讲一些趋势跟潮流之外呢，来关心一下大家的健康哦。每次提到所谓的 PM2.5， 大家就会很害怕。当然是肉眼看不见哦，但是对我们的呼吸道对身体产生影响。但大家知道吗？其实哦，煮饭哦也是有危险的，对我们的这个呼吸道会产生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你的工作场域啊是像这个厨房，或者是你在家里面必须经常性的开火煮饭的人哦，常常都会觉得那个油烟哦，不只是闻起来不太舒服不好闻，长久下来对身体的影响也是不小。如果你单纯觉得诶，我用这个抽油烟机啊，我开窗通风就可以避免油烟危害哦，但是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福大医院的这个耳鼻喉科主治医师就指出哦，这个油烟当中的 PM2.5 跟多种致癌物质，它的这个粒径哦，就是它这个大小哦，是很小的，就算你是开窗也无法排除油烟味，并且这个油烟会吸附在这个墙面上啊、橱柜啊、衣物上啊，变成长期的污染源。你长期吸入，不仅可能造成慢性咳嗽、支气管炎，也可能加速肺功能衰退，提高肺癌的风险。这个油烟具体来讲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说在这个，例如说夜市好了，或者是一些小吃街哦，看到那个烟这样子哦，油烟我们有时候会闻到一些味道嘛啊，视觉上偶尔会看到。当这个食用油哦，它的温度哦超过摄氏200度，其实就会分解一些醛类、酮类、酸类的有毒化合物，甚至还有可能出现这个可以深入肺部的 PM2.5 的细悬浮微粒。这些物质呢会刺激你的咽喉啊、支气管，引起慢性发炎哦，这才是刚刚提到油烟的危险性。所以对于呼吸道的影响，就像刚刚提到的慢性咳嗽跟咽喉炎，因为这个油烟呢会破坏你的呼吸道黏膜防御，让细菌更容易入侵。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喉咙哦，这个呼吸道的地方是有黏膜的，这些黏膜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它就是防御我们避免受到病毒的侵扰。如果你的黏膜失效了或者是被破坏了，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防护功能嘛。再怎么样，人家不是说什么病从口入吗？你要吃东西啊，你要讲话啊，你嘴巴都要张开啊，这个黏膜的防御是很重要的。那也可能会造成支气管炎或者是气喘恶化哦，诱发慢性支气管炎。还有研究显示哦，如果你是长期暴露在厨房油烟当中的女性，你罹患气喘的风险比一般人高出 3.5 倍哦，真的是职业伤害啊。这个职业伤害不是说你是厨师哦，其实在台湾多数很多料理家里事务的，或者是负责开火煮饭的，很有可能女性还是偏多，尤其是年长的女性，人家俗称哦，这个做饭做了一辈子啊，20年、30年、40年起跳的都很多哦，其实对身体的影响真的不小。那还有对肺功能会造成衰退啊，或者是肺阻塞，因为。

被这个油烟毒物会损害肺泡跟支气管壁哦，让很多人在中年之后呼吸困难跟胸闷，那当然也会让肺癌的风险倍增。世界卫生组织哦，已经将这个厨房油烟哦列为肺癌的重要危险因子。你长期暴露在这个高浓度油烟的环境底下，你的肺癌风险也会比一般人高出2到3倍哦。就算这

也不抽烟，我们家人也不抽烟，而我的这个肺部的状况怎么不好？很有可能是因为你长期在厨房工作，或者是就算你不是在厨房工作的人，因为你要负责料理三餐，所以你必须在这个厨房的环境定期的就一定会吸到油烟。那既然我们刚刚提到开窗也排不掉，那有什么防护的策略呢？其实医师也提供几个比较实际的做法哦。第一个就是哦，你要使用的真的是所谓高效能的这个抽油烟机。很多人就是老旧的抽油烟机一直用哦。你想说，诶，每次煮东西那个烟好像都被它吸上去哦。其实还是有差，比较新一点的，它其实效果还真的比较好。并且要强调的是，你要在开火前就启动抽油烟机，不是等到烟出来再开，你一开始就要先开。那另外在料理时啊，要控制油温，避免超过食用油的这个冒烟点。如果可以的话，烹饪时哦，佩戴口罩可以降低 PM2.5 的吸入量。那当然这个有一点点困难，是因为厨房可能很热，戴着口罩也蛮奇怪的，可能也很不舒服。那大家就自己斟酌选择一下。那厨房的墙面啊、橱柜啊、排油烟机啊都必须定期清洁哦。就是你的打扫不是单纯只是为了卫生，那个油烟卡在这个环境当中对身体也会产生影响，避免油污持续释放污染物。那医师也强调厨房油烟的危害不亚于二手烟，所以其实是大家都应该重视的。我自己会觉得啊，如果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就是如果你料理三餐，有些情况是你家里面必然可能家庭成员的关系，你可能一定得料理三餐，但我都会觉得说啊，如果不需要的话，小朋友已经长大了或怎么样，开火嘛其实也蛮累的，你煮了一顿哦，浑身是汗，然后等等又要清理厨房，有的时候方便一点选择也许外食啊，或者是其他的考量都会比较好。那大家各有各的生活的时候，也不见得说我一定要天天煮饭啊，那个油烟的危害哦，远比大家想象当中的来得严重，大家要小心注意哦。早上的8:12，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哦。讲到这个厨房的油烟啊，我觉得在家里有主要负责料理的，不管是这个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哦，其实真的相对是比较辛苦的哦。这个辛苦的部分呢，就是刚刚提到，如果你煮三餐啊，其实再怎么样哦，都会吸到一些油烟，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食安的需求来看，或者是为这个烹调的人着想哦，选择好的油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知道我们正声这个合作的优质厂商哦，有这个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它的发烟点比较高哦。发烟点比较高的意思就是说啊，它加热到比较高温的情况，你可以煎煮炒炸，但是它都不易起油烟，对于烹调的人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选择。那我们刚刚提到是西班牙原装进口哦，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在我们正声呢有合作的这个厂商，并且有一个很完整的这个套组哦，非常优惠的价格，欢迎听众朋友呢有兴趣的话或有需求的话都可以来试用哦。这几乎是目前听众回购率最高的哦，每次买个5瓶回去啊，用的快差不多了，就又打电话来订啊。尤其在前阵子这个油品安全的问题又受到重视，大家就觉得我一定要买好一点的油啊。其实这真的是一个正确的观念。所有的油品呢都是安全健康的，我们是这个两入两组再送一瓶哦，一共5瓶250ml 2490。如果你们家属于这个餐餐煮的、哦、就用量比较大哦，是500ml 两入两组，一共是500ml 4瓶3680，都可以货到付款哦。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不只是发烟点高，然后再来它的这个技术方面还有它的品质方面也是很好的，并且呢他们还持续加强查验哦，确保这个油品的安全，所以让大家收到的油品哦是品质最好的，并且呢也不用担心。在这个油品方面，刚刚讲说250ml 两入两组再送一瓶哦，我们它的那个两入的部分哦，两个是装在一个盒子里面，所以如果你想要送礼的话，其实也非常合适哦，推荐给大家。我们在正声热卖。

卖的组合哦，就是250ml两入两组再送一瓶，一共五瓶是2490。如果你用量比较多的哦，500ml两入两组3680。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拨打电话进来，电话是23149121 23149121。冷压初榨的顶级橄榄油哦，我们在讲说这一个为了养生哦，这个 Omega 3是重要的。那选择橄榄油其实也是普遍现在大家日常哦，透过饮食方面就可以来做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像是在沙拉方面可以用啊，沾这个油醋酱哦，跟油醋酱混在一起哦，沾面包也非常合适。那刚提到的煎煮炒炸都可以用，它本身就有一股香气哦，真的是一个品质很好的橄榄油。有兴趣的话，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哦，我们是有这个货到付款的服务，23149121 23149121。选好油哦，为自己跟家人的食品安全把关，然后这个油也是目前正生最热销的、哦、回购率最高的产品，大家都在用，还没有用过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进来。我们有两入两组再送一瓶的组合，这个2490或者是500ml两入两组，就是500ml四瓶的组合3680，直接货到付款。打电话进来是我们正生的同仁来服务大家哦，23149121 23149121，一起来选择好油，为家人的健康把关。

0: 深渊。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阿福伯啊，
4: 哎，
7: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8: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7: 啊，这么多。
8: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7: 那我赶快去了解。
8: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薇薇。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哦，我们常常在彷徨说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啊，诶，耗费了我们一天哦，也许24小时当中超过一半以上的时间，也许是你的工作或者是课业，但是你常常觉得啊，诶，我也不是毫无成就，可是拿到了成就或者小成果之后啊，又觉得有点迷惘哦，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虽然大家都说我做的不错啊，也确实是一个客观的好的评价，但是心里总觉得怪怪的哦，诶，好像有一些事情我更想去做，但是我也好像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该如何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呢？和大家分享哦，你不是不够好，只是站错了位置。邀请到的呢是杰作国际专业教练有限公司的创办人陈世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世明老师你好。
1: 微微好，还有我们所有听众们大家好。
0: 邀请到世明老师哦，我们刚刚聊到了一些关于说我们面对这个自己生活当中的彷徨哦，其实这个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重要的，然后当然他可能困扰你很久，或者你会说我现在年纪已经很大啦，我想这些有什么用哦，反正再过几年我就要退休了啦，这个忍一时海阔天空哦，反正已经忍一世了嘛就也没差哦。但我觉得世明老师提供一个蛮不错的建议哦，就说当你觉得说你也不是像例如说年轻人哦，好像转移的成本比较低，或者是说你有这个可以冒险的本钱，那你也可以探索之后把这些你喜爱的定位哦，这些热情跟天赋变成一个兴趣嘛，哦，甚至说它可能就是你退休后或者是有一种半退休阶段可以来尝试的新项目。那我们就想要请老师帮我们聊聊哦，像刚刚讲到，因为我们大部分听众朋友年纪比较长一些些哦，你过往遇到这种比较长的这些可能有困惑的这些朋友哦，他们你说要转换吗？大家我觉得人生价值观是这样，你说我已经累积了四五十年了，你说要转换那肯定更难
1: 是
0: 我想他们有倾吐一些困扰，但是实际上要转换还真的需要方法，那该怎么去做呢？
1: 是，如果是年纪比较大了，我想跟我差不多的话，我也是五十多岁了哈好，那真的可以思考一下，那接下来如果退休之后人生下半场如何真的活出自己。那这个部分呢，在我在引导或是在教练这个年龄层的这个伙伴的时候主要是就是我刚才讲的三件事情嘛，到底你的天赋是什么，你是擅长的是什么。好，那这个所有的线索就在回顾你过往的高光经验里面，你的引以为荣的事迹，或者是说你觉得你表现特别突出的地方，
0: 是
1: 或是相对你来讲你学得特别快的，或是很容易发挥的，很轻易的，甚至有直觉的，那个地方我们把它厘清起来，那到底是跟音乐有关吗？跟艺术有关吗？
0: 是
1: 跟人与人互动有关吗？还是跟口语表达写作有关？厘清完之后，这是你的天赋，好，所以这本来就是你，所以你在做这件事情你本来就很会，好，所以再来我们再看，那到底你对什么有热情，什么是你莫名就喜欢的，没有理由的，那像我就是帮助人这一块，助人这一块，所以我才踏上了教练的这个路程嘛。那有些人可能是跟教育有关，
0: 是
1: 可能是跟电影有关，那可能是跟大自然有关，都有可能。好，那厘清完之后再看看，那你真正关心的是什么事情？关心就是你希望什么人或什么事可以因为你而变得更好。关心也来自你看到了社会上有没有什么问题跟现象，你希望对他有帮助。
0: 是，
1: 所以这时候呢，你就可以去想，那我如何用我擅长的方式去做我喜爱的事情，以为我所关心的人与事创造出价值。所以这一切都是来自自己。所以当你可以找到这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做得很开心，而且做得很有成就感，因为那是你擅长跟喜爱的，而且竟然在做这件事情同时可以益助到你关心的领域。所以你在做你自己的同时竟然就帮助了一群人，你在做你自己的同时也获得了相对应的报酬。
0: 没错，
1: 对，所以如果在职场这么多年你还没有在这个位置，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绝佳时机，如果你真的想找到在人生下半场退休之后是有机会的。
0: 刚刚提到有些人提到天赋啊、热情、兴趣啊，
1: 对，
0: 可能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啊。例如说他搜索枯肠，想说我到底喜欢什么？说我喜欢大自然哦。可是 想象就是说，妈，我喜欢大自然，也不过就是我喜欢去爬个山啊，健行。那、你说这个能怎么样吗？啊，我不就是周末去爬个山或健行吗？我不晓得这个东西能如何去做一个转换。
1: 是，
0: 说例如说转换成一个也许是志工服务吗？
1: 是，
0: 或是转换成一个有小小收入的一个兼职的工作。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困难的地方。
1: 是，
0: 老师能不能帮我们具体举几个例子？就像刚刚提到，不管是现在在职的，可能比较年轻一代的，或者是说中壮年朋友，他可能模模糊糊的有一些自己的兴趣，可是你说我这个东西要怎么融入生活，其实不太知道那个方法。
1: 是是 是，好，那我先举我个人的例子好了。我是怎么找到的，从机械到器官到个人发展教练。是这样，我发现我从小对帮助人就是让这个人发挥更好，帮助人这个成长，我一直有个莫名的喜欢，我就很享受这个事情。
0: 哦，
1: 好，那可是我的天赋是什么？我一直没有找到，直到后来我真的踏上自我探索旅程，我发现其实我的天赋是在我身上不断重复出现那个样子，就是善于倾听、同理，然后对话啊，然后呢包容力很强。
0: 嗯，
1: 所以我用我擅长的同理、倾听、对话跟包容的这样的天赋特质，投入我喜爱的助人工作。我发现这两个结合起来就是教练。就是用我擅长的方式做我喜爱的事情嘛。所以结合起来是教练之后，我发现我真的关心的原来就是跟我之前一样迷茫的人。所以我透过教练这样的角色投入到我关心的领域，帮助迷茫人去找人生方向，我就找到这个三个核心的交集，就成了一名个人发展教练。
0: 是，
1: 对。那我再举个例子哦，假设有一个人，他擅长的是音乐好了，他天赋在音乐，那他喜爱的是教育，用音乐投入喜爱的教育工作，音乐老师，他关心的是偏乡的教育。偏乡的孩子，所以把音乐老师这个角色投入到偏乡，所以三个核心交集就是偏乡的音乐老师。
0: 是，
1: 对。那但是如果假设换一个另外一个人，他一样是天赋在我们叫火炬料，天赋在运动，肢体的展现，他喜爱也是教育，好，所以用运动投入教育，然后当运动老师、体适老师，可是他关心的是收入。他想要创造很大的收入，所以应该这个结合起来，有没有？运动教练或是体适老师关系收入，他应该当高阶的私人的这个一对一的运动家教，或是健身家教，
0: 比较多钱。
1: 对，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静下来，好好去探索这个三个核心的内容是什么，这个串出来是什么。那如何在职涯这边找到这个位置，或在现有工作里面创造这个连结，或是在退休之后往这边发挥，
0: 是，
1: 不然就是当纯兴趣，
0: 对啊，
1: 才不会在内耗。
0: 对啊，我觉得先想清楚的时候，那个目标会蛮清晰的。
1: 对，
0: 那当然我们罗列出来一些方向，或许有些人说我兴趣很多元，或者是说我刚好产生交集的这个具体的想象项目很多，那此刻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兴趣归兴趣，你说我真的转换成一个工作或者是一个职业，
1: 是，
0: 我不见得够得到那个门槛因为以前是纯粹我当兴趣，那当然没差。
1: 对，
0: 但是你说它变成一个工作，我要去转行吗？或者是我要去求职吗？有的时候发现跟业界需求落差很大。
1: 对，
0: 那这时候我想大家也会觉得哇，信心大受影响啊，就空有热情没有实力啊，那怎么办？对，
1: 是，对，这的确会有这样子，就是实力还没有到那边。
0: 对，
1: 所以这时候当你找到之后呢，你下了班之后就要锻炼这个专业。
0: 要提升一下，
1: 要提升。对，就像当年我找到教练的时候，我进了教练学校，
0: 也是要学嘛，
1: 要学。对，但学的过程里面，我会发现一个很棒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在学的过程里面，你会觉得这都的确就是你的天赋、你热情的交集，所以你会学得很快，
0: 也比较开心。
1: 开心，对，所以那个能量不一样，就是你在做的，我把它称为真我，真正的我，你在投入真我的发展的。

0: 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做得非常开心，所以说挹注了精神能量回到你白天枯燥的工作。
1: 哦，
0: 你白天枯燥的工作变有意义了。
1: 哦，
0: 因为它就是让你赚到这个收入来滋养你的真我。
1: 嗯，
0: 所以正循环就产生。
1: 啊，是
0: 是，所以那这样不断的锻炼的过程里面，慢慢的、慢慢能力培养起来，有时候可能 maybe 半年、时候一年，甚至两年。
1: 嗯，
0: 当你有足够的这个专业能力，可以去找工作的时候，
1: 嗯，
0: 或是创业的时候，或是接案的时候，那时候才是会有黄金交叉的时候，
1: 嗯，
0: 所以找到还要有一些时间来培养，
1: 嗯，对啊，
0: 对。
1: 我觉得从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哦，然后再来是说我们循着这些问题跟方法说去聚焦自己的那个需求或自己到底你的兴趣啊天赋在哪，然后甚至说诶我已经到下一个阶段了，我大概已经锁定说我可以去做的一个项目，但是自觉呢我这个专业的知识跟技能啊或者这个门路还没有打通哦，
0: 嗯，
1: 所以你也需要花点时间去改变，那这些都是要花一些时间的，甚至说有些人讲说我平日工作很忙哦，欸，人家好像锁定的目标也许一两年可以有一些改变，
0: 嗯，
1: 哦，我可能要拖得更长，
0: 嗯，
1: 但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嗯，反正人生也没有什么时间表，没有人跟你说什么三个月把问题解决，欸，我觉得大家会有一个倾向，就是尤其是对自我探索有意识的人，
0: 嗯，
1: 其实多数啦 对自己的表现啊或者设定目标是比较积极的，然后我觉得这种人也如果到另一种极端，就是说他可能会有一个倾向说诶我找到问题我就要赶快解决它，
0: 嗯，
1: 不然我就心里不舒服你知道吗？
0: 对
1: 但是像刚刚讲生命探索或人生探索这件事情，
0: 嗯，
1: 绝对不是说我找到问题马上就能解决的啊，它有太多变因或者是它需要时间酝酿，
0: 没错。
1: 那从老师您的角度会怎么提供给这些朋友一些建议，因为我相信他就是意识到有问题，嗯，他也真的想解决，
0: 没错，
1: 但是他要知道这件事情不是那种这个圈圈叉叉做答完就会有成绩单的事，
0: 嗯，
1: 他要等，或者是那个等哦，还真的是没有什么时间表的。
0: 是
1: 对，
0: 是的确，所以这也是在我书上我有提到，我把我从迷茫到找到自己，
1: 嗯，
0: 到真正成为自己，我把它分成四个阶段。
1: 哦，
0: 这个四个阶段有不同的痛苦内耗。好，那怎么样能够度过？
1: 嗯，
0: 我把我的过程把它分成是错位。就是我放错位置，
1: 嗯，
0: 然后之后到找到定位，
1: 嗯，
0: 然后到三个核心的交集，
1: 嗯，
0: 那之后要对位，
1: 哦，
0: 往这个方向前进，
1: 嗯，
0: 要跟他靠近对位，嗯，然后最后到到位，
1: 哦，
0: 啊，到位。好，那这到位完之后你还要持续在这个位置上发挥，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后续在书里面我提到你如何拥有教练的思维，
1: 嗯，
0: 可以成为自己的教练，带领自己不断的往前，
1: 哦，是，
0: 哦，甚至有机会你带领团队你成为他人的教练，
1: 嗯，
0: 你发挥更大的价值，
1: 是，
0: 所以这个过程对我来讲，从错位到定位，你看我这样子，如果从小时候三十年嘛，可是我真的入职场工作是三十岁那一年，
1: 嗯，
0: 哦，拿完硕士回来，所以就九年时间我在错位
1: 啊，
0: 好，那错位的时候，在这过程里面，我已经开始在寻找我的人生定位了嘛。那我在39岁找到定位，
1: 嗯，
0: 找到定位之后呢，我事实上逐渐的跟他对位，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家族公司上班，
1: 嗯，
0: 所以我逐渐的跟他对位，
1: 啊，
0: 那对位的过程里面又花了5年的时间，
1: 嗯，
0: 我才能。真的把我的能力发挥出来
1: 啊，哦！是，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是白天还在家里工厂上班，嗯，下了班我就开始接一些案子
1: 哦。
0: 那这过程里面为什么会没有放弃？
1: 嗯，
0: 为什么我可以熬得过去？那就是因为我发现它真的是我喜欢的
1: 哦。你很确定，啊，
0: 很确定，
1: 越是越确定，
0: 越能够让你坚持下去，嗯。所以那个确定感很重要。
1: 嗯，好，
0: 那所以当这个确定感会让我觉得说，如果我真的不做，完蛋了，我这辈子可能就毁了，我就真的没有活出自己了。所以要那么大的笃定感，所以在对位过程里面才愿意坚持。
1: 嗯，
0: 那到最后我离开家族公司，然后创业，才真的到位。
1: 哦，嗯，
0: 对，然后再开始用教练能力不断的自我教练，让自己能够不断的在成长，在跨越。
1: 嗯，是啊，
0: 是这样。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

0: 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杰作国际专业教练公司的创办人陈世明老师哦。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职涯教练啊，接触过非常多的企业端或者是专业的人士，在面对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向的时候，有时候是很彷徨的、哦。也许你的这个成绩表现很不错，甚至你薪水不低，地位社经地位可能也不低，但有时候你就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哦，也没有到很勉强啦，但你对于你的工作就觉得还好还好，人家觉得你做得不错，但我都觉得 so-so， 或者是甚至有时候会贬低你自己哦，也许是这件事情真的没有办法让你投入太多的热情，可是你说我要转换嘛，也没有这么容易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哦，也不是说说换就换，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所谓的经济需求跟压力哦，已经不像是说这个初出茅庐的这个小伙子一样，诶，我不喜欢这份工作我就跳嘛，我就转嘛。那怎么从中找回热情哦，也许工作的变动性不大，怎么去转换或者是开发自己的兴趣，让你的生活变得更有趣，变得更有意义呢？甚至大部分呢是比较年长的朋友，你可能是已经快要退休了，也可以借此机会呢知道未来的你，退休后的你想要做什么会让自己过得更开心。因为刚刚提到到位之后，很多人讲哇，真是历经千辛万苦啊！每个人那个时序应该都拉得挺长的，甚至说，就像刚刚讲的，我们一定会有一段时期是，你可能同时要兼顾你现在有的这个工作，或者是你要背负的一些责任跟承担的一些义务，但同时呢，你也必须挪出时间、体能跟精力去发展你想要尝试的项目。那好不容易到了位哦，哎，大家不要想就结束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到了位之后呢。那感觉又不一样了，很多人是这样，诶，虽然前面也有点试过了哦，就是有点 part time 啊或怎么样去试过了、但是真的到位的时候呢，感觉又有点不太一样，然后甚至说你也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议题产生了、啊、这也是老师在书中有提到，就是说你会成为自己的教练哦，因为不代表你此生问题已解啊，你可能会有一些新的问题，哇，大家想说真是累死了，好不容易以为海阔天空，殊不知对，那老师自己也会有一些新的议题产生吗？因为以前是说哦，我还没得到，所以我很想要。
1: 对，
0: 现在叫做我得到了，然后就会开始看到人家有一些，例如说，或是就会感受到在这个也许这个领域吧，或者是这个兴趣当中，有一些我不是这么喜欢的事情。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像那种男女朋友交往，还没交往前在追的时候很美好啊，交往结婚之后、就发现这个也不好，那也不好。哎、欸，我想也会有这种现实感受吧。
1: 是会的，会的，会的。因为真的到位之后，事实上我真的定位是个人发展教练嘛，所以我真的很喜欢、很擅长的，而且我真的可以发挥价值，是真的在一对一教练这个过程
0: 哦。
1: 那或是在我的人生定位工作坊里面去以教练方式去引导嘛，但毕竟这不是。每一天我都处在这个状态，
0: 是，
1: 所以大部分时间我可能还是要办招生啊，我可能要行销啊、
0: 哇，
1: 对不对？那
0: 有业绩压力、
1: 啊，对，没错，我如何活得下去啊？创业啊，对不对？然后如何照顾我过往的学员啊？那如何让学员问题的着手，如何能够回应等等的？所以还有除了定位以外，还有非常多的问题。那但是有一个关键哦，就是我觉得那句话也帮助了我，就是有句话是这么讲的。当你知道你是个园丁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讨厌花园里面的毛毛虫、对，因为花园里面毛毛虫它是必要的二，因为毛毛虫自来才有可能会有蝴蝶嘛、对，才有可能施粉、你的花园才会漂亮嘛、所以在每一件喜欢事情里面一定会有你不喜欢的、对，所以里面的不喜欢的话，为了让你的喜欢事情可以继续，你必须找到方法去跟他应对
0: 啊，要共处，
1: 要共处，对、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共处方式，
0: 嗯，
1: 让你不会不喜欢，
0: 嗯，
1: 以便让你可以持续做你喜欢、擅长而且关心的事情，对，所以我也是这样来砥砺自己，也来分享给学员。因为如果你看了，如果我们如果定位出来，我们知道，我们确定 我们是园丁，那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最可怕的事情是，你不知道你是园丁，但你不是身旁一堆毛毛虫，
0: 想说我在这干嘛？
1: 对，那个就很痛苦了。所以当你找到你是的时候，你是谁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如何跟那些不喜欢的东西相处。但是如果你还不知道你是谁，你真的会很迷茫，同时你要跟一群不喜欢事情、你不擅长事情共处，那你就会更痛苦了。
0: 对啊，那就有点像我们最一开始的阶段哦，你可能对生活满是抱怨。
1: 对，
0: 那你说这个抱怨，那怎么有人好像过得下去啊？我就觉得痛苦无比。
1: 对，没有错。
0: 那可能那个位置是错的嘛，或者是说至少对你而言，你个人的兴趣或者是你擅长的项目来讲，
1: 对
0: 哦，你在这边就特别的不适应。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也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就是说无论我们做什么样的转换，其实去任何地方就是这样子，有你喜欢的，就一定有你不喜欢的。
1: 对，没错，没错。
0: 你不太可能，有些人很可爱，觉得说我做一些转换或做一些学习，就是为了我只做我喜欢的事情。那我觉得现实当中是不是应该很难啊？不太可能叫做什么叫只做。
1: 没错，
0: 自己喜欢的事情，
1: 没错没错。而且喜欢的事情，这地方很有意思的点是说，真正喜欢哈、那是因为那是你会为了这件事情承担痛苦，
0: 才会更喜欢，
1: 才会是你真正喜欢有热情的。对，喜欢那不是说你变成说哇好喜欢，好享受，然后我遇到错的挑战我就放弃了，那不是你真的热爱
0: 啊、
1: 所以真的热爱是你会因为它去经历那个苦啊，所以那个才是你真的热爱的。那这个也是。每一个人如果真的要找到定位的时候，你要找到这样的热爱，你才会去经验那些你过往中你可能遇到不喜欢的事情。对，
0: 有一句话不是什么痛苦并快乐着那当然也不是说为了自己热爱事物一定要承受莫大的苦痛啦，而是说去厘清说不论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哦，这个你待的这个公司，你做这个行业，亦或者自己创业，甚至说有些人可能还只是学生阶段哦，我只是在考虑我的科系啊，或者是我在选择我的科目啊，我的兴趣发展我到底要学什么，其实成本付出成本还没这么高的时候，其实也要很明确知道，我觉得任何一件事情能做得长久哦，通常不是因为你有多喜欢他，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啦。我说不是说你真的哇爱他爱得死去活来，是因为那些不喜欢的东西啊，你因为喜欢他的原因，你都可以接受。
1: 是。
0: 所以你此时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在有些地方，有些人做十几二十年，他真的是好快乐，他也没有在假装哦，他也是觉得我很适合这个哦，然后我做得很好。你想说，我怎么看都觉得你是被欺负啦，就是你做这个。这么累，你怎么还觉得好玩呢？我说不会啊，我觉得很有趣啊，做这个很不错啊。累吗？对呀、我也觉得累。他也会说我觉得累。他想说，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
1: 是啊，对啊，的确，对啊。所以那个只有他自己内在知道，说到底为什么他还会这么喜欢？对，那如果以我的经验来讲，他的确也是站在他对的位置上，一定有一个里面工作里面一定有一个他真的是满足他擅长喜爱跟关心的。对，这个三个核心，
0: 对啊，
1: 他才有办法愿意乐在其中。
0: 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哦，无论是刚刚讲说学生阶段，或者是说我们开始找工作了，甚至说有些人已经在职场啊，也许你已经耕耘十年二十年，甚至也快要退休了，真的需要去探索一下你的这个天赋跟热情在哪里。那当然有些人提到天赋热情想说，哎呀，那这个不就是要花钱吗或怎么样哦？其实有的时候是第一个它可以也许是转换你现在工作的一个形态适度的调整一下。那有些如果差距过远过大也许你是要真的完全转行的程度，假设你也有这个想法，那你会需要一点时间来准备这件事情，那至少你现在目标明确。那如果你也觉得说哎呀好像也没那个必要，或者是说我的天赋跟热情啊你评估了一下，就算转了行转了职也许这个收入条件根本没有办法指引你现在的需求，那你可能得打消这个念头。那我觉得也不用觉得很难过啊，因为他可能就是纯兴趣嘛，
1: 对
0: 吧、那就像我之前讲过的嘛，你工作当做就是纯工作啊，你也人生不可能100%都顺你愿啊。
1: 没错那的确。
0: 那就是我各取所需嘛，我赚我的钱，那我也付出我该付出的责任，得到我要的这个经济的一个条件跟收入，然后我可以把它用在我开心的事物上面啊，我的家人身上，我自己身上，
1: 是
0: 那也挺好嘛，没有说一定要 一定要结合啦。现在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的兴趣必然跟工作结合，那当然是幸运的话是可以啦。那我相信有很多情况是很难符合的，那也没关系。
1: 是，
0: 对。那我想在今天和这个世明老师哦分享这一块哦，尤其是老师出的这本书哦，你不是不够好，只是站错了位置。希望老师最后也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哦，尤其是听众朋友大部分是比较年纪长的朋友。
1: 对
0: 对对。那我想他们比起说工作上的调整，我认为啊，过往我们接触的经验，大家比较困惑的是哦，退休后要做什么了？你知道工作一离开工作啊，失去十二个小时要做的事情，时间变多了，哎、欸，人生变得超无聊。
1: 是，
0: 然后开始觉得说，哦，那今天干嘛？明天要干嘛？其实这也是一个可以思考的阶段。
1: 是
0: 對
1: 是 是, 是、嗯，对。好，那我最后再回想说一下，就是说我在帮助的过程是用这个擅长喜爱跟关心嘛、
0: 嗯，
1: 对。所以如果你在现有工作里面，你可能真的。你可能已经到退休年纪，你可能找不到这个三个核心的交集。
0: 嗯，
1: 但最起码你都可以看你的工作里面是不是符合最少符合一个要素。
0: 哦，
1: 你有没有发挥你的天赋？
0: 嗯，
1: 虽然那个不是你喜爱的工作，但是你擅长，你做得好，很有效率。
0: 嗯
1: ，OK， 或是虽然不是你擅长，但是哎，的确是你喜欢，你喜欢在这个领域里面。好，那或者说，或者不是你擅长跟喜爱，但是你很关心，你也愿意去在里面去承担。例如说，你关心的是你的收入，
0: 嗯、
1: 我必须养家，我必须支付我孩子的教育。如果这是你关心的话，也很好。
0: 哦、
1: 所以你都有找到一个着力点。
0: 嗯，
1: 好，那当然最完美的是，如果你真的愿意在退休的那一刻起，在面临人生下半场，你真的想活出自己的话，
0: 嗯，
1: 那这本书我会推荐给你，
0: 是
1: 可以好好的。读一下，看看如何去找到你人生下半场的定位点，
0: 嗯，
1: 然后在人生下半场活出真正的自己，
0: 嗯，等于说有点像那种我们刚毕业要选工作要找工作一样嘛，嗯、因为如果退休了，那又是一个。也许有点半被迫啦，
1: 是
0: 就是你要重新选择了嘛。
1: 是，
0: 对，那你此刻又可以想清楚说，那到底要做些什么？那我必须得说，如果你从未想过这个问题的话，你现在想，嗯、你肯定会觉得头很痛。你想说，哦，这是个大灾问啊！我没想到我六十几岁，我还要想这个问题。那但是我相信，透过刚刚讲世明老师的分享，或者是书里面哦，就是你不是不够好，只是站错了位置哦。带着大家重新去盘点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兴趣？啊哦，什么是我有天赋的事情啊？有的时候你觉得习以为常、不以为意的事，哎、说不定你超擅长，你是觉得说我已经习以为常，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
1: 没错，没错。
0: 其实你做的津津有味，你自己也没发现哦。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把它探索出来，然后融合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杰作国际专业教练有限公司的创办人陈世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世明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谢谢微微，谢谢大家。
2: 唉，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0: 现在时间早上的8:53:54喽，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台北在飞跃呢，在周一到周五平日的时间呢，早上8点到9点都在空中陪伴大家，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持续来到周五哦，这几天都在讲这个天气很多变，并且，例如说天气比较平稳一些些，哎，要出去玩或什么，真的是要注意安全哦。到了这个暑假的尾声，也许有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你可能会想说，啊，那这个我要把握暑假的尾声，再到处爬爬照哦。哎，真的要留意留心啦，最近天气的状态真的不是很好哦，户外活动要小心。那当然不是说室内活动就没有什么风险哦，你可能出门或怎么样，自己要多加留意，多加注意。都已经到八月。

月底了，很快九月就要来咯，就要开学咯。嗯，所以各位上班族们又要迎来大批的学生要来上学，并且会有很多这个新面孔，尤其是九月嘛，开学就是会有新的一届哦，那种崭新的制服、崭新的运动服、声色的脸庞，哎，每一次到这个九月的时候，都觉得嗯，这是个全新的开始。就算我们上班族是没有什么暑假的啦，但大家不妨也用这种角度来感受一下说，哦，生活又要有所转变了，全新的开始哦。有一种以前做的不好的、觉得后悔的，我们现在从头再来一遍就好了。尤其到周末了嘛，甚至是一个月也要到月底了。用这种方式来转换一下，其实呢，随时随地都可以展开改变。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咯，下周一到五早上八点到九点，微微一样和你在空中相会咯，我们下周再见。繁花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十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立即搜寻金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哦。台风沙德尔呢今天清晨已经减弱为轻台，而且正往我们的北方海域呢直奔中国而去啊。所以台风呢是远离了，可是呢不要以为就没事了，因为呢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了大雨特报啊，那提醒嘉义山区跟南部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同时也要请大家注意有雷击跟强阵风啊，尤其是最近这几天要连续的下雨啊，山区呢很容易有坍方落石还溪水暴涨的情况发生啊，那住在低洼地区的民众也要特别留意积水淹水的情况哦。那会发生大雨的地方呢包括了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哦。所以请这个嘉义以南的这些县市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哦。那其他的地方呢今天呢又回复到以往的天气的形态哦，各地都是高温哦，北部呢是24到37度，中部呢24到35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2到37度哦，所以还是非常炎热的天气就是了哦。那因为呢下个礼拜各级学校就要陆陆续续开学了，可能呢在这个礼拜周末呢有家长呢会安排这个带着小朋友呢在暑假的尾声哦，再出去最后一次这个出去旅游或者走走齁，那大概呢也要注意一下天气哦，理论上呢明天开始到下礼拜一哦西南部会有局部的降雨，不太稳定哦，那其他地方的话呢大概呢都是维持像今天这样的天气齁。好，这个快开学了齁，大家呢也要利用这个礼拜呢赶快把该做的作业啦，开学要准备的东西准备好啊，这个上课呢才不会这个手忙脚乱齁，不只是这个小朋友忙啊，家长可能也跟着很忙就是啊。好，把握最后的周末时光，该处理的事情处理一下，想要出去玩的呢也把握时间齁，出去走走也好了。好，这个是天气的状况，那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齁。昨天的美国四大指数呢都是上涨的，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0.2%， 涨了 105.56 点，收在 53,569.44 点，S&P500 指数呢上涨了 0.72%， 涨点是 55.29 点，收在 7,730.99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扬了 411.16 点，涨幅有 1.57%， 最后收在 26,541.35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表现不错哦，涨点有270.93 点，涨幅是 2.33%， 来到 11,882.17 点，所以四大指数都是呈现上涨，尤其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哦。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主要的成分股辉达呢在前一日的盘后公布了财报呢是非常非常的亮眼，对未来的展望呢也是非常的乐观，所以呢昨天的辉达股价呢一口气又涨了 8.74%， 使得呢他们的市值啊一系就暴涨了超过4400亿美元啊，来到了历史的次高的记录啊。哇，这个辉达呢终于这个摆脱了前一阵子这个股价呢有一点点这个疲弱的走势昨天扬眉吐气了，完全就是因为财报公布的关系那今天台北时间晚上也就是大家非常注目的每年在Jackson Hole 所举办的全球央行年会美国的联准会主席 华许呢要发表演说，到底会在他的演说中释出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呢？大家也非常的关心就是了啊。好，那昨天市场上的气氛是偏乐观的啊，所以昨天像科技类股表现就不错了啊。不过也有些下跌了，包括脸书 Meta 下跌了，阿法贝特也下跌了。那亚马逊也是呈现下跌了。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刚刚讲了哈，辉达大涨了超过 8%。那另外呢，博通也大涨了 4.49%， 高通也是上扬了。至于记忆体的部分呢，美光下跌了 0.32%， 海力士呢则是上涨了 2.27%。 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涨幅有 2.3% 哦。日月光呢则是大涨了 4.4%， 联电则是涨了0.21%。 所以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应该也是受到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的激励，现在呢涨了502点来到46478点。那今天要收周线哦，那周线能不能收红呢，也关乎哦接下来呢马上哦8月份就要结束了啊，9月份的走势，以及哦也就是第三季哦，整季的到底台股呢是不是可以收在一个完美的点数呢，也是很多人期待啊，很多人在期待50000点了齁。不过我想大家不要急齁，现在46000点，我们先一步一步来先看看齁，什么时候可以突破47000点齁。那历史高点是48218嘛齁，那还有大概1000多点的空间齁，我们就慢慢来吧齁，不要急了齁。该是我们的应该也跑不掉，所以呢我们持续关心一下台股的表现齁。好，昨天的美股表现非常的亮眼，带动了今天的台股的开盘齁。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这个在前一个交易日齁，公布了这个 PCE， 也就是个人消费支出的数字齁，大概是符合市场的预期啦齁，不好也不坏啊，所以呢美元的波动幅度也没有太大，昨天是持平啊，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持平在 99.15， 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呢，美元对欧元齁，来到1欧元兑换 1.1652 美元左右的价位。那现在呢美元对日元呢，汇价大概是1美元兑换 159.38 日元齁，日元大概已经维持在159点多哈，这样的一个价位已经很久一段时间了哈。我想啊，大家就是在等了哈，看央行啊，包括了美国跟日本，他们两国的央行还会不会再出手干预呢？当然，他们不会随便轻易出手了啊，也要看接下来一些数字的变化，尤其是通膨的数字啊。那刚刚有讲了嘛，最新公布的 PCE 的数字并没有太大的波动啊，所以我想，美国联准会这个时候呢，也大概呢，不会轻易有任何的动作就是了啊。好，那另外呢，这个韩国呢，他们的韩元呢，在南韩央行升息之后呢，韩元对美元是走强的啊。那韩国的央行已经连续第二季升息了25个基点啊，也是一码啊，将基准利率调升到 3% 哦。而且呢，南韩的央行同时将2026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期从 2.6% 上调到 3.3%， 哦，这幅度蛮大的哦。那可能呢，在年底还有升息的可能，所以包括了美国在内，亚洲的央行呢，是不是接下来都会有升息的动作，包括台湾的央行也是哦，因为我们9月份呢要开理监事会议哦。

会不会走入一个升息的周期呢？现在是全球的金融市场呢，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我们会持续帮大家追踪相关的讯息咯。好，那这个是美元的部分。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金价昨天是上涨的，黄金的现货上涨了 0.4%， 来到每盎司 4607.90 美元。那在12月

仔细观察一下就是了哈。当然这跟联准会会不会预升息啊，当然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啊。那根据现在呢 FedWatch 的这个统计啊，预估呢市场对于9月份升息的预期已经降到了 34% 啊，可是预期12月升息的几率呢还是有 74% 啊，所以9月份呢也可能会升息啊，但是现在几率在降低，但12月份年底升息呢这个预期呢还蛮高的，也就是说至少现在市场上认为美国呢联准会在年底之前呢会有一次的升息，至少了哈。那是不是这样子呢？答案到了9月份应该会更明朗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金价的部分哈。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相关的讯息。油价的部分的话呢，油价呢在礼拜四的时候呢又出现了反弹的走势哦。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2.11%， 涨了 1.86 美元，收在每桶 89.70 美元。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1.6%， 涨了 1.3 美元，来到 83.53 美元哦。那连续几天的下跌之后呢，因为川普呢并没有想要跟伊朗再进行这个就是他们的停火的协议所以呢市场又开始紧张了，于是呢油价又开始上涨了这个油价就是这样子，然后每天看这个川普的心情而决定了。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油价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国内哈。那昨天国发会呢公布了7月份的景气灯号哈，又亮出了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哈，已经是连九红了。那仅次于这个2021年呢也曾经出现过连九红的记录齁，应该是说已经连八个月齁出现了红灯齁，那在2021年呢曾经出现连九红，那会不会突破这个记录呢？目前看起来好像有机会齁。而且呢这次的红灯显示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除了 AI 的相关的产业的畅旺之外呢，那这个效益呢已经慢慢的外溢了，由电子跟半导体呢像机械等等周边的传产扩散了，所以国发会的官员也认为说突破连九红的记录的机会非常的高就是了哈。好，那这个如果持续景气维持这样的情况之下，股市呢当然就不会太寂寞了哈，希望能够持续维持下去就是了哈。好，那现在呢这个台股齁涨了540点。那昨天呢其实呢也是持续上涨齁，大盘上涨了142点来到45975点。那今天开盘之后呢直接就又登上了46000点，那就看今天有没有办法在收盘的时候守住46000点齁。昨天的成交量呢放大到了9674亿元。那至于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昨天合计买超了626.7 亿元齁。那尤其是这个外资呢，外资呢真的很捧场了哈，又大买了哈，昨天的外资呢是买超了 490.94 亿元，投信呢则是买超了 1.78 亿元，自营商也是买超了 150.35 亿元，看起来三大法人呢最近呢有开始在做多了哈。那因为呢八月份的交易马上要结束了嘛，所以呢有可能在月底呢冲一波啊，把八月份的业绩给它做好看一点点啊。那当然了，八月份结束之后九月份还要继续咯，希望九月份呢能够持续维持咯。好，那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待会呢我们在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我们轻松一下周末了嘛齁，我们来聊聊一些新剧要上档哪一出戏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该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

0: 罗继父，今天也是礼拜五的周休二日，不知道大家会安排什么样的活动呢？姐夫呢，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周休二日呢，在家追剧就是姐夫的日常我也常常会在我的粉丝团里面呢，来分享我的这个观剧观影的心得，好，所以呢，我们的忠实听众应该知道，姐夫另外有一个除了理财的粉丝团之外，还有一个关于这个分享听歌啦看戏心得的一个粉丝团叫这个跟着姐夫听歌又看戏大家如果有什么心得要跟我一起做分享的话，也欢迎到这个粉丝团来跟我一起来讨论齁。那很久已经没有在这个礼拜五的单元跟大家来聊戏了齁。那刚好呢本周日呢有一出新的戏要上档齁，剧名呢叫做再见1987齁。这出戏的导演呢应该是财经早知道节目中齁姐夫访问最多次的导演齁。一来呢因为他是我这个政大新闻系的优秀的学弟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每次导的戏都很赞齁都非常有质感非常优质所以呢趁他这档戏要上档之前呢，今天在我的部落格单元打铁趁热，我就再次请他来节目中聊他的新戏，欢迎今天的来宾吴宗瑞吴导演。宗瑞早。
1: 早，大家好，我是公视台语台再见1987的导演宗瑞。
0: 对，这个是公视台语台礼拜天要播出的戏，对不对？
1: 对，礼拜天。
0: 是，好久没有跟你聊天了剧名叫做再见1987那大家应该就知道1987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为什么会选这个年份，有特别的意义吗？
1: 因为这是关于一段恋人从日治时期然后国民政府时期战后然后一路到近代的台湾的一个爱情故事。
0: 横跨40年
1: 对横跨40年。那40年后他们其实中间因为一些因缘机会分别的在韩国跟台湾。40年后这个女生才收到老公寄来的信。对，那为什么会是1987年，就大家姐夫应该也知道，这是台湾重要日，就解严的那一年。对，那解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台湾开始比较开放、自由跟民主，然后可以开始收到各国来的资讯，然后我们也可以把资讯传播到各国。所以在那一年，我们收到了从釜山来的一封信，那封信里面掉出了一只青蛙，就展开我们这个故事的。
0: 发现最近不管台湾啦、中外很多电影。很喜欢用这个信来当一个这个戏的影子那这出戏当然我们不能这个透露太多破梗，先跟大家讲故事的大纲是什么呢？
1: 故事的大纲其实我们是在描绘一对恋人，就叫秋雪跟俊贤，然后他们是从日治时期一起长大打打闹闹的一对男生跟女生，然后他们彼此看彼此不爽，他们其实都有对社会有很高的理念，想要做话剧啊做报纸，但他们就是不打不相识，然后最后就变成一个很棒的夫妻，然后开始养小孩，然后经历到战后，然后国民政府来，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理想跟报复，对，但就因缘际会，然后一些跟政府的抗争之后，他们被迫分离了。所以我们的故事有很多个时代，有日治时期、战后国民时期，还有1987这位老太太已经变成秋雪的老太太，怎么面对丈夫？有点像死而复活的感觉。
0: 是。对，
1: 那韩国这边有一个支线，所以我们有跟韩国演员合作，就是这个丈夫在韩国好像已经组了家庭，对，所以女儿就是想要替弟妈妈去探索爸爸这几年过得怎么样。
0: 所以故事横跨40年，然后呢这个故事横跨好几个国家。
1: 对，
0: 对，
1: 没错没错。
0: 有台湾、有日本、有韩国。
1: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这次拍片是你拍片以来最辛苦的一次吗？
1: 我觉得辛苦当然是剧组人跟演员比较辛苦，但我觉得是最烧脑的时候。所以我有跟另外一个导演合作，叫全阳导演，然后我们从
0: 你们这是双导演。
1: 对，我们从镜子森林的时候就合作，大概是我人生第一部电视剧。然后我们就合作这几年来，然后剧组也都是很熟的伙伴，演员也都是一时之选，所以我觉得是烧脑，就同时要有这么多语言、这么多的历史跟这么多的时代要去处理，但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很满足跟丰富。
0: 那你跟全阳导演怎么分工呢？
1: 这就姐夫很会问问题，对，因为我们里面有跨到很多历史跟严肃的部分，然后也有比较多是那种动作戏，比较男孩子气，但那也有比较少女、比较浪漫的部分。那
0: 你又要发挥你的少女心了，
1: 没错，对，就是我们就是
0: 我每次访问你都要讲少女心，可是你的少女心怎么在这样一部比较有时代感的这个戏里面去发挥呢？这就是我也蛮好奇的地方。虽然我已经看了四集的这个试片了来跟我们讲一下，你少女心要怎么在这部戏？
1: 我觉得应该我自己讲起来也蛮不好意思，因为蛮多听众应该都有活过解严之前，可是我跟全阳我们都是1990生的，所以其实我们不知道解严是何物。对，
0: 是是是。
1: 但我们小时候又常听爸爸妈妈说，你若人有心无嘴，就是小孩不要 乱讲话、嗯、然后有可能会被警察抓走，所以我们不要去管太多事情。其实我也蛮好奇，那在爸爸妈妈那个时代他们对于这个社会的想法是什么、嗯、所以我觉得历史课本上发生过很多知名的伟人，不管是抗日还是到国民政府时期、嗯、可是那些伟人是被记在书上的，
0: 是
1: 可是我就在想说那会不会没有伟人像是我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这样的平凡人，他们就在谈恋爱、嗯、可是这个社会因为台湾每100年就换一次主人嘛，所以这个社会动荡会不会让他们的爱情产生一些特别的氛围，
0: 所以你的少女心发挥在感情戏的部分、啊、
1: 对没错、
0: 那个、你刚刚讲的这个动作啦、哦、比较有严肃的题材交给另外一个导演，
1: 没错没错，可以缺氧派、哦、而且其实因为我们会去很多特别的场景、嗯、类似监狱啊或山洞里面、哦、对啊，那些因为我个人比较怕鬼，所以就是说
0: 你会怕鬼，
1: 对我很怕鬼，因为我就是胆小，对对对，弯不弯不谁大吼啊，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那可怕给他拍到，我就拍浪漫的部分，对，
0: 哎、欸、你讲的这个我不知道是我因为我只看了四集啊、嗯、因为这出戏有十集对不对、嗯、我只看了四集的这个分集的预告、嗯、不是预告完整的剧集啊，我发现的确夜戏特别多，是刻意的安排吗，还是随着剧情的这自然发展而来的。
1: 嗯，我觉得比较像是因为这个故事是从女儿静之慢慢了解这个妈妈老妈妈秋雪过去的人生、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1987年代已经解严的时候，所以是蛮自由的，我们开场还有在录相亲节目很可爱，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恋综、嗯、就是我觉得台湾好像慢慢往进步的地方开始、嗯、那妈妈过去的东西好像是一团雾哦、嗯、所以我想用比较暗的风格，然后比较灰暗跟压迫的风格去代表以前那个时代、哦、
0: 是是，所以我看了前四集基本上比较多描述是那个时代的、嗯、所以的确晚上的戏特别多、嗯就是暗暗的感觉、啊、的确有营造出那个气氛出来、嗯、那这次导这个戏你刚刚也说因为有两个导演可以分工、嗯、你自己负责可能感情戏也比较多，那我想你选演员这件事情我记得之前在节目中有讲过，我觉得非常有眼光、嗯、这是选的演员，坦白说刚看到演员名单的时候我也是吓一跳，因为很多演员基本上跟我认知会来演这个戏的感觉差蛮多的、嗯、对不对，来讲一下选角的过程吧、嗯、先讲台湾演员的部分。
1: 好呀，台湾演员的话最重要的当然是我们三大主角还是、四大主角，就是智友，然后哲熙、
0: 林哲熙，
1: 然后浩辰、然后明明姐、然后还有我最爱的宇轩、这样是五个
0: 啊。你最爱的宇轩为什么你最爱他，
1: 宇轩是我的第一部片的演员女主角、叫做失业阵线。

0: 联盟，也是公式的戏，这是12年前，我们那天有发到我们的杀青照，我们两个都长得很样的时候。
1: 欸，那个时候他刚从星光，
0: 对，他刚开始演戏，
1: 对不对？好，刚开始演戏，
0: 对，
1: 你也是刚开始，
0: 我也刚开始。然后我们两个第一天，
1: 两个新人
0: 第一天拍片都吵架，
1: 是真的吵架，
0: 真的吵架，因为就是
1: 吵什么，
0: 我就不会拍啊，他也还在懵懵懂懂，不知道怎么跟导演应对。对，然后我们两个都懵懵懂懂，然后就有一卡拍了十几次，然后就一直不知道。我就一直说不好，但他也不知道我不好是什么，然后
1: 就吵起来了。
0: 对，然后还好我们的男主角那时候是汤哥汤志文
1: 啊，
0: 他就出来帮我们搓汤圆，然后后来还是变得不错的朋友啊。这几年都有联络
1: 啊，不吵不相识啊，所以是因为这个缘分，这次再找他来演。不过他这几年的确在戏剧上面有很蛮好的表现，
0: 就是，我觉得主要是宇轩的表演很好，跟他的台语很标准，就是因为我们这是个台语台的戏，跟在那个时候其实蛮多中南部的人，或是那时候台湾岛上的人都是讲着台语的，而且是标准的台语，所以我们对台语。这件事就蛮多的苛求，然后我觉得宇轩还可以很符合这个效果。
1: 他也有演一些八点档，其实台语训练应该是够的啦，对不对？那讲到这个星光出身，另外最重要的女主角方志友，她也是星光大道。
0: 没错，我们这里面有很多星光大道朋友。
1: 好奇怪哦，明明就是
0: KTV 比赛，
1: 可以哦，明明就是唱歌比赛出来，很多都跑去演戏，而且这个演戏拿奖也多有人在，
0: 没错没错。我之前也拍过博宏，然后我就问说，
1: 啊，
0: 我说我就问方志友说，你比较早淘汰还是博宏？他说博宏比较早淘汰。
1: 我记得林博宏十几名嘛，
0: 对，开玩笑的。
1: 方志友是前十名，对不对？对，哎，讲一下方志友，我看了前四集的演出，的确跟他过去的演出完全不一样了啊，来，怎么塑造他了？而且为什么找他来演呢？因为就像我讲的，很多演员你没办法想到他会去演这样的角色嘛，
0: 因为我跟志友这次是我真的已经合作两次了，然后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好调整然后很灵动的女生，
1: 很好调整啊，
0: 对，
1: 很有弹性嘛，
0: 对，很好调整然后很灵动，然后她的情感都给得很自然跟直接，但又不会过于的讲气，然后那些东西的细节我都觉得掌握得很好，就之前跟她合作过两次，然后这一次因为我们这个故事她必须从有点像18岁演到40岁
1: 对，
0: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女人的一生，我们要去呈现这个女人经过日治然后战后然后国民政府，她的这二三十年的人生是怎么过，所以你在台湾要从此找到有一点点小小的童颜，就是比较像小朋友的样子，
1: 是是，
0: 那自由可爱的时候是这样，那你同时要经历过，因为最后秋雪这个角色有两个小朋友，所以你要找到有过小朋友经验的演员，那自由刚好符合这个东西，就是他知道怎么营造少女，他自己现在还是很少女，因为他很年轻，但他也刚好因为之前比较早生小朋友，所以他很早就知道当妈妈是什么感觉，那我觉得这样的形象跟我跟他合作的经验就很适合找他出演，然后我觉得更厉害的是他台语是自学但可以讲得这么好，
1: 我经常问你，你非常喜欢挑战演员的语言天分，
0: 对对 对，
1: 好像你这次找的演员很多基本上也是不会讲台语的，
0: 只有对自由算不会讲啊，泽西要再练过，泽西是
1: 路感，没有那么练，对不 对，
0: 对对对对，
1: 何浩晨呢，
0: 何浩晨是超会讲的，他是盐城人，高雄，这也是我们这次挖到的大秘宝
1: 啊，真的，
0: 对，
1: 我还以为他台语不好，
0: 因为我自己也是高雄盐城人，我说你住盐城，
1: 同乡哦，
0: 对对对，我说你也住盐城，对，所以他说他台语武器是被封锁的，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国片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也是蛮喜欢在国片面表达，用华语表达，所以他从高雄来台北工作的时候，还被修正他的口音，变回比较标准的台北腔的，
1: 是
0: 华语，但他最近就开始想把自己的母语找回来，
1: 因为过去看他演出基本上还是以这个华语为主，
0: 对，所以他一念台语，然后我跟全台人说哇，很像气泡。就那种交友软体上特别迷人的声音，
1: 好，既然讲到他我们就先来讲他，我常常看戏啊，就是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如果他出现第一个镜头一开始你没有认出他是谁，通常这个角色都很有亮点，
0: 对对，
1: 他好像就是这出戏里面啊，虽然我现在看四集里面只看到一点点他的戏份，但他就有我刚刚讲啊，我第一眼其实我知道是他演，但是你如果不知道是他的话，一眼还真的没有认出是他。
0: 这次我们改造他的形象，最终就是我们封锁他的这个肌肉。
1: 他以前蛮爱露的。
0: 对对对，但因为这次他为了戏做了很多努力，第一是瘦身。
1: 那为什么找到他呢？你就像讲，你也不知道他的台语好，然后以前他有一个肌肉男，要演的戏，比如说像九把刀戏，很多是搞笑啊，或者说比较怎么讲青春的戏，对，这么沉重的角色找到他演。
0: 应该说我跟制作人都蛮喜欢挑战自己的吧，就是 把自己逼死，然后又觉得说好像台湾最近的演员都很当脆上位置，有人在那边说什么演员都很重复，我就说没有重复，只是需要我们创作团队去找到更赞的位置跟视角而已，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想要挑战自己。然后我觉得那何浩晨我们都叫鲁斯，因为他日本叫布鲁斯。

0: 叫卢氏的卢氏叫亲切，就何浩晨是一个很暖男的人，他本人就非常的暖，就是你会跟他聊天，你会真的是觉得被他照顾的感觉。那秋雪在俊贤离开之后，其实需要一个超人 Superman 来照顾他，对他是出善意，然后又是那个年代符合那个年代气质的人，然后
1: 那个年代的李大人，
0: 对对对，没错，所以我就觉得浩晨很适合这样的。这样的形象、
1: 好，那我很期待你改造他的样子。我只看了四集里面他只出现了某一集的小部分而已、好期待他之后的感觉。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其实这里面的演员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大亮点啊，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知名的一线的女星苏明明啊，待会再来谈苏明明这个角色。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聊一出礼拜天要播出的新戏叫做再见1987这部戏呢是公视台语台的新戏我们今天邀请到这部戏的导演吴宗瑞呢，请宗瑞来跟我们聊这出戏刚刚有聊到这出戏的选角因为宗瑞过去的戏呢选角都很厉害选到过金钟影帝对，然后呢这个也有新人也入围这金钟那这次我看了四集的这个片段，我刚刚试一下跟宗瑞讲，我预测应该有一些人明年的金钟应该也是会铁定入围的好。那刚刚讲了几个角色另外一个角色是就是方志友老年之后的角色是由苏明明做演出我想这个我们这一个年代四五年级生对苏明明应该不陌生好，来讲一下为什么会请到苏明明来演这个角色呢
2: 这是也是个因缘际会，因为我们都要做大量的功课那回顾到那个时期当然会有不同时代会有稻草人然后悲情城市烈焰风尘或是到
1: 超级大国民
2: 超级大国民然后我们就做了功课然后就发现 万人导演当然是我们都会很崇拜跟学习的对象然后想万人导演也有拍过恋爱戏叫做油麻菜子。
1: 是是是。
2: 然后油麻菜子也是在讲一个
1: 女人成长的故事。
2: 然后跟学长说原来万人导演这么严肃的也有拍。

0: 他叫苏敏敏，然后我就问我阿布说：“你跟他怎样？”苏敏敏是像
1: 啊，你不知道苏敏敏是谁吗？
0: 我不知道，对，不好意思，
1: 哦哦、真的、啊、哦，没关系，这个年代的关系的，表示你还年轻。
0: 一看这就演黑琼瑶剧啊，还有这种黑浪爱情片。
1: 他有演过琼瑶剧吗？
0: 他好像演过琼瑶剧，还是电视剧？对
1: 哦，真的吗？这个我倒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有演台式的《还君明珠》，是
0: 蛮、哦、
1: 是蛮有名的啦，對對對，跟刘松仁演，对不对？哈、
0: 嗯，
1: 然后、欸、后来对你们剧名叫《1987》啊、嗯，我记得这个上次参加你们记者会，他有特别讲《还君明珠》就是1987年拍的，
0: 没错、
1: 啊，所以冥冥中注定。那你知道他是万人的老婆，是后来才知道的吧？
0: 对，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一切秘密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然后明明姐还说，就他那时候为了支持万导拍《超级大国民》，然后也是有就是请全力帮助他这样。
1: 欸《超级大国民》也是讲一个时代剧嘛，
0: 嗯，没错，
1: 对，
0: 好，
1: 所以跟你们的这出剧其实是还蛮符合的。
0: 嗯，
1: 所以找他来演，就讲一方面是冥冥中注定，二来也是。他符合这个角色的特性，
0: 而且他理解的东西比我们查到的资料还要多、哦、因为我们查到资料都是从后人写作或是前人留下的记录跟文字，可是明明也是真的有活过戒严的时代，跟他也理解那些、嗯、也许一些受难者啊或他们家庭发生的，
1: 所以他拍摄过程也给你们一些意见吗？
0: 没错没错没错、哦、然后他又是一个很温暖的人，然后他讲台词就非常的温柔跟好听、
1: 嗯、
0: 然后我就跟全阳说不行，一定要找明明姐，我觉得就是要找这个王牌出来了，对对
1: 对，所以我说你选角很厉害、嗯、这次不只是台湾的演员，还找了韩国的演员哈。哎，当初设定这个剧本是你这次没有参与编剧嘛，对不对？
0: 只有修导演本的时候，因为编剧团队还是我信任的伙伴、哦、所以放心交给他们。
1: 是是是是，那、嗯、他们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为什么特别想要把韩国写进去呢、嗯、有他的特别的原因吗？
0: 嗯，其实应该说这几年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到韩国有往他们的历史去深究，但都把它拍成比较娱乐片的东西，就是像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嗯、或是首尔之春，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像台湾也可以开始把我们自己，
1: 你把它定位为娱乐片，
0: 对对对，我们说娱乐片，对对对，就是应该说大众娱乐，就是大家会喜欢、嗯、但没有有历史可是不会这么沉闷，那我觉得那台湾的故事也可以开始有这种叙事了，从大梦啊、嗯、星空下的岛屿星空或是我们觉得好像可以让这些历史的东西不再只是严肃或控诉，而是可以讲有趣的故事、嗯、所以我自己就很喜欢看 K-pop 跟 K-drama、嗯、所以我很常去韩国发生的事
1: 是你是韩所以是为了你才特别把韩国写进去，
0: 不是不是，就是因为后来我去韩国有参加他们的走读活动，然后发现、嗯、哦，韩国的民主发展跟台湾几乎是并行的，因为我们都有被日本人统治过、嗯、然后之后也都有迎来比较威权的政府、嗯、然后最后也有出现一些比较白色恐怖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有，然后到发展到现在的
1: 开放
0: 民主化、嗯、然后我们记得是我们解严之后他们在过不久就解严了、嗯、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发展跟我们很像，那边的人会怎么看我们，或是会不会有我们的人也住在那边，然后刚好我们就找到其中一个我们一个受访者的填掉资料，发现那时候在战后的时候有人因为反抗政府然后逃到了国外，
1: 哦，就你说填掉的时候包括韩国那边的填掉也加，
0: 对对，然后就发现有台湾人躲在韩国、嗯、为了躲避那时候被通缉、啊、因为他们试图想要反抗政府，
1: 是是是，
0: 我说哦，那这个故事感觉很浪漫，就他跟他的老婆分离然后躲在
1: 韩国，
0: 对对对、哦、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故事线加了进来，
1: 是、嗯、就是女主角的爸爸这条线嘛，对不
0: 对、对，女主角爸爸这条线、
1: 对，所以你们也找韩国演员来讲一下怎么找这个韩国演员呢？那他们接到你们邀约的时候是吓一跳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很好奇、嗯、
0: 因为其实我之前女孩上场课就跟韩国合作、嗯、所以我们有建立一个友谊的桥梁、
1: 哦、那时候就已经有
0: 对，然后这次就请韩国的选角帮忙，然后他是一个很厉害人、嗯、他就会推荐很多韩国很棒的演员，那首先他推荐是饰演这个俊贤在韩国的家人，一个叫文老师文熙锦这位演员，
1: 资深演员，
0: 对，他很常演一些韩剧的妈妈，就都大财阀的婆婆，
1: 对，早期他也得过奖，
0: 对对对，然后他也是个歌手、嗯、那最有趣是我们第一次那个聊戏的时候我们是用视讯的，对，然后因为我自己最近有学一点韩文但还是要靠翻译老师，然后我就注意到文老师背后那面墙放满他的剧本，然后离我们最近的那一本剧本上面写的机智医生生活，
1: 哦，是是，
0: 然后
1: 他
0: 演机智医生生活的大明的妈妈，然后说哇，我竟然可以跟机智医生生活的演员合作到，
1: 那他接到这个邀约的合作的心情感觉是什么呢？
0: 他很开心，而且其实最近韩国人也蛮喜欢跟海外的剧组合作的。
1: 台湾其实也开始找韩国一些演员来合作，嗯嗯、像之前电影那个《
0: 那些照片里
1: 面的我们》，对对对，汤导嘛、嗯，那个我们也访问过他、嗯，对不对？那其实台韩这个合作好像慢慢的也可以是一个趋势，对不对？嗯、那你跟他们韩国演员合作的时候，觉得？跟你跟台湾演员合作有什么不一样的？就你导戏的时候会不会，有没有一些文化的差异，或者在他们身上发现？

0: 一些什么样台湾在戏剧这个市场上面没有发现的东西、
1: 嗯、因为我自己也不熟悉，然后会跟他们对到戏的演员我怕他们也会不熟悉、嗯、所以他们来台湾的时候我都跟制片要求说，那希望他们在拍摄前的两三天就要过来台湾，那我们会先上简单的表演课、
0: 嗯、
1: 然后那个表演课不是要训练他们演戏，因为他们演戏都是 number one、
0: 嗯、
1: 而是让他们用异国的语言对话跟节奏，
0: 不同语言的
1: 重要，对对对，
0: 就是对频率不一样，那个演戏如果没有对好，就可能鸡同鸭讲，而且呢很出戏啦。
1: 没错，然后我会用很多不同练习，让他们把他们的武器拿出来，因为你也要知道你有什么本事，我有什么本事。
0: 那文老师拿出什么本事？
1: 文老师的本事很厉害，他那天是跟我们的二哥，就是比较年老的俊贤，就年老的哲熙是二哥，他是金枝演社的团长，也是台湾的国宝级演员。
0: 嗯、
1: 他们两个就是用异国语言对戏，然后用眼神交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哭了。对，我就觉得这很了不起。
0: 你说一边用台语，一边用那个韩语，
1: 对
0: 对戏对对就哭了。
1: 对对对，就我觉得演员很厉害，是。除了语言就是文字或是所谓的韩文跟台语之外，他们的眼神是被训练过、嗯、但是有一个招数，就像华山论剑一样，我给你一个内功，你也给我一个推掌，然后他们两个就可以感受到对方的气氛，
0: 就互相都有接到
1: 对
0: 方的那个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感觉就对了，
1: 对
0: 不对？
1: 好，
0: 那这个是比较资深的演员，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演员，这个演员我相信台湾很多人看韩剧也都看过他嘛，对不对？
1: 好、嗯，
0: 尤其这个最近这几年很出名的柔美的细胞小将里面他就有演出，对不对？
1: 对，
0: 李幼斐来讲一下，选他看中他什么样的气质？
1: 幼斐就是 Ubi， 对对对，我都叫 Ubi， 这样比较亲切、啊。然后那时候就在想，韩国选角推荐了很多演员，然后我需要一个灵动，可是又要点恰恰的。对，因为如果你灵动但太温柔婉约，那哲熙到那边如果选择跟他在一起好像有点太渣男了，就是你纯粹只是这样、啊、但如果是一个恰恰人跟挚友在台湾饰演的角色一样，都是很勇敢很坚毅的女生，我觉得那个碰撞火花观众不会完全直接联想到爱情、
0: 嗯、
1: 也许也会期待他们在那里的新的伙伴跟友情，所以那时候就特别找气势也很强然后很灵动的人，然后就找到了 Ubi、嗯、也看到过 Ubi 之前的很多作品，对，然后觉得他很适合，
0: 是是是，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两位演员基本上被你选上之后，之后来跟台湾演员对戏，在你导戏的过程中，两边的演员有什么样的互动，让你有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1: 我觉得两边都有各有有趣的地方。那因为大家比较少听韩国，就多演员会照着台词跟里面的动作描述去演练、
0: 嗯。
1: 然后就第一天拍文老师，然后文老师就每次讲到第三句话的时候就会喝一口水。但因为我拍片的时候，我剧本都背在脑袋里面，所以我都不用看剧本。
0: 哇！
1: 然后我就一直问场记说、他为什么要喝水？然后我就走过去跟文老师说：“翻译不好意思，过来帮我问一下，为什么文老师讲到第三句都要喝水？”文老师就说：“因为你的剧本有写。”对。他们非常的在意跟尊重剧本的本意、
0: 哦、就你那个所谓剧本三角形里面说他要喝水、他基本上到那个点他就会有这个
1: 动作，对对对，但在台湾我们拍戏其实我们稍微的开放跟我们说弹性多一点，就是我们会照着剧本然后我们在现场排练、
0: 啊、
1: 然后排练出某种气氛之后，其实有时候跟剧本上的描述会有点点不一样，对，
0: 是，
1: 然后他们说
0: 现场容许一些小
1: 有
0: 变动啦，
1: 对对 对, 對，然后像 Ubi 也是，我们第一天是拍他厨房的戏，他说厨房设定我要关火，可是因为我们后来借的是古籍，所以不能关火，他只能端出来，他说导演火呢，我说哦没有，我们这个不太一样，对对对，但他们也很有趣，是他们刚当韩国演员，除了他们两个之外还有另外两个，他们当他们演员发现台湾的气氛比较不一样，是可以现场有更多排练空间，他们其实反而也很喜欢，因为在韩国编剧跟导演很大，他的权威性是很高的，所以其实你是不能反抗导演意志，或是他们导演不问他说
0: 真的、
1: 哦、你们觉得怎么样、
0: 怎么他们的影剧圈还那么权威哦？
1: 但我觉得权威也会产因为他们很工业化，所以权威会展现不一样的特
0: 质、我就与其讲权威不如讲他们很制度化，
1: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0: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精准一点、
1: 因为毕竟我们生产一年10部台剧就了不起，他们一年要生产100部韩剧，所以没有制度化很难让他们顺利的拍摄完、所以我觉得这是学习到很多。
0: 那你们找了韩国人还要去韩国拍戏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1: 对对对，因为我们本来想说全部都在韩国拍，但就是预算还是这个蛮有限的，所以我们后来就想说那就按照数学原理把韩国人接来应该比我们整群人去韩国便宜很多，
0: 所以你们没有去韩国拍吗？
1: 我没有去韩国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但是我们有把我们在台湾搭的内景然后搭的很漂亮、然后韩国演员说
0: 去韩国哪里拍、
1: 我们去釜山附近有一个叫做 好、哦、有点忘记了，它叫某个片场。
0: 好，没关系，釜山、哦、
1: 釜山附近大概两个小时的车程。嗯、然后韩国其实，在韩国各地，除了首尔、釜山，都有蛮厉害的片场。就像我们小时候的中影文化城或白河文化城、嗯，他们那个片场超厉害。他们的第一层，你走进去是80年代的韩国，有银行、有咖啡厅、有电影院。你再往上走是70年代的韩国，
0: 就是一个影城的概念。
1: 对，然后有

0: 60年代跟40年代韩国、哦，所以我们去里面就可以拍到不同模样的韩国的外景，
1: 你不用再担心搭景的问题。
0: 没错没错、哦，然后我觉得这也是韩国开始走向制度化，也是我们这次学习到很多的地方，哦、然后也把这种哦看到搭景的经验回来台湾，因为我们有跟岸内糖厂合作，我们在岸内片场也搭了一部分的景、嗯，然后我们就回来跟他们交流说，哦，原来他们搭景有这样这样，那我们也许我们再过10年，岸内糖厂可以茁壮成有不同年代的台湾。
1: 对啊，我看、嗯、其实我们拍很多时代剧，嗯，那个场景都很漂亮，可是拍完就。嗯
0: 都会拆 掉
1: ，
0: 所以像
1: 岸
0: 南
1: 堂、
0: 岸内堂厂就鼓励大家去那边搭景完就保留
1: 。
0: 然后像我们有用到大梦的场景，
1: 哦，
0: 对对对，那你保留你就自己做改装跟陈设，就可以形成
1: 新的。我觉得这真的可以学习的，好，嗯，好，那其实这出戏哦很精彩啊，这个这个语言就很多种了，这个不同的语言，然后又跨国去拍摄哈，那嗯，不晓得在这次你自己觉得有没有哪一场戏你特别动心，或者说？好，这样讲，也许这个很多导演就说啊，每个人都表现了，但我想特别问，有没有哪场演员的戏你特别想要表扬的呢？
0: 嗯，
1: 让观众可以在看的时候特别去注意到这一
0: 场戏。我觉得就是第三集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他们分离的时候，
1: 你说林哲熙跟那个方志友
0: 分离、啊。对对对，那个时候是一个很神秘的机缘，因为我们要捕捉到。在故事里剧本写的时候是说他们在日出的时候分离，对、啊、那这个分离一别就是40年、嗯、所以这个东西除了感情的浓厚跟演员的表达之外，票也要风景要很漂亮、嗯、所以我们特地到金瓜石附近一个很漂亮的山来去拍这场戏、嗯、可那天都一直阴天、
1: 嗯、那怎么拍日出、啊、
0: 那我们剧组都是模仿的，因为如果我们拍日出就只有一次机会，可是如果我们拍黄昏回去假装日出就会一样的，就是因为太阳都会在某个地方掉下去、哦、
1: 可是你说阴天啊，
0: 对，可是那天阴天，然后我想啊完蛋完蛋，然后我的戏都拍好，然后志友跟哲熙都是那种他们只要一牵手或一拥抱或是一亲吻就有哭，因为我们都讲了很多故事，
1: 是
0: 就是我觉得他们准备好，那我就跟我的剧组就在旁边祈祷说，我们在讲的是台湾这片土地上的故事，那金瓜石九份这边应该有很多曾经的台湾人，也许已经过世了，或是也许留在把他的精神跟灵魂留在这个土地上，那希望你们可以帮助我把这一对恋人好好把它讲好，这个故事好好讲完，就出现了15分钟的落日，然后那个落日超级漂亮的，对对对，
1: 听起来很美，但怎么有点灵异的感觉，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但我就
1: 老天也很帮忙，你
0: 有收到帮助，然后我觉得他们两个拍那个别离的时候、啊、现场的工作人都快哭了，因为他们大家都看过后来的故事，因为那才第三集，可是大家知道他们接下来会分离40年、嗯、我觉得以我的年纪，我也还没40岁，我很难想象分离40年在没有手机的时代是什么感觉、嗯、
1: 那问一下中伟，你那么年轻人了，你相信分离40年之后还会有感情存在？
0: 我觉得以前的人比较可以，我现在应该是不行了、啊、我有跟我女朋友问说，那如果有一天这个
1: 你有向女朋友询问过，
0: 我就说如果我们发生外星人来攻打台湾，然后我们被迫分离，我可以等
1: 你这个设定太诡异了
0: 对对对 对，然后他就说他应该可以等6、7年，我说那我可能等3年，然后两个人觉得说我们真不值得
1: 所以这所以老人的浪漫就是了、啊、不也就是因为这个浪漫才有戏嘛？
0: 对，这个浪漫才有《再见1988》这个故事，是你很难想象。我这几天在高雄做特映、
1: 嗯，
0: 然后高雄有一个阿伯，就是大概也是60、70岁的阿伯，他看到哭，我以为他是想到那种时代感，或是被压迫那种比较严肃的地方哭、嗯。他说没有，他就说我感觉那个查某哦，
1: 就可怜，
0: 就可怜，你当戏仔你应当那个错吧？
1: 所以不是因为时代的背景的关系，是。他纯粹是看戏入戏了、嗯、
0: 而且我觉得他就可以体会那时候人约定是一个多么难得的一件事、嗯、我觉得我现在的小朋友我们约定就是说诶晚上不要去吃烤肉，而且我们还会反悔，我们用手机约定还会反悔、
1: 嗯、
0: 但以前有可能我像我跟姐夫这样，我们录完这个节目，我们可能像上次哲熙在北影讲的很感人，也许这一面就是最后一面的，因为古代人是没有手机的、
1: 啊、
0: 他们顶多就是写信而已，然后觉得那种东西太难得，然后那个情感好美，所以我尽量去了解，然后尽量传达给演员，然后希望他们可以好好的表现出来，这样。
1: 嗯，好，礼拜天就要上档了，大家可以呢在周休二日的这个在收假之前，好好来欣赏这出剧哈。那在这边也预祝中瑞明年的年。金钟奖名单上面我想要看到你的名字、嗯、
0: 对，我们希望红不让然后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个故事也许在台湾在韩国甚至在日本都有机会跟同为亚洲然后同样的民主发展下的这些小人物的爱情故事都有机会被各国观众看见、
1: 嗯、我们希望台湾戏剧真的走出去、嗯、好好，今天非常谢谢钟瑞来分享他的新戏再见1987，谢谢钟瑞，
0: 谢谢，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 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3: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2: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下单代号00403A。
3: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4: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十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立即搜寻金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啊，时间过得真的快哦，今天已经来到了8月28号了哦，啊，在下个礼拜就要进入到9月份哦，哦，真的是时间飞逝啊。那今天又是到了周末啊，这个礼拜五的这个时间啊，很多人可能都有安排周休二日的这些活动哦。好，那刚好这个天气好像也慢慢转好了哦，不像前一阵子大雨一直下一直下哦。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哦，每个月固定都会跟你邀请到远道而来的，从宜兰来的我们的啊生活不动产达人邱明芳邱老师。邱老师早安。
2: 张新民老师，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早上好，大家老炸
1: 老炸老炸齁。那我们今天呢，这个邱明芳老师帮大家准备的也是一道非常丰盛的这个菜肴齁，要让年轻人啊，在如果想到宜兰去买房子买房地产的话，该注意的一些事项齁。那我们今天呢，邱明芳老师准备的就是从整体的这个方面，然后到比较区域性的都会跟大家报告。比如说气候跟房屋啊，这个环境上面年轻人买房子要注意什么，特别刚刚有提到的前一阵子雨下的非常大齁，所以呢我们邱明芳老师也会提醒大家，雨天齁一定是要去看屋的，如果你是在刚好在找房子，这个就是老天帮你在做某种程度的验收齁。那第二个主题呢，我们会提到不动产地震跟产权，在注意这一个部分的有些重点齁，那特别要理清土地分区使用跟违章建筑的风险齁，不要贪小便宜。第三个主题呢，我们会从财务跟贷款的这一部分来提醒大家严格控管齁，这个限贷令下的这个自备款哦，很多人就是说啊，我自备款存够了就可以去买房子，事实上这里面还是有一些风险在的哦。第四个重点呢，就是在区域生活机能这个部分，邱明芳老师也会提醒大家该注意哦，不要因为总价便宜就忽视掉了你的通勤成本哦。好，那我们就请邱明芳老师一一来跟大家来做解读了。
2: 谢谢张新民老师的邀请哈，跟各位听众观众的来收听跟收看。因为哈，这个题目就是因为九月份哈，宜兰县政府青年科哈有邀请我去做那个青年购物的讲座，所以我就提前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
1: 我们的听众都有福气了哈，都是第一手听到的哈。好。
2: 为什么要讲年轻人呢？因为房价的关系哈，双北的人工作，可是他们也要想居住，尤其是结婚的年轻人也会想买房子。
1: 对，没错没错。
2: 所以突然他就是双北房价太贵，所以他们岛内移民就到宜兰当成为新宜兰人。嗯，所以新宜兰人的时候，因为宜兰的有一些地理气候跟台北不一样，所以要跟大家提醒刚才张新民老师讲的那个四个重点
1: 齁。好，那我们就一一来啦齁，就来提醒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宜兰如果要购物的话，你有提到的所谓的四大核心注意事项齁，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一点一点的这个逐步的来跟听众朋友来做分享。
2: 因为哦，这个时候购物是最好的，因为现在的买方哈、哦、是主流市场，因为政府打房啊、哦，打到建商或是已经盖好的成屋哈、哦嗯，都因为贷款的问题，
1: 对，
2: 让整个房价哈、哦、有点下降，
1: 嗯，
2: 哦，所以你现在来买啊、哦，预估很多的专家学者讲是明年啊、哦，
1: 嗯。
2: 明年就开始会有回升的可能、
1: 嗯、
2: 所以趁这个时候去买啊，现在因为房价被因为贷款的问题不好贷，买气就比较少，还有另一方面、哦、大家除非真的特别需要要住、哦
1: 嗯
2: 哦、大部分可能是结婚啊或其他的因素才要积极买房，
1: 对，
2: 或者大部分都是把钱拿去玩股票。
1: 所以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嗯哦、不只是四代同堂，还有六代同堂、嗯哦
2: 嗯、可是买股票还是有风险、哦、
1: 风险很高、
2: 所以等一下我们还会备注讲说30岁40岁50岁60岁购物的心态跟那个相关要注意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1: 嗯、好，那我们就从这个气候跟房屋环境这个部分、哦、来刚、好跟最近的时事、哦、这个下大雨、哦、有关系、哦、那你也特别提醒要雨天去看屋这个部分该怎么看，因为有时候大家去看也有看没有懂啊。
2: 第一个、哦、如果你要买那个房子、哦
1: 嗯

0: 你最好用 Google Earth 就去查它
1: Google Earth
0: 这是在海平面以下、嗯、因为宜兰是一个南洋平原，就是从南洋溪宜兰人的母亲冲击而下的那个平原、嗯、平原当然有海平面以上海平面以下，嗯，那、啊、你先查那个地方用 Google Earth 是在海平面多少、哦啊、像我住的宜兰市哈、哦、我住在宜兰市旧城北路那里、嗯、那我查过我们是在海平面 7.5 公尺、哦、那就是说人家说水往下流嘛，
1: 下流那水往低处流，
0: 对啊，所以相对如果有一些淹大水的话，我们那个比较不会淹。当然你说那我住山上都不会淹水、嗯、但是山上的生活机能就不太好了，
1: 而且可能搞不好还会有土石流、嗯、你看像尼泊尔、嗯哦、尼泊尔在西藏边境、啊、这一次那个整个崩刷、嗯哦、那整个地下来真的很恐怖这样子。
0: 他尼泊尔有点掩塞湖的那个、嗯、之前已经有掩塞湖，后来突然就没有下大雨就崩裂、嗯啊，所以你为什么要注意？就是刚才讲，就是下雨跟淹水，因为淹水哈、哦、会造成人民不便，甚至生命危水。嗯，而宜兰的购屋条件跟淡水很像哦，所以建商喜欢在夏天推，就是没下雨的时候推，跟淡水一样。嗯，啊，那个冬天就会凄风苦雨哦，
1: 对，
0: 雨量特别多，
1: 而且要想人要想要去看屋，都有一点点的畏土这样子、嗯。本来大家觉得说啊，这种红天这种天气下不来被跨足哈，一点意愿都没有这样子，嗯、
0: 所以就心情不好，所以尽量就下雨去看房屋啊、哦。嗯嗯，看房屋有两种啊，你说那老师那个。都天天都好天气啊、嗯、那个天干地燥啊，
1: 对
0: 啊，没有雨，
1: 风和日丽，
0: 那就有一种就是说你要看那个，就是你要检查一些排水口、嗯、因为最近淹水、哦、有人在宜兰某某大楼新房子了嘛、嗯、就他在阳台的排水口竟然没办法排水、哦、人家都一直以为淹水是在一楼才会淹，结果他是在
1: 阳台淹进来，
0: 淹进来整个楼层都淹了、哦、然后一般人都没处都没装潢木质地板漱洗漱洗就住得舒服、嗯、就整个就泡水就烂掉了，
1: 对、
0: 啊、所以你要检查那个排水口，有水的地方排水口、嗯啊、就是如果没有下雨你就用大量的那个就是屋内的那个水把那个排水口给它堵住，然后给它放水，给它淹到一定高度，当然不是让整个楼层淹大水然后下面来骂我们，然后你就淹到一个高度，你把排水口给它打开，看能不能排水好，或者就是厨房浴室那个地方，嗯哼、啊、你看它的排水进水有没有正常，
1: 对
0: 啊，当然你下雨的时候当然就要下很大的雨量，不是毛毛雨也没有用。嗯，那当然有两个检测，就是你下雨的时候去看，好，或者就是那个自己自立自强啊，有点像
1: 自立自强
0: 燕屋这样去。
1: 对，
0: 有水的地方，例如那个窗户，嗯，会有渗水，你就外面大量给它泼水。

0: 的时候就是要自己验污，也可以简易的验污。
1: 对，所以渗漏水这个部分是比较会让大家比较困扰的齁、哦。那你在壁癌这个部分呢，有些老房子齁、哦、它会有这种壁癌的情形出现。
0: 哦，坦白讲齁、哦。老啊厝，老啊厝啊，厝拢会老。因为我有朋友在做混凝土的工作啊，一般我就跟大家分享啊，因为宜兰人啊，买预售屋都会去看现场，
1: 对，
0: 现场看，
1: 一定要看，对。
0: 哎，就是说铺设混凝土啊，有一些状况啊，你要看他怎么去施打灌浆，
1: 对，
0: 那个动作很重要，
1: 嗯，
0: 啊，最好你去灌混凝土是。最好是阴暗或寒湿气比较大。
1: 嗯，
0: 如果你像夏天去灌的话，哈，因为那个水分蒸发很快，那个混凝土可能会造成灌完浆之后一拆模会有蜂巢状或漏嘴状、
1: 哦。是
0: 啊，所以有些好的建设公司会在灌完那个混凝土浆之后会做养护。避免整个水分蒸发太多。
1: 嗯哼。
0: 啊，我讲这个就是有些人买预售屋都会去看现场。
1: 嗯哼。
0: 如果有一个建设公司，如果比较好的建设公司，应该是在灌浆的时候都附近都装监视器。
1: 嗯哼。
0: 啊，装监视器，我们买方就可以，预售屋的买方就可以借由监视器这样看。
1: 对，你就可以远距就可以看，整个监工了啊，远距就可以监工这样子。
0: 啊，这样对建设公司有一个好处啊，那个如果有人要偷跑进去啊，或者是偷东西啊，
1: 嗯
0: 哼，因为有发生一个状况，预售盖的时候，
1: 嗯
0: 啊，有人接着跑进去睡觉，
1: 嗯，
0: 或者跑去自杀，哇，那个买到那个门牌就变凶宅，对，心情就很不好啊。我说这个都是跟大家分享，如果宜兰因为就是常下雨，所以你的渗漏水跟壁癌哈。你就从下雨天看它的屋顶、窗框、
1: 是
0: 外墙的接缝跟阳台、
1: 对，
0: 尤其你的，因为大家买房三大指标嘛，通风、采光跟格局，
1: 对，
0: 因为你通风好的话，就是采光好，比较不会有湿气重。可是相对的话，你通风采光好的话，相对那个雨就比较接近外眼啊，可能会舍。那个雨水啊，或其他的水会渗漏到里面，所以会造成那个渗漏水。
1: 是，
0: 尤其那个屋龄20年以上的宜兰房子啊，大多都有渗漏水的状况，所以你要看哦，超过20年的屋龄要检查它的那个有没有渗漏水的痕迹、水痕、追痕，还有你要检查它的排水能力跟积水的风险。
1: 是
0: 啊，你下大雨观察，那个那栋大楼或透天的房子沟渠或附近的道路啊，这个是一个实务经验啊。有时候你去看这个那买的房子的水沟啊、沟渠啊，或附近的道路，还有地下室是我有积水的排水不顺，或者去问当地的李林长，
1: 对，
0: 好，尤其是那个电线杆哦，
1: 电线杆
0: 有些电线杆会画那个刻度啊，
1: 啊、哦，对 对，
0: 那个就表示那个地方有淹水，
1: 淹过水，
0: 你要小心哦，
1: 留下了记录
0: 的，对啊，你注意，我们正常我们家。电线杆不会画那个
1: 刻度
0: 几公尺几公尺，有画那个地方就是有淹过水，
1: 以前有这个淹水的记录了。
0: 对，他提醒人家，所以你买房子附近有那个叫水尺水的那个尺度
1: 哈，
0: 就是电线杆有分那个，不是让你小朋友孙子在那边量
1: 身高，
0: 那个是要避免淹水的时候，那个人家可以判断淹水的高度。
1: 好，那我们要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啊，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邱明芳邱老师，邱地政士，也是不动产经纪人证照双证照的这个专业人士，来跟大家聊一聊年轻人到宜兰买房子该注意哪些东西。刚才也提到蛮多，还有通风除湿这一部分，我们待会回到节目现场再请邱明芳老师跟大家进一步说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每个月我们的固定来宾哦，从宜兰远道而来的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他也在宜兰社区大学也都有固定在开课哦，然后在一些这个各地的这个社区大学哦，像是松山社区大学嘛，齁、哦、齁、哦、这个即将也要开课了齁、哦。好，那我们邱明芳老师有多年实务的经验，也有地政士的证照，也有不动产经纪人的证照。所以呢他在观察市场，观察这个买卖的时候呢，他都会有一些独到的见解。特别是最近大家如果有在看好房网齁、哦、这个他们的官方网站的话，都可以看到我们邱明芳老师齁、哦、提出了蛮多独家的见解给

0: 这个记者哈、哦，那个林和谦哈、哦，那算资深的记者，哎，给他披露出来哈、哦。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说真的，哎，他在市场上面的观察角度跟这个敏锐度是蛮高的，所以我们每个月都会请他哈、哦，从宜兰哈、哦、特别搭这种大巴士来到台北哈、哦，让跟大家来做分享。好，那这一期的这个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我们邱敏煌老师帮大家准备了年轻人在宜兰买房地产应该注意的一个事项。那第一点呢，就我们提到了哈、哦，这个区域的生活机能该注意的，哎，很重要的这个所谓的下雨天看屋天这个部分啊、哦。那还有一个就是通风跟除湿的这个需求，因为宜兰好像冬季也是很潮湿哈、哦。
1: 因为东北季风啊、哦，
0: 对，
1: 所以宜兰哈、哦，除了冷气很那个。很好销售，
0: 很好销售，
1: 还有除湿机，
0: 除湿机
1: 啊，因为滴滴答答哈，卡挡嘛，卡挡有些人那个年纪大的人哦，湿气太重，骨头就痛，
0: 哦、
1: 就膝盖也会痛
0: 哦，是，
1: 所以你除湿的功能，或者你买冷气机那个有附除湿的功能，要特别注意，
0: 要。不定期的把它做一些除湿了哈，这样的话才是对个人的健康比较好，这样子哈、哦。好，那我们再紧接着跟邱敏煌老师来聊聊啊、哦，如果说要在宜兰买房地产的话，哎，这个地震跟产权这个部分该怎么样去做注意？可特别请邱敏煌老师以地震式的这个角度哈、哦，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
1: 好，就谢谢张新民老师啊，因为。产权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因为有些诈骗哦，也是从产权去骗，
0: 嗯
1: 啊，基本上啊、哦，卖方我们可以查他是不是有骗人、
0: 嗯，
1: 因为他有财产比较不会骗人，
0: 是
1: 啊，买方就很多人都要买，所以有时候我会在那个 IG 啊或脸书啊，有人就讲哎，我要买什么买什么、啊，因为现在景气不好啊，
0: 嗯，
1: 景气不好，在房仲的销售啊、哦，最主要先掌握买房，有买方。嗯，卖方就好找啊！如果你大家都在卖啊，没有人买方，或是那个没有钱啊、哦、来付自备款，或他贷款条件收入不够的人就麻烦。所以有时候我都会每天看一下啊、哦，都有人在 IG 说他有钱要买什么买什么。
0: 嗯，
1: 其实这个是要特别注意啊、
0: 哦。哦，对对，
1: 因为可能他是。骗的，
0: 对，他就在钓你这样钓鱼这样子，
1: 或对，就会讲食物的部分，或者是他会在脸书弄，哎、欸，宜兰透天300万，
0: 嗯，
1: 啊，公电梯大楼200万，哇、哦，大家就很高兴，然后赶快去问
0: 啊，
1: 结果那个可能也是诈骗了，因为已经离市价、
0: 差距太大，
1: 对对呀，因为我常常。脸书或 IG 有人用这个来钓那个买房，其实是骗的、
0: 对，这种叫钓鱼物件的，
1: 对，所以。所以那个可以参考老师的那个地面式、
0: 地面式诈术全破解。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你买不动产呢、啊？那个我们最基本就看土地的建物身份证，就是藤本。
0: 嗯哼，
1: 如果你要买，要申请最新的。
0: 哦，
1: 还有些房仲要省钱啊，都拿好几年的资料给你看，那也代表这个房子也销售很久。我看很多房仲都拿3年前的土地藤本。那个建物藤本给你看
0: 是，
1: 其实在不动产说明书就要附地基图
0: 分
1: 去使用、
0: 嗯、是，
1: 所以你在像房仲买房子你就先要求不动产说明书给你看、嗯、
0: 是，对，
1: 然后叫他逐条解说、
0: 嗯啊、
1: 地基图、
0: 嗯嗯、
1: 地基图可不可以看到房子有没有被征收、
0: 嗯、
1: 然后如果是都市土地请他调分区使用证明、
0: 嗯、
1: 因为我们是要买那个住宅才可以有补助，你不要买到工业区或商业区、
0: 嗯，
1: 哎，就可能在那个轻轻按那个补助就没有
0: 了，就没办法、哎，嗯，对，就被刷掉了、嗯。
1: 而且申请藤本要最新的，
0: 嗯嗯，
1: 就是我在帮人家打买卖案件的嘛，之前就先申请一次，
0: 嗯、
1: 啊，假设今天要在
0: 过户之前。
1: 要打买卖期、
0: 我
1: 又申请最新的藤本。
0: 哦，对对，这样是比较保险的。
1: 因为避免你房子被查封，或被建设登记，或其他的妨碍那个你买房的权利事情发生。当然，从里面的资料去看哈、
0: 嗯，
1: 就在所有全部里面可以看到。
0: 对，
1: 那你标示部是看面积嘛？啊，所有全部就看所有权人跟他的持有的。 所有权分，还有其他部分也可以看出他有没有被限制登记，
0: 是
1: 好，或者其他查封禁止登记，
0: 对，
1: 最后就是看他的他向权力部看有没有借钱抵押，有没有太多，
0: 是，其实这个都蛮专业的东西啦，
1: 就跟大家提醒一下，所以宜兰齁产品就很多，
0: 对，
1: 不像台北的房仲比较简单，就是卖成屋啊，
0: 是，
1: 你说那个卖土地那个成本总价那么多，要有你去经手的那个，除非你要那个我至亲好友啊，亲情友情爱情才可以卖到好几亿啊。那否则哦，大部分就是做成屋比较简单，不像宜兰有农地、
0: 农舍、
1: 还有特定农业区、都市计划以外的土地、山坡地。像我在台北全国补习班教经纪人员出户训的时候，遇到有一个学生说他有一个客户要在宜兰卖地。就一看现场是一个山坡地，而且要卖很贵、根本那个地就没那个价格、
0: 没有那个价格。
1: 可是当初因为买方哦、觉得他喜欢就买比较贵，然后要脱手就很难脱手，
0: 很难脱手、
1: 因为那个地方很坡度大概超过40度、
0: 那就不行了、
1: 而且不方便。人家你买贵，不代表像你买的要买到贵，而且他也没那个需求，所以不要因为一时的状况，要调查他是山坡地、保育地或其他的土地，好，所以你这个要特别，因为宜兰的土地是应该全国最复杂的，尤其你要买地来盖房子啊。那个部分也要特别小心，
0: 是要特别小心哈、就避免买到这个不合法做住宅的使用的这种违这个是建案，或是到时候银行给贷款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打折扣这样子哈、
1: 因为哦，有些人买房子是要来申请青年住宅贷款，结果他那个成本里面哈、建物成本是写办公室，那就不能买了，
0: 对，
1: 啊，结果他买了，
0: 申请了，
1: 对，他就买了，所以。这个齁、产权调查最重要、而且你要评估齁、其实最主要是银行贷款这个问题。银行贷款呢、我有看过有一个地震室在做专案报告，写什么状况不能借钱，这个状况不能借贷款多少钱。
0: 是。
1: 他解释一个小时齁、我快睡着了。其实这个东西齁、先讲齁、你就直接把你要买的物件有没有拿到你常常去往来的银行，请他去问他说你现在的条件，你是首购或是二屋、三屋，
0: 是，
1: 或者配偶有房屋，或是你有房屋，
0: 是，
1: 或小孩有房屋，或者自己什么状况，直接问银行。
0: 对，
1: 这重点就跑去直接问银行，
0: 对，直接问了，开门见山就问了，
1: 不要去看书啊、看看什么听人家讲你头都晕了、这个直接问银行直接的就最好。当然买房子如果有顶楼加建或二公的风险、
0: 对，这个也要注意哦。
1: 因为宜兰有些地方是不可以做违章、就县政特区宜兰县政府那里、你只要你做违章、马上
0: 报差，
1: 对，那个有点做示范的、
0: 对，示范区啦，因为那个可能会抓得很严的、
1: 像老师常常去那个因为
0: 国家建筑基金，
1: 对，常常去看，你就会发觉不是每个地方的适用法令是一样，不是说它可以盖违章违建，那、你也可以盖违章违建，对对
0: 对啊，
1: 你这个要小心哦。
0: 对，因为这个违建的话，这个被检举就会有拆除风险，更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建价哦，跟额度的这个申请哦，这些都要注意的哦。
1: 好，尤其是那个比较高楼层的，就是他房子楼高比较高，
0: 对，
1: 3.6公尺以上，他很可能就在做夹层的，护层的，
0: 对，
1: 二次施工，或阳台外推，
0: 对，
1: 当然这全国都有了，不是我们宜兰，宜兰也会有，
0: 全国都有，对，因为我你刚才提到国家建筑金奖，我们刚好去汐止那个地方、也去看一个秀峰高中的这个他们新盖的校舍，那我就经过一个那个户外定点看板，就看到百湖社区有3.6米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它就特别注明说超稀有的这样子，这个是不是也是在
1: 暗示
0: 引诱暗示你去做夹层这样子、
1: 因为台北抓得很严，所以。

0: 有些人就鬼头鬼脑，
1: 嗯，
0: 他有做夹层，但是他做活动夹层，
1: 活动夹层，
0: 对，就他可以移动。你来检查的时候就，
1: 哎，
0: 就好像收纳就收起来了，
1: 收起来了。
0: 对，他不是做按摩头在那顶
1: 啊。
0: 如果你在那边定定储，因为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啊，你在那边乱定或者是乱加按摩头在绑梯啊、灌水泥，人家会。
1: 检举，
0: 而且违反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啊、哦，那个相关的管理委员会来抓，结果他就把它做成活动
1: 的，
0: 哎、欸，就是特制的建材。
1: OK，、
0: 嗯、所以你违建有被检举的风险之外、啊，也会影响你银行贷款跟建价，
1: 对，
0: 还有贷款的额度。
1: 嗯嗯，
0: 所以从后乖乖的话，因为咱的命哈、啊，不可能诶。咱头渐渐较袂迄个好运啦，乖乖照法令来做是比较好。
1: 哎，对，知道规矩来了哈、嗯。好，那刚才提到的像是银行贷款的额度，这个就牵涉到这个财务跟贷款的问题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紧接着这个请邱明芳老师赶快跟大家来做个说明。
0: 哦，因为现代令的自备款要小心哦。
1: 嗯，
0: 现在不是说你房子买1000万哦，你就可以稳借700万。
1: 嗯。
0: 那银行抓得很紧哦，说你700万怎么付？
1: 嗯，
0: 放款5批，啊、哦，这个地段、嗯、啊，你这个人收入怎么还？
1: 嗯，是、哎、
0: 你不要千万不要说房仲说，哎，没问题，问
1: 大眼看嘛。
0: 结果买卖违约是买方去违约，造成纠纷。
1: 嗯，
0: 我刚才有讲，你就直接把你的，我们就把你拿你的身份证，
1: 嗯，
0: 跟普通章，好。其实本人去是身份证就好了、
1: 嗯、对，
0: 然后我就去地方税务局，
1: 嗯，
0: 好、哦、就去查你自己的所得跟财产所得、
1: 嗯、
0: 是银行会看，
1: 对，
0: 好、哦、然后你就交给银行评估你的收入跟你财产所得、
1: 嗯、
0: 因为我最近做一个案件很特别，
1: 嗯，
0: 他明明只有一间房子，
1: 对，
0: 就去查财产所得变来有两间房子，
1: 两间
0: 啊，他就很麻烦了啊，然后我就把那个多出来的他没有拥有的房子门牌，
1: 嗯，
0: 把它的做建物面试处理掉。
1: 哦，
0: 我这样会影响他贷款，因为他觉得我是第二间买房，我就要可以借总价60%。可是申请出来的财产清册竟然变两间房子啊！他刚好要买房，
1: 对，那第二间就只剩3层了，
0: 就买第三间变3层，啊，这影响很大啊。
1: 对啊，
0: 嗯、啊，所以我就。比较有认识啦，因为以前的那个税务局有些人、
1: 嗯、
0: 啊，他就赶快办一办，就马上就好了、嗯、让他安心，可以说就买这个房子是第二间买房子贷款的问题、嗯
1: 啊、
0: 所以这个事情很重要啊，
1: 很重要很重要，
0: 因为实务很多人不知道、
1: 嗯、
0: 你就赶快去税务局啊，或相关把你的财产清册所得收入拿出来、嗯、
1: 是
0: 啊，你直接去你常配合的银行，你钱放哪里就给他顾看看、嗯。
1: 对，
0: 银行讲的才是真的。
1: 对，才是可行的啦。
0: 哎、欸，你不要去相信银行以外的人，因为是他放款给你，不是我放款给你或房仲放款给你。尤其那个说没问题哈、
1: 欸，
0: 就很大的问题、喔。
1: 就是有重大大条。
0: 所以要提出法律的证明文件是最安全的，
1: 嗯、對
0: 保护你。
1: 是
0: 啊，你。还有一种贷款陈述啊，你不要算得很紧，
1: 嗯
0: 啊，刚好那个都刚好 make
1: 一拜一拜
0: 啊，因为我们打买卖契约有一打买卖契约，我说一般的常规哈、嗯，当然就是总价10%嘛，
1: 嗯哼，
0: 然后双方用印又总价10%，
1: 嗯，
0: 就举例啊，买1000万的房子，嗯、啊，你们一打契约，
1: 对。
0: 啊，就是先缴10%100万，
1: 嗯，
0: 那我再缴用印的相关文件，卖方要缴印件证明、
1: 嗯、啊，
0: 资料来用印办理过户的用印都准备好，就是10%就是100万，
1: 好、okay
0: 啊，最后税单出来又10%。
1: 嗯
0: 100万，最后就贷款700万，
1: 700万。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哦，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阿福伯啊、
7: 欸、
6: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远道而来，从宜兰来的我们的生活不动产达人邱明芳邱老师，他也在宜兰社区大学有固定开课，然后松山社区大学也是可能这即将九月份下个月也要开课了哦，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些社区大学的话看看他们的招生的一些相关办法，还有这个费用，那费用都非常低的哦，因为各县市政府都会有补贴这样子哦。好，那今天邱明芳老师带来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话题哦，就是年轻人如果说想要在宜兰买卖房地产，应该注意的哪些事项？那我们从第一点的这个这个气候啦、环境啦跟大家说。

0: 民哦，然后不动产的地震跟产权这部分也在前面跟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分析哦，然后财务跟贷款这个部分的话，哎，最主要是要看到限贷令哦，有些你如果是第二屋、第三屋的话，那个贷款的成数都会被压缩到你可能到时候会有资金断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部分可以请邱明芳老师再跟大家来更详细的一个分析分享。
1: 哦，这就实务上哦，我刚才有讲，你就拿自己的身份证去申请。
0: 对，
1: 如果你没空，就是别人要拿你的身份证影本跟普通章去申请。你的财产所得跟那个收入，这个很重要，
0: 很重要。
1: 你不要讲说买多少钱就一定可以稳借的，都没有。你就重点就是你不要把银行贷款的金钱哦算得很紧。因为哦。所谓的建价跟成交价是你们去市场成交，可是一切要依银行放款部的估价为准、
0: 对，没错，
1: 不是以我们自己讲的为准，那没有用，又不是我们又不是我要借钱给你，
0: 对呀、
1: 对对，
0: 银行要借钱给你，他就跟你称斤论两、看看你是不是符合我们刚才讲的五批、那或者的话，你如果说没办法经过他这一关的验证的话，他实际上。可能呢就会把你的成数的大打折扣、那最惨的时候也可能就不贷款给你这样子。
1: 或者我们要补那个缺口啦。就是银行的估价放款太低，低于那个我们所需的银行贷款。或者因为限贷令调降贷款成数、让你的那个自备款的缺口跟你准备银行贷款要突然多很多钱，
0: 是
1: 总价多一层就不得了了。
0: 对、
1: 如果一千万多一层就一百万，
0: 一百万啊，对啊，
1: 对啊，千万不要为了买房子去借高利贷啊，地价钱庄先讲哦，我这就生不如死，
0: 没错，
1: 死不如生都很痛苦啊、哦。
0: 因为地价钱庄不会像银行那么客气这样子，
1: 而且在违约金的部位嘛，你一定要保留紧急的预备金，就是我们的预备金，
0: 一
1: 般的理财就是说要保留。六个月，就你六个月要付银行贷款，还有生活所需、
0: 对，
1: 最好你这个还是很重要，避免哦。如果你没有家长哦，就是爸爸妈妈的资金火力资源哦、还是要算啊。而且你要把那个成本要问清楚。
0: 是，
1: 很多人去打买卖房子都没有问，等到甚至那个中介那个趴数也没写，什么都没写，叫你签名。结果等到你。成交之后，他嘴巴讲，1%，结果请你签名变2%，我有很多%，哇，那个事情就很难讲啊。
0: 对，
1: 千万不要在空白的
0: 资料上
1: 只签名，
0: 只签名，对，
1: 尤其有关钱的，而且你要讲清楚说，我打买卖这个契约多少钱？那我代办的地震师代办会银行贷款多少钱？
0: 对
1: 啊，税会啊，谁付什么税？土地增值税是当然是那个卖方要缴的，买方要缴契税啊，多少钱？要讲好，都最好清楚写好印花税、代书会，还有你以后会装修，你总不能就照原屋况去住嘛，也要装修一下，
0: 是简单的装修。
1: 对，因为举例啊，如果他喜欢。的颜色不一样，或者是你很潮湿，也要买一些家电。
0: 对，
1: 刚才有讲啊，依然比较湿啊，
0: 潮湿。对，
1: 你不要把全部 all in money， 哦，那个很麻烦了、
0: 对，那时候都会出歹机的哈、不能 all in 了哈、好，股票不能 all in 哦，那买房子也不能 all in 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区域的生活机能该注意哪些东西，还有这个通勤成本该怎么样来抓这个部分，我们也请这个明光老师哈、跟大家来详细的来报告跟说明一下。
1: 哦，依据哈、最近那个。住展杂志齁预售屋宜兰的行情齁、其实这是人的那个购买行为嘛。最便宜的齁、一定在生活机能不好。所以有一个人讲说那个在宜兰最便宜的建品就是在三星跟苏澳。因为他压在一个新的预售屋啦成屋啦。新的预售啊，成屋或中古屋，我就不予讨论，因为木格状况不一样，
0: 对，各个状况不一样，对，
1: 就是最新的预售屋啊，苏澳跟三星大概 一个建品有20万左右。
0: 哦，还有二字头就对了。
1: 对，它成交比较多，但是

0: 他一定刷逼还逼产中生活机能啊。
1: 嗯
0: 好、啊、在医院最重要还是在交通机能，你至少离转运站近。
1: 对。
0: 比较好，或者要离火车站近。
1: 嗯。
0: 啊、医院巴士很特别哦，一小时开一班、啊。
1: 一小时才一班啊。
0: 有时候一天开几班而已哦。你不要讲我家前面有巴士站，你去看那个是医院好像某些人才会去搭的。而且搭的都比较有减价，都
1: 一所以等于你错过了这一班、嗯、还要再等一个小时这样子、哦、
0: 很多小时也有而且搭那个车大概是学生或银发、嗯、
1: 对，大部分都学生，对、
0: 哦、所以依然、哦、没车都没卡
1: 没卡了，没车
0: 都叫奥奥多拜。你不要说用脚踏车、哦、那个很累、啊、
1: 很累、哦、所以现在有电动脚踏车
0: 所以你要考虑那个整个通勤的成本。
1: 嗯嗯、
0: 哦、所以我说有最新的那个在住展杂志里面有、嗯嗯、大家可以参考，
1: 大家可以参考
0: 啊。当然市区会最贵啊、嗯、就是大家最近在宜安后火车站有开到一个建品46万左右
1: 哦，一个建品46万哦，哇、嗯、
0: 完了他卖得很老，因为那个都台北客来买、
1: 哦、
0: 因为跟宜安人来讲真的是太贵了，价、嗯、格很高，可是对台北人讲他就用通勤，因为他离转运站比较近，
1: 嗯嗯，
0: 所以他就觉得这样来算是可以，
1: 是 OK 的。
0: 这、就是要给那个新宜兰人哦、嗯，就是在岛内移民，在双北工作啊赚钱啊，在宜兰居住的人，你要把你虽然用 T 8 0的票钱很便宜啊、哦，
1: 对，
0: 但是你花的时间还有塞车成本，
1: 嗯
0: 啊，什么时候会塞车啊？你就不要、
1: 这个、没办法预定的。
0: 没有也是会啦，如果那个礼拜五的
1: 啊、哦、礼拜五下班
0: 或同晚节的时候、
1: 嗯、
0: 或周休的时候都塞车比较严重。
1: 嗯嗯嗯。
0: 啊你不要因为它总价很便宜啊你就去买。
1: 嗯。
0: 后来你就因为坐车什么不方便。
1: 是。
0: 所以最后的一个这个结论就是你要检视你基本的生活机能才买。
1: 嗯、
0: 哦老师最常提到就是那个吃的，吃最重要，
1: 吃最重要。
0: 没有人可以每天饥饿三十，那个很痛苦。
1: 你民以食为天了、
0: 啊。对啊，你饥饿十二个小时就受不了，不要饥饿三十。
1: 嗯，
0: 一定至少要有超商、超市、
1: 哦。对，没错。
0: 然后像我们已经快要领月退的人啊、哦嗯，那医疗设备，
1: 对，
0: 尤其夜间急诊哈、哦，就是因为退休族来买宜兰的人啊、哦，你要。特别要住在医院的这个地方，最好是住宜兰跟罗东。
1: 嗯，
0: 宜兰跟罗东的医疗资源是相对比较好，
1: 是
0: 啊，其他就比较不方便。
1: 嗯嗯，
0: 啊，尤其你年轻人啊，有小孩子啊，要就学啊，看这是你住家有没有便利，不要因为这样来影响牺牲你的生活品质。
1: 对。嗯嗯，所以这个是我们邱明芳老师从四个面向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跟这个分析齁，特别是对年轻人想要到宜兰当这个新宜兰人的一些必须要特别用心的一个地方齁。那我们邱明芳老师还是有给大家另外的一个彩蛋齁，就是对于不同人生阶段，哎，在买卖房地产的需求上面也有一些不同的规划。那这个我们请明芳老师也是利用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
0: 好，因为我最近都受邀在讲年轻人贷款，
1: 嗯，
0: 做脑袋，因为自己也有儿子啊，我儿子女儿是比较幸福啦，因为就房子。
1: 都帮他们准备好了。
0: 对呀、
1: 啊，穿
0: 所以他们只要负责哈、哦，平安健康哦，
1: 那个
0: 不要有不良习性、
1: 啊，
0: 就好了。
1: 对，
0: 只要有去领基本工资就好了。可是不是每个人的家庭都有父母亲都已经提早牺牲自己哈、哦，提早牺牲自己的享乐，把那个房子都准备好。
1: 嗯、
0: 哦，所以。尤其在双北哈、哦、工作的年轻人特别辛苦、啊。现在的宜兰房价是这样，它虽然是房价涨了，
1: 嗯，
0: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获利。
1: 是，
0: 因为我有之前老师有问说，啊，高铁来宜兰人高不高兴？那我就回答说， 拥有不动产人生不会长，因为你有不动产房地产你就不会长啊。如果你没有财产，那些人
1: 对
0: 高铁来只是让价格又涨
1: 又更高了，这样
0: 不代表建设很多，你的有些人收入低的人就受益、哦嗯、但是还是要买房子，
1: 对，
0: 买房子才是让你脱贫专案，
1: 对，
0: 而强迫储蓄，所以我认为说每个年纪的角色都不一样。
1: 好，
0: 那你年轻的时候财务站岗啊，中年的时候是你房子是你的避风港，
1: 避风港
0: 啊，最后晚年被你保障或现金流，也可以以房屋来养老啊，这个是人生是阶段购物、嗯。如果你没买房，没买房子，
1: 对，
0: 一直租，那你跟人家的那个资产差距就越拖
1: 对越拉越大，
0: 对，嗯、所以30岁就要加长去买房子，
1: 强迫储蓄
0: 有一个储蓄的好处跟卡位，嗯、
1: 对，
0: 因为。钱会通膨嘛？
1: 对
0: 啊，那我借的钱也会通膨变薄了。
1: 嗯、
0: 啊，所以未来之后，你现在年轻苦一下，以后那个钱就变通膨后，你的债务也会通膨。
1: 是啊，没错、嗯啊。
0: 所以你就先有、嗯、先买那个
1: 蛋白区
0: 小平数低总价、嗯、啊，再看未来的发展性。
1: 嗯，
0: 啊，一般40岁左右以内就大部分会有成家立业。
1: 对，
0: 你就考虑结婚或生小孩子的需求。啊，居住品质跟增值的效益，大家都要买会赚钱的房子，没有人会买贬值的房子啊、哦，所以要特别注意。
1: 是好，
0: 大概就买2-3房啊，你40岁以内买就要重视交通、学区、
1: okay,
0: 生活机能。
1: 嗯，
0: 那50岁就要看风险跟风化
1: 哦、嗯。
0: 啊，你60岁以后就是你退休的生活品质跟未来要怎么传承给人啊、嗯哦，后代子孙或。最爱的至亲好人来为年纪老后做准备，
1: 老后生活做准备。嗯
0: 啊，当然你要考虑年纪大那个电梯大楼啊，医疗那个医疗水准要
1: 这个无障碍设施。嗯，
0: 所以你从年轻买房子是你的财务杠杆工具，
1: 嗯，
0: 到中年的时候是人生避风港，
1: 对，
0: 最后变黄晚年的保障跟现金流来源，因为可以以房屋养老，你也贷款付清了嘛。以房屋养老，
1: 以房养老。
0: 嗯，所以我们青年人在宜兰买房子啊、哦，不要买便宜就好了， 要看好产权啊、哦，跟政府的政策来精算财务跟通勤的负担。
1: 嗯，
0: 最后透过那个宜兰爱下雨，
1: 对，
0: 那你怎么看那个下雨跟淹水的状况来确认房屋品质？啊，记这四大原则，才该宜兰买到真正可以兼顾你生活品质跟。房地产保值空间的理想家园。
1: 嗯 ，OK， 这个是邱明邦的邱老师哈、哦，今天带来的非常实用，而且也是这个非常精辟的一些观点跟看法。提醒年轻人，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当新宜兰人的话，在宜兰买房子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四个重点，四个面向哦。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啊，如果真的有要自产的话，我们都蛮鼓励的哈、哦。这个也算是跟刚才特别提到的强迫储蓄哦。很多年轻人我们看到的都说做躺平族了齁、哦、大概也不想多努力他、啊、觉得说啊我这辈子也买不起房子了。可是呢实际上买房子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辛苦度。不要说啊我父执辈那时候买房子很轻松、嗯。实际上他们那时候只是房价相对比较便宜。可是只是跟现在比较那时候的赚的钱也是相对比较少啊齁、哦、所以这个大概也给各位这个年轻的这些朋友们呢来做参考了齁、哦。今天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多了哦，非常感谢邱明邦邱老师，每个月呢都会千里迢迢的从宜兰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做分享哦。那今天非常感谢邱明邦老师，谢谢，
0: 谢谢张新明老师跟各位听众观众啊、哦，谢谢你们的收听跟收看，谢谢
1: 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嗯。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Hello， 欢迎收听 FM 104.1 真声台北调频台，时时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不好意思哦，今天鼻音比较重一点哦，不小心感冒了。在这样的一个气候当中，请大家呢也要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好，我现在也是很努力的，有按时吃药，然后呢多吃一些健康的食物，还有营养补充品呢，我也是不断的在补充，还有

最重要的是我不停的在喝水啊，每天一直喝水一直喝水，其实我真的有感觉到一直喝水，虽然说你会觉得身体好像有点稍微水肿，可是过了之后你会发现诶，我整个人的脸是变比较瘦一些耶，这多喝水是有助于减重这件事情，我慢慢的有感受到了。今天的时时好心情，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新闻资讯还有生活话题。接下来呢，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张信哲所演唱的《最初》。

来关心一下哦，这个天气状况。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台风沙德尔呢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了。

不过受到这个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嘉义以南应防大雨或者是豪雨的发生呢、哦。啊，这个台风呢，是怎么还没走啊？影响性还是很大的。那也希望中南部地区哦，尤其是南部地区，不要再有灾情发生了。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小雨所演唱的《就站在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首歌来自萧何说 Lonely 远距离恋爱。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时好心情，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想跟大家分享一件我自己觉得还蛮温馨的故事哦。他是一位台湾新生代的演员，叫做宋伟恩。如果你有看过《熟女养成记》的话，你对里面的弟弟有印象吗？没错，他就是演女主角的弟弟的宋伟恩。那宋伟恩呢，他前阵子到京都做一个短期的游学，他在飞往日本的班机上呢，有一个相当体贴的举动，然后意外在日本的社群平台掀起热议哦。好，那他就是发现哦，有两位日本的女乘客虽然同行，但座位是分开的。他主动向其中一个人提议主动换位，让他们两个能够并肩而坐。那突如其来的一个善意让对方就感到相当的意外，起飞前还特别拿出台湾的芋头酥想表达谢意。然后呢，那宋伟恩就说，不用了谢谢，因为他就台湾人嘛，他随时都可以买到芋头酥。那他对他来讲就说，他就说没，真的没有关系。后来呢，他入境后准备转乘火车的时候，那个前面那个有帮助被受到帮助的日本女乘客竟然呢特地追上来，亲手递上了铜锣烧跟感谢的字条。然后呢他就很开心，宋伟恩就很开心啊，就觉得说其实他就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善意的举动，然后没有想到对方是如此的感激。后来这个段插曲哦，就被这位日本网友分享到 X 平台哦。然后他就说这高个儿的台湾帅哥是谁，没有想到呢就是我们台湾的男演员，那曾经有入围过金钟奖宋伟恩。然后这个贴文哦，迅速的在日本的社群发酵，流量呢短时间内是突破了200万哦。然后大家就说这个人品真的是很好。其实宋伟恩一开始并不知情哦，是经由朋友转告之后才知道自己在日本爆红了，然后随后呢亲自现身留言道谢。好，其实啊，我自己平常很少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些明星啊，他们的一些私人的事情。可是因为呢，宋伟恩，他有跟我的好朋友有工作上的合作，那我的朋友就有跟我说，其实宋伟恩私底下真的是个性非常非常好的一位男演员。然后呢，他呢的作品哦，之前有拍过一部叫做《写实人生》，是在讲血癌的。他当时也以这部。这个电视节目呢夺得了亚洲影视内容大奖最佳男主角奖。他当时为了这个呢就是还把头发整个剃掉哦。他自己私底下也是一个非常

有礼貌，而且呢很谦虚的一个男生。然后我想，人会红哦，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当然也是希望他未来在演艺之路啦，在演艺圈这条路上都可以越来越顺利，然后呢越来越有名，越来越红。然后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更认识他，他叫宋伟恩。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了，来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

0: 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籍呢叫做《容貌焦虑》。那今天呢，与我们连线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这本书籍的作者，同时也是一位咨商心理师，我们的艾比王玉云。你好，艾比，你好。
1: Hello， 思安好，大家好，我是艾比。
0: 刚才我问艾比说，诶，我有看到书中提到一个症状叫做身体异形症，那缩写叫 BDD， 这是一个心理健康问题。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到底是如何形成，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问题，或是我身边有人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协助他呢？
1: 好呀，那我们一样翻看我们课本21页，就是容貌焦虑这本书第
0: 二集。是的，老师。
1: 对，欸，我那时候真的是励志，就是要写一本教科书等级的容貌焦虑的书。欸，
0: 你做到了，你做到了。
1: 谢谢，谢谢。好，然后那个异是异特的异，就是一个肉，然后再一个意念的。那当我们在讲身体异形症的时候，就是他所说的，我觉得他翻译翻得非常好，就是异是异特嘛。
0: 对，
1: 然后形状，所以我好像会去预测说，哎，我的形状是不是跟我自己想的，是不是跟别人看我是不一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总是会觉得，哦，我看起来哪里不对劲，但别人可能完全没有这种感觉，这就是身体异形症的症状。好，那细节来讲，什么样的人就是可能他就完全符合所谓的身体异形症？第一个就是他会非常在意一些脸上或身体上的小缺陷。比如说，哎，哪里不对称，或者是哎，我眼睛是不一样大，大小不一样。那这些东西，如果它过度放大，放太多注意力的话，可能就会产生第二个病症，是他花过度的时间在 checking 上面，就一直不断的去确认说，哎，自己是不是 OK 的，自己是不是状态是好的。那他会透过什么方式呢？可能会透过反复照镜子，或有些人是回避镜子。或有些人他可能是透过人际相关的，比如说，哎，虽然我今天看起来还好吗？我是不是哪里怎么样？然后我是不是眼睛怎么样特别肿还是什么？然后或者是，哎，我这是不是穿起来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会有很多的人际或者他自己的行为会有一些重复。那即便呢，在刚刚提到的这些情况之中，就即便他照镜子，即便他问了别人，他都不相信他所看到的，也不相信他所听到的。
0: 对，
1: 所以就会衍生出第三个，是他可能会因为这个样子而没有办法去好好的执行他的生活功能。那以学生来讲的话，他的生活功能是什么？就是学业。
0: 对，
1: 他有没有办法就是准时出席上下课？那他有没有办法就是按时交作业？他有没有办法去不同的，有些可能是要跑堂的那种课程，他有没有办法去？那假设说这些东西他已经影响到他的学业或出缺勤等等的，那这个情况就会完全符合我们刚刚讲到的身体异形症。那以上班族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他影响到人际，或者是人际就是我比方好的打个比方，比如说像那个 Demi Moore， 他之前在一个得奖电影是剧烈，然后他因为是 The Substance 这部电影里面，他有一个桥段，其实是他跟他的高中同学约好了要出门吃饭，就后来他在那个化妆镜前面一直不断的涂涂抹抹，然后就怎么看都觉得自己很奇怪，然后他就把那个妆卸了之后再化，然后化了之后再卸，然后这整个动作大概持续了5-6次左右，后来他就不出。

0: 出门了。
1: 那这个情况就是完全影响到人际社交，就他最后就跟他朋友讲说他没办法去，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传，然后别人就觉得很奇怪，他是被拒绝了，如此之类。那这个就会让一个人失去很多机会啊，对不对？因为他很失去学习的机会，或他失去的是认识一个贵人的机会，不一定是一个感情的对象，但说不定是一个不错的工作机会，也有可能。所以就是这种情况就会被归类在身体异型症。那这样的人群其实占了大概总人群的2%左右，所以就是它是属于比较极端的情况。可是为什么我们扣合到前面讲的，为什么我们好像会觉得周遭在谈论容貌焦虑的人越来越多了呢？最后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用容貌焦虑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点像是泛称的在使用，就我们在使用现在使用这个词汇的时候，像是一个行销词汇一样，我们并不完全去指明说，哦，这是一个严重的身体异型症，或者是这个只是一个负面的身体异象。所谓负面的身体异象又是什么呢？就是说，哎，我其实有一点不满意我的身体，我觉得我怎么样还可以更好，这种就是所谓的负面的身体异象，就可能包含了我们前面讲到那所有的东西，比如说要白，然后可能要丰唇等等的那些想法，都可能包含在负面的身体异象里面，或者是觉得，哎，我这样会觉得对自己看起来好比较自信或更不满意等等。所以其实在这本书出之前，就是大家不会去特别区分说，哎，容貌焦虑它有一个层次，那广泛来讲的话是所谓的负面的身体异象，对，他不满意自己身体，可是狭义来讲的话，就2%的人群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身体异型症的困扰，然后会影响到生活功能，影响到人际功能的。那到底为什么就是会出现这些事呢？就是我们如果扣掉社会的部分，我们不检讨，假设不检讨社会，那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一个人是可能是有这么严重的容貌焦虑到出现所谓的身体异型症？好，第一个就是生理的因素。那一样这样的教科书，在我们容貌焦虑书籍里面，就是119页里面有提到，就是容貌焦虑者他是比较容易会有一个注意力的缺失的，他比较容易会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在意的部位，比如说他如果很在意牙齿，他就会一直不断关注别人的牙齿，然后想要去跟别人做一个对照跟比较，想要确认自己是更好或者更糟。那如果大家是韩剧迷或者是漫画迷，可能你有印象，就是有看过一部漫画跟韩剧叫做《我的 ID 是江南美人》。他在对他第一集的时候，就是他要去整形，然后他就把脸全部遮起来，但他走在路上一直在帮别人的脸打分数。对，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可以被理解成他的大脑其实感知上面已经失调了，他视觉注意都在他心里面在意的部位。然后另外是有一些研究指出，就是研究者他们是用那个 fMRI 的那个磁振造影的技术去扫描一个人的大脑，然后他去给一般人还有容貌焦虑者两种照片，那这两种照片一种是高清版，一种是模糊版，然后我们会发现说，就是容貌焦虑的人他们在看比较模糊的照片的时候会启动更多左脑的认知能力，比如说他会想要去分析一些细节然后跟注意力有关的都会被启动，比如说他的前额叶皮质区啊、颞叶皮质区啊都会被启动。对，所以就是研究者有发现说，哦，原来他看一个图像的时候，他看一个人的脸的图像的时候，他不是以右脑在思考，不是以一个整体的观点来思考，他是把它拆成各种各种小小的零件、小小的部分，然后用一个逻辑思维来思考。可是这个部分就也有趣了，因为最漂亮、最完美的，假设最漂亮、最完美的五官，可能鼻子可能长成什么样子，但是放在一张脸里面，也要考虑它的协调性。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蛮值得，就是也带小孩做一下，我觉得是好玩的。就是这个是我们刚 brainstorm 的时候突然想出来的一个 idea 这样，所以如果没有思安我可能做不到。就是我会想到的事情是可以带着你的小孩去观察，比如说，哦，我喜欢谁谁谁的眼睛，然后我喜欢谁谁谁的脸，然后我喜欢谁谁谁的鼻子，但是如果把他们全部都融合在一张脸里面的时候，它看起来会像是什么样？对，我觉得这个部分 未来就是

0: 是应该还蛮值得尝试。嗯、然后可能，AI 我觉得会有点失真啊，所以我觉得还是用，比如说就是用我们手做的方式，然后让他们有、
1: 嗯、
0: 对有一点剪贴的部分，然后让他们去思考感觉，说哎，如果这样子的一张脸出现，会有什么？对我来说会有什么？会有什么冲击？我以为最好看的摆在一起，其实不一定是最好看的。那我需要让这个东西存在我的脸上吗？那它存在我的脸上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1: 嗯，
0: 就是这个部分可能可以跟孩子有更多讨论。嗯，就是刚刚突然 brainstorm 想到的事情，感谢思然。然后也会发现到，就是也有一些实验者哦，就是他去给就是容貌焦虑者跟一般人去看看自己的照片，他就发现说哦，就是一般人啊，他会很持平的去评分自己的状态，就是他如果觉得他自己诶还不错，他就评还不错，那我一般就一般。但是呢他发现说诶，容貌焦虑者吼，就是无论说他在外界的眼光看起来是好看或不好看，他就是永远都会把自己 ranking 就是评分在我是难看的这个部分、
1: 嗯、
0: 所以即便他长得就是再怎么像明星脸，但是他就是不满意自己的样子，然后也会导致就是他们脑区里面也会导就是启动那些比较容易导致强迫行为的区域，比如说伪状核啊，或者是眶额叶的皮质区，在我们的就是也是那个前额叶跟我们的眼睛附近，
1: 嗯 嗯, 嗯，
0: 对，所以这些部分其实都会跟情绪反应啊，或者是自我检视有一点相关，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就会好像会回过头来影响到一个人怎么认定自己是好看或不好看的，因为有这些生理机制同时在运作的人。
1: 而且艾比你在这书中就是也有趁章节进行一些小练习，对不对？去做一个探讨、
0: 嗯、
1: 那这些练习都是从这个内在、嗯、算内在价值探索这些事情
0: 啊。说真的，就是如果我自己试了没有用的东西，就是我通常就不会推荐任何人使用，所以真的因为就是我怎么发想的吗？
1: 对，
0: 我可能要推个源头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当时啊，我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同时也参考很多不一样的书籍跟课程这样、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说很多人都会去谈所谓的数位排毒或者是数位戒断，那这个到底有没有效果？所以我就自己亲自实验了一下。然后对，然后我不知道思安有没有试过。诶，思安有试过吗？
1: 没有
0: 没有，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蛮值得尝试的，然后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自己就是那时候抱着一个半信半疑的情绪来尝试，这个真的做得到吗？首先是我可能不一定愿意做，这是第一件事，因为我可能要戒断一个礼拜，然后我可能要不看某些内容嘛，所以我就觉得那很困难，然后我首先不一定有意愿，然后第二个是如果我真的做我会得到什么效果。然后我就好吧，我就尝试了一下，因为我看到步骤其实也不难，他就是写说哦，那你就是要你就是要去觉察你自己看到某一些社群内容的时候你的想法跟感觉是什么。你第一个跳出来的是批判自己吗？比如说就会立刻跳到我们刚刚所谓的那个负面的身体意象吗？你就会觉得我好像吃太多了吗？你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太胖了吗？或者是各式各样不满意自己的身体？如果会，那你就把这个屏蔽掉，你就把这个内容就是先 block 起来，就是都不要看。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是有就想说要尝试一下，然后我就半信半疑的尝试了。我试了大概一个礼拜，那也不是完全不看了，就是我仍旧滑社群媒体，我仍旧看一些资讯，但是我只是屏蔽掉一些我觉得我看了之后会心情不好的内容，会自我批判的内容。然后这样执行了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发现到哦，我会很有意识的去看慎选我自己看的东西，甚至会发现到是有一些我本来觉得很平凡，然后好像很也不值得一提的画面，就是会不知不觉的就是被我注意到。比如说我那时候就是在看《金装律师》，这是一部美剧，然后有一点就是年龄了这样。然后那部美剧里面其实有个特别之处是，就是哈利王子的那时候还未婚的那个 就是梅根王妃嘛，他现在是梅根王妃，那时候只是演员而已。那那时候他在里面有个角色是，就是他是很努力想要成为律师的，算是助理吧，对的一个助理的角色，女性的助理角色。然后在里面就他就会常常露出一些就很奇怪的镜头，就明明这跟剧情完全无关哦，就是这跟剧情真的没有八竿子打不着一点关系这样，可是就会一直 check 每个人身材有多好。然后我就很讶异，我就想说，哎，我之前也看啊，我之前在做这个数位排毒之前，我也看这部影剧，然后同时之间我做这个练习，然后为什么在这段期间我才发现原来有这些影像，然后是非常物化一个人的。那同时之间我也去看到说，哦，原来如此，就是在物化女性的同时，就是好像女性价值只有就是外表，但是她同时也在物化男性。那部是真的就是很物化，然后她把男性就是各种价值都挂钩在，就比如说事业成就，比如说我赚多少钱，比如说我开什么车，有没有人接受我等等。对，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可能如果没有跟他保持一些距离，如果没有跟我们每天吸收到这些资讯保持一些距离，你是没有办法你是没有办法觉察，你是没有办法再往后想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以及这些东西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还是有什么坏处的，我们就只是被动的接受讯息而已。然后当我这么做一阵子之后，我就发现啊，其实我的注意焦点可以转移到我真的有兴趣的事上了，因为社群会开始推播一些不一样的元素给我，
1: 对，
0: 我不会一直看到相同的内容。对，然后这些对，真的，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很听起来有一点基础吗，就是有一点，就是我们会说好像是悠悠班在做的事情，但是我最近在实务上面就越来越发现说，那些越基础的东西如果你越能够掌握，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会回复到他更有主控权的状态耶。
1: 哇，
0: 对，
1: 好有力量的一句话。
0: 对对，所以你说那些练习是从哪里而来的，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说，就是因为我开始做这个社群媒体的阶段来的，各种媒体的阶段来的，然后那时候开始可以把焦点放在我真的关注的事情，然后可以真的去发想这些书的内容，那我的时间就省下来了，我就不用一直在去那一个自己批判自己。哎，我说真的，我一开始真的不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议题耶。
1: 你说容貌焦虑这件事情吗？
0: 对，我写这本书跟就是我的学生来找我之前，我其实有一阵子都会觉得说，就是有点像我前面写到的那个状态，就是会觉得说，容貌有什么好谈的？然后你的生活还有更重要的事吧。就是真的有一点我自己是过来人心态，所以才会觉得哦，我写这本书是也是一个很好的。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在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信贤。我们现场接受朋友的演唱，但是有的时候如果没有汗到，因为现在上课的时候汗不到的话，请多原谅啊。有时候影音过来的时候也不见得全部影音，在这向朋友先报告一下。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董丽君小姐唱的《多看一眼》。

最后汉一姐是冯金小姐所唱的，现在我手上单子还没有来啊，向朋友报告一下。嗯，有解唱会了，我们会唱了，一定给你安排，是现场直播，所以解唱的时候我们马上去影印谱。因为要背的话还蛮痛苦的。好，我们来听一首上个礼拜有一位朋友解唱的《心影》，影子的影啊，我们请杨艳妮小姐唱。

0: 心瘾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在这我非常感谢何云生、蔡余生。蔡余生你回来了，好玩吗？出去玩好玩吗？你好，帮我问候丽雪好啊。山凤丽你好，高世南、杨秀珠、李其深啊，还有尖照，尖照你好，刘文贤、林品珍，为时忧伤前两天才唱，麻烦我帮你换一首歌哈。洪天信，板桥36度，台北大概就37度了。李敏华，李敏华你好。浩雄这两天雨晴了，正好雨晴正好，你说浩雄是吧？李敏华、吴珍丽、杨又桦、双月英、刘秀锦，好，要亲自和为你安排。李淑慧你好，谢谢你们，非常谢谢这些朋友们，也麻烦你们告诉你们的朋友或者亲人，亲亲看我们的节目，因为这是一个属于怀念新曲啊。好，我们有电话，我们来接一下。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1: 我是想就是听一唱《爱的花园》。
0: 爱的花园。
1: 我是小龙哥太太办公室回来了。
0: 好的，《爱的花园》啊，谢谢你，谢谢，祥善。好，这边有一位朋友啊，孙小姐，我现在也在看 YouTube， 因为以前只是我们小倩把今天的脸书上的朋友告诉我们，现在 YouTube 上面也有啊。 YouTube 上面这位孙小姐先唱一首《海上良宵》，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海上良宵》。

0: 海上燃烧是陈曼芳小姐所唱的，张元英小姐先唱了一首一辈子爱着你。好，如果吴俊贤不能唱，
1: 这头一句怎么唱的？
0: 菠萝甜蜜蜜，嗖嗖
1: 嗖 ，OK， 还有鸡麦呢，对，
0: 鸡麦，鸡麦，
1: okay， 好，
0: 好，为您唱《一辈子爱着你》，
1: 可以吗？
0: 可以，谢谢。

0: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今天朋友节上课非常热情，谢谢你们，也麻烦你们帮我们宣传一下，有这样一个节目，听老歌是现场小谱，是不容易的啊！谢谢你们。好，我们来欣赏一首《李曲》啊，不是，那你们呢？红瑞在哪里？
2: 红瑞刚刚写的在哪里？
1: 好，我们现在欣赏一首朋友刘秀锦小姐演唱一首《红泪》。
2: 哎，不是好听吗？
1: 啊，我们先听完这首《红泪》啊。
2: 谁唱《红泪》？
1: 刘秀锦小姐演唱的《红泪》，我们请
2: 什么调？
1: 江金小姐唱《红泪》。

今天朋友演唱很多，非常谢谢啊，谢谢。嗯，孙小姐，还有4980，这位朋友要请了喝，待会儿为你安排。大雁你好，徐丽莹老师午安。双兰你好，林文贤你的喝，待会儿唱。嗯，王博，你说从海边回来看节目，哇，你真好。海边还会看节目，真是我们忠实忠实的朋友。高志南，你说好听好听好听。何先生，谢谢。SP Chan， 谢谢你。吴生玉，你说杨老师穿的好美啊，我看。哎哎，不是、啊。陈俊松你好。霍瑟凤，霍瑟凤理想你好，谢谢你。好，玉玉马小姐，你说来听大家唱喝了，谢谢你，来听喝我们就很高兴啊。好，我们现在听这一首俞美琴唱的《恰似你的温柔》，我们来听这个好听的喝。

0: 你还是那么温柔吗？
1: 我看你最温柔。
0: 未必，错了。谢谢吴姐。
2: 现在唱。
1: 好，接着我们来听杨艳小姐唱，那谁演唱的？
2: 哦，不
1: 哦，问白云，问白云。
2: 谁点的？
1: 有朋友点唱。先唱。
2: 王先生，我刚刚有看到，不知道谁点。
1: 4980这位朋友点唱的，问白云。

0: 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问白云》。这边李其深小姐要听一首《空留回忆》。好，接着我来为您唱《空留回忆》。美心啊，
1: 第一次来吧。
0: 啊，好好好。
1: 唱探戈吗？
0: 唱探戈好了。
1: 好。
0: 哎，喝吧。空留回忆。

0: 这是李奇深小姐所演唱的《风的回忆》。好，我们休息一下，下回见。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七十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一，掌声跳平台。
1: 各位亲爱的朋友，谢谢你们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我为歌唱节目，我是吴静贤。从我刚踏入歌坛民国54年或者55年，我就在正声的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唱了很久，唱了7年，然后1983年又回到正声，又唱了3年，这次又回来了。正声我是歌唱比赛，正声的歌唱比赛，那时候在节目中我为你歌唱是三个小时，你可以学会多少喝，所以我自己甚至非常感恩能够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节目。一方面现在我们可以把一些老歌再重新唱出来，同时也欢迎朋友点唱，互动，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像好朋友一样，然后我们大家唱完歌去吃一碗面吃碗饭，就很快乐了。我觉得我要分享我的快乐给所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希望你们和我们一样是带着快乐欢欣的心来听我为你歌唱现场直播。好，林文贤小姐先唱一首《痴痴的等》，我请翟曼芳小姐唱。

0: 《失事的等》算是一首名曲啊，《不了情》《失事的等》都是很有名的曲子。4980这位朋友，谢谢你。还有啾啾，你来了哈。刘文贤、杨秀珠，你好。这边还有一把钱，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想念你哦，一把钱，你好。还有陈振中啊，我们的老朋友。哦，林锦霞，你现在在泰国，泰国11:25。哦，谢谢你哇，在泰国你还想到我们，真好，谢谢。这边林焕林，你好，谢谢你。啊，谢谢我们的新歌。
1: 谁唱？
0: 哎，新生泪痕，双蓝啊，双不是双蓝小姐，希望听到美心啊，
1: 哎，
0: 什么调啊？
1: 您唱吗？
0: 是。
1: OK， 新生泪痕 OK， 好，我来看看。
0: 我再来唱。
1: Okay.
0: 你唱。有没有微笑啊？有位朋友进场。太好了吧？啊，可以。

心生泪痕。先生，我们来听一首朋友姐唱一首永远的微笑，好，我请左文静小姐唱永远的微笑。啊，这位朋友叫油菜他们，油菜他们英文名字啊，好，我们来听永远的微笑。

香港的黄叶森小姐要献一首一曲情未了，还有刘秀锦小姐你说辛晓宰老师唱的海上燃烧，好想去坐游轮啊。那让你如果签了梦里相思，你就晚上做梦了，做甜蜜的梦哈。好，谢谢。好，我们来听这一首，请林品珍、江嘉轩、杨又桦，请你们一块听这一首《一曲情未了》。

韩影的诗人，我们来听一首《月桃花》，是桑葚韵小姐所演唱的《月桃花》。我请小安曼芳小姐唱。吴胜先生在这祝您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哦。没有唱的歌，请多多原谅。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3: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2: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3: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4: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十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立即搜寻金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5: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6: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走一条安心上学的路，从难走的人行道一直到会呼吸的绿色通学廊道。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到了呢，也是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我们的马路好行，我们要非常的恭喜呢。

0: 这一次由我们新北市养护工程处得了特优，而且我们要特别介绍今天这一条呢，是新北市三重区的新北高中，这是周遭哦我们的人行跟通学环境的改善工程。那么当然让我们的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呢，那也让大家知道说、哦、怎么样来让我们的师生一起来共同打造这个安全无障碍会呼吸的城市。那么也认识呢跟我们生活中很相关的，也就是在新北高中周边的人行通学环境的改善工程。那么当然在这里面，如果你有来过这个地方呢，你会发现了这个地方呢人行径宽了，诶还有哦原本的老树呢，老树的树根去哪里了呢？好的，当然呢这项工程呢是以我们的新北高中为一个核心，所以呢这时候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我们也赶快来让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郑立辉有处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在百忙之中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的，当然今天呢我们要来让处长、哦、在百忙之中呢来陪伴我们大家，来认识我们这一条会呼吸的绿色通学廊道。那当然这一条呢非常特别，就是我们的新北高中了。说到这项工程呢，它串联了周边有四所学校，是真的还假的？
1: 是的，没错，我们这个案子它周边有四所学校，那包含碧华国中、碧华国小，还有五华国小跟新北高中。
0: 哇，这个四所这样子连在一起，等于呢这边就是一个学区，对不对？
1: 哎，没错，它是一个很完整的学区。
0: 不过呢，到底呢这么完整的学区为什么还要这样子的一个大改造？而且呢一条路既然可以从一个很不好走，现在呢变成是一个大家都愿意走，而且是安心走，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阿公阿嬷、吼爸爸妈妈啦，吼都非常喜爱的。不过先要恭喜我们养工处啦，因为我们这一次拿到了特优啊，尤其是在这项工程里面呢，它的核心精神在这个高中来讲哦，为什么这么多它会脱颖而出你知道吗？300多个这样子的一个入围哦，可以拿到特优真的很不简单，一定有它的一个特性在。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1: 谢谢悠悠，那也谢谢所有关心新北人行环境的市民哦。那当然也很感谢内政部国土署啊，那这一次举办这个活动啊，给我们有机会啊得到这个奖项。那我想这项工程能够得到今年马路好行的特优啊，我想最重要的不是单纯只有把这个人行道啊铺设的漂亮啊，而且是我们真正能够从啊以人为本的这个角度啊重新思考整个空间啊。那以这一次得奖的这个新北高中啊人行道为例啊，那这边原有的人行道是非常老旧破损的，那净宽也不足 1.5 公尺，那更重要的是原来它的人行道是机车还有学生交织的一个状况啊，因为我们过去的这个人行道啊，它有一些这个机车啊它是停在人行道上面的，那这个学校它的机车还是停在最内侧啊，那因此这个机车在上人行道的时候常常跟啊这个学生的动线啊有这样的交织，
0: 然后重叠，对不对？
1: 对，
0: 我看他们常常就是你来挤过来，我挤过去，我包含了脚踏车，因为我有常去这个地方。后来真的让大家有点，我觉得变以前好像变是一个习以为常，对不对？应该这样讲。
1: 对，过去大家是习以为常，互相忍耐啊。不过因为现在随时代的进步嘛，那我们整个观念都要有所调整。那当然除了人行的动线调整之外，我们针对这个花圃还有这个绿带还有这个街道家具的部分景观一起来做一个改善，那把整个学校周边的人行道都做了一个大幅景观的一个调整那也让它的绿覆率还有保水量都做一个提升。那所以我们就这个案子来看，我们达到了一个安全永续还有舒适的一个有特色的一个通学廊道那我想因此才能够有这个机会有这个荣幸在这一次马路好行的活动得到特优。
0: 不过倒是可以请教处长因为我们常在讲到了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也是四所学校里面它是以它为一个核心而且我说过我常常会来

来到这边，他这边有一棵老松树，我跟你讲，那个树根真的很多。好，那个如果去骑脚踏车的真的是要考技术，对。然后学生呢是因为常走呢，所以他也很厉害。好，因为呢你也知道学生现在很喜欢玩手机电动哦，那个他都不会怕的。不熟的人哦，真的是会摔跤的。诶，后来发现哦，诶，大改造，而且呢不只是大改造，还换了地砖，而且呢从上我们早应该是说从上面脚在走的一直到地底下的哦，整个大换。

0: 并宽不宽，然后呢，另外一个你的人行道又不够，然后你旁边还要再串其他的通学步道，怎么做到的？
1: 其实改善通学廊道一直是我们侯市长多年以来的一个政策了。那因此我们针对学校周边在施作的时候会先做盘点啊，针对有缺失的地方或者我们认为可以改进的地方我们来做一个改善。好，那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从这个新北高中开始那其实这个跟它的时代的脉络也有一个关系啦。
0: 哦，
1: 因为过去我们其实比较着重在其实早期大概三四十年前之前我们比较关心的是这个校舍数量足不足够因为当时学生人数
0: 多嘛，对不对？
1: 对，所以我们要先盖足够的教室让满足学生基本的需求。那后来因为台湾历经了一些比方说921地震这些大地震之后大家开始比较关心这个学校耐震的强度是不是足够那因此我刚刚有提到我们这个碧华的国中国小这些都有这个照这个行政部行政院当时比较早期的这个校舍补强的方案重新做了一个整建差不多到2022年整个周边的学校都已经完成整建了。那因此我们下一步就要思考说周边的这个学生通学的廊道的环境是不是完善让学生能够更安心的这个来走路上下学了。那因此我们才开始这个来整理盘点这个学校周边的一个环境那当然除了这个安全的这个通学廊道之外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路树行道树绿带的部分
0: 那
1: 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关心的所以我们也一并做了一个整理
0: 可是树要怎么样去处理那个边老人很多你不要忘记你要去处理这个树木我就觉得它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不大能够去乱动的因为它的树根够深。
1: 对啊
0: 这个如果大家有知道这个地方的话然后再来一个这边不是只有学生喜欢学生下课之后长辈也很喜欢在这边对。
1: 这个路树跟悠悠说明一下就是其实过去人行道的这个状况我们对于路树比方说树种或者树木生长的状况或者种植的这个方式大家并没有特别讲究那因此我们看到比较老旧比方说甚至有过去还有在人行道上面种这个榕树的榕树特别容易有这个串根然后会把这个人行道让它有隆起不平的状况那这些随着时代的演进我们都有做一个逐步的研究
0: 有替换是不是
1: 跟这个改良那我们这一次在新北高中有特别采用这个所谓的树穴的结构模组就是我们利用这个 HDP 就是这个高强度的塑胶管构成的一个这个结构先把它预埋在人行道下面那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让这个路树它的根有充分发展的空间那另外我们也会让这个结构有通气管来连到人行道的上方那这个路树如果它的根获得足够的空气的话它就不会一直想要冒到地面上来了因为树其实它也是需要呼吸的啦
0: 对
1: 那所以我们如果有提供它水有提供它空气它就可以比较好的生长在这个地面下那这样子它就不会任意的串根了那因此我们这一次有采用这样子一个比较特殊的工法那目前观察起来整个效果都还蛮良好的
0: 是现在是它是一个示范在学校只有这一所在示范吗还是其他所还是其他周边的道路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形
1: 这种树穴的结构模组是我们第一次用在人行道上那我们以前公园曾经用

0: 他要重新去整理哦，而且还要把一些设计，譬如说他们跟我讲说，诶，你知道吗，新北高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碰杆，我还想说什么东西啊，碰杆，然后嘉欣跟我讲说，你不懂碰杆吗？我说碰杆干嘛吗？他说感冒跟碰杆不一样哦，长得不一样哦。我说诶，那个图我再看一下好了。好，这个真的要来请教处长，这真的是诶，总会有冒出这个名词来，这个可以让大家长知识一下，以后大家就会知道哦，原来有一些东西的术语啊，也是用在我们的工程上面诶。嗯。
1: 我先讲这个路宽的部分哦，就是现在因为比较强调以人为本嘛。那所以啊，特别是在学校周边啊，学校的这个学生同学的这个权益啊，我们是放在第一位。那因此我们这一次在做人行道的时候，有把人行道的宽度再加宽，然后呢把学校前面的这个车道的这个宽度啊略微缩减，好让学生过马路的时候这个距离更短，那当然也就直接提升这个学生啊通学的这个安全性了，好，这是第一个部分。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确实是把这个学生的安全呢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好，我们就把车道缩减。
0: 嗯，
1: 那第二个是刚才又有问到这个碰杆的部分了，那这也是幸亏我们在规划初期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设计团队啊，我们的顾问公司，它里面啊这个设计师他本身就是新北高中的校友。
0: 哦，
1: 那这样子他在设计上其实就很容易跟学校做一个对话，因为他本身就是校友嘛。
0: 嗯，
1: 那这个碰杆刚好就是这个新北高中啊他们自己学校的一个类似吉祥物象征物。哦，那因此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利用这个碰杆啊作为我们的主题啊，不管是街道家具或者是这个人行道的色系啊，或者是我们在校门口有做这个彩色沥青啊，
0: 嗯，
1: 我们都用这个碰杆的。
0: 哎，这个可爱耶，就很像那个，就很像我们每个学校都有他自己的吉祥物。我们像这样，像我们自己新北也有，对不对？
1: 哎，对。
0: 哎呦，这个好，这个好。
1: 哎，
0: 这而且它已经变成是一个象征性，对吧？
1: 对，这是他们学校的一个象征了，啊。他们就自诩为。就自认为是有一个碰杆的一个精神啊。
0: 嗯，
1: 不过因为这是学校他们的一个文化，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是尊重学校，就用他们学校的这个精神象征物。那我刚才也是提到，哎，如果说您在就是我们在规划的这个阶段，能够充分的跟需求单位和跟学校做一个对话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会让这个设计出来的这个工程啊更符合地方的需要。
0: 嗯，而且我觉得把校园的元素啦，然后你又加入了有很多的，就是旁边的人行环境，旁边的一些所谓的街道家具哦。哎，那其他三所学校会不会想要学一下？会不会有造成这样的困扰？
1: 目前因为我们养工处啊，做这个人行道，在这个区域是只有做新北高中，那为什么其他的没有做？我也跟悠悠报告一下，因为我刚刚一开始提到啊，就是行政院他之前有一个校园整建耐震补强的一个计划嘛。
0: 嗯，
1: 那像碧华国中，它是整个迁校，因为它原来的学校是我印象中是这个高氯离子的建筑物，所以整个学校它就没办法再补强了，它就直接迁到新的学校去。那碧华国小呢？是有盖新的学校，那五华国小也是。那因此在盖新学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市府就已经利用这个机会把周边的人行道重新做一个整理了。那就只剩新北高中，因为新北高中它是稍微比较晚期的，这个就是稍微比较新的一个校舍，那因此之前它就没有参与这个校园耐震补强的这个计划，那因此就由我们养工处来整理他的这个校园的这个人行道。
0: 嗯，是，而且我觉得啊，这个我相信呢，在这边念书过的哦，不是只是来念书，将来呢，当他再走回来，或者是说当他在跟朋友同学在分享的时候，都会有他的故事跟共同的记忆啊，我觉得这很重要。不过工程最重要的还有就是要让民众也要有那个参与感，好，尤其是刚刚呢处长特别讲到了，就是树根那个串根的问题，很多人都会想说，哎呀， 这个树移走嘛，啊，不然就给。

0: 它砍掉了，不，但是呢，刚刚处长呢也有讲到，不，这个我们已经有做了另外一项哦，哎，这样子的一个防护，也让这个树根呢不会再往上爬，也不会让它造成困扰，让人家摔跤。我觉得就是变成是一个团队里面去，从别的地方我们已经有这样做的这样的一个实验，然后现在放在这个学校，那变成是一个很重要，也让他们有一个生长的空间，对吧？
1: 哎，没错。因为人行道，当然我们目前首要的要务是让这个人行道哦，能够让学生或者是民众哦，能够走得安心啊，走得通畅啊。但是我们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它的绿覆率，还有这个保水性哈，就是人行道它其实还是有具有其他的功能。那我们在规划施作的时候，都要一并啊来做一个考虑。
0: 嗯，是。不过还有一个渗透管跟渗透水面。哦，就是那个透水铺面的部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呢，有时候下雨就很可怕。好，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处长就是用很就是说让大家比较易懂的方式哦，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现在用这样子其他的方式来透过排水，透过哦整个渗透管，甚至呢如何跟地面跟地下哦，让它不会有这个所谓的保水跟透水哦，超过那个我们知道有那个水量嘛。然后有很多的民众他真的不了解，当我们在做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就只是在挖挖挖挖补补洞洞，其实不是哦，其实我们一直正在做一些改良。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1: 这个人行道它除了让人可以行走之外，其实它还可以这个达到部分的，就是我们讲这个都市保水的功能。
0: 嗯，
1: 那过去的这个我们在做公共建设的这个观念呢，就是赶快把水啊，利用这个排水沟啊，把它排掉。
0: 对，
1: 那它会造成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它会造成下游的这个抽水站的负担，因为大家同时都把水往下排嘛。
0: 嗯，
1: 哦，这个会造成下游抽水站的一个负担。那第二个呢，就是万一当中呢有发生这个堵塞的地方的时候，这马上就会造成淹水。
0: 嗯，
1: 哦，那第三个就是针对目前我们越来越强调的这个都市的微气候调整的部分的话，如果没有保有适当的水分的话，啊，那对于我们这个都市，大家最近应该都会觉得这夏天好像越来越热。
0: 热啊，嗯。
1: 那因此我们透过一些手法啊，尽量想办法让水啊能够稍微的保留在我们的市区内。那人行道是一个好方法。那当然，这个市区保水的这个功法也是随着时代一直不断在演进了。
0: 嗯。
1: 像这个。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前哦，那时候，人行道保水哦，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把啊人行道下方的这个硬铺面啊，啊，改成软铺面，
0: 对，
1: 比方说用沙子或者土壤，
0: 就把它砍掉。
1: 啊，但是这样子虽然它有保水的功能啊，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0: 它没有办法排掉，你知道吗？
1: 可以排掉，它就是往下排，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下面太软了。那我们人在上面走，甚至像台湾有一些车子，它会开上去，
0: 哦，就软软的，对不对？
1: 那这个很容易造成这个人行道的砖面破损，然后甚至是差异呈现。
0: 嗯，
1: 哦，那因此，过去这种工法常常导致一些失败的案例啊。
0: 嗯，
1: 那因此，经过逐年的调整呢，我们发现其实硬底就是让下面还是要维持一定的强度，还是蛮重要的。
0: 嗯，
1: 那因此我们这个案子是用一部分是用透水混凝土。
0: 嗯，
1: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用我刚刚提到的我们这个树穴模组，它下面是有一定的空间的。
0: 对，
1: 哦，所以我们这个水啊，那个透过我们的人行道往下渗流的时候，是先储存在我们这个预留的空间里面。那等到这个空间满了之后，哦，它才会这个慢慢的流到旁边的水沟啊，这个排到下游去。哦，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保有部分的这个水啊留在原地，一方面是供这个树木使用。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让这个水暂时留在原地啊，然后呢，它也可以达到部分的这个气候调节的作用。当然，它或许不是很大，但是它就我们大家就是透过这种方式一步一步的，来做一些逐步的改良啊。
0: 嗯，是，所以哦，大家不是看到哈，只是漂亮的地砖，而是会呼吸、会保水，而且我觉得会绿化，
1: 是，
0: 哦，不会那么热。 你也知道，就道路上面就是这样，然后又可以照顾到我们的树木的一个系统，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在那个工程里面哦，会有运用大量的一些所谓的铸造模组的工法。

0: 法哦，还有那种弧形区域扇形切割，哈、哦，这都是后来我才学到的。而且呢，我发现这些都是有一些难度哎，但是呢，难度没有关系，不是民众了解啊，所以我们的工程队，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挑战哎，他要怎么去跟当地的民众、当地的学校的这个所谓的校长他们去沟通啊？
1: 其实校长因为。校长他的工作职责啊，主要是要管理好这个校园、啊，
0: 对，
1: 还有学生，
0: 嗯，
1: 哦，所以确实就是不同，他等于说是也是政府的部门，但是只是另外一个部门嘛。
0: 嗯、
1: 那像我们不同部门，比方说公务跟水利，或者是公务跟交通，
0: 嗯，
1: 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利益是冲突的，
0: 嗯，
1: 就是比方说我想要做人行道，哎，但是这个水利局他想要做排水，
0: 哎，
1: 这有时候在公法上面会有一些冲突。那我们跟学校当然我们的大方向是为了让学生、哦、有这个良好的通学环境，但是确实校长、哦、但是我们在做人行道的时候有时候会希望这个校地啊要稍微退缩一点，
0: 嗯、
1: 啊、或者做怎么样一个调整，
0: 嗯，
1: 但是校长有时候基于他自己经营学校的考量啊，那跟我们想的不一定会一样，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做一个
0: 沟通，
1: 妥善的沟通啊，
0: 嗯，
1: 那这个沟通有时候是在沟通的过程中啊，有时候意见不一定能收敛，
0: 嗯，
1: 所以这也是不同的学校哦，在做不同的这个人行道改造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碰到困难，甚至最极端的，甚至有时候会没有办法做这个状况、
0: 嗯、
1: 啊，确实也有这个状况啊。不过这个回应一下刚才又有提到的这个预铸模组化工法、
0: 嗯、
1: 那现在工程其实讲求的这个手艺啊。工艺啊越来越精细、啊、
0: 对，
1: 那过去我们在做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人行道或者是道路啊，在做这个转角的时候会碰到圆弧的这个线段嘛，
0: 对，
1: 那过去大概十几年前二十年前，那时候工人做的方式啊，是把一块一块，比方正方形或长方形的这个一块一块的把它接、
0: 嗯、
1: 拼成这个圆弧形，
0: 嗯，
1: 哦，悠悠可以想说，哎，我用一块四方形的这个积木啊，要把它拼成这个圆弧形，
0: 就在切这样嘛、
1: 哦。
0: 嗯，
1: 那会有一些缺点的、啊。第一个就是你这个方块跟方块中间一定有缝隙，三角形的缝隙、
0: 嗯，
1: 因为这个正方形绝对不可能拼成圆形嘛。
0: 对。
1: 那因此过去的做法就是我尽量拼成一个圆形，然后中间用水泥砂浆啊，把它
0: 灌起来就好了。
1: 对，但是它的缺点呢、啊，就是它第一个它不耐久，那车子一压、
0: 哦、
1: 或者是。这个摩托车一上下它就坏掉、
0: 啊、
1: 第二个就是水泥砂浆的部分、啊
0: 嗯、
1: 它会随着时间的风化逐渐的流掉、
0: 嗯
1: 哦、就变成这个块状跟块状之间、啊、有这个缺口、
0: 嗯
1: 哦、所以很容易坏掉，那我们如果有去看有去日本或美国甚至是美国，因为我之前是在美国念书的，
0: 嗯，对，
1: 那美国他们的接口的这个转角一定是一整块，
0: 嗯，它没有切块，
1: 它对它没有切块，它是一
0: 整块，对，它是一大大片。
1: 对对对对，那当然因为美国地大，
0: 嗯、
1: 所以它可以用预铸的方式哦，
0: 嗯，
1: 做好，然后放了几百块、上千块哦，找一个随便找一个这个沙漠或哪里啊，
0: 嗯，
1: 堆好，然后要用的时候再拿。
0: 在哪？嗯，
1: 但台湾因为地很小，好、哦，所以我们过去就是用我讲的、哦，就一小块一小块接起来。那这个我们最近这几年已经有大幅改善了，
0: 嗯，
1: 哦、就是我们。在圆角的地方啊，如果大家有去注意啊，我们近期这几年做的新的啊人行道、
0: 嗯、
1: 啊，尤其是我们养工处做的，
0: 嗯、
1: 啊，我们一定不管是这个圆弧的转角、啊、或者是花圃的转角，我们都是用预铸的方式，哦、啊，做好了之后再拿去现场铸起来，
0: 哦、
1: 啊，因此你们可以看到它的收边或者是弧线的部分啊，是相当的美观。那当然，现在我们。这个还没有办法像美国一样整个一大块做好再放到现场，但是因为我们是一块一块好、哦、用这个弧形的方式先做好，把它拼接
0: 起来，嗯，
1: 所以中间就不会像我刚才讲的、
0: 嗯、
1: 就是有这个水泥砂浆，
0: 嗯，
1: 哎，这个会随着时间流失的这种状况就比较不会发生了、
0: 嗯、
1: 那现在的美观确实是比这个十年前要进步非常多，
0: 真的，所以哦，大家就知道，这困难的不是工程做完，是工程进行中，尤其是刚刚在讲到一块地砖，国外它真的就是。

0: 是一大片的，问题是我们的地小啊，这不可能。所以你的工程专业来讲，漂亮的弧度弧形的背后，其实它就是要有经验的累积，还有我们常去国外看的一些实例哦，要用在我们自己本身在这个学校啦，这个通学的啦，或者是在我们的用地啦，在这个通路的部分，所以让大家可以更多了解。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也要非常谢谢呢，也是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郑立辉处长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先让处长休息，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1: 拜拜。
0: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这是一个小周末，来给大家踏深深吸。我们来拉个长音好不好？我来拉个三分钟，然后编一首歌，啊，就是拉深深吸。好，我们大家来一起吸。OK， 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也来关心一下大家哦，比较关心的问题。题呀、啊，要来提醒大家。好，不只是提醒大家，还有呢，有些朋友哦，他们想要参与的这些活动啊，我们也一并的哦，让大家比较清楚时间点。好，先来关心的就是在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那么这一次要跟着瑶瑶一起骑单车漫游在我们的北海岸的朋友，这是一个自主认证。好，通常呢。都会有所谓的这个所谓报名啦，或者是所谓的竞赛型啦，一般亲子型啦，或者是幼幼班，我都会常常说骑不动的就跟我一起报幼幼班哈、那个太厉害的或者是有点强的，就是有可以自己去挑战一下的。那这一次这个呢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可以自主抓时间自主认证，这是仲夏北海岸采风自由式的一个登场。那么总共有四大自行车道，先让大家知道在哪里，然后自己规划好时间。那这是一个系列的仲夏北海岸的采风自由式跟线上大富翁的挑战，这两种呢就是希望大家用漫游的方式来骑北海岸。主要呢就是我们会把双湾还有湾塔，包含了万金跟万木山，我们这四条自行车道呢，来把它结合，让大家可以打卡之外呢，还有合作的店家，我们还有一个隐藏版的任务玩法。那么从海湾一直到灯塔，一直到渔港，一直到海岸地质景观哦，相信大家呢可以一路骑进到北海岸。那么说到这个活动是持续到8月30号。之外哦，还有在接下来，好，接下来的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的大富翁，线上大富翁，所以你要把握好时间。万金金山石门三支啊，只要你骑乘在这几个地方的沿线景点，你只要记得有拍照上传在北观粉丝团的幸福北海岸，我们有一个这个专业哦，在最上面，好，你只要用一个景字标注下仲夏北海岸，然后或者是采风自由式，然后再一个景字标示说，譬如说你是在双湾，你是在富贵角灯塔。好，就是你在哪里哦，你把它标示清楚那个地点，就可以参加抽奖。而且我们是每个月抽，有10名获得500元的礼券。好，这个是让大家呢一起共享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自行骑车。因为我们今年比较特别，是我们强调的是自由式的骑游法，就是我们不要给你规定你一定要骑到哪里，或者是一定要在哪里打卡，但是你可以自己有目标不管你是专业的自行车手，甚至呢亲子型的或者是你喜欢吹海风骑自行车的，好，你喜爱拍照的，你喜欢骑自行车去咖啡厅坐下来慢慢品尝咖啡的都可以。 OK， 好，就你只要抓住海湾、灯塔、渔港、海岸，好，一直从地质景观你喜爱拍的 OK， 没问题。那富贵角灯塔，喜爱灯塔的朋友，我们的灯塔迷也没有问题哈。这是9月1号到9月30号线上大富翁哈，你只要在我们这四大的自行车化身为大型的这个游戏地图来去挖宝一下，然后呢你只要找到了这个地点，然后你就可以来累积点数进行我们的游戏。好，你只要呢到每一站都有新的任务、新的惊喜， 会给大家，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啊！一个叫做采风自由式，一个叫做线上大富翁，这是我们在今年的2026极点慢旅哦，富贵奇迹，希望大家呢把这个门槛降低之外哦，我们把自己的这个骑自行车的变成是一种轻松旅游型，哈，骑多少算多少，骑多快都可以，哈，但是不可以超过时速。我相信大家不大可能超过时速啊，除非你是变速，变速也不大可能，因为那边蛮多车的，哈，所以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好，来关心一下天气喽。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早上哦，这个有发布了大雷雨特报，在这个气象署这个地方，那特别提醒的就是在中南部，尤其是在南部地区，譬如说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哦，都已经有发布路上警戒的一个区域范围。那么在屏东呢，还有这个暴雨的发生，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包含了屏东县的沙漠溪这边有一个海神宫、牛角湾溪，还有义寮北溪，这就是所谓的飞龙瀑布群哦，都有发出了所谓的灾害警告。那提醒大家，溪流河川附近的朋友，你一定要提高警觉，好，不要从事所谓的比如说溯溪啦哈，而这个时间呢可以随时不管在哪里都可以捞到这个鱼啦哈，或者是喜欢钓鱼的朋友，觉得现在的这个鱼货会很多等等，或戏水，真的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要慎防就是积水跟落石哈，摊方的部分，尤其是再次的提醒，在山区还有溪流附近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最新的这个天气动态。要出游玩的朋友也麻烦注意一下哦，可以直接上气象署的网站去查询你行经的路线，好，是不是有下大雨，甚至他现在都算已经 80% 蛮准了下雨率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了。好，马上又带大家来到了阿里山咯。

0: 悠悠告示牌。
1: 跟着大家进入今天的悠悠告示牌，带大家来到阿里山走透透，在这个四季茶旅去寻找自己喜爱的那个茶香味哦。邀大家走进我们的茶香，这是在我们的瑞丰1314的观景台。哇，你还可以顺着茶香，顺着那道光哦，没错，现在的白鹿山蓝起哦，这个茶香正是迷人中哦，所以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走进呢我们的瑞丰1314，爱你一生一世哦。哎呀，好的，喝高山茶，玩茶席，吃风土味，哇，这个真的是哦。秋日茶旅现在正发生，所以要走到一个秋天会让大家舍不得离开的地方，就是阿里山了。好的，当然呢也要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伍哲宏副处长，我们赶快来让副座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进入了秋季，现在是白鹿时节，哇，这个下午尤其是那个山岚，对不对？
2: 嗯，
1: 哇，很美，真的。而且呢，这个秋季的茶会哦，也要正式哦，跟大家一起分享。尤其今年有三大茶席，简单的来讲，我们今年的这些主题内容哦，大家赶快借耳朵给瑶瑶，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
2: 好的，那阿里山的四季茶旅基本上就是用24节气来规划发想的一个主题。
1: 嗯，
2: 那一听到那个24节气，我们想到的就是四季嘛，哈，
1: 嗯，
2: 四季就春夏秋冬。那春天啊，我们当时也办过了，就是谷雨茶润为光，
1: 对
2: 啊，那夏至茶蔓鸾翠，那现在是到了白露秋天的，
1: 嗯，
2: 就是茶转之境，紫绝耀影。那这个是我们这一个啊秋天的一个主题。那当然冬天还没到，那未来的冬天就是大雪啊，茶藏入心的云瀑仙境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1: 嗯，
2: 那我们就是要用阿里山的地景美学来诠释定义啊，阿里山的四季茶旅的一个形态，来创造我们四季专属的一种啊文化艺术的质感。啊，
1: 嗯，是。首先问说，请问一下，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2: 我们现在的报名的时间是先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们只有13席。
1: 哦，啊，很少哦。
2: 对，非常的少。那我们是9月5号到9月6号，然后星期六到星期天。
1: 嗯，
2: 那在瑞丰，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一山一生一世，
1: 哎呦，那讲得好，
2: 一山一世啦，啊，就是一生一世。
1: 这样啊，这样子一生一世比较好听啊。
2: 对，对，就是那个概念嘛，哈，在茶园来举办这样的一个茶会，那所以茶席其实并不多。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就可以啊，来到我们的官网这边啊，去了解一下他的报名的一个
1: 方式，
2: 对方式，嗯，然后再去报，因为真的茶席不多，我也不敢
1: 不敢保证。
2: 对，
1: 也真的耶，因为我们今年哦，真的比较特别，除了这个茶席之外，就是第一个我们把那个主题哦，譬如说今年那个旭光入席啊，是在瑞丰的茶园，嗯，对不对？
2: 对，
1: 而且很漂亮哎，
2: 很漂亮，但是也很早。
1: 到底多早啊？
2: 第一场是5点半到，就早上哦，早上5点半到7点半。
1: 我觉得有个好方法，欸，
2: 是
1: 你不要让我睡觉了。
2: 哎，那当然他
1: 坐在那里，对啊，
2: 他的活动规划了，这个时间其实就是要融合高山茶、花艺、古器、山景跟现场的音乐，然后在旭日东升的时候，
1: 嗯，
2: 打造一场充满仪式感的一个茶席。那旅人就可以在晨雾云海里面，还有森林环抱中，用这样的一个以茶入境，以花入席，感受白露节气的最纯粹的山林诗意。这个是当时的活动的一个，
1: 嗯，
2: 想象啊，也是我们的，哦，哎，想要提供给游客感受的这样的一个情境。
1: 嗯，黄先生说现在还来得及吗？他说这一场，这是第一场，是不是？
2: 对，第一场。
1: 好，哦，这个这是在凌晨5点多哦，哈，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2: 对，
1: 时间不大一样。
2: 那因为只有13席哦，听众朋友就尽快就到我们的官网这边哦，就是去了解报名的一个机制。
1: 嗯，
2: 那第二场，紫绝流光，嗯，哦，就是早上的9点半到11点。
1: 嗯，

0: 那当然它的情境设计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们就是以大型的悬吊咀嚼艺术装置为核心，
1: 嗯，
0: 让这种光啊、哦、穿透层层的咀嚼，
1: 嗯，
0: 那嚼这绝对的绝啊！我待会再介绍这个这位老师哈。
1: 嗯，
0: 那在茶席间啊，洒落流动的光影，搭配阿里山的冷泡茶的啊饮品，
1: 嗯，
0: 然后让这样的一个艺术导览跟森林无感的体验，让游客可以在光影变化之中感受啊自然艺术跟茶文化交融的一个森林茶境。
1: 嗯，而且呢，我觉得是蕨类的蕨，听到这个字眼就跟以往我们听的，或者是主题不大同，对不对？
0: 是，这个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一位是杨老师啊、哦
1: 嗯，
0: 那他本身哈、哦、就是喜欢剪纸
1: 哦，
0: 那他非常、
1: 哦、难怪
0: 对、嗯，那他对于蕨类的部分，他有他的一个
1: 研究就对
0: 了，对研究，所以他在2017年开始用台湾蕨类为灵感。
1: 嗯，
0: 来回应台湾哦，有蕨类王国美称。那其实阿里山为什么会用蕨类？是因为阿里山的蕨类非常的多。
1: 多，嗯，
0: 对，所以我们这次特地选用这样的一个主题哦来打造。
1: 嗯，
0: 那因此如果游客来体验的时候，就会啊见证到我们这一位杨老师他的一个的艺术的手法
1: 啊、哦嗯，
0: 那也能够感受到现场这样的一个意境。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他的一个报名的一个方法啊。
1: 嗯，
0: 来第三场是11:30到1:30，那这个是茶梗时光。
1: 嗯，
0: 食是食物的食。
1: 嗯，
0: 那听众朋友应该就了解了，这个就有美食在里面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这一场活动就会在茶园田埂那或茶园步道旁哦席地而坐。
1: 嗯，
0: 那以阿里山在地食材制作限定茶便当，
1: 嗯，
0: 哦，那重现茶农采茶期间最真实的用餐的一个情境，
1: 嗯，好、
0: 哦，那在山峰、茶香跟山景的陪伴下，用最质朴的一个方式感受阿里山的人情跟风土。
1: 嗯，是哦。黄先问说，请问一下，您这三场啊，
0: 嗯、
1: 时间点哦，点他知道了。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时间都是每隔一个礼拜吗？
0: 不是，他就是两天，2026年9月5号到9月6号，
1: 嗯，
0: 星期六到星期天，哈、
1: 哦哦，
0: 在瑞丰
1: 就一三一四
0: 茶园举办。好、哦，那这个部分当然一三一四就是刚刚讲到那个一生一世的谐音嘛。
1: 嗯，
0: 对。
1: 这边真的很好拍，
0: 是。
1: 然后呢，他选定，你看从早上那个凌晨5:30，我那个真的蛮吸引我的。
0: 嗯嗯。
1: 哦，那也还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山峦，然后跟山岚哦不一样哦，峦跟岚是不大一样。而且呢，如果说你喜欢这样子的，你可以呢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或者是直接上阿里山 Easy Go。好，这也可以、
0: 嗯、
1: 而且这个时节来到阿里山喝茶是最棒的、
0: 嗯、
1: 而且不可错过的，尤其这边的茶很重要哈，因为这边的茶香啊，还有包含了秋茶不大同，还有就是现在这个时节可以吃到哪一些的这个应该说乡土味的这个野菜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0: 是，那其实阿里山有很多的野菜嘛哈，我们一般都会知道、
1: 嗯、
0: 以前啊哈，
1: 嗯，
0: 我们这边有那个高丽菜嘛，
1: 对
0: 啊、哦、那也会有一些像之前的竹笋的部分也都会有、嗯、那另外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些我们的农民啊，他其实还有种植咖啡啦，
1: 嗯
0: 啊、哦、那有一些也能够用咖啡入菜的这样的概念。那现在今这次的四季茶旅，我们就有合作到以餐酒馆的那个概念，用以茶入菜。
1: 哦，
0: 对，以茶入菜。那以茶入菜的部分，其实也是希望说，让我们的那个透过一些训练，例如我们有办理在地共创的培训，
1: 嗯，
0: 那就包含了茶席的布置、茶美学的涵养，
1: 嗯，
0: 啊、接待礼仪啊，还有那些食物操作，然后透过系列的培训，
1: 嗯，
0: 那能够让他们的研习成果融入到茶会里面。
1: 嗯，
0: 来呈现阿里山独特的茶旅魅力。那所以刚刚提到有一个杨老师，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培训老师叫做杜老师。
1: 哦，
0: 这个要特别对、嗯、特别要介绍一下。那杜老师他当然他就擅长的专业就是在于说整个情境的布置的部分
1: 啊、哦嗯、
0: 那这个部分就是包含美学的呈现啊、哦、那还有一些实务操作的培训。
1: 嗯，
0: 那就是希望这些被

0: 训练的我们的在地的一个青农，然后透过这样的培训还有直觉艺术的一个呈现，
1: 嗯，
0: 能够分享文人花柳柏跟自然之美，以及直觉流光创作空间光影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所以茶席不是只有品茶啦，
1: 嗯，
0: 那也是在融合自然艺术跟生活美学的一个独特体验。那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场域，其实我们阿里山之前都有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嘛，我们分三条路线嘛，
1: 嗯，
0: 那这一次的一三零四就是在我们西北廊道的路线，
1: 嗯，
0: 那所以这个地方呢就会有茶园、山林、观景、美食，好，
1: 嗯，
0: 那美食的部分我们就会那个我们在地有很多美食，但是还是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稍微搜寻一下，那因为毕竟每一个人他的喜欢的味道、喜欢的蔬菜其实不一样，其实我们这边野菜也很多啦，
1: 对，
0: 所以有一些像我们文峰游客中心那边也有人在卖野菜，
1: 嗯，
0: 那听众朋友如果顺路上去的时候也就可以在文峰管理站那边稍微停留买一些野菜哦，回家能够料理，
1: 嗯，
0: 那另外我们这边还有很特别的就是之前不是在讲说哈我们的那个油的部分，
1: 对，
0: 那我们
1: 苦茶油，
0: 对，苦茶油，嗯，我们的农民
1: 自己榨的，嗯，
0: 对，那所以这些安全性的部分都是由农民他们自己去做所做的，
1: 嗯，
0: 那其实也都能够让听众朋友有一些选择，
1: 嗯，是哦，潘先生，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就是他想请教一下，以前都有山葵，就是那个山那哎什么，他写什么那个瓦萨米，对，
0: 瓦萨米就山葵，
1: 对，
0: 没错，
1: 没错，
0: 那山葵的部分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它是在台十八线，
1: 所以不是在这里，
0: 不是在这边，但是种植的区位其实都
1: 差不多，
0: 对，都没有。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台十八线这边，它就是在我们那个二延平步道周边，就有农民在种植，对，所以它的区位是不大一样的。那但是还是有人在做的，只是路线不同。对，
1: 是，所以他说这个时节买得到吗？
0: 这个时节买得到瓦萨比吗？应该是说我们这边有一道料理，就是用瓦萨比做豆腐了。瓦萨比豆腐，那其实这个时间都有瓦萨比豆腐，应该都买得到。
1: 嗯，
0: 你如果是要买制作完成的瓦萨比，那应该都没问题的。
1: 他说要现磨的，就是带回家
0: 现磨的，
1: 就是要带一整根回去磨的那种。
0: 现磨的这个部分，可能就要请听众朋友你们到产地的时候再去了解一下。对，
1: 嗯，不是在这一区哦，哈，刚刚有讲了，
0: 不同区，不同区，
1: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呢，也是吴哲宏副处长，邀请大家一生一世，爱你一生一世哈，陪伴大家一生一世，这三场的茶会哦，请大家哈，要赶快现在拿起你手机点下去哦，我们等着大家，那我们就一起相约在我们瑞林，也是我们在这边哦，我们的一山，不是一山，一三一四，对，什么一山，一三一四，好，一生一世这个地方呢，这个等着大家一起来体验茶旅，我们就相约在阿里山见哦。
0: 好，谢谢，
1: 嗯，
0: 拜
1: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1: 哎呀，真的是昨天我们一伙人
2: 一伙人
3: 一伙人
1: 一伙人，
2: 这真的是一伙人。
3: 哇，很浩荡的一行人
1: 啊。下班就是两位都愿意陪我了，给雨飞跟佳宇。
2: 对，
1: 佳宇本来是孩子都还在放假中，
2: 是
1: 都要回去做饭给孩子吃。听到说我是要去这个我们大圆柏的这个地下街，大家没去过，就说好推秋华姐。好，也很开心我们这个淑华跟 Richard 两个人开车也来电台接我，变成两部车浩浩荡荡就到大圆柏回去接我们 Mindy， 然后呢一起就到大圆柏。后来还停了一部车，就是Richard 的车子呢，就停到大圆柏。我们如果没有去停车，不知道说从我家只过一个市民大道，
2: 对，
1: 前面直接下去就是直接可以到
2: 停车场。
1: 他停车的停车场，
2: 他的路口好几个啊，那是其中一个。
1: 我都没有察觉到现在已经这么方便了。我不知道，你知道。昨天如果不是 Richard 开下去，我不知道说这样
2: 那边有路口
1: 可以下去停车了。哎呦，真的是笨到极点了，住在这里，他这个路可以下地下室，这个路口多久了？
2: 一开始就有，
1: 真的？
2: 对，他的停车场是一开始就全面开放的。
1: 我的妈，我真的实在是
2: 一个是我知道，我们之前都是从影城那一个，就是那个靠近成品。那边有一个进去的地方，
1: 真的，
2: 因为之前没有开放那边嘛，我们就没有往那边走。然后还有一个在忠孝东路上。
1: 最近自己比较没有开车嘛，所以就比较不会去注意。真的好方便哦，从我家到大圆柏真的是方便不得了。走路不到超过十分钟，不会。
2: 对，以后有一个新据点了。
1: 新据的确是，听众朋友，你如果到地下三楼。就是美食街绕一圈，你要找东西吃嘛。

0: 你就发现哦，他那里的确有很多啊，别的百货公司有，
1: 没有的
0: 啊，别的百货公司没有的，
1: 嗯，
0: 你知道吧？
1: 是
0: 啊，所以别的百货公司有的，不见得他这里也有，也有，
1: 对，
0: 有很多新东西，
1: 是
0: 真的。好，所以呢，你如果为了要找吃什么东西比较好，在找的过程当中，你绕一圈。本来不饿哦，像我们四点多、嗯、怎么会饿到什么程度？
1: 嗯哼，
0: 对不对？
1: 嗯，
0: 不会那么饿啊。
1: 不会啊，你很饿啊。
0: 我
1: 你每次下班都饿了。
0: 没有错，我这个时间真的会饿。好，但是最近就在吃这个药。
1: 嗯，又
0: 不同的抗生素。
1: 嗯，
0: 就是吃不下。
1: 是。
0: 嗯，跟上一次的药不一样。
1: 嗯哼。
0: 所以今天才打电话给医生，
1: 嗯、
0: 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1: 嗯、哼，
0: 上一次我简直是。哦，每天都好饿、哦。
1: 对啊，一直吃，看你那样吃很开心啊。
0: 对啊，
2: 嗯、能吃就是福、
0: 嗯。你看，这三四天我就吃不太下去。
1: 对，就吃好少。嗯、
0: 对啊，所以呢，绕一圈，我保证不饿也会饿。
1: 嗯，
0: 实在太大了。
1: 哎、欸，
0: 你有没有觉得？
1: 嗯，蛮大的，而且蛮好逛的。就是它的动线啊，就方方正正的这样。
0: 嗯，然后你看，空间这个怎么讲？
1: 也算舒适，嗯，
0: 不会那么拥挤。
1: 对。
0: 嗯，很棒，我觉得，
1: 嗯、
0: 然后隔间方面都非常的宽阔，
1: 嗯
0: 走来走去啊，尤其是我坐在这个跑车上，
1: 嗯、
0: 就更好逛，
1: 对，
0: 你们觉得哈、
1: uh-huh ？
0: 啊，昨天我们去虽然是还早，四点多不到五点吧，四点多、
1: 嗯，对，
0: 哎，人就已经很多了，
1: 没错，
0: 可见大家真的都跑到那里去了解一下，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1: 是，
0: 的确。后来我们吃完之后，我们在楼上去每一层把它走一走一圈。
1: 对，几个重要的有餐厅的层，嗯，
0: 对，七楼、八楼啊，
1: 对，
0: 还有三楼，是不是啊？
1: 但是那个三楼我们算是误走了，
0: 误走。
1: 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哎，有没有那种运动品牌啊什么的？
0: 嗯哦、
1: 然后，但是那一层也不算，就是那一层其实是运动品牌相关，有高尔夫球啊、
0: 嗯、
1: 等等。
0: 对对对。
1: 那但是那个餐厅就少了，一层楼好像只有一间。嗯、
0: 对。从七楼八楼还有哪里
1: 比较多、哦、七楼八楼就是比较多的，
0: 我告诉听众朋友、
1: 嗯、
0: 真的你想象不到的餐厅、啊、本来在万华的一家台南担担面，
1: 对，他在那边盖了三个据点很恐怖，
0: 他现在已经在那里设
1: 三个点、嗯、
0: 真的设了一个点，那个点真的是
1: 三个，他设三个
0: 啊，三个吗？
1: 对，我们七楼去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两个店面了，他走不一样的风格、
0: 哦、
1: 然后在地下室也有一个是卖几、哦、比较简单的，真的就是卖担担面的、
0: 哦、
1: 也是他们家的，但还没开放，嗯，
0: 哦，真的，我记得很清楚，他们一直都在万华嘛，
1: 对啊，梅子姐的最爱，
0: 华西街是不是好像
1: 对那边、
0: 嗯、对、嗯、啊，我记得很清楚，
1: 贵桑桑、
0: 啊、我们丽人屋嗯啊，有一次就是丽人屋周年庆，
1: 嗯，
0: 我招待所有的这个美容师就到那儿去吃
1: 啊，
0: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那么有名呢，
1: 嗯，
0: 没有，
1: 是
0: 真的，我没骗你、
1: 嗯、
0: 没有那么有名，
1: 嗯，
0: 后来怎么越来越有名了、
1: 嗯、
0: 然后价钱也提高了，
1: 嗯，
0: 东西也弄得更好，
1: 嗯，
0: 那个所有食材都做了很大的改变之后、
1: 嗯、
0: 哇，变得好贵哦，
1: 对啊，
0: 然后我每次都很喜欢，
1: 嗯，
0: 那我还好，我没有那么爱，
1: 所以我就想说台南人家跟我讲台南担担面，我就想带个千把块就够了，不，没有万把块出不来，
0: 真的很贵，我没骗你。当然了，食材不一样嘛。
1: 嗯，对。
0: 好，所以听众朋友可以参观很多台北，可以讲说是很稀有的餐厅，
1: 嗯，
0: 很稀有的，
1: 嗯，
0: 都会跑到这里来，
1: 嗯
0: 嗯，很难定得到位置的，
1: 嗯，
0: 也在这里要设点了，
1: 嗯
0: 嗯，所以听众朋友有空就可以。啊，过来，有的还没开哦。
1: 嗯哼，
0: 要等到九月份。
1: 对，他建议是，如果你要比较齐全的话，九月以后再去啦。
0: 对，我现在已经人已经很多了，
1: 嗯，
0: 尤其美食街、
1: 嗯、
0: 啊，所以去看逛一逛不错，在我们对面而已，
1: 对，
0: 这么近，好开心哦！啊，昨天有你们在，我就很开心。
1: 嗯，
0: 好。来，先听第一首歌曲好吗？
1: 好，
2: 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是 Boney M 他们改编自圣经的一个巴比伦河这个单元呢，然后融合了 disco 的曲风唱出来的。而且这首歌啊，大家虽然耳熟能详，可是还是要强调一下，他当初可是缔造了非常大的佳绩，在这个歌曲的排行榜上面啊，是一直在很前面很前面的，所以一起来欣赏吧。
1: 嗯，好。 巴比伦河

好，巴比伦河，你看啊，有人讲说所谓的创新呢，就是东抄一点西抄一点啊。所以之前有说有一本书叫做好创意都是偷来的啊，这本书其实蛮有趣的哦，它就是讲乔布斯啊，所有你认为有创意的人，其实它里面有很

0: 多的东西都是从别人那边，哎，这边拿一点好的，那边拿一点坏的，然后再把它组合。
1: 对
0: 所以
1: 对
0: 不要觉得我抄袭好像不太好，对，全抄当然不好啊，但是慢慢调整。像我记得我在很多年以前哦，就是我在有一个生命的阶段，我非常喜欢看片子，
1: 嘿，
0: 就是很比较闲，然后每天就是在家里面看很多很多的电影。
1: 嗯。

0: 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进步，
1: 对，
0: 就是先学，不是学嘛，先抄袭，
1: 对，
0: 然后很快的你就可以衔接到对方的一些技术，
1: 嗯嗯，
0: 然后之后呢，你就可以创出自己的路，
1: 嘿，嗯，哦，难怪，因为之前我记得人家就讲说《与神同行》这一部其实是韩国的炫技电影啦，嗯，当然它剧情也很好，可是它其实某方面也在告诉你说，你看我现在技术可以到这个成分咯，
0: 嗯，
1: 那你刚刚讲的这个，我就会联想到有一部电影叫《歌喉战》。
0: 歌喉啊，
1: 对对对，他第一集就是说女主角她就是很会组曲，她把各个曲组得很漂亮，
0: 嗯，
1: 然后他们表演得很完整，
0: 嗯，
1: 再融合到阿卡贝拉的表演，就是人声，嗯，阿卡贝拉中文要叫什么，人声伴奏吗？对，应该是人声伴奏，嗯，那第二集他就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这个女主角她只会用其他东西去结合，
0: 嗯，
1: 可是她少了一点，
0: 嗯，
1: 她没有办法自己创作，
0: 嗯，
1: 所以就让另外一个女主角来展现出她创作能力，
0: 嗯，
1: 然后再结合第一节这个女主角的这个组曲能力，最后他们又完成了一场很美妙的表演。我就觉得哇，好，这部电影很棒哦，就是它的寓意很深啊。
0: 所以你看像我们也是啊，
1: 嗯，
0: 可能我们不是任何的原料商，
1: 嗯
0: 啊，但是呢我们的产品呢却是从世界各地拿到最好的原料加在里面，
1: 嗯，没错。
0: 比方为什么我们的优尼士，你看像很多的听众朋友以前用过别的品牌的叶黄素，
1: 嗯，
0: 现在都改用我们的，
1: 嗯，
0: 就是发现说哇，我们用的叶黄素是好东西，可是有的人用的叶黄素它里面的成分比例不够，或者是说并没有用到专利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凸显到我们真正的功效了，
1: 是啊，
0: 而且我们成分又足，
1: 嗯，
0: 然后又有挂保障，
1: 对，
0: 所以我们不管是像 B 群也是啊， B 群我们是用德国最好的水解，不是水解，就是最好的 B 群，
1: 对，
0: 它是属于缓释型的，
1: 是的，
0: 那也可以让你一整天都特别的有精神，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从世界各地找到最好的，
1: 嗯，
0: 然后觉得，嗯，这个组合挺不赖的，就加进去。你看加到现在我们的优康宁连我们的上游厂商都说，
1: 哦，
0: 你这个绝对不可以忘了继续
1: 对
0: 去登记，
1: 对，你们一定要记得，
0: 对，你要是错过的话，
1: 嗯，
0: 你没办法再登记出来了，
1: 对，
0: 为什么呢？你知道原因吗？因为其实政府的政令一直在更改，
1: 哦，
0: 里面的成分呢，当你达到某一定程度以后，它就会归类在药用。
1: 哦，是这样子啊。
0: 对，但是呢，你归类到药用的话，
1: 哦，
0: 你的职业登记等等的，你就必须是像，
1: 相关的，
0: 我可能是药局啊，
1: 哦，
0: 等等，你才可以。
1: 啊，
0: 所以，因为我们的比例太高了，所以啊，这个当然。他不能说哦，那你之前登记我就把你打掉，
1: 对，
0: 不行
1: 不行。
0: 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成分，
1: 对，
0: 大家真的要好好把握，啊，
1: 嗯。而且你知道最好笑的是什么吗？
0: 嗯，
1: 最好笑的是我们加入节目之后，我们默默的也成为了主顾客，就是大家都有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产品，
0: 哎，
1: 像我自己就是我最喜欢优尼士，
0: 嗯，
1: 所以我就会不定期，对，
0: 有
1: 我就一直去买，对。然后像我的其他在宜兰的长辈们，他们喜欢的是胶原蛋白，
0: 哎，
1: 所以他们就会定期的跟我说，哎呀，你再帮我买几罐，
0: 嗯，
1: 那天我妈甚至跟我说，还是你下次去你再帮我多买几罐，因为常常会有一些亲朋好友临时的跟我妈调货，
0: 嗯，
1: 就长辈们他们很喜欢，哦，但没了之后才临时打电话问说，
0: 哦，
1: 你那边还有没有一罐什么什么，可不可以先给我点一下，
0: 讲到这个，我没有注意到我们胶原蛋白的那个有效期，欸，
1: 哎，我也没注意，
0: 其实 有效期如果够的话，嗯，你真的可以多订几瓶，啊，
1: 对，啊，
0: 因为一瓶大概是使用的一个多月的吧，
1: 嗯，
0: 当然如果你吃凶一点，像秋花姐，哦，啊，那可能你就短一点，
1: 嗯，
0: 但是你拿捏，就算拿捏到一个月好，
1: 哦，
0: 或者是两个月，
1: 对，
0: 你就可以去评估，其实是可以多买一点的，
1: 嗯，因为他们是吃很快的，
0: 嗯，
1: 对。那我正好呢，最近有看到一篇文章，现在大家都很注重自己的仪容嘛，
0: 嗯，
1: 哎呀，我头发怎么几根变白了，就开始担心说，天哪，我是不是老了？
0: 是
1: 像我之前也是看到说，哎，怎么有一根白头发，然后就觉得
0: 你应该是烦恼多啦，你这个年纪不能叫老啊，
1: 对对对，
0: 用脑过度就会，
1: 用脑过度也会，没错，你讲到重点了，
0: 嗯，
1: 我看到的这篇文章就是在跟你讲说，如果说你年纪轻轻你可能就有白发的症状的话，
0: 嗯，
1: 除了老化跟遗传之外，再来的话就是你可能压力很大，对，像是他这边有一个研究，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团队啊，他们就曾经去观察说头发和压力之间的关系，然后他们去比对出来之后，就发现有些人的发色变化是跟人生当中经历压力的时间点是很吻合的这样子，
0: 嗯，
1: 可是呢这些人一旦他们过了那个压力期啊之后，头发 就又会白回来了。
0: 对
1: 啊，如果说你白不回来啦，你就趁我们周年庆的时候还有母亲节的时候，有没有、欸、我们的这个染发
0: 剂，
1: 没错，又护发又染发，然后非常的自然。
0: 啊，那

0: 天Mindy姐才用的、哦、
1: 真的、
0: 哦、用完以后，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雅芳姐就看到Mindy姐说，哎呦你那个染发颜色好好看啊，在哪染的？Mindy姐说，没有啊，我就是拿我们的染发剂染的、然后那个雅芳姐，哦那我也要哦、没想到染出来的效果那么好。
1: 对，
0: 但是雅芳姐不知道之前有没有用过，所以他还问说，我这个有白耶，
1: 对，
0: 白也染得上去吗？初花姐就说，当然染得上去啊，
1: 对啊，
0: 没有问题的。
1: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很多长辈他们不想要染黑发，是因为外面的一些发廊啊，他们染出来的那个黑就是很死黑，你就觉得很假，很像戴假发一样。但是我们的染发剂，它染了之后是非常的天然的，所以像初花姐每次染完之后。我觉得超漂亮的、
0: 欸，对啊，
1: 而且因为我坐的离他的位置大概就是我可以看到侧脸、看到他最美的那个角度，
0: 哎、最美，
1: 像女王头哎、欸！我每次说他头很像女王头的时候，他都很害羞说好了，别再说了。
0: 所以这样讲的话，秋花姐最美的是左侧脸哦。
1: 我觉得他两侧都很美啊，正面最漂亮，放大润敏最好看。好了，那刚刚有讲到说，就是你可能压力大，再来，如果说你的营养状况不太好的话，你可能长期的节食、饮食不均衡的人，然后你就缺乏了什么蛋白质啊、维生素 B， 刚我们讲到的，还有缺铁、缺铜、缺锌、等等的，
0: 缺心眼啊，
1: 哎，缺心眼，所以你要小心眼儿。好了，如果说你缺乏这一些的话，都会影响到你头发黑色素的组成。对，所以我刚刚也讲了，就是如果说你需要补充这些，你看 B12 啊、锌啊、蛋白质啊、这些
0: 胶原蛋白也要、
1: 胶原蛋白也要，
0: 胶原蛋白不补充不多的话，容易脱发。
1: 对，而且你毛囊的那些那种软的啊、那种软性的组织啊，其实都跟胶原蛋白有关。
0: 还有一个是、可能不是那么好的啦，就是淀粉质，因为有很多的人就是健身啊、或者是什么，他只吃蛋白质。
1: 对，
0: 吃到后来都会脱发，
1: 没错，因为少了淀粉。
0: 对，其实淀粉还是要补充一点点，只是说你怎么去补充，你就少补充一些面条啊、饭啊、这一类，你不要用地瓜、芋头、这种天然淀粉。
1: 对，
0: 那这样子你就也可以减少落发、
1: 用原型食物。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播的这一首歌啊，就让你掉落的头发都能够回家，回家的路。好，

0: 一下哦。嗯，我真的事情拍的，像是排队，又是月底，我一大堆支票没有开。
1: 啊，对，月底到了，
0: 我很讨厌，我都是喜欢开在30号给人家领的，嗯，你知道吧？那所以呢，到现在还没有开，你看看，啊，今天还可以寄我，所以呢，今天好忙哦，忙着开支票，哎呦，一紧张就容易写错字，你好久没写，没有常常写字的那种习惯，嗯，现在。只有一个月写几张支票，我都会有一点写错。
2: 哎呀，
0: 真的实在受不了。
2: 这不能乱写错，尤其是数字的部分哦。
0: 对呀，啊，尤其数字哈，哦，千万不要有错。哎呦，这首歌我真的蛮喜欢，《回家的路》。嗯，虽然不长，确实我感觉到最温暖，没有错。每一个人，尽管像我这么爱喜欢，下班就到啊，地下街啊
2: 走走
0: 哪里去走一走，人多，人越多的地方我越喜欢。
2: 对，
0: 但是呢。当你去绕了一大圈或者在那吃个东西之后还是回到家最棒，
2: 嗯，
0: 最开心，
2: 对，最舒服，
0: 最舒服，哦，所以记得哦，嗯，在远方工作的人呢时时刻刻要知道回家哟。
2: 对，
0: 哎呀，每当看到镜头我就心里很难过，所以我不太敢看新闻。
2: 嗯，
0: 最近尼泊尔心脏所发生的
2: 泥石流，
1: 嗯，
0: 真的好可怜哦，真的看得好心疼，真的没骗你。所以说啊，我们这个今天是环保嘛，
2: 对，今天是环保，
0: 对，
2: 可能也会聊到一点点这样子的
0: 话题。我希望真的大家都要负一点点保护地球的责任，
2: 嗯，
0: 好不好？
2: 对，
0: 每一个人只要都付出一点点，
2: 是
0: 这个地球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2: 嗯哼，
0: 好不好？
2: 嗯，
0: 大家一起做好不好？
2: 嗯，
0: 我情愿牺牲赚钱，我也不想去。你看，我现在连那个都在省，盒子我都在省，
2: 对，
0: 哦，瓶子我也在省。
2: 嗯，
0: 这都是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这个地球的。
2: 对，
0: 你知道吧？尤其是那种啊，叫做什么？嗯，
2: 塑胶吗？
0: 塑胶。
2: 嗯，对啊，那个现在检验嘛，说男性的睾丸里面都是塑胶。
0: 哎呦！
2: 对，就是精虫品质啊、生育啊，都影响到了。
0: 哎呀，
2: 所以我记得之前有一个脱口秀演员去哈佛大学的时候啊，
0: 嗯，
2: 他在演讲的时候就跟台下的人说：“你们啊，什么以后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因为你们是哈佛毕业的。可是麻烦你们多花一点心思来救救这个世界。”
0: 真的。
2: 然后他就举了这个例子，他说：“帮我把我的这个精虫里的塑胶帮我赶出去。”
0: 大家负一点点责任，
2: 嗯，
0: 就可以把地球保护得好好的。
2: 对，
0: 现在为这么多的天灾，你绝对不能不去相信
2: 温度的改变嘛？
0: 对，温度改变了是每一个人责任，你知道吗？
2: 对，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是在聊这个，就是这个地球越来越极端，
1: 对，嗯，
2: 有极端的热、极端的冷，会造成什么问题？
0: 那如何来保护这个地球？
2: 嗯，
0: 我也希望在我们这个环保的单。

0: 面希望也都能谈得到，
1: 对，
0: 好不好？
1: 都会谈
0: 啊。这一次如果没谈，我下一次一定要安排，
1: 嗯，
0: 安排说怎么样是叫做环保，
1: 是、
0: 啊、我们日常生活怎么样的东西尽量少用，
1: 嗯，
0: 才不会啊影响到这个地球，
1: 嗯，
0: 好不好？
1: 嗯哼，
0: 我就这么简单，我到现在为止，人家一开就可以直接倒到嘴巴里面的胶原蛋白，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随身可以携带，
1: 嗯，
0: 那我为什么没有用它？
1: 嗯，
0: 用那个礼博包，
1: 对，
0: 那礼博包没有办法回收啊，
1: 对，因为它是好几层的，
0: 嗯、对，
1: 嗯，
0: 啊，所以说虽然是用，我用的是塑胶做的
1: 盒
0: 瓶子，
1: 嗯，
0: 瓶子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听众朋友，塑胶还可以再用，
1: 嗯，
0: 还可以再用，
1: 是。
0: 但是只是在制造的过程、
1: uh-huh.
0: 难免会有点流失出去，
1: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说啊，大家想尽办法，什么事能够保护地球，大家尽量分担一点责任，好不好？好、哦、好啦啊、我讲到我们的产品，我又要讲到说好开心哦，
1: 嗯，好开心，昨天你记得带胶原蛋白来到天台、
2: 哦、
0: 我跟你说真的，现在每天买胶不胶原蛋白那个啊、美白，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净斑美白，
1: 嗯，
0: 哦，好多好多人都说真的很有效，
1: 嗯，
0: 如秋华姐说的两个礼拜见效，真的是事实，不是假的，秋华姐说的真的是事实，
1: 嗯，
0: 有一个听众朋友他讲说，前一阵子我所有朋友因为我要去什么日本啊，去哪里什么韩国什么，然后到日本，然后又要到大陆的哪里啦、
1: 嗯、
0: 或者要到东南亚，我都没去，
1: 嗯，
0: 都没有跟他们去，以往我都会去泰国啊什么，都跟朋友去，他都、嗯、最近他都不敢去，
1: 嗯，
0: 他说他晒出斑来了，
1: 嗯，
0: 脸上晒出斑来了，
1: 是
0: 就因为出去玩嘛，啊，一玩呢就舍不得啊、怎么讲，嗯，在那个旅馆里面待太久啊，对不对？
1: 嗯，
0: 出去玩尽量就在外面玩啊，
1: 嗯，
0: 就这样晒出他的斑，结果呢他说我每一次回来都几个月怎么样保养都没有用，
1: 嗯，
0: 好了，他舍不得买我们的净斑美白，
1: 嗯，
0: 他说30墨啊1580，
1: 嗯，
0: 真的秋华姐你说很贵， 我也认为很贵，我舍不得，
1: 嗯哼，
0: 这一次他买了，
1: 嗯，
0: 他买了，他说真的很有效，
1: 哎、欸，以后就舍得了，因为有效最重要。
0: 他说以后我敢出去玩了，
1: 嗯，
0: 我就带着净斑美白出去，认真擦，
1: 嗯、
0: 啊、当然你不能光擦净斑美白、啊，
1: 不够，对，
0: 还得要爱迪斯提拉，
1: 没错，加
0: 定居一直精华，
1: 完美、
0: 嗯、哦，然后再把它揉在一起，
1: 是
0: 哦，然后擦整个脸，
1: 嗯，
0: 这样才行哦，
1: 对，
0: 不能光净斑美白哦、
1: 嗯，
0: 光净斑美白不行，
1: 而且平常还要敷保湿面膜、啊嗯、
0: 对、嗯，如果是在室内的话，你就要擦那个
2: 保湿乳胶，
0: 室外就是在外面，
1: 嗯，
0: 好、哦，眼胶擦完之后，不见得一定要擦保湿，不需要，因为你有擦了爱迪斯提拉，
1: 对、
0: 嗯、啊，跟顶级一直精华，
1: 嗯，
0: 所以你出去的时候一定要防晒，
1: 对，
0: 好，
1: 矿物
0: 隔离霜要擦，哈、哦，很重要。那在家的时候，在家没有要出去，你防晒不用擦，你就擦什么？擦保湿乳胶，
1: 嗯，
0: 它就是一整天来帮你敷脸就对了，
1: 嗯，
0: 你就不要用那个叫做什么面膜，
1: 对，
2: 嗯、
0: 面膜20分钟、半个钟头你就得拿丢掉了，
1: 嗯哼，
0: 那这也是环保的其中之一，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不要用这个面膜。哦，第一环保，第二，它20分钟就要拿掉了。
1: Uh-huh.
0: 你再多的水分，你吸收了这么久，有保湿久吗？保湿里面有什么？你知道玻尿酸呢？
1: 对，它等于整个晚上也在那个敷脸，有没有？整个晚上你在冷气房都不用怕脸上没水分了。
2: 所以好像建议范冰冰来。
0: 很简单的，只要你在家，你没有要出门，你就擦一层保湿。你前面做完之后，保湿擦上去，就是一整天都在帮你敷脸就对了。
1: 对，
0: 皮脂下一直在吸收、吸收、吸收这水分。
1: 嗯，
0: 所以你就不容易有细皱纹啦。
1: 对，
0: 你们两位刚刚在说什么？什么侧面看、
1: 你
0: 啊、正面看
1: 都好看，
2: 都好看，全方位零死角。
0: 我们这个丽妍现在真是嘴巴太甜了哦，然后呢，我们。你非说什么？
1: 我说都甜到都快得糖尿病了。
2: 哦、啊，可是我实话实说啊。
0: 我们丽妍讲说， 啊，我很欣赏这个秋华姐的侧面，
1: 对，
0: 很像这个女王头，
2: 真的很像。
0: 你就马上讲说，你讲的是左侧吗？
1: 对，对啊，左侧啊。然后丽言说没有，左侧、右侧、正面都好看。
2: 对啊，
0: 不要讲假话好不好？啊，丽言，
2: 哎，我没有，我不会说谎的人。
0: 讲的是左侧，不是因为你坐在左边看到我的左侧，
2: 对，
0: 而是我们宇飞看正面都知道，很平常都可以看得到。我的嘴型真的是不好看，下嘴唇有一点往右边。
1: 嗯，秋花姐的在意的地方，
0: 对，这是我非常在意的事情。
1: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我因为左边有三颗假牙，
2: 嗯、
0: 在疫情那段时间就有一点摇晃了。这是很年轻的时候就用了假牙了。
1: 嗯，
0: 可见我小时候都爱吃，不要吃什么，是、就是假牙。在疫情那段时间本来就有一点少许的摇晃，一直想要去看医生。我看了一个医生告诉我说，你再更严重一点真的是没办法咬的时候，干脆就植牙好了。
1: 嗯，
0: 要不然你再换一次假牙，以你的年龄的话，说不定还将来还要再植牙，
1: 是
0: 很麻烦。
1: 对，
0: 干脆就再久一点之后真的是都完全没有办法咬的时候，直接就植牙。
1: 嗯，
0: 到了那个疫情那段时间，真的是有一点咬得很厉害的，吃东西他咬得很厉害。
1: 嗯哼，
0: 所以真的比较摇晃。
1: 嗯，
0: 那我就不敢去啊。
1: 是，
0: 看牙齿，嘴巴要开开的，下次我不敢去看牙齿。结果呢，那个时候我倒没有那么认真吃胶原蛋白。
1: 嗯，
0: 你知道没有那么认真。因为要吃的东西太多了。
1: 嗯，
0: 到了什么时候我才开始认真吃，你知道吧？
1: 嗯
0: 嗯，我们楼下说什么经脉曲张也有效，
1: 对，
0: 我们楼下的服务台的太太，
1: 嗯，
0: 好，再加上有一个听众打电话进到我们公司讲说，我们的胶原蛋白对牙齿有帮助。
1: 嗯，
0: 这是一位陈先生，
1: 嗯，
0: 打电话进来是抖抖接的，
1: 是
0: 从那个时候我才很认真。
1: 嗯，
0: 每天一定吃。
1: 嗯，
0: 你知道吧，再开始认真吃好了。没想到真的我这三颗牙齿现在不用植牙也不用怎么样，都不用。
1: 嗯，
0: 固定的好。
1: 嗯，
0: 你知道我最近已经咬左边了。
1: 嗯，
0: 我嘴唇下嘴唇已经没有往右了，
1: 是
0: 没有那么严重了。嗯嗯嗯，人家会慢慢
1: 调整回来。
0: 调整回来。嗯，
1: 不用靠整形。
0: 赶快打电话。嗯，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嗯嗯，谢谢听众朋友给我机会在家里连线不嫌弃我因为怎么说呢，我等一下还有人要来找我。
1: 哦，又是基金会吗？
0: 啊，
1: 基金会吗？
0: 哦，不是，不是基金会的事，
1: 是
0: 这个签合约的事。
1: 哦哦哦，
0: 人家要拿来给我看内容。
1: 嗯，
0: 他用传的传给我，我就把它改了一下下，然后他印出来说，顺便要拿钱来给我，拿那个什么斡旋。
1: 哦，斡旋金。
0: 嗯，前天拿过来了。
1: 嗯，
0: 我暂时不收。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租我房子的这个朋友呢，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来把里面东西拿走。
1: 嗯，
0: 因为新的租客他里面东西通通都不要。
1: 嗯，
0: 通通都不要。
1: 对，
0: 那我们的老的那个租客呢，他希望只是下一个
1: 承接。
0: 嗯，哦，他卖便宜没关系，冷气啊冰箱啊都有，
1: 是，
0: 他可以卖给他便宜。哦，那这种状况之下，没有讲得很清楚的状况之下，我担心
1: 会有争议。
0: 那有争议，所以他拿来的钱我不敢收。
1: 嗯哼，
0: 赶快再还给他。我说，我说先不收，先不收。结果今天呢，把里面都写得很清楚。
1: 嗯，
0: 所以要拿钱来给我。
1: 嗯，
0: 这是其中之一，因为下个礼拜一就要签约嘛。
1: 嗯哼，
0: 嗯 ，OK， 来继续听歌好吗？
1: 好的，嗯，
0: 安排的这首歌曲是《我的未来
1: 不是梦》，不是梦，
0: 每天都不是梦，
1: 对，
0: 都是事实。
1: 嗯
0: OK。

0: 好，我的未来不是梦，准备今天的单元了。今天环保单元也希望我的未来不是梦哦，希望我们努力。刚刚秋华姐讲的，我们一起来改变这个世界，改变我们的地球哦。今天的单元呢，主要在聊的就是六都的气候冲击啊。你住的城市准备好了吗？哇，台湾的六都，今天我们邀约的呢是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专案的主任西怡，西怡你好。
1: 你好，宇飞丽言，还有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专案主任西怡。
0: 对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是我们六都哈，六都当然啊，台北啊几个听得到我们的绝对都跑不掉了哈、那最近大家就觉得哇好热哦，然后当然又有淹水啊，各式各样的问题哈、那到底呢，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城市里面呢，跟地球的暖化等等有什么样的影响，跟以前又有哪里不同哈？最近绿色和平就公布了一份叫是台湾六都气候冲击调查，总共把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六个城市放在一起，看看我们未来要面对什么样子的气候危机啊。
2: 好害怕
0: 哦！首先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六都做气候调查呢？
1: 其实是不用害怕，我们现在就是先从这个资源比较丰沛的六都我们先去进行了一个盘点。那就像主持人讲，我们讲到气候变迁啊，大家可能觉得是很远的事情嘛，是在讲北极熊还是在讲冰山呢？但事实上就是

0: 高温跟这个强降雨的灾害啊，已经在我们的身边就是常常发生，这样非常的频繁、嗯、那也影响到我们的居住安全还有我们的生计。那我们也可以感觉到每个夏天都越来越热，像今年五月我们台北又创下高温了。那还有接下来就只要一下雨，大家就在想说会不会又要淹水了。
1: 嗯，
0: 那就是说气候冲击已经是每一个城市都无法回避的城市治理的必考题哦。
1: 嗯、
0: 那绿色和平呢，这一次是透过八项涵盖这个淹水啊还有高温的指标，让这个市民跟首长看到说，诶，我居住的城市正在面临什么样的灾损还有未来的风险。
1: 嗯，那这八项是哪八项啊？
0: 这八项指标呢，我们从淹水的部分来看啊，就是我们有淹水事件的发生次数，就是六年来水利署统计的数字。那因为它公开的数字只有六年、
1: 嗯、
0: 那再来就是水灾所造成的这个伤亡人数，我们是透过十年的统计、
1: 哦、是。
0: 那还有就是淹水造成的农损，
1: 嗯，
0: 还有未来如果升温两度的话，这个淹水会更严重。
1: 嗯，
0: 那再来就是高温的部分，我们去统计了高温的日数，哪一个城市的高温情况比较严重、
1: 嗯、
0: 那再来就是热伤害的就医人数以及这个高温干旱造成的农损，那同样的也有两度 C 暖化以下的这个高温日数，就是我们热的日子会越来越多。
1: 嗯，
2: 天哪，真的，虽然心怡刚刚有说不要害怕，但是听了之后还是会恐惧。但是要强调，我们今天说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要增加大家的恐惧，
1: 对，
2: 而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一定可以做一点什么样的改变啦。那我就想要问一下心怡啊，因为六都的气候风险地图，我猜如果今天拿出很多数据来讲，大家可能已经稀稀昏昏了，想说哎呦快睡着了、嗯、所以呢，如果我们不要讲太复杂的数据，你帮我们画一张这个六都气候风险图，这六都啊目前最需要担心的气候问题都是哪些呢？
0: 我们从这八项指标来看好了，就是北部像是台北、新北、桃园，那我们受到的高温冲击和热岛效应的威胁会比较多
2: 哈、嗯。
0: 像台北，我们来看就是这十年来大于35度的日数就超过86天，那是六都里面的第一。可是我们去想，台北它的地形是一个盆地的地形，那台北、新北、桃园它相对也是开发比较完整，所以它的像一个水泥森林里一样，就是白天的时候太阳很热、
1: 嗯、
0: 然后把我们的柏油路啊、大楼大厦啊都晒得很热、
1: 嗯、
0: 那晚上呢，这些水泥蓄积的热气它也无处可去，所以就变成白天也很热，晚上也很热、
2: 嗯、
0: 那很热的时候我们又开冷气，那冷气又让外面更热，
2: 对，
0: 所以北部的话它面临的这个高温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那中部呢，它就是开始有这种复合型的风险，比方说风灾水灾它的伤亡人数比较多，那热伤害的就医人数也比较高、
1: 嗯、
0: 那台南跟高雄呢，就像我们最近看到了还有很多水灾呀、啊
2: 嗯、
0: 还有产业损失。那像高雄的话，它的光是农损哦，就是高居六都第一，已经超过103亿元，这是近十年的统计、
2: 嗯。
0: 那台南跟台中也都超过80亿元。那特别是台南，我想提一下，就是它这十年来的淹水统计次数，是高达3000多次的，所以台南也是这个六都里面每一项指标都进入前三名的城市。
1: 哎呦，那台南最不适合居住了。
0: 其实并不会，因为我本身也是台南人了、
1: 哦、
0: 就是对。
1: 那但是这样台南人就特别辛苦了哦。
0: 就是说主持人可能会觉得说台南为什么比较严重 啊，
1: 對啊，
0: 那其实我们去看就是水利署它的虽然有一个统计数字说台南比较容易淹水，那这一次的西南气流带来的雨量也让台南淹水或者是南部淹水的这个影像，就是让大家又再次看到是非常严重的。
1: 嗯，
0: 那我们也算了，就是在未来升温两度的话呢、
2: 嗯、
0: 这个高温啊或者是淹水的情况也会更严重。
1: 对啊，的确哦，像我记得以前在讲说这个什么十大建设啊，说那个高速公路刚盖的时候啊，大家都在骂啊，说哪有什么车啊、
2: 嗯、
1: 哪需要什么高速公路啊，结果现在呢高速公路不够宽啊、
2: 嗯、
1: 当初应该盖更宽才对哦。
2: 对，
1: 那当然都市计划也是一样，很多的马路哦，几线道当它刚盖的时候都会觉得不需要啦、
2: 嗯嗯、
1: 可是到现在都会觉得哇不够。
2: 对，
1: 那

0: 防水系统也是一样啊，当时可能真的没有这么多的量，就觉得这样就够了、嗯、所以可能也是因为台南当时在建设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大的疏洪系统，就没有想到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现在的雨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吗？好像很容易就会超标，超过了我们当时设计的这个最大降雨量、哦、那现在这些极端的降雨啊，还有像台风大雨，跟以前在调查的过程当中觉得跟以前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1: 是的，就是我也补充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台南我们叫做文化古都嘛，
2: 嗯，
1: 那其实在这个气候风险上面，我们承受的比较多的是这个多重的治理压力，就像我们刚刚看到高温跟淹水的项目比较多一点，
0: 嗯，
1: 那其实这不是在说哪一个城市的治理做得好跟不好，而是可能每一个城市它要面临的治理的条件还有他们治理的项目同时比较多，所以呢台南同时要处理这么多的指标，它面临的挑战也比较大。
0: 嗯，
1: 那主持人提到说这个极端降雨跟台风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哦，就是过去我们可能都是觉得哦台风来了它带来这个大雨，可是现在光是一个西南气流它就这个强降雨，就比方说我们看到去年的丹纳斯风灾，台南市戴天府的牌楼倒塌，它是被风吹倒的。
0: 嗯，
1: 那今年的台南东门城，他也发现他的城墙坍塌的这个状况，它并不是一个直接淹水带来的，它可能会有很强的风，或者是很多的连日来的降雨，让它这个建筑本身它的水量太高了，所以导致这个古迹或者是建筑物的毁损。所以说现在的极端降雨跟台风，现在极端降雨它带来的水量比以前台风带来的水量是更频繁而且更具威胁的。那刚刚主持人您说的高速公路的比喻也非常的恰当，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这个水沟啊它的孔径比较小，那或者是我们以前的堤防也比较没有设计的那么高，那现在来看就是说这个急降雨它带来的水量，或者是说台风来的时候这个打起来的这个浪，它已经超过这个堤防，又或者是它的积水已经超过这个堤防可以承载的范围，所以就变成说这些建设它本身它并不是没有发挥功能，而是它现在的功能面临到它的极限。
0: 对，
1: 那就是说我们打个比方说好了，去年丹纳斯在这个台南有造成这个西寮里的孤岛效应嘛，
0: 嗯，
1: 那他们就是说当时的海浪打上来的时候是超过 1.5 公尺 1.9 公尺，可是呢这个堤防它本身是非常低的，那在风灾过后也只加高60公尺，那对加高这个60公尺
2: 公分
1: 在公分，对，那对于这个极端气候来讲，就是说面对这种有限的工程，到底我们居民需要是什么，有什么是我们可以由下而上去治理的，这也是我们做完这个调查报告之后的反应。
2: 嗯，真的诶，其实我刚刚你在讲那个加高那个堤防，我就想到有一部电影叫《环太平洋》，他们就是说那个外星的物种啊会来攻击人类嘛，然后他们就是盖那个保护墙，越盖越高，可是看他们花很多时间盖了这个保护墙之后，怪物一拳就把那个墙给推倒了。
0: 对啊，就被进击巨人一脚就踹垮。
2: 对，没错，就那三个城墙都已经被摧毁了一样。所以说，我们应该从一些根本的方式去做一点小小的改变啊，不要觉得自己没有力量。但是呢，我每次啊在讲到说台风啊下大雨，像最近有台风又有低压带，连日的大雨，然后导致说大家要去买菜什么的，就会看到这个菜价怎么这么高啊。所以呢想要来问一下心仪，说就是农民跟渔民这些受到的灾害，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农损相当的严重嘛，最后这些是不是也都会反映到消费者身上呢？而且像菜啊水果啊这些鱼肉变贵，未来是不是还会更常的发生这些事情啊？
1: 哎，没错，这个我自己都相当有感哦。就是我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菜贩会说，我会觉得说，这菜怎么这么贵？他说，你现在不买，下礼拜更贵。所以就是我们的统计也告诉我们了，
2: 很诚实。
1: 对，就是我们的数字也告诉我们说，这十年来这个农损的数字越来越多，那其实它引发的气候通膨，或者是我们在买菜啊、买肉上面，都可以感觉到这个价格的波动。那其实它也是会延伸到其他面向，比方说餐饮业者啊，它的成本也会增加等等。那最后都是由我们全体民众去买单跟承受的。

0: 所以这是一个连锁效应。如果说我们的气候调适没有及时的对应跟改善，接下来这样子的情况会更频繁的发生。
1: 嗯，
2: 对。
1: 那讲到频繁发生，台北也是啊，刚刚讲热嘛，热岛效应，大家好像也习惯了。而且其实如果你有看世界新闻的话，会觉得其实台湾算幸福哦。
2: 嗯、
1: 像印度啊、欧洲，这都死了上万人了
2: 哦，
1: 就是因为太热。
2: 热浪。
1: 那台湾还好像还不错啊、哦。这个太热的话，像我看环保署还有什么避暑的地方、哦、可以钻进去、
2: 嗯、
1: 吹吹冷气什么的。那但是我们到底要如何去界定？那一个热度已经是极端高温了啊。
0: 我们根据跟那个 TPPIC 的统计来看哦，就是也是我们国科会的单位，那他去统计说台北近十年来35度以上的高温日数是到86天，那就是也是6度的第一名。我们曾经也做过调查报告，就是说在高温的情况下，小朋友在外面游玩他可能会有的热伤害。
1: 嗯，
0: 那在台北来讲，因为我们的前面有提到我们的建筑比较密集，所以也有这个风廊的关系，这个风是很难透过这个水泥森林里面去把这个热带走的，所以白天的热晚上也散不掉，所以让这个都市的热岛效应就更严重。那以前的热是季节性的，就是我们过去可以感觉到四季分明，那现在是只有两季，
1: 对，
0: 然后加上那个夏天又越来越长，就是强度也更高，所以在未来升温两度的情况之下，这个热的天气会越来越多天，所以对人体健康啊，还有都市运作都会造成直接的威胁。那特别是这个脆弱性族群，那一些必须要得在这个很热的天气下在户外工作的劳工，又或者是外送员，或者是老人家小朋友，那些族群其实都需要透过政府的盘点，然后再去针对他们去实施更多的抗高温的政策。所以这个环境部他们提出的这个库粮地图 Cool Map 它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都可以提出自己更多的意见，比方说我们可以跟我们的里长啊，或者是这个政府去提出说我们家附近也需要降温，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要打造怎么样一个舒适的环境。
1: 嗯，
2: 对，就是刚刚我觉得欣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这些有一些不同的族群，外送族啊、独居者啊，或者是一些低收入户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吹冷气啊，或者是预算不够等等的，这样是不是会牵扯到说他们需要承受的气候代价比一般人还要来得高？然后也会提到说，这是会不会跟社会公平有没有一些关系啊？
0: 是的，就是这是一个牵扯到社会公平的问题。我们想想看，就是我们很舒适的坐在冷气房里面，然后随时随地都可以避开高温，就是一般的上班族来说。那刚刚有提到，就是无论是在外面工作的户外劳工、外送员、农民、长辈、小朋友、低收入户，然后甚至是比方说低洼地区的居民，还有面临的是淹水跟热伤害的一些威胁。那这些人的手上他是最没有防护资源的，所以他们常常要在这个气候危机里面去付出最大的代价。
1: 对啊，我们在这个室内享受冷气，他们在室外享受我室外机排给他的热气。
2: 好热情啊。
0: 千万不要有罪恶感，我们就是要共同的去想办法，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更舒适的环境里面去各司其职这样。
1: 嗯，
2: 对。
1: 好，那在这边呢，你有提到一个是以社区为本的气候调节，哦，里面有提到一个 CBS， 这是什么？可以解释一下吗？那以后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可以对我们环境有什么样的改变？
0: 其实这个以社区为本的调试，它在2000年的时候在国际上就已经被提出来的。那在我们气候变迁因应法里面也提到说，这个 CBA 以社区为本的调试，它应该要落在每一次的讨论里面。那简单来讲，就是让居民可以从这个等待救援的人变成一起来做决定的人。那像是我们这次合作的成大王小文老师的团队，他们在七股里面，他们就会去跟居民讨论说什么时候要开水门，什么时候要关水门。那居民担心的是开了容易淹水啊，不开的话他们的余温跟作物就会受到威胁。那居民就说啊，那个淹水通常到什么高度的时候齁 就会淹水。
1: 欸，老人家的智慧。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团队呢就把他这个水门的标准呢做成一个科学上的 SOP，那居民他就会知道说，哦，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做什么样的因应对策。所以就是说明一件事情，最懂地方的风险的人其实就是住在那里的人。
1: 欸，对，没错。
2: 对，非常有道理。好，那其实呢，我觉得欣怡她前面都真的讲了很多，然后绿色和平也真的有不断的在为地球做一些努力啊，跟希望政府可以有一些改善的部分。你们有提到说，目前因为社区气候调试的这个预算，普遍来讲真的是非常的少，甚至不到1%。但是你们有说希望他们可以提高到10%，那为什么是提高到10%呢？如果这些钱进到社区来，具体呢，我们可以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0: 是的，我最近有在观察，就是在南部的风灾这个水灾过后，那其实有在提说要再花多少亿的工程去做这个防洪。那其实我们看到这种大型工程，它动辄可能就是5年10年，
2: 对，
0: 那投入的资金是百亿跟上百亿哦。那我们去对照地方的这个气候变迁调适行动方案的预算，发现说反过来，这种跟居民的气候调适跟沟通，却花不到1%的预算。所以这就是我们去提到说，如果能够有10%的这个预算，因为我们要跟居民沟通，要有人也要有钱，才能够长时间的去做嘛。所以我们就去提出了说，至少可以增加到10%，然后成立这个社区气候调适基金，才能帮助这个由下而上的管道，它可以建立起它的机制。
1: 好，那最后呢，就是回到我们本身嘛，就像人家讲说，雪崩的时候每一个雪花都有它的责任，那我们就是小雪花哈。那我们这些小雪花能够做些什么呢？针对这个极端天气，我们平常在生活上可以做些什么，对这个可能都有一些小小的改变呢？
0: 其实面对这个气候危机哦，我们能做的其实一点也不难了，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都是很好的方法，像是如果说自备购物袋啊，或者是一些气候上面的因应，这些大家平常都做得很好。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就是去像先前提到的，我们可以跟自己生活环境面的里长去提说，我们想要公园什么样的遮荫条件，可以让我们的舒适性更好。那这些游戏设施夏天会烫伤小朋友，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凉爽的公园铺面。那家里面的独居长辈在高温的时候有没有冷气？那这个下大雨的时候，这个水沟有没有清空，都是我们平常可以注意到的。与其等政府去发现哦，那我们其实平常就可以去反映这个气候风险。那参与这些调适决策给意见都是可以做的事情。那现在选举也到了嘛，大家也可以去监督这一些候选人有没有拿出具体的气候政见，然后编制这个气候的预算。那其实讲白了，我们的声音其实要出来，政府才会有改变。
1: 对，没错。好，那谢谢欣怡今天跟我们讲的这个内容哦，希望呢大家就自己可以做一点小小的心力，做一点改变，然后同样呢也关心这件事情，然后希望以后每个人参与的越多，改变的就越大。好，谢谢欣怡，
2: 谢谢欣怡，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1: 其实大家要多充实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2: 对啊，
1: 你就会发现你能做的真的很多。
2: 嗯，
1: 像我们开始做环保之后啊，我就想到说，诶，以前看到像刚刚欣怡讲说少拿塑胶袋，
2: 对
1: 或者是我们少做快时尚，
2: 嗯，
1: 然后就可以让温度不要升高，
2: 对，
1: 你就会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啊？不是说少吃牛吗？我可能知道甲烷嘛，
2: 对，
1: 然后这个少开汽车啊什么的，
2: 排放废气，
1: 对，那为什么这个有关？后来也才知道说哦，因为当你的快时尚越多，你穿一件衣服跟穿十件衣服，衣服总要工厂嘛，
2: 对，
1: 它运作有热气啊，等等的，那这些就会造成更多的温度的产生。那有人说，那不买这些劳工怎么办？我想先把最重要的先做好，那做好的话，可能一些事情就慢慢的改变。
2: 对呀，
1: 那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AI 啦，
2: 哦，
1: 因为感觉这是一个潮流。
2: 对啊，
1: 可是我们都知道它会发热，
2: 对，
1: 然后发热呢，你就必须要有降温，
2: 对，
1: 那降温的这个设备，它一定还是必须散热嘛，
2: 对，
1: 除非你像马克思 他说未来他是把这个 AI 弄到太空，
2: 嗯，
1: 然后利用太空的方式把那个温度散到太空去，
2: 嗯，
1: 当然有他的技术考量跟克服啦，就是大家都要想办法改变，因为时代在进步，真的对于乐园。

0: 的产生真的越来越大。
1: 嗯、是啊，
0: 你想想看，在工业革命以前、嗯、这几万年呐、啊，
1: 对，
0: 地球都没升温。
1: 而且你要看啊、哦，工业革命之前，他们这么长的动辄几世纪，就工业革命之后，地球的整个被摧毁的速度真的是非常之快速、欸。
0: 对啊，那你再想想看未来，那更恐怖了。
1: 哦、哎呦，辛苦未来的小朋友们了。
0: 啊、对，我看不看得到，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因为说不定。讲的嘛，我说人类的寿命会到150岁、嗯、那只要你越能够保养自己活到越长一点、嗯、你越有可能一次变增加10岁增加20岁甚至长生不老、
1: 嗯、
0: 那到时候你就都遇得到了，
1: 指日可待，
0: 都会回到自己身上啦、嗯、那天才在跟朋友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讲到说202现在26
1: 啊，
0: 好像2024年到2044年，二十年、
1: 哦，
0: 它叫做四火柱年。
1: 四火柱，
0: 你像我们今年不是有这个《红妈你贝贝红》这首歌、
1: 哦哦对，
0: 就是火嘛，就是这四十年是很火的年，
1: 嗯、
0: 很旺的年、
1: 哦。
0: 好，那很旺的年呢，我们先不管它对什么影响，
1: 嗯、
0: 而是火会怎么样？
1: 热啊，
0: 火会加速，
1: 嘿哦，加速，
0: 什么东西都会变快。
1: 嗯、
0: 那我就说，那聊这个是什么？他说。善报会来得快，
1: 真的吗？
0: 恶报也会来得快、
1: 哦、都很快，
0: 对，就是现世报会在这二十年当中发生。
1: 哎呦，
0: 你看九妹、
1: 嗯嗯欸、真的最近真的是，
0: 对，就是你现在你会发现很多人以前可能他形象很好、
1: 嗯、
0: 在这二十年会崩坏，
1: 人设大崩塌，
0: 对，但是你不用觉得啊，他怎么会那么衰，不会、嗯、那是他自己以前造的孽，
1: 对，没错，
0: 那反过来突然有人在这二十年顺风顺水、
1: 欸、
0: 大爆发、为什么？因为也是他过去的付出、
1: 善报也来得快，
0: 现在善报、所以啊，如果这二十年我开始走衰运，我就要好好检讨我以前到底种了什么因。
1: 不会，你就只是在还你之前种的这些。
0: 对，就不要觉得自己衰，
1: 对，
0: 自己
1: 你就说啊，都是要还的啦。
0: 对，真的是我以前种下来的果。
1: 没错，
0: 那当然运气好，你也要谢谢自己。
1: 嗯、谢谢以前的我。
0: 对，好，接下来我们播的这首歌是苏州河畔。

0: 喜欢呐、啊。
1: 嗯，
0: 我讲了第三次，不想第几次才听到。你什么时候开麦克风？我不知道。好，这首歌叫做《苏州河边》，
1: 是好像是老歌哈、
0: 哦。老歌，老歌。但是呢，我现在不太喜欢去追究以前的老歌的感觉，是因为啊、真的那个年代的编曲
1: 比较老，
0: 我现在听起来我不是那么喜欢。
1: 嗯，
0: 我倒觉得现在 AI 重唱，我觉得很棒。
1: 嗯哼，
0: 那个 melody 很好，
1: 对，
0: 真的，曲做得很棒。所以呢，重听，我相信不管它编曲变得好或者不好，或者现在 AI 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勾起你很多的回忆呢？
1: 嗯，
0: 有没有？
1: 嗯，
0: 虽然这首歌是比我年纪大很多了，
1: 对，
0: 但是呢，那个我开始在做广播的时候啊、也曾经有播过，
1: 嗯，
0: 播过，
1: 嗯，
0: 所以才记得哈、哦。好啊、我们宇飞对他们就完全不熟了，
1: 对啊，不熟，
2: 我也不熟，
0: 不认识，
1: 嗯，
0: 哦，那一言更不要说了，
1: 对，
0: 更不熟了，对不对？好，跟大家来聊一下哈、哦。昨天我在我们的地下一楼。每次要下去还是回来都很容易碰到一位女士，每次看到我都笑。啊，她是我们大楼的清洁工，
1: 嗯，
0: 你知道吧？每次看到我都会跟我打招呼，很客气，然后笑嘻嘻的跟我讲话。虽然她讲话有一点点的不清楚，
1: 嗯，
0: 好、哦，但是我问她你是台湾本地人吗？她说对。我以为他是来自国外的，结果不是，他是台湾人。那我看他做事很认真，所以好奇之下又是我们台湾人，所以呢我就问他说你在这里工作一天几个小时，他说八个小时，他说中间有一个小时是休息的，
1: 嗯，
0: 中午的时候啊、一个小时是休息的，然后呢我说那薪水好不好呢？他告诉我多少你知道吗？
1: 不到3万吧，因为这种通常都给那个跟着最低薪走的。
2: 嗯，
0: 我听了我真的好心疼哦，只有29。
1: 嗯，
0: 啊，我真的听了我好难过。
1: 就在台北很难生活啊。
0: 他是台湾人，他不是移工哎。
1: 对啊，对啊。
0: 不是，我玛丽安，我一个月是给35000的。
1: 嗯哼。
0: 他要给这个中间人是抽多少我不知道，他一来我就说我多3000给他，
1: 嗯，
0: 然后来的第5年之后我就一个月再多给哦，搬了不止哦，搬到这里都已经6年了，
1: 嗯，
0: 来到搬到这里来之后哦，我就再多给了5000块，
1: 对，所以人家说，
0: 所以我现在支出是35000。
1: 他说，只要你在台北啊，你的薪水低于40000，你都是平民。
2: 嗯，
1: 因为主要是因为台北的整个消费啊、物价啊、居住都太高了。
2: 嗯、对，
0: 所以不过他很开朗的样子。
1: 嗯，
0: 啊，年纪差不多应该有60岁了。
1: 嗯哼，
0: 嗯，然后头发还会去挑染。
1: 哦，
0: 所以我感觉
1: 会不会是我们的客户啊？
0: 啊，不是，不见得啦，我的感觉啦，就是说他应该不是为生活而出来工作
1: 哦，就可能做点兴趣、
0: 对，不是兴趣，就是说要不然待在家里无聊嘛，
1: 嗯哼，
0: 对不对？
1: 嗯，
0: 去百货公司的地下街也要花钱啊，
1: 对，
0: 对不对？啊，干脆来这些大楼哦，工作，然后又有伙伴。

0: 跟他们一起工作的啊、一样是女生嘛，
1: 嗯，
0: 哦等等啊，啊也有嗯管理员呐、啊，啊算是有朋友可以讲话，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总比一个人待在家里好多了吧？是不是？好、哦，我们不要讲到说他的工作是属于哪一个哪一个工作形态，先不讲这个，好、哦，总是比较会有人气的，不会说一

0: 年我听到一个讲我们台湾不好的，讲第十个开始，
1: 嗯，
0: 我就不再听了。讲不好的我就不听。
2: 没有，你要听一听啊，这样我们台湾才进步。
0: 我就听到第一个就讲到台湾的房价太高了，年轻人买不起，因为年轻人的薪水都很低，所以呢薪水阶级的都薪水不高，
2: 嗯，
0: 然后房价太高，所以他们买不起。
2: 对，
1: 嗯，
0: 在买不起的过程当中呢，干脆就不要买房子吧，
2: 对，
0: 就租个小房子住就好了，
2: 嗯，就怕租都租不起，
0: 所以呢薪水付了这个房子的房租以外剩的也不多，
2: 嗯，
0: 干脆晚上就去什么酒吧啦什么地方去欢乐，
2: 嗯，
0: 所以年轻人几乎没什么存钱的机会，
2: 嗯，
0: 你知道吧，这句话一讲我真的实在是我真的有深深的思考，的的确确是一般薪水都不高，还好秋华没有去亏待人家，宇飞我有亏待你们吗？
2: 没有啊，天天还有供伙食，
1: 还一天到晚要带我们去吃饭，都吃很高级的。
0: 哎呦，我真的好害怕，我有没有这个亏待你们啊？让你们在后面感觉到秋华姐真的是这个老板好小气哦，等等。
2: 但是我都怀疑秋华姐是不是那个糖果屋里的那个里面的那个老太太，
1: 哎，
2: 想把我养肥吃了，
1: 然后把你喂掉。
0: 但是因为你乖，他会从你们内湖，然后开车来我家，然后再换车，换我的车，然后再送我去上班。
2: 是，
1: 嗯，
0: 这样子，你去看看。第一，我真的不太喜欢坐计程车。
2: 嗯，对，尤其是那个。之前流行以后，那个病毒流行以后
1: 啊，
0: 我都不太敢坐。不是最重要是啊，计程车司机有的层次不是那么高，
2: 嗯，
0: 他会，我不会形容了，态度都不是很好，尤其是你要叫他开一个后车厢给我们放轮椅，都一副那种很不高兴的感觉，
2: 嗯哼，
0: 甚至于看到你是坐轮椅在叫车，他根本不停，
2: 嗯，
0: 你知道吧？当然好的司机也非常的多，
2: 对，
0: 他不但看到你是坐在轮椅上，不但要下来帮你抬轮椅到他的后车厢，
2: 嗯，
0: 甚至于呢非常的客气，慢慢来，不用急，慢慢来，你知道吧，好的都有啦，不是那么层次高的也有，不是没有，但是呢我听到这个人家录好的一整片里面讲的台湾的不好的，哇，讲到第一个我就已经感觉到，哎呀，真的，原来我们台湾这么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子，
2: 嗯，
0: 那将来怎么办？就租房子住吗？一直租房子住吗？
2: 50岁以后就租不到了，
0: 那怎么办？
2: 就只能去台北火车站打地铺了。
0: 乱讲，不可能啦，
2: 没有，因为真的啊，我上一次有问那个有关租屋相关问题嘛，然后也是打算要采访啊，然后他们就说真的台湾的市场对50岁以上的人很不友善，
0: 哎呀真是，
2: 嗯，
0: 所以我们来呼吁所有的当老板们，如果你们真的有赚钱，对你的员工不要太小气好不好，
2: 嗯哼，
0: 你没有他们你如何把你的生意做得这么成功，
2: 嗯，
0: 你完全都是靠他们一起合作，所以他们功劳是很大的，所以大家真的不要太小气好不好，
2: 嗯，
0: 我在这里求求你们啊，我听得真的很心疼，我真的没骗你。所以买得起房子与否是另一回事，至少你让他们有希望的感觉嘛，
2: 对啊，
0: 是不是，
2: 嗯，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是老板的话，那你就帮帮忙，给你的员工薪水提高一点吧，
2: 嗯，
0: 好不好？好，哦，让他们做起来也比较开心，
2: 嗯，
0: 好不好呢？你看我多好，我不敢这么说，自己讲自己有多好，真是不要脸。我主动的看到那个佳瑜，
2: 嗯，
0: 他的孩子有三个，
2: 嗯哼，
0: 三个小孩，
2: 嗯，
0: 那你想想看。那小师傅常常往大陆跑，因为他要拿执照嘛，拿中医的执照，跟要拿什么执照，不要 一直都在往

0: 大陆跑，
1: 嗯，
0: 所以呢，有回来他有帮人家做身体，有赚钱，赚钱也都会帮他。
1: 对，
0: 可是他毕竟有三个小孩，哎，
1: 嗯，
0: 房子又是租的，你知道吗？
1: 是，
0: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好心疼哦。
1: 嗯哼，
0: 所以我薪水虽然给的不高，但是呢，我就帮他做健保。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哼，
0: 本来我们节目当中，你们不要介意哦。
1: 嗯哼。
0: 都没有帮节目人员做健保，
1: 嗯，
0: 只有公司里的员工才有。
1: 哎呦，这个不能讲啊，陈华姐，他说调查局找你麻烦。
2: 对，你给我休息。
0: 你说什么？你说
1: 这个不、啊、没有做健保这个，
2: 嗯，
1: 现在连工读生都要做了，
2: 对。
0: 可是我们这个不像嘛，
1: 嗯，
0: 我们这个是不像是专职的、啊，
1: 嗯哼，就是现在连工读生打工一小时都要帮他做健保、欸嗯，
0: 哦，这样子哦、嗯、，OK， 好。好，我懂了。
1: 嗯，
0: 哦、所以我看到佳瑜他三个小孩，所以我就主动跟他讲，
1: 嗯，
0: 好，我帮你做那个劳健保，好、哦，然后我才知道，啊，一做起来，我一个月都花将近7000块，
1: 嗯，
2: 这么多啊？
0: 我这边要付的、哦，
1: 嗯哼，
0: 因为连他跟他的小孩，
1: 嗯，哦，女人，哦，嗯，
0: 他三个小孩、啊，
1: 对，也有，对，
0: 一起做啊，
1: 嗯哼。
0: 将近7000块，
1: 是
0: 6500多哎、
1: 嗯，嗯哼，
0: 你知道吧？啊，真的是，所以啊，我的头痛真的是，所以呢，大家
1: 可以啦，你秋华姐照顾得了了、嗯，没问题，都要成立基金会了，啊、这算是、嗯、
0: 好，就是心里有这样想法，
1: 嗯，
0: 当然我们立言将来也一定要的嘛，
1: 嗯，
0: 对不对？好，立言
1: 毕业以后，
2: 嗯，
0: 你有这个需要就跟我说，
2: 好，谢谢，
0: 也许你有更其他好的成就，
2: 嗯，
0: 也许你认为说我在这里只有135的时间上班而已，
1: 嗯，
0: 我根本心没有在这里，也许啊，
2: 怎么会心没有在这呢？哎呀，
1: 嗯，
0: 啊、我担心呐、啊，
1: 或者是他的健保搞不好依附在那个宜兰，听说他好像哥哥要打算重新做民宿，对不对？
2: 嗯，未来吧。
1: 对啊，
2: 嗯、
1: 因为不一个人不能两个地方走。
2: 对
0: 哎呀，我这个人就是讨厌。讨厌我自己，真的，比较会去为别人的立场着想，
1: 嗯，
0: 自己无形当中好辛苦。好了，讲太多了，不好意思啊，对不起。来，我们继续安排歌曲好吗？
1: 好的，这首歌曲是费玉清的歌曲，
0: 嗯，大家都会唱，
1: 嗯，
0: 一剪梅，
1: 对，
0: 一起唱好吗？
1: 好
0: ，OK。

0: 好，费玉清带来的一剪梅哈、嗯，如果有用我们的眼胶的话，那就得要天天剪了。
1: 嘿，
0: 因为有的时候你顺便涂到眉毛的话哈、嗯，那个眉毛就会一直长，一直长。
1: 对，啊、
0: 睫毛也会一直长，一直长。所以习大大可以用一下。
1: 对啊，但是这样不是比较好吗？你会长会长眉毛的话、啊，会长睫毛，哇，求之不得、啊。
0: 最近对岸有一个梗嘛，有一个什么就是。麻衣神像的一个高人，然后他在网络上就是传说习大大最近他就是有一个露面的一个面相、
1: 嗯、
0: 然后他就说什么稀疏的眉毛其实那代表他的精气已尽，然后人家说这个人大概已经看不到了啊，但是不重要啦，我是要聊健康、嗯、就是说麻衣神像他们就是一个中国传统的一个面相学、
1: 嗯嗯、
0: 他会从他的面相当中去看到他一些身体的状况、
1: 嗯、
0: 那的确我们的面相就会产现，比方说哎，像秋华姐脸色红润、
1: 欸、
0: 就是很棒嘛、
1: 嗯、
0: 那像他在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
1: 嗯
0: 那个皮肤是比较火辣黄、
1: 嗯嗯嗯、
0: 那就会让人家一看到就知道说不太健康、
1: 嗯
0: 哦、其实这都是反映出来的、哦、
1: 对，
0: 但是现在也因为技术啊，哎，你有没有听到一个啪啪啪的声音？
1: 对啊，一直有一个那种电波的
0: 坏、
1: 嗯、
0: 坏坏坏 tell me why、
1: 嗯、
0: 这个我看一下，我先把这一轨拉掉。
1: 好，对，有一个我的话是左边左声道，左声道会有这样子的。
0: 好，但是我这边是没有看到其他的问题啦、
1: 嗯嗯嗯、
0: 好，不管了，那我就继续。好，不希望不要干扰到听众朋友的
1: 内容。嗯，应该是不会，可能只有我们这边耳机才有。
0: 嗯，好，那但是现在因为有赖于医学的越来越蓬勃发展，
1: 嗯，
0: 像前两天我就收到台北市政府寄到我家的，不是针对任何人，然后他就说几岁以上，那像我就是第二阶，三年内可以做这个健康检查，然后我妈妈就是第三阶，就有更详细的一些内容哈、嗯、那我就是打电话问啊，我可以，我有资格了吗？因为我印象中好像前几年我也有去康宁医院，好像做了一个什么检查就对了。
1: 嗯 嗯。
0: 然后他就说哦，你明年就可以，就是明年就满三年。
1: 嗯、
0: 但是呢，哎，一查之下，哎，我可以做大肠潜血检查。
1: 嗯，
0: 就是说有很多的事情我都会积极的，就是说这样就要尽量用，
1: 对，
0: 你才能够去提早发现，
1: 啊，
0: 提早发现才能够提早治疗。
1: 嗯哼，
0: 那对于我来讲，健康的把关。第一个就是我的捐血嘛、
1: 哦、
0: 我捐血是会有定期的检查，
1: 对，
0: 你一些小问题就能够及时的发生，
1: 嗯，
0: 那这些也就是在于你平常有没有好好的保养哦、
1: 嗯、
0: 但是对于很多的人来讲啊，会有得到所谓的慢性病，
1: 嗯，
0: 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啊，然后其实觉得真的很辛苦，他一直说他不想活了啊，然后原因是因为身体有很多的不舒服，就又便秘，然后想上厕所也上不出来，行动也不便，然后眼睛也看不到，全身疼痛，然后又有忧郁症。
1: 嗯，
0: 听起来真的是，如果我是他的话，我还能够走到今天，真已经真的很不容易了。因为有一个头痛一天，我就可能就想撞墙了，
1: 对啊，真的，
0: 所以折磨身体真的。

0: 那是很恐怖，尤其是一些慢性病、哦、那我看到这一则，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很多人一听到慢性病好像天就塌下来、的确很多的慢性病当你一得到以后，也就代表你这一生都得跟着他一起相处、不过呢，这边医生是说只要你好好控制，绝大多数人还是可以像健康人一样、过的是津津有味、因为他就像是你的什么合租公寓的一个伙伴，每个人都有坏习惯，
1: 对
0: 啊，他就是有那个很不好的坏习惯，但是你依然可以去找，你不见得能够叫他改嘛，因为那些已经变成慢性病的他就不会改啦，他不会改你就可以用什么方法跟他和平相处，
1: 对
0: 啊，比方说他都晚上不睡觉对不对，那我就戴耳塞，或者是他晚上十二点才睡觉，那你就稍微调整一下作息，可能跟他一样，
1: 对，
0: 不然呢就在他的饮料里面偷偷加胎盘素，让他九点半
1: 好睡觉，
0: 对，就跑去睡了，反正他说哎，你为什么十点才睡变得你太晚睡，
1: 对对对，
0: 好，就是可以跟他长期的相处、他说先讲高血压好了，医生说、高血压就是一种无声的杀手哦，他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如果你没有在测的话、很多人只会觉得哎、我没头痛 没头晕啊，血压都很正常，其实不是，长期放任不管高血压的话，它会残害我们的什么呢，心脏大脑跟肾脏，所以真的要建议大家任何时间都量量血压、上次我有说333嘛、就是是不是你上节目的时候吧？
1: 不是，应该不是。
0: 好，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血压不稳的朋友、一天测三次，每次测三次。
1: 一天测三次，每次测三次。
0: 为什么要每次测三次？因为不见得每一次的数据都准。
1: 哦。
0: 然后一天测三次，就是早中晚，你可能你血压会有巨大的变化。
1: 连续测吗？一次的话是连续，
0: 那个三次是连续测、
1: okay ，
0: 你就可以慢慢掌握你。但是你不是是说哦，我有做这个动作，好像就健康了？不是，就跟你买了我们保养品回家你不吃，也没用，
1: 那没有用，买心安。
0: 所以我们这可不是什么神主牌啊，
1: 对，
0: 不是拜一拜就有用了，不是，是要吃。那量完血压发现有问题就要改，
1: 对，
0: 改才是最重要的哦。
1: 是的，
0: 比方说测完以后呢，知道有问题以后，第一药还是要按时吃，因为你已经是疾病了，但是你可以改善自己啊，就是开始饮食就少盐，然后多吃水果蔬菜，然后看看自己的血压是不是就开始稳定下来了。但是还是一样，记得医生的嘱咐一定要做。
1: 是的，
0: 你如果不想吃，没问题，你去跟医生聊聊。
1: 对，先跟他讲，
0: 看有没有机会。那再来就是我讲的糖尿病哈、其实台湾糖尿病病患非常非常的多。其实我讲说，只要你活得够久，你都是糖尿病患。它是属于累积型的，我也是啊、而且再来就是我们亚洲人的饮食习惯、饭面、跑不掉、
1: 对啊，
0: 刚刚才在跟丽人说、晚上要吃什么啊，
1: 对，
0: 随便讲一个东西全部都是糖尿病患不能吃的，
1: 对、淀粉都过量，
0: 对，淀粉都超量、还有像我们都饭后来吃点水果 也飙高了、
1: 对啊，
0: 那一样聪明的吃、比方说水果呢利用在两餐之间吃，然后选择糖分比较低一点的、然后一次不要吃太多啊、那分开吃啊、然后细细吃，然后用这个玉米燕麦地瓜、我讲天然的方式去代替淀粉质，然后血糖才不会一次冲太高。现在我已经会了，我安装了那个血糖侦测仪，现在对我自己的血糖波动是越来越了解，也知道如果你真的贪嘴、吃了那种高血糖飙升的，怎么样快速把它压下来，
1: 哇，对自己的身体了若指掌了，
0: 对对对，真的就很好很好、那最后再讲这个冠心病、心脏不好的长辈啊，最怕什么胸痛，或者是什么心跳心悸、然后心的不稳定，有一些朋友都会这样子哦，然后如果你已经这样，有什么舌下急救药，我身旁以前有朋友，我就见到我才发现真的那么严重哦，他就突然前一分钟还嘻嘻哈哈的，下一分钟就看他蹲下去， 说痛痛、哎，我说怎么了怎么了？嗯嗯、他说帮我拿，帮我拿，我拿什么？拿铁，
1: 拿铁，现在哪里买？
0: 还要点一杯拿铁吗？不是，皮包里面有药，
1: 铁剂的、
0: 不是，然后我才发现。

0: 里面有一颗小小的药丸，舌下定，然后就放在舌下，一下吸收，就稳下来了。所以你自己有疾病的话，真的你身旁一定要带一些，像糖尿病患，可能他必须要带一些。有的时候他会有低血糖，他的低血糖跟我们的低血糖不一样，我们低血糖撑一下就好了，他的低血糖如果没给他补起来，他有可能会挂
1: 掉，对，要去医院了，
0: 不止哦，去殡仪馆都有可能啊。所以这些人就要习惯在自己的小包包有一些可以补血糖的食物，
1: 对对，常备的，
0: 这样才能够齁。那这就是在提醒大家齁，不要认为好自己得了慢性病就好像人生就毁了，不会，你可以问问前辈，其实有很多的方法还是可以让你快快乐乐和平相处的哦。好，接下来呢我要播的这首歌呢是往日情怀，这首好像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曲。

0: 日情怀。
1: 嗯，
0: 好听，我想大家都会跟着哼吧。
1: 对，
0: 播老歌好处就在这里，跟你很熟悉的感觉。
1: 嗯，
0: 好像你的好朋友。
1: 是，
0: 尽管身边没有人在你身边，就是有一首歌，就好像我的朋友在陪伴我。
1: 哎，那淑华姐千万不要讲说自己不需要上节目了，你就是那一首老歌啊。
2: 嗯、对，大家必须要听到你的声音啊！
0: 刚刚打电话给谁，你知道吗？
1: 打给这蔡南猜了。
2: 哦，
0: 蔡南猜。
1: 对啊，
0: 刚刚才提到他。
1: 刚刚才，那梅子姐、雅芳姐。
2: 哦，
0: 拜托你今天哪有讲他们两位？因为在大陆，大概今天回来。
1: 嗯，
0: 刚刚不在讲吗？昨天有一位女士打电话进
1: 来。哦，对对对，她就是觉得自己
0: 有忧郁症啊，等等，
1: 很不开心。
0: 对，所以就不开心。然后她讲到说，她有去，我有跟她讲说，叫她去看龙总有一个专门看老人家的病。
1: 嗯，
0: 专门看老人家。好、哦，她从你的身上去了解，你检查看你年纪大了，那病在哪里，哪里不舒服，然后呢了解之后，然后再帮你分配，帮你安排，就是专门看你身上的这个毛病的专科的医生帮你安排到那里去，就这样子啊。他讲的真的是蛮，脖子也长骨刺。
1: 嗯，
0: 他说他去看医生，看的也是龙总的医生，他说对他讲话都好凶哦。
1: 嗯，
0: 跟他讲说你年纪这么大了哦，我不敢帮你开刀。
1: 嗯，
0: 开刀如果有什么事情我怎么负责。
1: 嗯哼，
0: 没有错，医生也会有这种顾忌。
1: 嗯，
0: 好、哦、但是呢，当医生讲话温柔一点不是比较好吗？
1: 嗯，
0: 不会讲良心话，当医生真的很累，真的很累，你知道吧。
2: 嗯，
0: 所以呢，我们有时候要体谅他们，一天要对这么多的病人，来自不同的病情等等，所以他们也真的不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安慰你，所以大家都彼此包容，好不好？好、哦，所以他这个昨天打电话进来，我不讲他的名字，他住在石牌，那是我们的老听众。
1: 嗯哼，
0: 啊，好心疼哦，真的。我说这样子好了，心情不好就打电话给我，
1: 嗯，
0: 我们聊聊天，好不好？啊，我刚打电话过去，哎，听到家好像很热闹。我说你家有客人吗？他说没有啊，我就在听你们节目啊。
1: 嗯，
0: 哎呀，非常感动，非常感动。还好有我们的节目可以陪伴大家。
1: 嗯，
0: 嫌弃的话，记住我们有两个频道，一个是104.1，会听得比较清楚。这个是调频的，那调幅的就是以前大家都在听的调幅819。好，那在网络上面你也可以听得到，哦，104.1你也可以听得到，还有一个网络上面听到正声的综合台，啊，都是按照我们原来的时间播出，这个带到国外去也一样可以听，
1: 嗯，
0: 好不好？听众朋友，让我们来陪伴你，
1: 嗯，
0: 不是只有宇飞、丽言，还是嘉玉、阿富，我不是，是所有听众朋友都在陪伴你，
1: 嗯，
0: 知道吗？好、哦，所以你不会没有伴的哈、哦。不过生病的确是蛮多让人家觉得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去形容了、啊。
1: 嗯，
0: 我自己也有过啊，这几天在我真的很少有这么不舒服的感觉，就吃那抗生素，两种不同的抗生素有两种不同的反应。
1: 嗯哼。
0: 上次上个一个多礼拜以前吃的那个，是整个人没有力气，但是很会吃饭，一天可以吃午餐，
1: 嗯，
0: 然后从头吃到尾，一直叫肚子饿，
1: 对，
2: 嗯，
0: 啊，真的让我长胖了，
1: 对，
0: 至少胖了1公斤。
1: 我都说叫邱阿姐那个药真的好，对，因为那真的是我有史以来看你从头吃到尾的，我们都停了，你还在吃，
2: 嗯、
0: 对，啊，然后最后我们吃饭的时候，最后剩那个金酱肉丝，
1: 你还要扫台？平常这都是我的工作，
0: 剩下一点点而已哦。啊，还有那个，像润皮是不是？
1: 对，润饼皮。
0: 润饼皮，只剩下两片润饼皮，跟剩下那一点点的那个金酱肉丝。
1: 嗯，
0: 人家都要来收了，我还说你等我一下，我还去把它包来吃完。
1: 是，
0: 这个过去从来不是我的责任的。
1: 对呀、啊，
0: 我都吃不下。所以讲这么能吃，让我人胖一点，我好开心。可是唯一就是让你身体觉得好没力气哦。
1: 是，
0: 这么能吃还是没力气。
1: 药的作用，
0: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能够做运动。所以不行，所以就换药啊，换了这个药。变成怎么样你知道吗？
1: 没什么胃口，
0: 没有胃口，然后胃不舒服，啊，就对睡眠也有影响，有一点影响到我的睡眠，好像睡躺下去睡差不多一个钟头醒来了，醒来之后然后好洗手间跑一下再回来再睡，我过去没有起来超过三次的，就这个药既然起来三次，
1: 是，
0: 所以不行，我不能再吃，没吃完，我就赶快说要换，要不然你看昨天我都吃不下，
1: 对啊，吃好少，一点几口而已，
0: 对啊，明底去叫了一个，我找不到什么是不敢尝试新的东西的，所以就吃那种卤肉饭啊肉羹啊，
1: 对啊，连你最爱的那个就炖饭你也没吃、
0: 对啊，
1: 吃一口就不吃了，
0: 中路炖饭，就是那个 Richard 买给他妈妈吃，我知道 Richard 他的意思，知道秋华阿姨会喜欢，他说阿姨可以吃几口，
1: 对，
0: 中路炖饭我很喜欢，没有错，但是吃了两口也是吃不下，所以不行，我也会这样子，我会又睡不好，变成吃这个药会睡不好，我本来睡得很好的人呢，那我现在只能说是正常而已，差不多七八个小时的睡眠，过去我是很好睡，尤其是上个礼拜吃的那个药，哇更好睡，只是没体力，
1: 是
0: 就这样子，所以千万不要有机会吃抗生素，拜托，好、我现在是会有一点点白点，所以呢需要吃个大概一小段时间吧，所以呢再度跟听众朋友说，洒香水洒香不是香水洒胶水在头上的时候一定要戴口罩，口罩要戴紧一点，
1: 对，
0: 我现在戴两层的口罩，
1: 又有点多，
0: 两层，因为你不晓得一般的口罩是真的可以闻得到，真的没骗你，
1: 还是会穿透，
0: 对，会穿透，好厉害，很明显
1: 是，
0: 哇，对，讲到这里，在洒姜水的过洒胶水的过程，洒到脖子的时候，我脖子变成怎么样？起一粒一粒的。
1: 哦，过敏反应。
0: 摸起来，哦，起鸡皮疙瘩。还有会痒，不舒服。
1: 是。
0: 结果呢？我明迪是最厉害，他是真的很多那种很特别的东西。他说他有一个止痒的，结果擦擦看，结果一擦真的有效，就完全好了，擦了一个礼拜就完全好了，所以我现在只要要洒香水，洒那胶水，我一定铺了一条湿的毛巾，跟干的毛巾在下面，湿的毛巾在上面，
1: 是，
0: 哦，大条的，然后再戴口罩，然后再喷胶水，我就没有喷不行，因为走出去风一吹头发乱七八糟，知道吗？好了，我话真的很多，你们听起来很讨厌，
1: 不会啊，
2: 不会啊，我们就喜欢听你讲话，
0: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我感觉到你知道我为什么刚刚已经来换了，因为重新再写一张给我，因为我答应九月一号开始到九月底是他给他装潢期，他要我两个月我不肯，
1: 对，
0: 你知道吧，他现在一直要求我一定要两个月给他装潢期，
1: 是，
0: 原因是因为现在要来搬回那他不要那些什么冰箱啊什么冷气啊什么都不要，结果呢如果这样都不要的话，那他们要拆这些需要多一点时间，
1: 是，
0: 所以我一边跟这个原来的租客联络，叫他无论如何能够在九月一号以前都能够把它处理好，可是九月一号以前只剩下三四天了，
1: 对啊，
0: 根本没有时间可以找到工人，
1: 对，现在工人很缺工，
0: 所以就这个我本来答应人家了，说九月一号，如果没有的话，他 那不晓得会怎样，我这个人是一板一眼的，
1: 对，
0: 我说把它写清楚，
1: 对，
0: 多给他几天找工人来搬，
1: 是，
0: 所以你们不要这么的硬，让人家很难做事情，
1: 嗯，
0: 所以呢赶快再写清楚一下，
1: 嗯哼，
0: 拖几天没关系，就这样子，嗯，好不好？ OK， 好了，希望听众朋友每天都听午后两点，让我们节目呢能够陪伴大家，让大家不会觉得无聊，好吗？
1: 嗯，对，
0: 我有你们陪我才不会无聊，
1: 是，
0: 不然的话我现在不知道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好，继续听歌吗？
1: 对，
0: 好，
1: 考一点点，
0: 好，这就是我们以飞在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为我们这个节目特别做的
1: 片头曲，
0: 片头嘛，片头曲，嗯，

0: 名人贝佐斯在一所名校的毕业典礼说了一句名言，他说，毫无疑问你们是最聪明的，但我要告诉你们，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直透心灵，影响深远啊。希望透过名人名言这个单元，让您了解名人们的处世哲学及成功依循是何等的智慧。
1: 好，今天名人名言我先跟大家分享啊，今天刚好是短短的一句。我想要分享的话呢，其实是一个书名，叫做你必须很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然后这个作者呢应该是一个中国人，他的笔名叫十三叶。可是我想要讲这句话不是因为我看了这本书，而是我前天健身课非常有感。就是我原本做了一组动作呢，我本来是使用哑铃在做。
2: 是。
1: 好，那我在做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因为它就是像登阶一样，就是你要类似跳楼梯这样子。可是那一天呢，我同学就带我换了一个器材做，我们用一个很像杠铃的东西，它叫史密斯。好，用史密斯做之后呢，我整个人抓不到重力跟感觉，我抓不到那个惯性。然后我就脚怎么蹬我都蹬不起来，而且登阶这个动作它不要你用爆发力，它要你顺顺的踩上去。但是我就整个找不到那个力气，我就非常的挫折。我就说我真的健身有史以来这么挫折。然后我同学示范给我看的时候，动作超级漂亮的，就像轻轻的，就像那个仙女这样端就上去了。然后我就目瞪口呆，想说啊，你怎么这么厉害啊。然后他就说，那是我练很久了，这时候我脑袋就闪过这句话，你必须很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就像我这个同学一样。所以我就希望说，大家我们在看别人好像都很轻松就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别忘了他背后其实他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心血哦。
2: 好，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你的对面的一句话，但是有一点类似哦，你是看到别人的成功，我是看到别人的失败。
1: 哦，
2: 这一句话来自于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阳台戏里的一句话。罗密欧说的，他说一个从来没有受过伤的人才会拿别人的伤疤开玩笑。这是因为罗密欧的朋友啊，莫姑修，他正在拿罗密欧这一段爱情开玩笑。等莫姑修离开以后呢，他讲的这一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莫姑修没有被爱情真正的受伤过，
1: 对，
2: 所以他才会这样开玩笑哈。但是现在呢，在讲这一句话，400年以后已经不再是讲爱情了。其实人生当中都是这样，我们常常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去判断别人的痛。比方说，一个从来没有失眠过的人会说啊，有什么好睡不着的啊，不要想那么多就好啦。一个没有真正失恋过的人也会说，不是分手了吗？下一个就好啦。一个从来没有为钱烦恼过的就会说，你怎么不努力一点赚钱呢？所以我们总是用自己的剧本在衡量对方。当然这也没有错啦，因为你也是想要帮助对方，但是对那个被讲的那个人来说啊，他可能真的没有办法疗愈他的这个伤口哦。那我们该怎么去做呢？我觉得他这个反应很好，他就说我们绝对不要直接讲说有没有这么严重哦，也许这个真的没办法过去，那我们并不知道对方到底遭遇过什么样的事情，不要急着笑他的脆弱，因为伤口这件东西啊是很有趣的。他说，伤口是正在流血的地方，伤痕却是曾经流血过的证明。我们很多人都还处在伤口而不是伤痕哦。
1: 对对。
2: 那我们的善良可以怎么做呢？就是其实我们只要做到，我没有经历过你的痛，但是我愿意相信那真的很痛。这样就够了。
1: 很有哲理。
2: 对，好。最后呢，我们听这一首歌呢，就是由文章带来的歌曲《望天》。

0: 哇，时间过得好快哦。好，今天刚好我也是要按摩，我已经好几次没有在周五按摩了，今天跟小珍约好，因为他有客人要买我们的胶原蛋白，总共订了三份的胶原蛋白，一份是两瓶哦，他要来拿，所以我说你今天一定要帮我按摩啊！谢谢听众朋友，每天都按时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
1: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十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立即搜寻金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二点零，财富二点零。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五人所演唱的《丑人多作怪》，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不知道大家好有没有一个感觉哦？每次到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哈，就会有些人很焦虑，觉得说啊，那该不该卖股避险哈？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会有点害怕，觉得说会不会有所谓的周末鬼故事哈？好，那这个商周财富网就有一篇文章哦，他就说呢，每逢周五的时候，小智总是会习惯性的点开下单软体，把部分的持股一键出清。那他的理由很单纯哦，因为他担心利空在周末酝酿发酵，不愿爆股度过整整两天的空窗期啊。这种周五避险的焦虑哦，这一两年来更为强烈，因为大家都是被那个美国总统川普吓到齁，他之前曾经在周五的时候啊，好，而且是周五盘后，在周末假期冷不防的抛出政策的震撼弹，让他心有余悸，那个我想全球投资人应该都是差不多啦。好啦，另外一位存股族小富呢，却总是在周五的时候按下买进键，原因也是很简单，因为他忙碌了一整周，那往往呢在周五的中午会比较有空闲才想起要下单，那久而久之呢，周五就变成他固定的节奏。那一个是卖，一个是买啊，同样都是星期五啊，到底谁站对了边啊？那与其感觉猜测，不如摊开近一年的实际数据，让数字来说话。好，那真的就有人去做这样的统计数据哦，那给大家做参考。他说呢，统计近一年台股周一的表现，上涨的天数多达33天，那下跌的天数只有16天，好，那这是跟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指数来相比，那换算下来呢，周一上涨的几率就高达 67.3%， 等于每三个周一就有两个以上是上涨的走势。那单看周一也许不够明确，毕竟台股现在处于多头行情，那如果把牛市每个交易日都往上抬，周一的高胜率恐怕只是水涨船高，所以呢，把一周里面的五个交易日放在同一把尺上检视，才看得出真章。那统计显示呢，今年台股整体的单日上涨率是 56.4%， 好，这就是多头行情的平均水准。那用这个基准线来逐一比对，周一以 67.3% 的上涨率高居榜首，那周三呢是 66.7% 紧追在后，两者都明显优于平均值。那周二上涨率是 57.7%，大致与平均落在同一个水位。那周四周五呢，上涨率分别是 41.7% 还有 41.9%， 双双跌破五成，意味着就是这两天下跌的几率反而是高于上涨。所以其实在网络上有很多网友每次都说，尊重一下周五空军日这样子但是有时候网友喊一喊那人家现在已经有做这个统计数字出来，以这一年台股的表现来看那所以呢，做出来这样的统计之后呢，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小智周五卖股的策略就显得有点吃亏，因为他总是挑在上涨率只有 41.9%那全周数一数二疲软的周五来出清持股，那卖掉之后呢，又刚好错过了上涨率 67.3% 气势最旺的周一，所以换言之呢，他看起来好像躲过了周末的未知风险，实际上却可能错过周一的反弹，那值得一提的是，早年有不少的学术研究试图从台股找出所谓的星期效应，意思就是股市报酬率在一周不同交易日之间呈现规律性差异的现象。那回顾这些研究，结论大多是指向台股如果真的有星期效应，大致是弱在周一强在周三，那周五则是中性偏多，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跟刚才听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好，那为什么这一年的星期效应跟以前研究背道而驰呢？我觉得就是
那个母体不一样嘛，对不对齁？好啦，文章是写说关键是在市场结构的转变哦，因为他说近年台股由人工智慧 AI 题材撑盘，资金动能充沛，即便周末偶尔有利空袭击，往往在恐慌杀低之后又快速被买盘承接，尤其偏好指数股票型基金 ETF 这些投资工具的散户，逐渐形成台股的第四大法人。那周一开盘后逢低买进的气氛渐浓，使得周一下档有撑。那此外呢，台股向来紧盯美股，所以如果上周五美股收红，台股常常会在周一补涨，所以种种因素叠加，让爆股过周末的胜率站上多方的这一边。那近一年呢，台股还有个特殊的现象哦，就是单日的涨跌动辄千点以上哦。那以超过千点的大行情来分析，星期效应也可以发现，周一出现大行情的几率不小，而且涨千点的天数多于跌千点的天数。好，那这一年呢，总共出现27个千点交易日。那如果按照星期来分布的话，以周三8天最多，周五7天居次，周一6天紧追在后，其中周一的六个千点日当中，上涨占了四天，下跌只有两天。那至于波动最剧烈的周三，八天刚好是涨跌各半，方向不明朗。好，所以从这个统计报告可以知道，周一虽然常常出现大行情，那一旦出现的话，明显偏向上攻。那更值得玩味的是，这一年跌最凶跟涨最猛的两个交易日，不约而同都是落在周五。好，7月17号单日重挫2953点，7月31号又暴涨3186点，分别创下台股史上最大单日跌涨点的记录。那这也意味着小智所恐惧的周末黑天鹅有时候根本就是在周五当天上演。那回到最初的问题哦，周五究竟该买还是该卖哈？综合这一年的数据，小富的做法会更贴近胜率，因为周一收红的几率七成，周一的千点行情又以上涨居多，所以这两项数字都指向同一个结论，不用怕爆股跨周末，甚至可以考虑在周五捡便宜。那当然数据是后照镜，不是保证书啦，好啊，所以这个是取样台股多头格局明显的这一年，好，近一年。那如果行情由多翻空，星期效应就是这个统计数字，好，结论也可能会随之翻转。那千点急剧的剧烈震荡，也提醒投资人务必管好部位与资金水位，不要让单日的巨震打乱了长期布局。好啦，我觉得这只是一个有趣的分享，来跟大家说一下。好，那事实上我觉得故事当中的那个小智啊，其实是被川普吓到齁，可是那个文章当中他只是把这一年的台股的表现做个统计。好，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严格说起来小智做的也没错啊齁，因为如果他觉得他不想要这样提心吊胆，好，怕周末发生事情啊，那他觉得可以卖就可以卖嘛。好，那至于说什么周五卖的价钱最差啦，然后礼拜一又上涨啊，我觉得就看你手上的个股跟金额来说话啦齁，因为不见得是跟大盘是一模一样一致的哦。好，那这只是一个告诉大家齁，一个统计数字，然后并且就是你可能要理性思考。那其实重点还是在最后啦，就是你的资金控管要是自己可以承担的齁。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维里安所演唱的《不需要知道》。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0: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 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韩文的作品《花水木》，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自从台股站上4万点之后，千点震荡成为日常，就是一天的那个最高点跟最低点，有可能就是常常是千点的这个震荡。那不知道大家到底是泰然自若呢，还是如坐针毡？那其实专家说呢，差别就在于资金来源。所以呢，根据这个萧碧燕的说法呢，说用闲钱，是原则，才可以稳。

过高档的波动，静待市场下一波的涨势。哦，那这个最近台股盘中动辄千点起跌哦，许多人吓出一身冷汗，但是也有人老神在在哦。那说真的，四万多点的台股上下震荡，一千点换成百分比，大概跟以前一万多点市场动个三五百点是差不多的概念哦，就是用比例来看啊。那现在看到大涨大跌，觉得可怕，是因为数字变大了，不是因为市场变得更危险了。那这个萧碧燕就说，他最近去演讲跟上课，问了一圈投资人，真正会感到煎熬的几乎都是四代同堂，也就是房贷、车贷、信贷、保单、贷款全部都上的那一群人，好，或者是拿无本去做当冲，冲错方向的人，好，那种压力才是真的大，好，因为不是用闲钱在玩，而是在走钢索，一旦违约交割，不只是账面亏损，个人的信用就垮了。好，那反观那些是用闲钱按纪律扣款的投资人呢，没有人说煎熬。好，他说诶，像之前涨到这个四万六齁，就是快要到四万六之前齁，他就一直提醒说啊，涨太多，涨太快，乖离太大，回档只是时间问题。好，所以就是这些人就早就有心理准备了，跌下来不但没有吓坏，反而是觉得正常。那有投资人就问说，老师啊，现在的气氛齁，市场气氛真的好奇怪哦，有人觉得没事，有人却觉得很担心，然后为什么？好，他说这很正常，这叫做既焦虑又不焦虑。他说不焦虑的原因是因为这几年每次回档几乎都是快速 V 转反弹，所以大家就养成一种习惯，跌下来就接，好，反正会涨回去。但是焦虑的那一群齁，是有更深刻记忆的人，因为他们知道终究有一次不是 V 转，而是跌很深，拖很久。好，所以这个萧碧燕老师呢建议大家好，把心拉回2022年。好，那一年暴力升息，好，股市整整跌了10个月，很多基金净值腰斩，那才叫做真正的考验。好，那时候你就知道说诶，还扛得住吗？还在扣款吗？好，你才知道自己的耐力底线在哪里。至于最近通膨跟就业数据让人担心可能升息，他的判断是说升息几率不高啦，齁，因为就是反正川普齁骨子里面就是要降息的啦，齁。啊，另外呢 ,FED 已经重启缩表作为紧缩手段，没有必要再动用升息这张牌，齁，就算升一次冲击也是短暂反应，不会重演2022年连续暴力升息的格局。那有人会跟老师讲说，诶，老师我手上留了一笔现金备用齁，啊，看到股市一直涨觉得好浪费哦，资金应用效率很差。然后他回答是说啊，是差多少，放在定存放在银行，好，钱又不是会被老鼠咬到，好，那这笔钱带给你的是心安，有了这一层保障，当市场暴跌的时候你不会慌，好，你才能够等到反弹的那一天。好，啊，最怕的是另外一种逻辑，留现金没效率还去贷款投资，齁，他有碰过不少这样的人，股市好的时候赚到钱就觉得自己很聪明，齁，那他只能说呢只是运气好，啊，夜路走多了终究会碰到鬼，齁，啊，如果一旦遇到跌得深又久的熊市，齁，每个月还要付贷款利息，压力会大到根本等不到市场回升，就只能被迫在最糟的时间点砍仓出场。哦，真正让他安心看待市场大跌甚至是在低档的时候加码的底气，不是30年的投资经验，而是生活早就顾好了，好，有足够的生活准备金，投资亏损不会影响日常生计，才有资格等，好，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好，所以他觉得对于台股的后市有三套剧本，升息一次冲击短暂，好，不会是那种2022年那种持续暴跌的格局。那如果不升不降，好，高档震荡持续，好，啊，如果降息，哦，那就是大涨，哦，那只要不是进入连续升息，台股的长线方向就是往上，啊，就算进入真正的熊市，走完之后必定会再创新高。2000年、2008年、2022年，好，他说啊，不就是都这样过来了吗？好，而且 AI 结构性的趋势并不会在短时间内突然的消失。他说现在涨一天跌一天的震荡格局很让人煎熬，但是定期定额还是继续扣，标的选对，时间站在投资人这边，那台

股上下千点是常态，不是异常。能不能安心度过，关键就不再懂不懂市场，而是你的钱是不是真正的闲钱，用闲钱投资，备好生活粮草，纪律扣款，这三件事做到了，市场再怎么震荡都可以仰天长啸，这是老师说的。所以呢，他说股市高档震荡下的投资四个重点，第一个，资金来源决定心态，用闲钱投资，跌千点也睡得着。第二个就是两种投资人，不焦虑的是靠闲钱与纪律，焦虑的是来自于借贷杠杆跟无本当冲。第三个就是留现金备粮是基本，资金效率差一点没有关系，心安睡得着才是真正的财富。第四个就是台股长线方向不变，升息几率低， AI 趋势不死，熊市走完依然是会创新高。好，那这个呢就是这个萧碧燕老师给大家的这个说法，那大家也可以做参考，就是重点还是在闲钱投资啊，日常生活要顾好啊，不要杠杆开太大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该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战神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神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康资讯哦。那不少人都有运动，那很多人运动都是为了要让自己身体健康嘛。那但是呢，大部分的人运动都有些偏好，有些人喜欢跑步，有些人喜欢快走的有氧运动，那也有些人他是去做重训举重来锻炼肌肉。那但就是这个有氧运动跟重量训练哪一种更有助于延长寿命？有人真的去做一个这样的研究，多项全球大型长期研究给出一致的答案，结果可能会颠覆你对最长寿运动的想象。那其实呢，简单讲要双休啦，讲到双休有点尴尬，我觉得因为大家对双休这两个字的印象是什么？感觉上就是那种不可告人的，很像是那个仙侠剧的没有没有没有，不要想歪。双休意思就是两种都要休啦，两种都要休好，那根据2022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两篇大型的回溯研究那这个研究的人数都是上万人那资料就是资料库够大啦那追踪还追踪 9.6 年所以是一个蛮值得参考的一个数据。那结果显示呢，单做有氧全因死亡风险降低 32%， 那如果是单做重训的话降 9%， 那如果有氧跟重训同时达标者会降 41%。 好，那这些数字都是对比完全不运动的人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这个两个都做有氧跟重训双休的都达标的它可以这个降 41%， 长寿的效益直接翻倍。那其实两种运动都各有不可替代的健康价值，互补才可以抵御身体的老化。那有氧运动的核心是在强化心肺功能，所以像什么是有氧运动，像什么慢跑啦、骑车啦、游泳啦、挥拍运动啦，好，那权威期刊美国医学杂志研究指出，心肺耐力最差的族群死亡风险是顶尖族群的5倍，这个危害甚至超越了抽烟、糖尿病，所以逐渐心肺能力是健康长寿的基础关键。然后呢，这个重量训练的核心价值是要对抗肌肉的流失。以前我们对那个重训都会觉得说啊，那就是要练 muscle 啊，有些人练得很壮啊，感觉上就是要去参加那什么健身选美比赛之类的啊。现在开始大家概念有些更新啦，就是感觉上就是你只要年纪大肌肉会流失，不想要肌少症，你加减就是要做点重训，不是为了帅，不是为了美，而是为了要维持你的肌肉，让你以后的这个年纪越来越大，你的行动能力会比较好。所以呢，重量训练的核心价值是对抗肌肉流失。那人体从30岁开始，每10年就会自然的流失 3% 到 5% 的肌肉。那60岁以后，肌肉量是大幅衰退。因为肌肉也会影响到新陈代谢嘛。你知道减肥的人总是现在有个概念，对不对？肌肉消耗的新陈代谢是比较多的。所以你越有肌肉，你越不容易胖。那除了不容易胖，它的这个线条也比较好看，因为同样克数同样重量的肥肉比较大片一点，比较多一点肌肉的话它可能就是比较体积比较小啦。好，那所以呢，如果假设你的肌肉大幅衰退，尤其是60岁以后是大幅衰退，会导致代谢下降、血糖不稳、骨质变弱、跌倒风险飙升。所以如果你有做这个规律的重训，可以有效的保住肌肉，稳定基础代谢，守住身体的防护底线，是预防老年衰弱的关键运动。所以都给我重训起来。好，那对此呢，美国心脏协会在2023年也有发表过抗阻训练科学声明，也给出标准的运动准则。好，他说呢，成人每周需要累积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
搭配每周两次以上涵盖全身大肌群的重量训练，同肌群间隔48小时以上，每个动作2到4组，8到12下为最佳，主修2到3分钟为一般健康的成人处方。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一般上班族感觉要抽出这么多时间来运动好像有点难度，甚至有些人是不喜欢运动或者是懒，可是如果你看到那些什么运动员啊、明星啊，因为他们的时间比较跟上班族不一样，所以你常常现在有时候有些网络平台啊，有时候他们会开直播啊，跟你分享说他现在在做什么啊，其实他们很常在运动，真的三不五时都在运动。那甚至你也会看到很多相关新闻，就是有些明星就算出差啦、住饭店啦，他每天还是要维持就是运动的习惯，他可能都是会去饭店里面的运动中心做运动啊，有些就算再怎么累他还是会去运动，所以其实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如果想要兼顾心肺肌力或者肌肉量，其实不用每天跑健身房，也不用把运动排得太复杂，最实用的方式就是把有氧运动跟重量训练搭配起来，依照自己的体能循序渐进。那像这个有氧运动每周150到300分钟的强度，中等强度，快走、慢跑、骑单车、游泳都可以。那如果时间有限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每周75到15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简单判断强度，中等强度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说话，但是你没有办法一路唱歌。那大型研究也发现，不同运动类型跟健康效益并非完全相同。那其中像这个羽球、桌球、网球，这些是挥拍类运动，跟降低全因死亡风险的关联尤其显著。可能你全身都在动，跑来跑去，手也在挥，跳来跳去这样。好，那另外呢，重量训练每周至少两次练遍全身的大肌群，你可以选择深蹲、推、拉、关节伸展这些动作，每个动作做1到3组，每组8到12下，有做到明显疲劳感就可以了。两次训练之间尽量让相同的肌群休息至少48个小时以上，重点不是一次练到爆，而是稳定持续的给肌肉刺激。好，那基本上我个人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容易找到资料网络影片的年代，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什么深蹲推拉啊、髋关节伸展动作啊，感觉上这个好像在家里比较容易做得出来。那其实我网络上那个有推播的影片，有那种专门的教练训练那个银发族群，有没有啊？我看他就是到府服务啊，透过他们家的墙壁啊，什么桌子椅子啊，然后就做一些运动，阿公阿嬷也能做啊，但是做了之后很明显的就是有做，接下来他们的体能跟肌力就是有差，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可以先去搜寻相关的影片，然后在家里就做。好，那怎么样可以不要用这个专业器材或者不需要去健身房就可以在家里，比如说靠墙深蹲，拎刀总是有墙壁吧，靠墙深蹲，踮脚，推墙浮力挺身。什么叫推墙浮力挺身？一般我们印象当中的浮力挺身是对地板嘛，它现在是叫你对墙壁，有没有？对墙壁，然后还有那个臀桥，臀就是那个屁股的那个臀，

好，桥就是那个金门大桥的桥，好，屯桥，好，然后另外还有个水平肩推，好，好，可以做这些，好，这些是在家里不用健身器材啊，然后就可以做的，好，好，那就是你可以，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这些动作你安排在礼拜二、礼拜五，好，啊，接下来一三五。好，再做那个快走30分钟，好，这就是一个简单又容易入门的运动计划。那基本上我觉得快走齁，大家可以去家里附近的学校齁，因为讲过嘛，学校都是一个学区一个学区，所以你附近一定有学校。好啊，那个学校晚上其实很多人在快走齁，啊，你就跟着去走齁。啊，有时候那个就算是夏天齁，坦白说我觉得有时候那个晚上的时候齁，在那个操场走也蛮凉的哦齁，蛮舒服的齁。好，那对大多数的人来说，长寿运动不分派别，跑步重训其实可以兼得。好，那有氧刚才讲到是顾心肺，重量训练是顾肌肉齁，啊，两者一起做才可以全面守护身体的机能。好，所以呢单做跑步或单做重训都有局限，那结合两种才是可以降低疾病风险、延长健康寿命的最佳方式。啊，不用追求高强度，不用追求很长的时间，好，重点是要规律，要持之以恒，好，就可以累积健康的优势。好，所以为什么之前齁，就是有讲到说什么啊，那个推什么健康币之类的齁，因为就是希望吸引你就是持之以恒嘛齁。啊，现在好像很多人就是皮克敏，有没有，就是变成说那个很 boring 的运动齁，结合一些游戏的概念齁，大家可能比较容易做得下去啦。啊，不管如何齁，有做都好，有做都好。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最后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十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立即搜寻金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8号，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的好的，这个我看一下，诶好，今天8月28号，所以呢下个礼拜，我一直以为今天是8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呢，啊不是齁，9月1号是下个礼拜二，所以下个礼拜一还有一天齁。我一直好紧张哦，因为今天已经一直结赶着要结报那个月底的东西，然后我就一直莫名的以为说啊，今天再不做要来不及了。殊不知8月原来有31号。啊熊熊，我刚就这样子急急忙忙讲说啊，快点，来不及了，下礼拜一就9月1号了。啊，原来我误会一场，原来下礼拜二才是9月1号。哦，这样子哦。好，但我也没关系，我就解报完了。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好的，我就在自言自语齁。好，那但不管怎么样了，反正8月份就剩下下一个礼拜一个交易日，这个8月就要收月线了齁。那惊涛骇浪的8月跟七月就这样过去了。那九月齁，为什么大家会这个，我们台湾人很有趣，我们台湾人呢对于这个不同的节气齁，买卖股票跟投资啊也是绑在一起的。通常外国人呢，国外的法人啊投资专家，他们比较在乎跟月份有关的，可能只会看某一些产业是淡季还是旺季哈，有些东西就是，的确有些产业，它在不同的月份，它会固定有一些是旺季，有一些到 Christmas 之前呢，它就有拉货潮，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产业，它到上半年它固定是淡季，或者是到下半年的时候固定呢，它会业绩比较多，或者是这个结算的这个出货量比较少，多或少都有。但我们台湾不一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怕有变那个节气的变化呀，齁，有变盘呐，甚至呢跟选举有关齁，来呢这个 mega 卡贼齁。好，那所以呢七月八月份九月份之后，到了十月份哦，我们这个十月份，因为十一月也有选举嘛，然后另外就是这个中秋节，九月二十五号中秋节这个节气，有一些些的这个主力啊，或者是投资人啊，比较会看这个，比较会在乎这个。那基本上赢是没有啦，因为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去分散在什么不同节气这样子进出，没有。好的，好，我们先来看今天财经新闻好了。我们先来看那个运价指数哦，因为平常没有特别在每周的时候看运价指数，只是说上礼拜我们有讲到航运类股呢，这半个月来哦，涨得比较凶，所以我们礼拜五固定来追一下 SCFI 指数。好，它这个礼拜继续涨哦，哈。虽然说万海哈跟货柜三雄这两天已经没有再继续往上冲了，但是如果从上海集装箱出口的这个运价指数来看哦，今天礼拜五，看他们这周的指数依旧上涨了 2.93%， 将近还是上涨了 3%、哦、指数是上涨了99点，来到了3509点，涨幅也有 3%。 那美东航线呢也已经站上了$10,000、哦、东南亚的航线也上涨了 9.34%。 那根据最新一期的这个运价出炉，其中呢远东到欧洲运价每20尺的柜子呢已经达到了$2,716，比前一期呢是稍微小跌的。另外呢美东运价呢，每40尺的柜，这个货运柜哈，是来到了$10,046，比前一周涨幅是 3.56%。
好，那所以其实在整个虽然说这个星期以来哈，资金有轮回到电子股啊，在台北股市部分资金轮回到电子股，但是货柜三雄跟散装航运呢，吐出来有些获利回吐的部分，投资朋友还是可以，如果你有兴趣啦，或者是你有在关注的话，基本上还是可以 keeping eye， 就是还是可以关注一下。好，这个给大家做参考。另外来看一下下哦，今天在我看好多这个讨论板上面哦，很多人在谈到这档个股哦，这个是 ABF 三雄之一的千。

天星电子，而且因为它是千金股，股价很高哦。它今天开盘的时候本来是上涨的，而且涨幅还不小，突然间啪往下杀，杀得非常凶，杀得非常凶。而且今天大盘其实是涨的，它为什么盘中突然就狂杀？原来就是盘中有传出消息说，哎，千星被搜索了。发行虾米代级被搜索，被剪掉搜索，而且盘中就传出来。通常是这样哈、哦，就是说有些时候如果不是太严重的事情，或者是说如果不是太紧急的状况，剪掉通常会尽量避免在开盘的时候去大动作处理一些事情哈。但早上就是传出盘中就是开盘的时候就已经在传了，就盘说哇好像在干嘛怎么干嘛，那你就看到股价就很快就反应了哈。那下午的时候新闻就正式出来了，他说呢这个新兴电子哦，公司里面两名副总一名会计哈。早上确实被带走哦。那稍早这个桃园地检署也证实这个消息，那检方还查扣了四台笔电。那这个大家在 PPT 啊还有股市讨论版上面啊，哇讨论得很热烈。他说我现在是引述哈、哦、引述股友的留言。股友说是不是先拉高出货再放消息，然后你因为今天股价下杀之后齁就跌得蛮深的，会不会有人就担心啦，因为来不及跑嘛齁，就很担心说星期一会不会直接又是锁跌停啦齁。而且这样的消息一出来的话可能不是只有跌一根哦。那星星电子其实是这个全球印刷电路板大厂，它跟南电、锦硕就是并列所的 ABF 载板三雄。其实南电最近还在往上冲，而且都好几根涨停板了齁。那今天早上哦，星星还冲到了1230块的历史新高哦齁。然后这个下午呢就传出了被搜的消息哦。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那据说呢可能涉及到公司内部假账还有内线交易。另外呢就是有可能内部传出来说是不是有中国大陆制造的载板转运到台湾贴牌，然后也想要规避掉美国高额关税要洗产地的疑云。但这个我刚刚讲的这段话齁都还没有获得证实齁，就是说担心说是不是因为有这样子所以才遭到剪掉搜索。但其中要提醒大家的是说，因为现在比较头痛的是说新兴哦，除了投资人可能自己会买之外，新兴有很多档的 ETF 买了一大堆，这是比较头痛的问题。像是呢 00981A 哦，有个十百千万，有20000张的新兴，00403A 有8000张的新星，00991A 也有5000多张的新星，所以其实有不少的主动型 ETF 手中都一大堆新星。那不知道哈，当然它只是被请去哈剪掉那边做说明，不止，也许他们还要调查清楚，也不是说被请去做说明就一定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法律之前还没有这怎样，只是说难免短期股价就是会被一些利空的消息影响啦齁。 00981A 瑶池金母真是很辛苦呢，他手上有一大拖拉股的国巨哦，还套在那里套了一堆，然后结果现在手上20000多张的新星现在又被影响到，真的是齁。好，这个是今天早上有一些财经消息给大家知道一下。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好，这首歌曲是很多年前呢和这个唱片公司所做的一个合集，旗下的歌手一起唱的歌曲，叫做《定做一个天堂》。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未来的天堂长怎样？那希望大家呢以后都到天堂去，但是还没有到天堂之前，我们都在人世间活着。那台湾这个人世间以后会长怎样呢？20年后，不用讲太久以后，不用讲太久以后 20 years after 20 years 20年后，很多人会看到那个时候的台湾。因为还很多人很年轻嘛，一定会看到20年后的台湾。今天呢就有一个新的这个人口结构预测报告出来，台湾的20年后的状况，人口呢先告诉你结论，就是不到2000万。那也不难想象啊，因为现在都没有人在生小孩嘛，所以你想所谓现在台湾人口2300万，如果我告诉你说20年后台湾

会有4000万人，你会相信吗？很好 calling 嘞，这是不 calling 的代级，对不对？哈，好，那这个呢是这个国家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今天公布啊，他们最新2026到2075的人口推估结果，2026到2075，他说呢，受到这个总生育率下滑，还有育龄妇女减少，当然你以现在来看，现在每一年出生率这么少，那现在的小孩，婴儿越来越少，那这些婴儿未来20年正是可以生育孩子的年龄，所以呢就会岌岌可危哈。所以未来20年，那正可以这个生小孩的人就会变得更少。所以这个就是好。那他说我们的人口呢即将告别所谓劳动力充沛期，他们就预估呢20年后台湾人口正式会跌破2000万人大关。20年后。说实在的，已经都不见得还活着哦。我是没有到年纪那么大，但基本上我是一个很，就是我觉得我是很正向的人。我不觉得我一定会活得多久，我也不觉得我一定要活得多老，所以我不太忌讳什么，就是思考自己的怎样。所以我觉得人会活几岁哈，这件事情是没个准儿的哈。所以人会活几岁也不一定啦，那莹莹会活到10年20年后，我会不会在，我也不知道，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在乎，说实在的，就是所以20年后的台湾呢，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看到。可是呢，对很多年轻朋友来说，当然20年后是大有机会还是会在，所以未来20年后的台湾，大家是还会一起努力在那个这个生活环境的哈。那20年后的台湾人口是比现在少了200万，2到300万哈，会跌破2000万。那再往后，那在50年后呢？哈，到了2075年的时候更少，哇！我觉得这数字也有点惊恐哎哈。50年后，台湾的总人口会只剩下1215万啊！50年后大家几岁呀？50年后肯定我就不在了。那50年后，你的小孩可还在？你的小孩可能还在。可是你的小孩到了老年的时候，假设啦，这样50年后你的小孩可能年纪也很大了哈，或者不年轻了。但那个时候的台湾哦，只剩下1215万，那就是现在的砍半了。而且那个时候的台湾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就过半，达到 52%。 我觉得那个情形就是说，大家想象一下哈，到了你小孩老年的时候哈，那更不要说你孙子了，你孙子50年后，你孙子应该还没有很老，50年后你孙子可能还在这个中年青壮年期哦。也不是啦，没有那么夸张，就是中年期。那但是那个时候的社会氛围，当然50年后科技我想一定很发达了啦，我们不用去幻想，搞不好那时候的 AI 更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但只剩下1000多万人，那么台湾走在路上呢，会是现在人流的一半，但也许有很多的机器人或者其他的 I don't know。但是呢，每2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老年人口，好，就是这样子。这是国发会他们最新的预估，这当然是用目前的状况去推估出来的哈。那因为2025年呢，我们台湾的总生育率降到了0.695人，这个降幅呢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那20岁到49岁的女性人口，从2005年达到高峰之后就持续减少，也就是我们20岁到49岁的生育率的，就是处于生育率的高峰期的女性，从20年前哦，20年前达到高峰之后就开始减少，所以也不是说现在才开始发生少子。

话，也不是现在的年轻人才不喜欢结婚生子这件事情，其实早在20年前就开始下降了。然后我们的生育人口基数就不断的萎缩，因为就是您刚刚讲的，你这个生，大家不愿意生小孩或者是生的少这件事情开始发生之后，它的现象跟它会产生的后果是会慢慢在未来的20年会看到结果出现的。好，因为那个结果就是20年后那个生育人口的那个下一个循环就开始了。好，那他说考量到哦这个生育水准的变化，所以国发会这一次呢就必须要下修整个长期总生育率的假设。他说把这个2075年高中低情境的生育率呢从上次推估的 1.3 人 1.0 人及 0.8 人、哦、就往下再下修。那他说在这个少子化还有寿命延长的影响之下呢，未来人口的总量会下降，那推估10年后我们的总人口是2197万人，20年后跌破2000万大关。那当然刚才讲50年后的话那就存几波，50年后台湾的人口剩下1215万人。诶，他这样讲起来齁、哦、是不是不要买房子啊？哈哈哈哈，30年后50年后台湾剩下人很少，那谁，那为什么要买那么多房子盖那么多房子呢？不过30年后50年后还很久啦，对。这我说的不准，张老师可能不会这样同意。好，但是但我觉得还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10年后20年后我相信短短的10年后20年后医疗科技也会很发达，所以我觉得人类的寿命也会延长很多、哦、我觉得这个是相对相同的一样的道理、哦、人类的寿命也会延长很多，搞不好以后很多人活到100多岁呀、啊、对不对、哦、好好，这个是他说台湾要重视的，就是说人口红利流失它会带来比较沉重的压力，是在这个抚养的压力，因为青壮年的人口跟老人人口的比重哦，未来会一个非常失衡的状况，那代表的就是青壮年负担这个抚养比哈，从2035年的55.2%，到了2075年居然会飙升到136.6%，2035年是10年后，哈，差不多10年后，2035年10年后。你这个青壮年抚养老人的比例是55.2%，那到了50年后超过了2倍，变成136%。

0: 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6: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5: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6: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5: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节目当中来，我是盈盈。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的一个状况，而且今天呢收周线，好，这个礼拜的周线呢是收红的，而且这个礼拜周线是涨了1107点。那今天的盘面哦，先说今天盘面呢好消息，今天盘面的好消息呢就是终于好久不见的兆元又回来了，兆元宴不是啦，就是今天的量又出现了一兆，真的很久不见这个兆元宴回来耶。今天中场的成交量呢回到了1兆230亿元啊，盈盈每天在说这个量不够量不够量不够，这个6000多亿呢，7000多亿，8000多亿，实在是太旧啊啦。今天终于呢又回到了久违的一兆哈。好，那今天中场呢大盘是上涨了356点。其实今天在大盘这个盘中哦，尤其是在开盘没多久，曾经呢往上冲了5600点哦。那中场的时候上涨356点，大盘加权股价指数今天收在了46331点 ,46331。那周线呢上涨了1107点，成交量呢今天来到了1兆230亿元。那这个破兆的这个成交量也是8月14号以来成交量的新高。你看齁，就几乎是将近半个月来终于齁成交量又回到了一兆。所以这半个月来大家齁受伤的很深，真的是套在那里没有钱可以够再买股票啊，没钱啊，安尼齁。好，那整个看起来齁，周线涨幅是 2.4%。那我看看今天的这个电子股的部分呢，上涨了 0.99%， 那占大盘的成交比重呢大概是 79.76%。 好，那今天当然这个台积电呢，美股的台积电的部分 ADR 其实是上涨的，所以今天也带动了台积电的一个上涨，大家对台积电也比较有信心。那台积电会上涨当然也是因为 NVIDIA 在昨天的这个财务状况，还有它整个的法说的行情呢，让大家又开始对多头有一点点的希望。好，那开盘的时候其实直接今天早盘开盘就直接开站上了46000点了。台积电呢这个中场的时候今天是上涨了10块钱，收在2420。啊，联电呢休息了大概整整有一两个礼拜齁，大家都觉得联电怎么回事，今天联电醒过来了。联电今天呢一下子没多久就攻上了涨停板，收在130块。但是它今天虽然涨停板齁，可是距离它的新高，联电其实齁它的前高齁188英，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88。那距离它前高其实还有一段距离齁，还有一段不算太近的距离哦。今天130前高188齁，所以还要努力齁。另外今天这个 CPO 还有瓶盖股哦都不错齁，像是这个大力光非常的强，大力光也带动了玉金光今天涨停哦。好，那另外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力光今天盘中也自己创了新高，7270块哦。大力光哦，感觉大盘如果再这样涨上去，大力光已经觉得它也有这个实力齁，去挑战这个万金股。好，这个大力光今天盘中齁来到了7270，是自己的新高价。啊，今天呢除了联电醒过来之外，国巨也有一点醒过来哦。国巨今天盘中开盘没多久其实有攻到涨停板，但后来打开了啦齁。但至少国巨这一波其实它这个回档幅度很深，而且反弹的幅度其实距离前高点也很遥远，也非常的给大家遥远。国巨的前波高点齁是1200多块，1200多块，这一波它跌到了将近500块。
500块跌了一半，又升一点点，但是它反弹的幅度还谈不到五六百块呢，所以呢这个国巨其实它还有很大的回档空间，反弹空间，对不起，还有很大的反弹空间，它不能再回档了。不过今天那个和生堂华星光其实今天都我记得和生堂有涨停哦，然后这个华星科也涨幅也蛮高的，今天的被动元件其实表现的都还不错。 IC 载板的部分今天就比较弱啦哈。那今天的成交量前十名呢，包括了联电今天是量价哈都涨，另外群创哈是成交量的第二名，另外国桥、南亚、华邦电、利基电、友达、华通、南亚科、国巨，这个是成交量前十名。涨幅的前五名呢，包括了有华新科、联茂 KY 还有玉金光、永越健康好，这个是今天整个台北股市的一个状况。那讲到了辉达，我们昨天有讲到辉达的这个财报，还有之后的一个大家对它的营运展望，其实是还蛮看好的，而且认为它整个交出来的营运数字，在这个 AI 已经推动了一年多快两年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长数，其实是让大家觉得蛮有信心的。那也让今天美国股市今天早上的一个收盘的时候，辉达的股价其实也大涨了将近8%，快要9%。那美股的盘，这个美股今天收盘 NVIDIA

亚是收在每一股227美元，距离它的前一波高点哦。前一波 NVIDIA 在之前、哦、分割之后，它的这个历史高点是在236、哦、之前历史高点是236，那今天收盘是来到227、哦、所以其实也没有太遥远。所以呢，这个黄仁勋、哦、在跟大家讲到说，其实 AI、哦、还有很长远的一段路可以成长，大家也觉得说似乎是蛮买单的。那因为他的股价上涨嘛，所以呢黄仁勋的这个身价也立刻被散出来了齁、哦。黄仁勋的身价呢单日就大幅增长了149亿美元齁、哦、,149 亿美元。然后呢富比是全球的亿万富豪排行榜的名次也很快被人家算出来了齁、哦。其实这个股价每天这么涨跌，我觉得这个富豪排行榜的名次是随时在变化的啦。不过因为 NVIDIA 是很重要的这个大公司嘛，所以呢他们这些大人物财富就每天就很多人关注齁、哦。所以这黄仁勋昨天齁、哦、这个被算出来，他昨天呢一天之内呢他的身价就一举超过了祖克伯齁、哦、还有艾利森，那成为全球的亿万富豪排行榜中的第六名。好，但是我们也是觉得不错啦，因为你看全球富豪排行榜第六名黄仁勋呢跟我们一样喜欢吃萝卜崩，喜欢吃夜市里面的那个什么蚵仔煎啊，水果啊，喜欢吃蜜饯啊，哦，而且黄仁勋跟我们一样喜欢吃肉包啊，吃肉粽，对不对？这样讲起来我们也是挺开心的。好，那惠达第二季的营收齁、哦、缴出了962亿美元。每一股的盈余有 2.22 美元，超出了市场原先所预期的922亿美元呢、哦。另外呢同时公司也看好他们 even 到了2028年。后年齁 ,2028 年会计年度的营收还是可以有保持 70% 的成长力道。所以他们已经算到后年去咯。辉达认为到了后年都还有超过 70% 齁整个成长的一个愿景。那 NVIDIA 的总市值也从5.07 兆美元推升到了5.52 兆美元，所以整个 NVIDIA 会带动全世界，全世界整个 AI 产业还有产业链不断的往前冲。那黄仁勋自己的财富在一天之内成长了 8.2%， 身价呢就暴增了149亿美元，所以呢冲到了全球富豪排行榜的第六位。好啦好啦，非常的有钱齁。好，这个要放这个我周休二日的假期了，今天礼拜五齁。希望大家呢现在这个大盘呢又回到了45000-46000内。但我觉得好像很多人手上的那个摊开 APP, 很多人好像那个负的都还没有回到正的耶，有一些受伤的股票、哦、好，但没有什么关系啦，这个台北股市至少都还呈现在一个多头行情格局里面齁、哦、不要紧，总有一天等到你给他回来齁、哦、好，祝福大家每天都要开心有钱赚哦，赢家向前看，我们下礼拜一空中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十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立即搜寻金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哦。台风沙德尔呢今天清晨已经减弱为轻台，而且正往我们的北方海域呢直奔中国而去啊。所以台风呢是远离了，可是呢不要以为就没事了，因为呢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了大雨特报啊，那提醒嘉义山区跟南部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同时也要请大家注意有雷击跟强阵风哦，尤其是最近这几天要连续的下雨哦，山区呢很容易有塌方落石还溪水暴涨的情况发生哦，那住在低洼地区的民众也要特别留意积水淹水的情况哦，那会发生大雨的地方呢包括了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哦，所以请这个嘉义以南的这些县市呢要特别留意一下齁。那其他的地方呢今天呢又回复到以往的天气的形态齁，各地都是高温齁，北部呢是24到37度，中部呢24到35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2到37度齁，所以还是非常炎热的天气就是了齁。那因为呢下个礼拜各级学校就要陆陆续续开学了，可能呢在这个礼拜周末呢有家长呢会安排这个带着小朋友呢在暑假的尾声哦，再出去最后一次这个出去旅游或者走走齁，那大概呢也要注意一下天气齁，理论上呢明天开始到下礼拜一齁西南部会有局部的降雨，不太稳定齁，那其他地方的话呢大概呢都是维持像今天这样的天气齁。好，这个快开学了齁，大家呢也要利用这个礼拜呢赶快把该做的作业啦，开学要准备的东西准备好啊，这个上课呢才不会这个手忙脚乱齁，不只是这个小朋友忙啊，家长可能也跟着很忙就是啊。好，把握最后的周末时光，该处理的事情处理一下，想要出去玩的呢也把握时间齁，出去走走也好了。好，这个是天气的状况，那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状况齁。昨天的美国四大指数呢都是上涨的，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0.2%， 涨了 105.56 点，收在 53,569.44 点。S&P500 指数呢上涨了 0.72%， 涨点是 55.29 点，收在 7,730.99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扬了 411.16 点，涨幅有 1.57%， 最后收在 26,541.35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表现不错哦，涨点有270.93 点，涨幅是 2.33%， 来到 11,882.17 点，所以四大指数都是呈现上涨，尤其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哦。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主要的成分股辉达呢在前一日的盘后公布了财报呢是非常非常的亮眼，对于未来的展望呢也是非常的乐观，所以呢昨天的辉达股价呢一口气又涨了 8.74% 齁，使得呢他们的市值一系就暴涨了超过4400亿美元来到了历史的次高的记录齁。哇，这个辉达呢终于这个摆脱了前一阵子的股价呢有一点点 这个疲弱的走势啊，昨天扬眉吐气啊，完全就是因为财报公布的关系啊。嗯，那今天台北时间晚上哈，也就是大家非常注目的每年在Jackson Hole 啊，所举办的全球央行年会啊，美国的联准会主席华许呢要发表演说，到底会在他的演说中释出什么样的一个讯息呢？大家也非常的关心就是了啊。好，那昨天市场上的气氛是偏乐观的啊，所以昨天像科技类股表现就不错了啊。不过也有一些下跌了，包括脸书 Meta 下跌了 ，Alphabet 也下跌了。那亚马逊也是呈现下跌的。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刚刚讲了齁，辉达大涨了超过 8%， 那另外呢博通也大涨了 4.49%， 高通也是上扬了。至于记忆体的部分呢，美光下跌了 0.32%， 海力士呢只是上涨了 2.27%。 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涨幅有 2.3% 哦。日月光呢则是大涨了 4.4%， 联电则是涨了0.21%。 所以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应该也是受到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的激励，现在呢涨了502点，来到46478点。那今天要收周线哦，那周线

能不能收红呢，也关乎哦，接下来呢，马上哦，八月份就要结束了啊，九月份的走势，以及也就是第三季哈，整季的到底台股呢，是不是可以收在一个完美的点数呢？也是很多人期待啊，很多人在期待5万点了哈。不过我想大家不要急哈，现在46000点，我们先一步一步来，先看看什么时候可以突破47000点啊。那历史高点是48218嘛啊，那还有大概1000多点的空间啊，我们就慢慢来吧哈，不要急了哈。该是我们的，应该也跑不掉。所以呢，我们持续关心一下台股的表现哈。好，昨天的美股表现非常的亮眼，带动了今天的台股的开盘啊。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这个在前一个交易日啊，公布了这个 PCE， 也就是个人消费支出的数字啊，大概是符合市场的预期啦齁，不好也不坏啊，所以呢美元的波动幅度也没有太大，昨天是持平啊，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持平在 99.15， 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呢，美元对欧元齁，来到1欧元兑换 1.1652 美元左右的价位，那现在呢美元对日元呢汇价大概是1美元兑换 159.38 日元齁，日元大概已经维持在159点多哈，这样的一个价位已经很久一段时间了哈。我想啊，大家就是在等了哈，看央行啊，包括了美国跟日本，他们两国的央行还会不会再出手干预呢？当然，他们不会随便轻易出手了啊，也要看接下来一些数字的变化，尤其是通膨的数字啊。那刚刚有讲了嘛，最新公布的 PCE 的数字并没有太大的波动啊，所以我想，美国联准会这个时候呢，也大概呢，不会轻易有任何的动作就是了啊。好，那另外呢，这个韩国呢，他们的韩元呢，在南韩央行升息之后呢，韩元对美元是走强的啊、韩国的央行已经连续第二季升息了25个基点啊，也是一码啊、将基准利率调升到 3% 哦，而且呢，南韩的央行同时将2026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期从 2.6% 上调到 3.3%， 哦，这幅度蛮大的、哦、那可能呢，在年底还有升息的可能、哦、所以包括了美国在内，亚洲的央行呢，是不是接下来都会有升息的动作，包括台湾的央行也是啊、哦，因为我们9月份呢要开理监事会议啊、哦，那会不会走入一个升息的周期呢？现在是全球的金融市场呢，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哦，我们会持续帮大家追踪相关的讯息咯。好，那这个是美元的部分，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金价昨天是上涨的、哦，黄金的现货上涨了 0.4%， 来到每盎司 4607.90 美元。那在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的部分则是收高 0.2%， 来到每盎司4664美元、也都站上了4600元的关卡、哦、那当然了，美元强金价就弱啊，美元稍微疲弱或它就有上涨的空间啊、哦。那现在已经到了4600元的价位啊、哦、那接下来会不会到4700呢，持续观察一下就是了啊、哦。当然这跟联准会会不会预升息啊、哦、当然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啊。那根据现在呢 FedWatch 的这个统计啊，预估呢市场对于9月份升息的预期已经降到了 34% 啊，可是预期12月升息的几率呢还是有 74% 啊，所以9月份呢也有可能会升息啊，但是现在几率在降低，但12月份年底升息呢这个预期呢还蛮高的，也就是说至少、啊、现在市场上认为美国呢联准会在年底之前呢会有一次的升息至少了齁，那是不是这样子呢，答案到了9月份应该会更明朗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金价的部分齁，
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相关的讯息。油价的部分的话呢，油价呢在礼拜四的时候呢又出现了反弹的走势哦。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 2.11%， 涨了 1.86 美元，收在每桶 89.70 美元。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1.6%， 涨了 1.3 美元，来到 83.53 美元哦。那连续几天的下跌之后

后呢，因为川普呢并没有想要跟伊朗再进行这个就是他们的停火的协议所以呢市场又开始紧张了，于是呢油价又开始上涨了这个油价就是这样子，每天看这个川普的心情而决定了。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油价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国内那昨天国发会呢公布了7月份的景气灯号又亮出了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已经是连9红了那仅次于这个2021年呢也曾经出现过连9红的记录应该是说已经连8个月出现了红灯那在2021年呢曾经出现连9红，那会不会突破这个记录呢？目前看起来好像有机会而且呢这次的红灯显示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除了 AI 的相关的产业的畅旺之外呢那这个效益呢已经慢慢的外溢了由电子跟半导体呢像机械等等周边的传产扩散了所以国发会的官员也认为说突破连9红的记录的机会非常的高就是了好，那这个如果持续景气维持这样的情况之下股市呢当然就不会太寂寞了希望能够持续维持下去就是了好，那这现在呢这个台股涨了540点那昨天呢其实呢也是持续上涨大盘上涨了142点来到45975点那今天开盘之后呢直接就又登上了46000点那就看今天有没有办法在收盘的时候守住46000点昨天的成交量呢放大到了9674亿元那至于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昨天合计买超了626.7亿元那尤其是这个外资呢外资呢真的很捧场了又大买了昨天的外资呢是买超了 490.94 亿元投信呢则是买超了 1.78 亿元自营商也是买超了 150.35 亿元看起来三大法人呢最近呢有开始在做多了那因为呢8月份的交易马上要结束了嘛所以呢有可能在月底呢冲一波把8月份的业绩给它做好看一点点那当然了8月份结束之后9月份还要继续咯希望9月份呢能够持续维持咯好那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待会呢我们在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我们轻松一下周末了嘛我们来聊聊一些新剧要上档哪一出戏呢待会告诉大家

0: 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也是礼拜五的周休二日，不知道大家会安排什么样的活动呢？姐夫呢，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周休二日呢，在家追剧就是姐夫的日常我也常常会在我的粉丝团里面呢，来分享我的这个观剧观影的心得，好，所以呢，我们的忠实听众应该知道，姐夫另外有一个，除了理财的粉丝团之外，还有一个关于这个分享，听歌啦，看戏心得的一个粉丝团叫这个跟着姐夫听歌又看戏大家如果有什么心得要跟我一起做分享的话，也欢迎到这个粉丝团来跟我一起来讨论哈。那很久已经没有在这个礼拜五的单元跟大家来聊戏了哈。那刚好呢，本周日呢有一出新的戏要上档哈，剧名呢叫做《再见1987》哦。这出戏的导演呢，应该是《财经早知道》节目中姐夫访问最多次的导演了。一来呢，因为他是我这个政大新闻系的优秀的学弟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他每次导的戏都很赞齁，都非常有质感，非常优质齁。所以呢趁他这档戏要上档之前呢，今天在我的部落格单元打铁趁热，我就再次请他来节目中聊他的新戏，欢迎今天的来宾吴宗瑞吴导演。宗瑞早。
2: 早，大家好，我是公视台语台再见1987的导演宗瑞。
1: 对，这个是公视台语台礼拜天要播出的戏，对不对齁？
2: 对，礼拜天。
1: 是，好久没有跟你聊天了齁。剧名叫做再见1987哦，那大家应该就知道1987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为什么会选这个年份？有特别的意义吗？
2: 因为这是关于一段恋人，从日治时期，然后国民政府时期战后，然后一路到近代的台湾的一个爱情故事，
1: 横跨40年，
2: 对，横跨40年。那40年后，他们其实中间因为一些因缘机会，分别的在韩国跟台湾。40年后，这个女生才收到老公寄来的信。对，那为什么会是1987？今年就是大家。

0: 姐夫应该也知道，这是台湾重要日，就是解严的那一年。对，那解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台湾开始比较开放、自由跟民主，然后可以开始收到各国来的资讯，然后我们也可以把资讯传播到各国。所以在那一年，我们收到了从釜山来的一封信，那封信里面掉出了一只青蛙，就展开我们这个故事了。
1: 发现最近不管台湾啊、中外很多电影。很喜欢用这个信来当一个这个戏的影子哈、那这出戏当然我们不能这个透露太多破梗，但是先跟大家讲故事的大纲是什么呢？
0: 故事的大纲其实我们是在描绘一对恋人，就叫秋雪跟俊贤，然后他们是从日治时期一起长大，然后打打闹闹的一对男生和女生，然后他们彼此看彼此不爽，他们其实都有对社会有很高的理念，想要做话剧啊、做报纸，但他们就是不打不相识，然后最后就变成一个很棒的夫妻，然后开始养小孩，然后经历到战后，然后国民政府来，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理想跟报复，对，但就因缘际会，然后一些跟政府的抗争之后，他们被迫分离了。所以我们的故事有很多个时代，有日治时期、战后国民时期，还有1987，这位老太太已经变成秋雪的老太太，怎么面对丈夫？有点像死而复活的感觉。
1: 对，
0: 那韩国这边有一个支线，所以我们有跟韩国演员合作，就是这个丈夫在韩国好像已经组了家庭，对，所以女儿就是想要替弟妈妈去探索爸爸这几年过得怎么样。
1: 所以故事横跨40年，然后呢，这个故事横跨好几个国家，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有台湾、有日本、有韩国，对不对？所以这次拍片是你拍片以来最辛苦的一次吗？
0: 我觉得辛苦当然是剧组人跟演员比较辛苦，但我觉得是最烧脑的时候。所以我有跟另外一个导演合作，叫全阳导演，然后我们从
1: 你们这是双导演，
0: 对，我们从镜子森林的时候就合作，大概是我人生第一部电视剧。然后我们就合作这几年来，然后剧组也都是很熟的伙伴，演员也都是一时之选，所以我觉得是烧脑，就同时要有这么多语言、这么多的历史跟这么多的时代要去处理，但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很满足跟丰富。
1: 那你跟全阳导演怎么分工呢？
0: 这就姐夫很会问问题，因为我们里面有跨到很多历史跟严肃的部分，然后也有比较多是那种动作戏，比较男孩子气，但那也有比较少女、比较浪漫的部分。那
1: 你又要发挥你的少女心了，
0: 没错，对，就是我们就是。
1: 我每次访问你都要讲少女心，可是你的少女心怎么在这样一部比较有时代感的这个戏里面去发挥呢？这就是我也蛮好奇的地方。虽然我已经看了4集的这个试片了哈。来跟我们讲一下你少女心要怎么在这部戏，
0: 我觉得应该我自己讲起来也蛮不好意思，因为蛮多听众应该都有活过解严之前，可是我跟全阳我们都是1990生的，所以其实我们不知道解严是何物，对，
1: 是是是，
0: 但我们小时候又常听爸爸妈妈说你那人无心无嘴，就是小孩不要乱讲话，然后有可能会被警察抓走，所以我们不要去管太多事情。其实我也蛮好奇，那在爸爸妈妈那个时代，他们对于这个社会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历史课本上发生过很多知名的伟人，不管是抗日还是到国民政府这些，可是那些伟人是被记在书上的。
1: 是，
0: 可是我就在想说，那会不会没有伟人？像是我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这样的平凡人，他们就在谈恋爱。可是这个社会，因为台湾每100年就换一次主人嘛，所以这个社会动荡会不会让他们的爱情产生一些特别的氛围？
1: 所以你的少女心发挥在感情戏的部分了、
0: 没错，没错。
1: 你刚刚讲的这个动作啦，比较有严肃的题材交给另外一个导演，
0: 没错没错，可以缺氧拍。而且其实因为我们会去很多特别的场景，类似监狱啊或山洞里面，对啊，那些因为我个人比较怕鬼，所以就是说
1: 你会怕鬼，
0: 对，我很怕鬼，因为我胆小，对对对，弯步啊，不谁大吼啊，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那可怕给他拍，然后我就拍浪漫的部分，对。
1: 你讲的这个我不知道是我。因为我只看了4集啊，因为这出戏有10集，对不对？我只看了4集的这个分集的预告，不是预告，完整的剧集啊。我发现的确夜戏特别多，是刻意的安排吗？还是随着剧情的这自然发展？
0: 我觉得比较像是，因为这个故事是从女儿静之慢慢了解这个妈妈老妈妈秋雪过去的人生，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1987年代已经解严的时候，所以是蛮自由的。我们开场还有在录相亲节目，很可爱，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恋综，就是我觉得台湾好像慢慢往进步的地方开始。那妈妈过去的东西好像是一团雾哦，所以我想用比较暗的风格，然后比较灰暗跟压迫风去代表以前那个时代。
1: 是，所以我看了前4集，基本上比较多描述是那个时代的，所以的确晚上的戏特别多啊，就是暗暗的感觉啊，的确有营造出那个气氛出来哈。但这次导这个戏，你刚刚也说，因为有两个导演可以分工，你自己负责可能感情戏的比较多。那我想， 你选演员这件事情，我记得之前在节目中有讲过，我觉得非常有眼光。这是选的演员，坦白说，刚看到演员名单的时候，我也是吓一跳，因为很多演员基本上跟我认知会来演这个戏的感觉差蛮多的嘞，对不对？来讲一下选角的过程吧，先讲台湾演员的部分。
0: 好呀，台湾演员的话，最重要当然是我们三大主角，四大主角就是智友，然后哲熙、
1: 林哲熙，
0: 然后浩辰，然后明明姐，然后还有我最爱的宇轩，这样是五个。
1: 啊，你最爱的宇轩，为什么你最爱他？
0: 宇轩是我的第一部片的演员女主角，叫做《失业阵线联盟》，也是公视的戏，这是12年前，我们那天有发到我们的杀青照，我们两个都长得很像的时候。
1: 哎，那个时候他刚从星光，
0: 对，他刚开始演戏，
1: 对不对？哈，刚开始演戏，
0: 对，
1: 你也是刚开始，
0: 我也刚开始。然后我们两个第一天，
1: 两个新人，
0: 第一天拍片都吵架，
1: 是真的吵架，
0: 真的吵架，因为就是
1: 吵什么，
0: 我就不会拍啊，他也还在懵懵懂懂，不知道怎么跟导演应对，对。然后我们两个都懵懵懂懂，然后就有一卡拍了十几次，然后就一直不知道。我就一直说不好，但他也不知道我不好是什么，然后
1: 就吵起来了。
0: 对，然后还好我们的男主角那时候是汤哥汤志文，
1: 啊，
0: 他就出来帮我们搓汤圆，然后后来还是变得不错的朋友。啊，这几年都有联络，
1: 啊，不吵不相识啊，所以是因为这个缘分，这次在找他来演。不过他这几年的确在戏剧上面有还蛮好的表现，
0: 就是，我觉得主要是宇轩的表演很好，跟他的台语很标准，就是因为我们这是个台语台的戏，跟在那个时候其实蛮多中南部的人，或是那时候台湾岛上的人都是讲着台语的，而且是标准的台语，所以我们对台语这件事就蛮多的苛求，然后我觉得宇轩还可以很符合这个效果。
1: 他也有演一些八点档，其实台语训练应该是够的啦，对不对？哈，那讲到这个星光出身，另外最重要的女主角方志友，她也是星光大道。
0: 没错，我们这里面有很多星光大道的朋友，
1: 欸，好奇怪哦，明明就是
0: KTV 比赛，
1: 可以哦，明明就是唱歌比赛出来，很多都跑去演戏，而且这个演戏拿奖也多有人在，
0: 没错，
1: 对对
0: 没错。我之前也拍过博宏，然后我就问说，
1: 啊，林博宏，
0: 我就问方志友说，你比较早淘汰还是博宏？他说博宏比较早淘汰。
1: 我记得林博宏十几名嘛，
0: 对，开玩笑的。
1: 方志友是前十名，对不对？对，哎，讲一下方志友，我看了前四集的演出，的确跟他过去的演出完全不一样啊，来，怎么塑造他了？而且为什么找他来演呢？因为就像我讲的，很多演员你没办法想到他会演这样的角色嘛，哈，
0: 因为我跟智友这次是我真的已经合作两次了，然后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好调整，然后很灵动的女生，
1: 很好调整啊，
0: 对，
1: 很有弹性，
0: 对，很好调整，然后很灵动，然后她的情感都给得很自然跟直接，但就不会过于的讲气，然后那些东西的细节我都觉得掌握得很好，就之前跟她合作过两次，然后这一次，因为我们这个故事她必须从有点像18岁演到40岁，
1: 对，
0: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女人的一生，我们要去呈现这个女人经过日治，然后战后，然后国民政府，他的这二三十年的人生是怎么过？所以你在台湾要从此找到有一点点小小的童颜，就是比较像小朋友的样子。
1: 啊，那
0: 自由可爱的时候是这样，可你同时要经历过，因为最后秋雪这个角色有两个小朋友，所以你要找到有过小朋友经验的演员，那自由刚好符合这个东西，就是他知道怎么营造少女，他自己现在还是很少女，因为他很年轻，但他也刚好因为之前比较早生小朋友，所以他很早就知道当妈妈是什么感觉。那我觉得这样的形象跟我跟他合作今天就很适合找他出演。那我觉得更厉害的是他台语是自学，但可以讲得这么好。
1: 哦，我这样问你，你非常喜欢挑战演员的语言天分。
0: 对对 对， 对，
1: 好像你这次找的演员很多基本上也是不会讲台语的。
0: 只有对，智友算不会讲，哲熙要再练过。哲熙是
1: 路感，哦，就没有那么练，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何浩辰呢？
0: 何浩辰是超会讲的，他是盐城人，哦，高雄，这也是我们这次挖到的大秘宝
1: 啊，哦！真的，哦，
0: 对，
1: 我还以为他台语不好，
0: 因为我自己也是高雄盐城人，我说你住盐城，
1: 啊，真的，啊，同乡，哦，
0: 对对对，我说你也住盐城，对，所以他说他台语武器是被封锁的，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国片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也是蛮喜欢在国片里面表达用华语表达，所以他从高雄来台北工作的时候，还被修正他的口音，变回比较标准的台北腔的，
1: 是
0: 华语，但他最近就开始想把自己的母语找回来，
1: 因为我过去看他演出基本上还是以这个华语为主，
0: 对，所以他一念台语，然后我跟全台就说哇，很像气泡。就那种交友软体上特别迷人的声音。
1: 好，既然讲到他，我们就先来讲他。我常常看戏啊，就是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如果他出现第一个镜头，一开始你没有认出他是谁，通常这个角色都很有亮点。
0: 对对对，
1: 他好像就是这出戏里面啊。虽然我现在看四集里面只看到一点点他的戏份，但他就有我刚刚讲啊，我第一眼 其实我知道是他演，但是你如果不知道是他的话，一眼还真的没有认出是他。
0: 这次我们改造他的形象，最终就是我们封锁他的这个肌肉。
1: 哦、他以前蛮爱露的。
0: 对对对，但因为这次他为了戏做了很多。

0: 努力，第一是瘦身。
1: 那为什么找到他呢？你就这样讲，你也不知道他的台语好。然后以前他有一个肌肉男，要演的戏，比如说像九把刀戏，很多是搞笑啊，或者说比较怎么讲青春的戏。对，这么沉重的角色找到他演。
0: 应该说我跟制作人都蛮喜欢挑战自己的吧，就是 把自己逼死，然后又觉得说好像台湾最近的演员都很当脆上位置，有人在那边说什么演员都很重复，我就说没有重复，只是需要我们创作团队去找到更赞的位置跟视角而已，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想要挑战自己。然后我觉得那何浩晨我们都叫他鲁斯，因为他日本叫布鲁斯啊，叫鲁斯，鲁斯叫亲切，就是何浩晨是一个很暖男的人，他本人就非常的暖，就是你会跟他聊天，你会真的是觉得被他照顾的感觉。那秋雪在俊贤离开之后，其实需要一个超人 Superman 来照顾他，对他释出善意，然后又是那个年代符合那个年代气质的人，然后
1: 那个年代的李大人，
0: 对对对，没错，所以我就觉得浩晨很适合这样的。这样的形象、
1: 好，那我很期待你改造他的样子。我只看了四集里面他只出现了某一集的小部分而已、好期待他之后的感觉。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其实这里面的演员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大亮点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知名的一线的女星苏明明待会再来谈苏明明这个角色。

0: 己就是。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

0: 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聊一出礼拜天要播出的新戏叫做再见1987这部戏呢是公视台语台的新戏我们今天邀请到这部戏的导演吴宗瑞呢，请宗瑞来跟我们聊这出戏刚刚有聊到这出戏的选角因为宗瑞过去的戏呢选角都很厉害选到过金钟影帝对，然后呢这个也有新人也入围这金钟那这次我看了4集的这个片段，我刚刚试一下跟宗瑞讲，我预测应该有一些人明年的金钟应该也是会铁定入围的好。那刚刚讲了几个角色另外一个角色是就是方志友老年之后的角色是由苏明明做演出我想这个我们这一个年代4、5年级生对苏明明应该不陌生好，来讲一下为什么会请到苏明明来演这个角色呢
2: 这是也是个因缘际会，因为我们都要做大量的功课那回顾到那个时期当然会有不同时代会有稻草人然后悲情城市烈焰风尘或是到
1: 超级大国民
2: 然后我们就做了功课然后就发现 万人导演当然是我们都会很崇拜跟学习的对象然后想万人导演也有拍过恋爱戏叫做油麻菜子。
1: 是。
2: 然后油麻菜子也是在讲一个
1: 女人成长的故事。
2: 然后跟想说原来万人导演这么严肃的也有拍这种浪漫的东西然后就想哇这个女主角也太漂亮了吧就在那个即使是以前的时代就身为现在的男生我也觉得这女生很漂亮很有气质然后就发现她叫苏明明然后就问我阿布说一个阿仔叫苏明明是像。
1: 你不知道苏明明是
2: 谁吗我不知道对不好意思。
1: 真的没关系有个年代的关系的。表示你还年轻。
2: 一看这就演黑琼瑶剧有这种黑浪爱情片。
1: 他有演过琼瑶剧吗
2: 他好像有演过琼瑶剧还是电视剧对。
1: 真的吗这个我倒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有演台式的还君民族是蛮有名的啦跟刘松仁演对不对后来对你们剧名叫1987我记得这个上次参加你们记者他有特别讲还君民族就是1987年拍的。
2: 没错
1: 。所以冥冥中注定。那你知道他是万人的老婆是后来才知道的吧
2: 对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一切秘密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然后明明姐还说就他那时候为了支持万导拍超级大国民然后也是有就是请全力帮助他这样。
1: 超级大国民也是讲一个时代剧嘛。
2: 没错。
1: 对所以跟你们的这出剧其实是还蛮符合的。所以找他来演就讲一方面是冥冥中注定二来也是他符合这个角色的特性，
2: 而且他理解的东西比我们查到的资料还要多，因为我们查到资料都是从后人写作或是前人留下的记录跟文字，可是明明就是真的有活过戒严的时代，跟他也理解那些也许一些受难者或他们家庭发生的，
1: 所以他拍摄过程也给你们一些意见吗？
2: 没错。然后他又是一个很温暖的人，然后他讲台词就非常的温柔跟好听，然后我就跟全阳说不行，一定要找明明姐，我觉得就是要找这个王牌出来了，对，
1: 所以我说你。选角很厉害这次不只是台湾的演员还找了韩国的演员当初设定这个剧本是你这次没有参与编剧嘛对不对
2: 最后修导演本的时候因为编剧团队还是我信任的伙伴所以放心交给他们。
1: 那他们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为什么特别想要把韩国写进去呢有他的特别的原因吗
2: 其实应该说这几年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到韩国有往他们的历史去深究但都把它拍成比较娱乐片的东西就是像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或是首尔之春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像台湾也可以开始把我们自己
1: 你把它定位为娱乐片
2: 对我们说娱乐片对就是应该说大众娱乐就是大家会喜欢但没有有历史可是不会这么沉闷那我觉得那台湾的故事也可以开始有这种叙事了从大梦星空下的岛屿星空或是我觉得好像可以让这些历史的东西不再只是严肃或控诉而是可以讲有趣的故事所以我自己就很喜欢看 K-pop 跟 K-drama 所以我很常注意韩国发生的事
1: 是你是韩所以是为了你才特别把韩国写进去
2: 不是就是因为后来我去韩国有参加他们的走读活动然后发现韩国的民主发展跟台湾几乎是并行的因为我们都有被日本人统治过然后之后也都有迎来比较威权的政府然后最后也有 出现一些比较白色恐怖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有，然后到发展到现在的
1: 开放
2: 民主化，然后我们记得是我们解严之后，他们在过不久就解严了，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发展跟我们很像。那边的人会怎么看我们，或是会不会有我们的人也住在那边？然后刚好我们就找到其中一个我们一个受访者的填掉资料，发现那时候在战后的时候，有人因为反抗政府，然后逃到了国外。
1: 哦，你说填掉的时候，包括韩国那边填掉也加。
2: 对对，然后就发现有台湾人躲在韩国，为了躲避那时候的被通缉，因为他们试图想要反抗政府。我说哦，那这个故事感觉很浪漫，就他跟他的老婆分离，然后躲在韩国。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故事线加了进来。
1: 就是女主角的爸爸这条线嘛。对，
2: 女主角爸爸这条线。
1: 对，所以你们也找了韩国演员来讲一下怎么找这个韩国演员呢？那他们接到你们邀约的时候是吓一跳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感觉？我很好奇。
2: 因为其实我之前女孩上场课就跟韩国合作，所以我们有建立一个友谊的桥梁。
1: 那时候就已经有
2: 接到线，对，然后这次就请韩国的选角帮忙，然后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就会推荐很多韩国很棒的演员。那首先他推荐是饰演这个俊贤在韩国的家人，一个叫文老师文熙锦。这位演员，
1: 资深演员，
2: 对，他很常演一些韩剧的妈妈，就这种大财阀的婆婆。对，
1: 早期他也得过奖。
2: 对，然后他是个歌手。那最有趣是我们第一次那个聊戏的时候，我们是用视讯的，对。然后因为我自己最近有学一点韩文，但还是要靠翻译老师。然后我就注意到文老师背后那面墙放满他的剧本，然后离我们最近的那一本剧本上面写的《机智医生生活》。
1: 哦，是，然后他有演《
2: 机智医生生活》的大明的妈妈，然后说哇，我竟然可以跟《机智医生生活》的演员合作到。
1: 那他接到这个邀约的合作的心情感觉是什么呢？
2: 他很开心，而且其实最近韩国人也蛮喜欢跟海外的剧组合作的。
1: 台湾其实也开始找韩国一些演员来合作，像之前电影那个
2: 那些照片里面，
1: 对，汤导嘛，那个我们也访问过他，对不对？那其实台韩这个合作好像慢慢的也可以是一个趋势，对不对？那你跟他们韩国演员合作的时候，觉得跟你跟台湾演员合作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你导戏的时候会不会有没有一些文化的差异，或者在他们身上发现一些什么样台湾在戏剧这个市场上面没有发现的东西？
2: 因为我自己也不熟悉，然后会跟他们对到戏的演员，我怕他们也会不熟悉，所以他们来台湾的时候，我都跟制片要求说，那希望他们在拍摄前的两三天就要过来台湾，然后我们会先上简单的表演课，然后那个表演课不是要训练他们演戏，因为他们演戏都是 number one， 而是让他们用异国的语言对话跟节奏，
1: 不同语言的
2: 重要，对，
1: 就是对频率不一样。那个演戏如果没有对好，就可能鸡同鸭讲，而且那个很出戏啦。
2: 没错，然后我会用很多。

0: 不同练习，让他们把他们的武器拿出来。因为你也要知道你有什么本事，我有什么本事。
1: 那文老师拿出什么
0: 本事？文老师的本事很厉害。他那天是跟我们的二哥，就是比较年老的俊贤，就年老的哲熙是二哥，他是金枝演社的团长，也是台湾的国宝级演员。他们两个就是用异国语言对戏，然后用眼神交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哭了。对，我就觉得这很了不起。
1: 你说一边用台语，一边用那个韩语，
0: 两
1: 个对戏对一对就哭了。
0: 对对对，就我觉得演员很厉害，是除了语言，就是文字或是所谓的韩文跟台语之外，他们的眼神是被训练过，但是有一个招数，就像华山论剑一样，我给你一个内功，你也给我一个推掌，然后他们两个就可以感受到对方的气氛，
1: 就互相都有接到对方的那个。對對對對感觉就对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那这个是比较资深的演员，另外一个比较年轻的演员，这个演员我相信台湾很多人看韩剧也都看过他嘛，对不对？
0: 好，
1: 尤其这个最近这几年很出名的柔美的细胞小将里面他就有演出，对不对？
0: 对，
1: 李幼斐，来讲一下选他。看中他什么样的气质？
0: 幼斐就是 Ubi， 对对对，我都叫 Ubi， 这样比较亲切。然后那时候就在想，韩国选角推荐了很多演员，然后我需要一个灵动，可是又要点恰恰的。对，因为如果你灵动但太温柔婉约，那哲熙到那边如果选择跟他在一起好像有点太渣男了，就是你纯粹只是这样。但如果是一个恰恰人跟自由在台湾饰演的角色一样，都是很勇敢很坚毅的女生，我觉得那个碰撞火花观众不会完全直接联想到爱情，也许也会期待他们在那里的新的伙伴跟友情。所以那时候就特别找气势也很强然后很灵动的人，然后就找到了 Ubi， 也看到过 Ubi 之前的很多作品，对，然后觉得他很适合。
1: 是是是，所以两位演员基本上被你选上之后，之后来跟台湾演员对戏，在你导戏的过程中，两边的演员有什么样的互动，让你有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0: 我觉得两边都有各有有趣的地方。那因为大家比较少听韩国，就多讲韩国好了。韩国演员其实以前我们在教科书或是一些访问说，有听到说韩国演员是不会动他们的台词的，因为编剧的台词是最大的，所以韩国人会照着台词跟里面的动作描述去演练。然后就第一天拍文老师，然后文老师就每次讲到第三句话的时候就会喝一口水，但因为我拍片的时候我剧本都背在脑袋里面，所以我都不用看剧本。
1: 哇，
0: 然后我就一直问场记说他为什么要喝水，然后我就走过去跟文老师说，哎，翻译不好意思过来帮我问一下为什么文老师讲到第三句都要喝水。文老师就说因为你的剧本有写，对，他们非常的在意跟尊重剧本的本意。
1: 就你那个所谓剧本三角形，没有说他要喝水，他基本上到那个点他就会有这个
0: 动作。对对对，但在台湾我们拍戏其实我们稍微的开放跟我们说弹性多一点，就是我们会照着剧本然后我们在现场排练，然后排练出某种气氛之后，其实有时候跟剧本上的描述会有点点不一样。对，
1: 是，
0: 然后他们说
1: 现场容许一些小有变动啦。
0: 对对 对，然后像 Ubi 也是，我们第一天是拍他厨房的戏，他说厨房设定我要关火，可是因为我们后来借的是古籍，所以不能关火，他只能端出来。他说导演火呢，我说哦没有，我们这个不太一样。对对对，但他们也很有趣，是他们刚当韩国演员，除了他们两个之外还有另外两个，他们当他们演员发现台湾的气氛比较不一样，是可以现场有更多排练空间，他们其实反而也很喜欢。因为在韩国编剧跟导演很大，他的权威性是很高的，所以其实你是不能反抗导演意志，或是他们导演不问他说
1: 真的
0: 你们觉得怎么样，
1: 怎么他们的影剧圈还那么权威哦？
0: 但我觉得权威也会产，因为他们很工业化，所以权威会展现不一样的特
1: 质。我觉得与其讲权威，不如讲他们很制度化。
0: 对对对 对，
1: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精准一 点，
0: 因为毕竟我们生产一年十部台剧就了不起，他们一年要生产100部韩剧，所以没有制度化很难让他们顺利的拍摄完，所以我觉得这是学习到很多。
1: 那你们找了韩国人还要去韩国拍戏，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本来想说全部都在韩国拍，但就觉得预算还是这个蛮有限的，所以我们后来就想说，那就按照数学原理，把韩国人接来，应该比我们整群人去韩国便宜很多。
1: 所以你们没有去韩国拍吗？
0: 我们有去韩国拍，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我们有把我们在台湾搭的内景，然后搭的很漂亮，然后韩国演员说
1: 去韩国哪里拍、啊？
0: 我们去釜山附近有一个叫做。好，有点忘记了，它叫某个片场。
1: 好，没关系，釜山。
0: 釜山附近大概2个小时的车程。然后韩国其实在韩国各地除了首尔、釜山都有蛮厉害的片场。就像我们小时候的中影文化城或百合文化城，他们那个片场超厉害，他们的第一层你走进去是80年代的韩国，有银行、有咖啡厅、有电影院。你再往上走是70年代的韩国。
1: 就是一个影城的概念。
0: 对，然后有60年代跟40年代的韩国。所以我们去里面就可以拍到不同模样的韩国的外景。
1: 你不用再 担心搭景的问题。
0: 没错没错、哦、然后我觉得这也是韩国开始走向制度化，也是我们这次学习到很多的地方、哦、然后也把这种、哦、看到搭景的经验回来台湾，因为我们有跟案内糖厂合作，我们在案内片场也搭了一部分的景、嗯、然后我们就回来跟他们交流说，哦，原来他们搭景有这样。

0: 这样，那我们也许我们再过10年，按内堂才可以茁壮成有不同年代的
1: 台湾。对啊，我看其实我们拍很多时代剧，那个场景都很漂亮，可是拍完就。
0: 都会拆掉，
1: 对，
0: 所以像
1: 暗南堂、
0: 暗内堂厂，就是鼓励大家去那边搭景完就保留。
1: 保留
0: 然后像我们也有用到大梦的场景，
1: 哦，
0: 对对对，那你保留你就自己做改装跟陈设，就可以新成。
1: 我觉得这真的可以学习啊，好，那其实这出戏哦很精彩啊，这个这个语言就很多种了，这个不同的语言，然后又跨国去拍摄哈。那不晓得在这次你自己觉得有没有哪一场戏你特别动心，或者说？好，这样讲也许这个很多导演说啊每个人都表现了，但我想特别问有没有哪场演员的戏你特别想要表扬的呢？
0: 嗯，
1: 让观众可以在看的时候特别去注意到这一场
0: 戏。我觉得那就是第三集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他们分离的时候，
1: 你说林哲熙跟那个方志友
0: 分离。对对对，那个时候是一个很神秘的机缘，因为我们要捕捉到在故事里剧本写的时候是说他们在日出的时候分离。对，那这个分离一别就是40年、所以这个东西除了感情的浓厚跟演员的表达之外，也要风景要很漂亮，所以我们特地到金瓜石附近一个很漂亮的山来去拍这场戏、可那天都一直阴天，
1: 那怎么拍日出、
0: 那我们剧组都是模仿的，因为如果我们拍日出就只有一次机会，可是如果我们拍黄昏回去假装日出就会一样的，就是因为太阳都会在某个地方掉下去、
1: 可是你说阴天啊，
0: 对，可是那天阴天，然后我想啊完蛋完蛋，然后我的戏都排好，然后志友跟哲熙都是那种他们只要一牵手或一拥抱或是一亲吻就有哭，因为我们都讲了很多故事，
1: 是
0: 就是我觉得他们准备好，那我就跟我的剧组就在旁边祈祷说我们在讲的是台湾这片土地上的故事，那金瓜石九份这边应该有很多曾经的台湾人也许已经过世了，或是也许留在把他的精神跟灵魂留在这个土地上，那希望你们可以帮助我把这一对恋人好好把它讲好，这个故事好好讲完，就出现了15分钟的落日，然后那个落日超级漂亮的，对对 对, 對，
1: 听起来很美，但怎么有点灵异的感觉，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但我就
1: 老天也很帮忙，你
0: 有收到帮助。然后我觉得那他们两个拍那个别离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快哭了，因为他们大家都看过后来的故事，因为那才第三集，可是大家知道他们接下来会分离40年。我觉得以我的年纪，我也还没40岁，我很难想象分离40年，在没有手机的时代是什么感觉。
1: 那问一下钟伟，你那么年轻的人，你相信分离40年之后还会有感情存在？
0: 我觉得以前的人比较可以，我现在应该是不行了、我有跟我女朋友问说，那如果有一天这个
1: 你有向女朋友询问过？
0: 我就说，如果我们发现外星人来攻打台湾，然后我们被迫分离，我可以等。
1: 你这个设定太诡异了。
0: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说他应该可以等6、7年，我说那我可能等3年，然后两个人觉得说我们真不值得。
1: 所以老人的浪漫就是了，不过也就是因为这个浪漫才有戏嘛，对，
0: 这个浪漫才有再见1988这个故事，是你很难想象。我这几天在高雄做特映，然后高雄有一个阿伯，就是大概也是60、70岁的阿伯，他看到哭，然后我以为他是想到那种时代感，或是被压迫那种比较严肃的地方哭，他说没有。他就说：“我感觉那个查某，
1: 就可怜，
0: 就可怜，你当戏仔，你应当那个娶爸啦。”
1: 不是因为时代的背景的关系，是他纯粹是看戏入戏了。
0: 而且我觉得他就可以体会那时候人约定是一个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我觉得我现在的小朋友，我们约定就说：“晚上不要去吃烤肉。”而且我们还会反悔，我们用手机约定还会反悔。但以前有可能，像我跟姐夫讲，我们录完这个节目，我们可能像上次哲熙在北影讲的很感人，也许这一面就是最后一面的，因为古代。爱人是没有手机的，
1: 是
0: 他们顶多就是写信而已，然后觉得那种东西太难得，然后那个情感好美，所以我尽量去了解，然后尽量传达给演员，然后希望他们可以好好的表现出来这样。
1: 好，礼拜天就要上档了，大家可以呢在周休二日的这个在收假之前好好来欣赏这出剧哈。那在这边也预祝钟瑞明年的年金钟奖名单上面，我想要看到你的名字。
0: 对，我们想要红不让。然后，这桩事，我觉得这个故事，也许在台湾、在韩国，甚至在日本，都有机会跟同为亚洲，然后同样的民主发展下的这些小人物的爱情故事，都有机会被各国观众看见。
1: 我们希望台湾戏剧真的走出去。好，今天非常谢谢钟瑞来分享他的新戏《再见1987》，谢谢钟瑞，
0: 谢谢，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

0: 开说明书，
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3: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啊，时间过得真的快哦，今天已经来到了8月28号了哦，啊，在下个礼拜就要进入到9月份哦，哦，真的是时间飞逝啊。那今天又是到了周末啊，这个礼拜五的这个时间啊，很多人可能都有安排周休二日的这些活动哦。好，那刚好这个天气好像也慢慢转好了哦，不像前一阵子大雨一直下一直下哦。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哦，每个月固定都会跟你邀请到

0: 远道而来的，从宜兰来的我们的生活不动产达人邱明芳邱老师。邱老师早安。
1: 张新民老师，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早上好，大家老炸
0: 老炸老炸齁。那我们今天呢，这个邱明芳老师帮大家准备的也是一道非常丰盛的这个菜肴齁，要让年轻人在如果想到宜兰去买房子买房地产的话该注意的一些事项齁。那我们今天呢，邱明芳老师准备的就是从整体的这个方面，然后到比较区域性的都会跟大家报告。比如说气候跟房屋这个环境上面，年轻人买房子要注意什么，特别刚刚有提到了前一阵子雨下得非常大齁，所以呢我们邱明芳老师也会提醒大家，雨天齁一定是要去看屋的。如果你是在刚好在找房子，这个就是老天帮你在做某种程度的验收齁。那第二个主题呢，我们会提到不动产地震跟产权在注意这一个部分的有些重点齁。那特别要理清土地分区使用跟违章建筑的风险齁，不要贪小便宜。第三个主题呢，我们会从财务跟贷款的这一部分来提醒大家严格控管齁，这个限贷令下的这个自备款齁。很多人就是说我自备款存够了就可以去买房子，实际上这里面还是有一些风险在的齁。第四个重点呢，就是在区域生活机能这个部分，邱明芳老师也会提醒大家该注意齁，不要因为总价便宜就忽视掉了你的通勤成本哦。好，那我们就请邱明芳老师一一来跟大家来做解读了。
1: 谢谢张新民老师的邀请哈，跟各位听众观众的来收听跟收看。因为哈，这个题目就是因为九月份哈，宜兰县政府青年科哦有邀请我去做那个青年购物的讲座，所以我就提前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
0: 我们的听众都有福气了哈，都是第一手听到的哈。好。
1: 为什么要讲年轻人呢？因为房价的关系哈，双北的人工作，可是他们也要想居住，尤其是结婚的年轻人也会想买房子。
0: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突然他就是双北房价太贵，所以他们岛内移民就到宜兰当成为新宜兰人。所以新宜兰人的时候，因为宜兰的有一些地理气候跟台北不一样啊，所以要跟大家提醒刚才张新民老师讲的那个四个重点。
0: 四个重点齁、好。那我们就一一来啦齁、就来提醒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宜兰如果要购物的话你有提到的所谓的四大核心注意事项齁、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一点一点的这个逐步的来跟听众朋友来做分享。
1: 因为这个时候购物是最好的，因为现在的买方齁是主流市场，因为政府打房齁打到建商或是已经盖好的成屋齁、都因为贷款的问题
0: 对
1: 让整个房价齁有点下降齁、所以你现在来买齁，预估很多的专家学者讲是明年齁、明年就开始会有回升的可能、所以趁这个时候去买。而且因为房价被因为贷款的问题不好贷，买气就比较少。还有另一方面大家除非真的特别需要要住大部分可能是结婚或其他的因素才要积极买房。
0: 对，
1: 或者大部分都是把钱拿去玩股票。
0: 所以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不只是四代同堂，还有六代同堂
1: 可是买股票还是有风险的。
0: 风险很高。
1: 所以等一下我们还会备注讲说30岁 ,40 岁 ,50 岁 ,60 岁购物的心态跟那个相关要注意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0: 好，那我们就从这个气候跟房屋环境这个部分来刚好跟最近的时事这个下大雨有关系那你也特别提醒要雨天去看屋这个部分该怎么看，因为有时候大家去看也有看没有懂啊。
1: 第一个如果你要买那个房子你最好用 Google Earth,就去查它是不是在海平面以下，因为宜兰是一个南洋平原，就是从南洋溪宜兰人的母亲冲击而下的那个平原，平原当然有海平面以上海平面以下，你先查那个地方用 Google Earth 是

0: 在海平面多少、
1: 哦、
0: 像我住的宜兰市、哦、我住在宜兰市旧城北路那里、嗯、那我查过我们是在海平面 7.5 公尺、
1: 哦、
0: 那就是说人家说水往下流嘛，
1: 下流
0: 那
1: 水往低处流，
0: 对啊，所以相对如果有一些淹大水的话，我们那个比较不会淹。当然你说那我住山上都不会淹水，但是山上的生活机能就不太好了，
1: 而且可能搞不好还会有土石流、嗯、你看像尼泊尔、
0: 嗯嗯
1: 哦、尼泊尔在西藏边境、啊、这一次那个整个崩山嘞、哦嗯、那整个地下来真的很恐怖这样子。
0: 他尼泊尔有点掩塞湖的那个、
1: 嗯嗯、
0: 之前已经有掩塞湖，后来突然就没有下大雨就崩裂、嗯啊，所以你为什么要注意？就是刚才讲，就是下雨跟淹水，因为淹水哈、哦、会造成人民不便，甚至生命危水。
1: 嗯嗯。
0: 而宜兰的购屋条件跟淡水很像。
1: 哦。
0: 所以建商喜欢在夏天推，就是没下雨的时候推，跟淡水一样。
1: 嗯。
0: 啊，那个冬天就会凄风苦雨哦。
1: 对。
0: 雨量特别多。
1: 而且要想、人要想要去看屋，都有一点点的畏土这样子、嗯。本来大家觉得说，啊，这种红天这种天气下不来被跨足哈，一点意愿都没有这样子。嗯、
0: 所以就心情不好，所以尽量就下雨去看房屋啊、哦。
1: 嗯嗯。
0: 看房屋有两种啊，你说那老师那个。都天天都好天气啊、嗯、那个天干地燥啊，
1: 对
0: 啊，没有雨，
1: 风和日丽，
0: 那就有一种就是说你要看那个，就是你要检查一些排水口、
1: 嗯、
0: 因为最近淹水、哦、有人在宜兰某某大楼新房子了嘛、嗯、就他在阳台的排水口竟然没办法排水、
1: 哦、
0: 人家都一直以为淹水是在一楼才会淹，结果他是在
1: 阳台淹进来，
0: 淹进来整个楼层都淹了、
1: 哦、
0: 然后一般人都没处都没装潢木质地板漱洗漱洗就住得舒服、
1: 嗯、
0: 就整个就泡水就烂掉了，
1: 对、
0: 啊、所以你要检查那个排水口，有水的地方排水口、
1: 嗯
0: 啊、就是如果没有下雨你就用大量的那个就是屋内的那个水把那个排水口给它堵住，然后给它放水，给它淹到一定高度，当然不是让整个楼层淹大水然后下面来骂我们，然后你就淹到一个高度，你把排水口给它打开，看能不能排水，好，或者就是厨房浴室那个地方，
1: 嗯嗯、
0: 啊、你看它的排水进水有没有正常，
1: 对、
0: 啊、当然你下雨的时候当然就要下很大的雨量，不是毛毛雨也没有用。
1: 嗯，
0: 那当然有两个检测，就是你下雨的时候去看，
1: 好，
0: 或者就是那个自己自立自强啊，有点像
1: 自立自强
0: 燕屋这样去。
1: 对，
0: 有水的地方，例如那个窗户，
1: 嗯，
0: 会有渗水，你就外面大量给它泼水。
1: 嗯哼，
0: 啊，模拟很大的水量泼，看那个窗户会不会渗漏水。
1: 嗯，
0: 或那个刚才阳台那个排水口很重要，如果没有人会想到阳台的排水口没办法排，那会造成你整个那个楼层都会淹大水、
1: 嗯
0: 啊、还有你的厨房浴室有排水口一定要排、
1: 嗯嗯
0: 啊、这个当然淹水状况发生一定心情不好，
1: 对，气持ち较歹，滑稽了，
0: 所以为什么要下雨去看，当你没有遇到下雨的时候、嗯、就是要自己验屋，也可以简易的验屋。
1: 对，所以渗漏水这个部分是比较会让大家比较困扰的齁、哦。那你在壁癌这个部分呢，有些老房子齁、哦、它会有这种壁癌的情形出现。
0: 啊，坦白讲齁、哦老啊厝，老啊厝啊，厝拢会老。因为我有朋友在做混凝土的工作啊，
1: 嗯、
0: 一般我、哦、就跟大家分享啊，因为宜兰人啊，买预售屋都会去看现场，
1: 对，
0: 现场看，
1: 一定要看，对。
0: 哎呀，就是说铺设混凝土啊，有一些状况啊，
1: 嗯，
0: 你要看他怎么去施打灌浆，
1: 对，
0: 那个动作很重要，
1: 嗯嗯，
0: 啊，最好你去灌混凝土是。最好是阴暗或寒湿气比较大。
1: 嗯，
0: 如果你像夏天去灌的话，哈，因为那个水分蒸发很快，那个混凝土可能会造成灌完浆之后一拆模会有蜂巢状或漏嘴状、
1: 哦。是，
0: 所以有些好的建设公司会在灌完那个混凝土浆之后会做养护。避免整个水分蒸发太多。
1: 嗯哼。
0: 啊，我讲这个就是有些人买预售屋都会去看现场。
1: 嗯哼。
0: 如果有一个

0: 建设公司如果比较好的建设公司，应该是在灌浆的时候都附近都装监视器。
1: 嗯嗯。
0: 啊，装监视器，我们买方就可以，预售屋的买方就可以借由监视器这样看。
2: 对，你就可以远距就可以那个监工了哈，远距就可以监工这样子。
0: 啊，这样对建设公司有一个好处啊，那个如果有人要偷跑进去啊，或者偷东西啊，
1: 嗯哼，
0: 因为有发生一个状况，预售盖的时候，
1: 嗯
0: 啊，有人接着跑进去睡觉，
1: 嗯，
0: 或者跑去自杀，哇，那个买到那个门牌就变
2: 凶
0: 宅，对，心情就很不好啊。我说这个都是跟大家分享，如果宜兰因为就常下雨，所以你的渗漏水跟壁癌哈。你就从下雨天看它的屋顶、窗框、
2: 是
0: 外墙的接缝跟阳台。
2: 对，
0: 尤其你的，因为大家买房三大指标嘛，通风、采光跟格局。
2: 对，
0: 因为你通风好的话，就是采光好，比较不会有湿气重。可是相对的话，你通风采光好的话，相对那个雨就比较接近外眼啊，可能会舍。那个雨水啊或其他的水会渗漏到里面，所以会造成那个渗漏水。
2: 是，
0: 尤其那个屋龄20年以上的宜兰房子啊，大多都有渗漏水的状况，所以你要看哦，超过20年的屋龄要检查它的那个有没有渗漏水的痕迹、水痕、追痕，还有你要检查它的排水能力跟积水的风险。
2: 是
0: 啊，你下大雨观察，那个那栋大楼或透天的房子沟渠或附近的道路啊，这个是一个实务经验哦。有时候你去看这个那买的房子的水沟啊、沟渠啊，或附近的道路，还有地下室是否有积水的排水不顺，或者去问当地的李林长。
2: 对，
0: 好，尤其是那个。电线杆哦，
2: 电线杆，
0: 电线杆，有些电线杆会画那个刻度啊，
2: 啊、哦，对 对，
0: 那个就表示那个地方有淹水，
2: 淹过水，
0: 你要小心哦，
2: 留下了记录
0: 的。对啊，你注意，我们正常我们家电线杆不会画那个
2: 刻度，
0: 刻度几公尺几公尺，有画那个地方就是有淹过水，
2: 以前有这个淹水的记录了。
0: 对，他提醒人家，所以你买房子附近有那个叫。水尺，水的那个尺、
2: 尺度哈、
0: 就是电线杆有分那个，不是让你小朋友孙子在那边量身高，那个是要避免淹水的时候，那个人家可以判断淹水的高度。
2: 好，那我们要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啊、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邱明芳邱老师，邱地政士，也是不动产经纪人证照双证照的这个专业人士，来跟大家聊一聊年轻人到宜兰买房子该注意哪些东西。刚才也提到蛮多，还有通风除湿这一部分，我们待会回到节目现场再请邱明芳老师跟大家进一步说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

0: 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

0: 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每个月我们的固定来宾哦，从宜兰远道而来的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他也在宜兰社区大学也都有固定在开课哦，然后在一些这个各地的这个社区大学哦，像是松山社区大学嘛，这个即将也要开课了，好，那我们邱明芳老师有多年实务的经验，也有地政士的证照，也有不动产经纪人的证照，所以呢他在观察市场，观察这个买卖的时候呢，他都会有一些独到的见解，特别是最近大家如果有在看好房网这个他们的官方网站的话，都可以看到我们邱明芳老师提出了蛮多独家的见解给这个记者那个林和谦那算资深的记者给他披露出来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说真的他在市场上面的观察角度跟这个敏锐度是蛮高的，所以我们每个月都会请他从宜兰特别搭这种大巴士来到台北让跟大家来做分享。好，那这一期的这个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我们邱明芳老师帮大家准备了年轻人在宜兰买房地产应该注意的一个事项。那第一点呢，就我们提到的这个区域的生活机能该注意的很重要的这个所谓的下雨天看屋天这个部分那还有一个就是通风跟除湿的这个需求，因为宜兰好像冬季也是很潮湿
2: 因为东北季风
1: 对，
2: 所以宜兰除了冷气很那个很好销售
1: 很好销售，
2: 还有除湿机
1: 除湿机
2: 因为滴滴大大卡胆嘛，卡胆有些人那个年纪大的人湿气太重，骨头就痛，就膝盖也会痛
1: 是。
2: 所以你除湿的功能，或者你买冷气机那个有附除湿的功能，要特别注意。
1: 要不定期的把它做一些除湿的这样的话才是对个人的健康比较好这样子好，那我们再紧接着跟邱明芳老师来聊聊如果说要在宜兰买房地产的话这个地震跟产权这个部分该怎么样去做注意，可特别请邱明芳老师以地震式的这个角度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
2: 好，就谢谢张新明老师因为产权是最重要的，
1: 对，
2: 因为有些诈骗也是从产权去骗，基本上卖方我们可以查他是有骗人，因为他有财产比较不会骗人，
1: 是，
2: 买方就很多人都要买，所以有时候我会在那个 IG 啊或脸书啊，有人就讲，我要买什么买什么，因为现在景气不好

0: 绩不好，在房仲的销售哈，最主要先掌握买房，有买方，卖方就好找啊。如果你大家都在卖啊，没有人买方，或是那个没有钱啊来付自备款，或他贷款条件收入不够的人就麻烦。所以有时候我都会每天看一下啊，都有人在 IG 说他有钱要买什么买什么。
1: 嗯，
0: 其实这个是要特别注意哦。
1: 哦，对对，
0: 因为可能他是骗的，
1: 对，他就在钓你这样钓鱼这样子。
0: 或对，就我讲实物的部分，或者是他会在脸书弄，哎，怡然透天300万，
1: 嗯，
0: 啊，公电梯大楼200万，
1: 哇，
0: 哇，大家就很高兴了，赶快去问
1: 啊，
0: 结果那个可能也是诈骗了，因为已经离市价、
1: 差距太大。
0: 对对啊，因为我常常脸书或 IG 有人用这个来钓那个买房，其实是骗人的、
1: 嗯嗯。对，这种叫钓鱼物件的、啊。嗯，
0: 对，所以那个可以参考老师的那个地面是、那个、
1: 地面是诈术前破解。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你买不动产呢、啊？那个我们最基本就看土地的建物身份证，就是誊本。
1: 嗯哼。
0: 如果你要买，要申请最新的。
1: 哦。
0: 有些房仲要省钱啊，都拿好几年的资料给你看，那也代表这个房子也销售很久。我看很多房仲都拿3年前的土地誊本、那个建物誊本给你看。
1: 是，
0: 其实在不动产说明书就要附地基图分区使用。
1: 是，
0: 所以你在像房仲买房子，你就先要求不动产说明书给你看。
1: 是，对，
0: 然后叫他逐条解说、地基图、
1: 嗯嗯嗯、
0: 地基图可不可以看到房子有没有被征收、
1: 嗯嗯、
0: 然后如果是都市土地请他调分区使用证明、
1: 嗯嗯、
0: 因为我们只要买那个住宅才可以有补助，你不要买到工业区或商业区、哎、就可能在那个轻轻按那个补助就没有
1: 就没办法、哎嗯、对，就被刷掉了、
0: 而且申请誊本要最新的、
1: 嗯嗯、
0: 就是我在帮人家打买卖案件有没有之前就先申请一次、
1: 嗯、
0: 啊假设今天要在
1: 过户之前
0: 要打买卖期、我又申请最新的誊本、
1: 哦、对对，这样是比较保险的，
0: 因为避免你房子被查封或被建设登记或其他的妨碍那个你买方的权利事情发生，当然从里面的资料去看、就在所有权部里面可以看到，
1: 对，
0: 那你标示部是看面积嘛，啊，所有权部就看所有权人跟他的持有的所有权份，
1: 嗯，
0: 还有其他部分也可以看出他有没有被限制登记，
1: 是，
0: 好，或者其他查封禁止登记，
1: 对，
0: 最后就是看他的他向权利部看有没有借钱抵押有没有太多，
1: 是，其实这个都蛮专业的东西啦，齁，
0: 就跟大家提醒一下，所以宜兰哈、产品就很多，
1: 对，
0: 不像台北的房仲比较简单，就是卖成屋啊。
1: 是，
0: 你说那个卖土地那个成本总价那么多，要有你去经手的那个，除非你要那个我至亲好友啊，亲情、友情、爱情才可以卖到好几亿啊。啊，否则哦，大部分就是做成屋比较简单，不像宜兰有农地、
1: 农舍。
0: 还有特定农业区都市计划以外的土地、山坡地，像我在台北全国补习班教经纪人员出户训的时候、遇到有一个学生说他有一个客户要在宜兰卖地，就一看现场是一个山坡地，而且要卖很贵、根本那个地就没那个价格，
1: 没有那个价格，
0: 可是当初因为买方、觉得他喜欢就买比较贵，然后要脱手就很难脱手，
1: 很难脱手、
0: 因为那个地方很坡度大概超过40度、
1: 那就不行了、
0: 而且不方便、人家你买贵不代表像你买的要买到贵，而且他也没那个需求、所以不要因为一时的状况要调查他是山坡地保育地或其他的土地，好，所以你这个要特别，因为宜兰的土地是应该全国最复杂的，尤其你要买地来盖房子、那个部分也要特别小心，
1: 是要特别小心哈、就避免买到这个不合法做住宅的使用的这种违这个是建案，或是到时候银行的贷款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打折扣这样子哈。
0: 因为、有些人买房子是要来申请住

0: 青年住宅贷款，结果他那个藤本里面哈、啊，建物藤本是写办公室、嗯，那就不能买了。
1: 对，
0: 啊，结果他买了，
1: 申请了，
0: 对，他就买了，所以这个哈、啊、产权调查最重要、啊。
1: 嗯嗯嗯，
0: 而且你要评估哈、啊，其实最主要是银行贷款这个问题。银行贷款呢、啊，我有看过有一个地震室在做专案报告，写什么状况不能借钱，这个状况不能借贷款多少钱？
1: 呵呵是，
0: 哦，他解释一个小时哦，我快睡着了。其实这个东西哦，我先讲哦，你就直接把你要买的物件有没有，拿到你常常去往来的银行，
1: 嗯，
0: 啊，请他去问他说你现在的条件，你是首购或是二屋、三屋、
1: 是。
0: 或者配偶有房屋，或是你有房屋，
1: 是，
0: 或小孩有房屋，
1: 嗯，
0: 或者自己什么状况，直接问银行。
1: 对，
0: 这重点就跑去直接问银行。
1: 对，直接问的，开门见山就问。
0: 不要去看书啊、哦嗯，看什么，听人家讲你头都晕了啊、哦，这个直接问银行直接，
1: 嗯，
0: 就最好啊。当然，买房子如果有顶楼加建或二公的风险
1: 哦、嗯，对，这个也要注意哦，
0: 嗯、因为宜兰有些地方是不可以做。违章就县政特区，宜安县政府那里，
1: 嗯，
0: 你只要你做违章，马上
1: 报差，
0: 对，那个有点做示范的、那個，
1: 对，示范区的，因为那个可能会抓得很严的，
0: 嗯，像老师常常去那个，因为
1: 国家建筑厅，
0: 对，常常去看，你就会发觉，不是每个地方的适用法令是一样，不是说它可以盖违章违建，那、嗯啊、你也可以盖违章违建。对对
1: 对啊，
0: 你这个要小心哦。
1: 对，因为这个违建的话，这个被检举就会有拆除风险，更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建价哦，跟额度的这个申请哦，这些都要注意了哦。好，
0: 尤其是那个比较高楼层的，
1: 嗯，
0: 就是他房子楼高比较高，
1: 对、
0: 嗯，3.6公尺以上，
1: 嗯，
0: 他很可能就在做夹层的，
1: 嗯嗯，
0: 护层的，
1: 对，
0: 哦，二次施工，
1: 嗯，
0: 或阳台外推，
1: 对，
0: 哦。当然，在全国都有了，不是我们宜兰、嗯，宜兰也会有。
1: 全国都有，对，因为我你刚才提到国家建筑金奖、嗯，我们刚好去汐止那个地方、嗯，也去看一个秀峰高中的这个、嗯、他们新盖的校舍。那我就经过一个那个户外定点看板，就看到哎，百湖社区有3.6米的这样的一个房子，他、嗯、就特别注明说超稀有的这样子、嗯。这个是不是也是在
0: 那
1: 隐喻和暗示你去做夹层这样子哦？
0: 因为台北抓得很严，
1: 嗯，
0: 所以有些人就鬼头鬼脑，
1: 嗯，
0: 他有做夹层、嗯，但是他做活动夹层，
1: 活动夹层，
0: 对，就他可以移动，你来检查的时候就，
1: 哎，他
0: 就好像收纳就收起来，
1: 收起来了，
0: 对他不是做阿毛头底下顶
1: 啊，
0: 如果你在那边定储，因为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啊，你在那边乱定或者是乱加阿毛头底下白梯啊，灌水泥。嗯，人家会
1: 检举，
0: 而且违反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啊、
1: 哦，
0: 那个相关的管理委员会来抓，结果他就把它做成活动的
1: 、
0: 嗯，就是特制的建材。嗯、
1: OK，
0: 所以你违建有被检举的风险之外、啊，
1: 嗯，
0: 也会影响你银行贷款跟建价，
1: 对，
0: 还有贷款的额度、啊。
1: 嗯嗯，
0: 所以最好乖乖就好啊，因为咱的命哈、啊，
1: 嗯，
0: 不可能诶，咱头渐渐较未迄个好运啦，乖乖照法令来做是比较好。
1: 对，知道规矩来了哈、嗯哦。好，那刚才提到的像是银行贷款的额度，这个就牵涉到这个财务跟贷款的问题了、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紧接着这个请邱明王老师赶快跟大家来做个说明。
0: 嗯、哦，因为现代令的自备款要小心了、哦。
1: 嗯，
0: 现在不是说你房子买1000万哦。你就可以稳借700万，
1: 嗯，
0: 那银行抓得很紧哦，
1: 说
0: 你700万怎么付？
1: 嗯，
0: 放款5批，啊、哦，这个地段、嗯、啊，你这个人收入，
1: 嗯，
0: 怎么还？
1: 嗯，是，
0: 你不要千万不要说房仲说，哎、欸，不稳得，
1: 问大眼看，
0: 结果买卖违约是买方去违约，
1: 对，
0: 造成纠纷。
1: 嗯，
0: 我刚才有讲，你就直接把你的，我们就把你拿你的身份证，
1: 嗯。
0: 跟普通章，好，其实本人去是身份证就好了、
1: 嗯。对，
0: 然后我就去地方税务局，
1: 嗯，
0: 好、哦，就去查你自己的所得跟财产所得，
1: 是、嗯、
0: 银行会看。
1: 对，
0: 好，然后你就交给银行评估你的收入跟你财产所得。
1: 嗯，
0: 因为我最近做一个案件很特别，
1: 嗯，
0: 他明明只有一间房子，
1: 对，
0: 就去财产所得，变来有两间房子，
1: 两间
0: 啊，他就很麻烦了啊，麻烦我就把那个多出来的他没有拥有的房子门牌，
1: 嗯，
0: 把他的做建物灭失处理掉，
1: 哦，
0: 我这样会影响他贷款，因为他觉得我是第二间买房，我就要可以借总价60%，可是申请出来的财产清册竟然变两间房子啊，他刚好要买房，
1: 对，那第二间就只剩三层了，
0: 就买第三间变三层，啊，这影响很大啊，
1: 对啊，
0: 嗯，啊，所以我就比较有认识啊，因为以前的那个税务局有些人，
1: 嗯，
0: 啊，他就赶快办一办，就马上就好了，嗯，让他安心，可以说就买这个房子是第二间买房子贷款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事情很重要啊，
1: 很重要很重要，
0: 因为实务很多人不知道，
1: 嗯，
0: 你就赶快去税务局啊，或相关把你的财产清册所得收入拿出来，嗯，
1: 是，
0: 然后你直接去你常配合的银行，你钱放哪里就给他估看看，嗯，
1: 对，
0: 银行讲的才是真的，
1: 对，才是可行的啦，
0: 欸，你不要去相信银行以外的人，因为是他放款给你，不是我放款给你或房仲放款给你，
1: 嗯嗯嗯嗯，
0: 尤其那个说没问题，就很大的问题，
1: 就是有足大大条，
0: 所以要提出法律的证明文件是最安全的，
1: 嗯，
0: 保护你，
1: 是
0: 啊，你还有一种贷款成数啊，你不要算得很紧，
1: 嗯，
0: 啊，刚好那个都刚好 make
1: 一拜一拜，
0: 啊，因为我们打买卖契约有一打买卖契约，我说一般的常规哈，啊，嗯，当然就是总价10%嘛，
1: 嗯哼，
0: 然后双方用印又总价10%，
1: 嗯，
0: 就举例啊，买1000万的房子，嗯，啊，你们一打契约，
1: 对，
0: 啊，就是先缴10%100万，
1: 嗯，
0: 那我再缴用印的相关文件，卖方要缴印件证明啊，资料来用印，办理过户的用印都准备好，就是10%就是100万，
1: 好，
0: 啊，最后税单出来又10%，嗯，100万，最后就贷款700万，
1: 700万，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哦，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
3: 哎，
2: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

0: 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远道而来，从宜兰来的我们的生活不动产达人邱明邦邱老师，他也在宜兰社区大学有固定开课，然后松山社区大学也是可能这即将9月份下个月也要开课了哦，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些社区大学的话看看他们的招生生的一些相关办法，还有这个费用，那费用都非常低的哦，因为各县市政府都会有补贴这样子哦。好，那今天邱明邦老师带来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话题哦，就是年轻人如果说想要在宜兰买卖房地产，应该注意的哪些事项？那我们从第一点的这个气候啦、环境啦跟大家说明了，然后不动产的地震跟产权这部分。也在前面跟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分析啊，然后财务跟贷款这个部分的话，最主要是要看到限贷令哦，有些你如果是第二屋、第三屋的话，那个贷款的成数都会被压缩到你可能到时候会有资金断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部分可以请邱明邦老师再跟大家来更详细的一个分析分享。
2: 哦，这就实务上哦，我刚才有讲，你就拿自己的身份证去申请。
1: 对，
2: 如果你没空，就是别人要拿你的身份证银本跟普通章去申请你的财产所得跟那个收入，这个很重要，
1: 很重要。
2: 你不要讲说买多少钱就一定可以稳借的，都没有。你就重点就是你不要把银行贷款的金钱哦算得很紧。因为哦所谓的建价跟成交价是你们去市场成交。可是一切要依银行放款部的估价为准、
1: 啊、对，没错，
2: 不是以我们自己讲的为准，那没有用，又不是我们又不是我要借钱给你。
1: 对呀、啊，
2: 对对，
1: 银行要借钱给你，他就跟你称斤论两、哦、看看你是不是符合我们刚才讲的五批、哦、那或者的话，你如果说没办法经过他这一关的验证的话，他实际上可能呢就会把你的成数的大打折扣，那最惨的时候也可能就不贷款给你这样子，
2: 或者我们要补那个缺口啦，就是银行的估价放款太低，低于那个我们所需的银行贷款，或者因为限贷令调降贷款成数、啊、让你的那个自备款的缺口跟你准备银行贷款要突然多很多钱，
1: 是
2: 总价多一层就不得了了，
1: 对、啊、
2: 如果1000万多一层就100万，
1: 100万啊，对啊，
2: 对啊，千万不要为了买房子去借高利贷啊，地价钱庄先讲哦，我这就生不如死，
1: 没错，
2: 死不如生，都很痛苦哦。
1: 因为地价钱庄不会像银行那么客气这样子，
2: 而且在违约金的部分嘛。

0: 你一定要保留紧急的预备金，就是我们的预备金、嗯、一般的理财就是说要保留六个月，
1: 嗯，
0: 就你六个月要付银行贷款，还有生活所需、哦、
1: 对，
0: 最好你这个还是很重要，避免哦。如果你没有家长哦，就是爸爸妈妈的资金火力资源哦、嗯，还是要算了、啊。而且你要把那个成本要问清楚。
1: 是，
0: 很多人去打买卖房子都没有问，等到甚至那个中介那个趴数也没写，什么都没写，叫你签名。
1: 嗯，
0: 结果等到你成交之后，他嘴巴讲哎一趴，结果请你签名变两趴，
1: 我
0: 很多趴、嗯，哇，那个事情就很难讲啊。
1: 对，
0: 千万不要在空白的资料
1: 上
0: 只签名，
1: 只签名，对，
0: 尤其有关钱的，而且你要讲清楚说，我打买卖这个契约多少钱？
1: 嗯，
0: 那我代办的地震师代办费、银行贷款多少钱？
1: 对
0: 啊，啊税费啊谁付什么税？土地增值税是当然是。那个卖方要缴的，买方要缴契税啊，多少钱？好、啊，要讲好，都最好清楚写好印花税、代书费，还有你以后会装修，
1: 嗯，
0: 你总不能就照原屋况去住嘛，也要装修一下，
1: 是简单的装修。
0: 对，因为举例啊，如果他喜欢的颜色不一样，或者是你很潮湿，
1: 嗯，
0: 也要买一些家电。
1: 哦，
0: 刚才有讲啊，依然比较湿啊，
1: 潮湿。对，
0: 你不要把全部 all in money， 哦，那个很麻烦了、
1: 哦。对、哦，那时候都会出歹机的哈、哦嗯，不能 all in 了、哦
0: 嗯、
1: 好啊、股票不能 all in 哈、哦，那买房子也不能 all in 哦。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区域的生活机能该注意哪些东西，还有这个通勤成本该怎么样来抓这个部分，我们也请这个明光老师哈、哦，跟大家来详细的来报告跟说明一下。
0: 哦，依据哈、哦、最近那个。住展杂志哈、哦，预售屋宜兰的行情、哦
1: 嗯、
0: 其实这是人的那个购买行为嘛，
1: 嗯、
0: 最便宜的哈、哦，一定在生活机能不好，所以有一个人讲说，那个在宜兰最便宜的建品就是在三星跟苏澳，
1: 嗯
0: 因为它压在一个新的预售屋了，成屋了、嗯、啊。新的预售屋啊，成屋或中古屋，我就不予讨论，因为目格状况不一样，
1: 对，各个状况不一样，对，
0: 就是最新的预售屋啊，苏澳跟三星大概一个建品有20万左右，
1: 哦，还有二字头就对了，
0: 所以它成交比较多，嗯、但是它一定刷逼嗨逼，成交生活机能啊，
1: 嗯
0: 好、啊，在宜兰最重要还是在交通机能，你至少离转运站近，
1: 对。
0: 比较好，或者要离火车站近。
1: 嗯，
0: 宜兰巴士很特别哦，一小时开一班、啊、
1: 一小时才一班啊，
0: 有时候一天开几班而已、哦、你不要讲我家前面有巴士站，你去看那个是宜兰好像某些人才会去搭的，而且搭的都比较有减价，都
1: 因为所以等于你错过了这一班、嗯，还要再等一个小时这样子、哦、
0: 很多小时也有，而且搭那个车大概是学生或
1: 银、嗯、对，大部分都学生对。
0: 好、哦，所以宜兰哦。无车都无卡，
1: 无卡了，无车。
0: 都叫奥奥多拜。
1: 嗯，
0: 你不要说用脚踏车哦、嗯，那个很累、啊，
1: 很累。
0: 啊，所以
1: 现在有电动脚踏车，
0: 所以你要考虑那个整个通勤的成本。
1: 嗯嗯。
0: 然后，所以我说有最新的那个在住展杂志里面有，
1: 嗯嗯、
0: 大家可以参考。
1: 大家可以参考。
0: 啊，当然市区会最贵啊，就是在、嗯、最近在宜兰后火车站有开到。一个建品46万左右
1: 哦，一个建品46万哦，哇！
0: 完了，他卖得很好，因为那个都台北客来买
1: 哦，
0: 因为跟宜兰人来讲真的是太贵了，价、嗯、格很高。可是对台北人讲，他就用通勤，因为他离转运站比较近，
1: 嗯嗯，
0: 所以他就觉得这样来算是可以，
1: 是 OK 的。
0: 这是要给那个新宜兰人哦、嗯，就是在岛内移民，在双北。工作啊，赚钱啊，在宜兰居住的人，你要把你虽然用 T 巴士的票钱很便宜啊，
1: 对，
0: 但是你花的时间还有塞车成本，
1: 嗯
0: 啊，省了社会塞车啊，你就不要、
1: 这个、没办法预定的，
0: 没有也是会啦，如果那个礼拜五的
1: 啊、哦，礼拜五下班
0: 或同安节的时候、
1: 嗯、
0: 或周休的时候都塞车比较严重，
1: 嗯嗯嗯
0: 啊，你不要因为它总价很便宜。啊，你就去买，后来你就因为 做成。

0: 有什么不方便。
1: 是，
0: 所以最后的一个这个结论就是你要检视你基本的生活机能才买。哦，老师最常提到就是那个吃的，吃最重要，
1: 吃最重要。
0: 没有人可以每天饥饿三十，那个很痛苦。
1: 你民以食为天了、
0: 啊。对啊，你饥饿十二个小时就受不了，不要饥饿三十。嗯，一定至少要超商超市、
1: 哦。对，没错。
0: 然后像我们已经快要领月退的人了、哦，那医疗设备，
1: 对，
0: 尤其夜间急诊哈、哦，就是因为退休族来买宜兰的人啊、哦，你要。特别要住在医院的这个地方，最好是住宜兰跟罗东。嗯，宜兰跟罗东的医疗资源是相对比较好。
1: 是
0: 啊，其他就比较不方便。嗯嗯。啊，尤其你年轻人啊、哦，有小孩子啊、哦，要就学啊，看这是你住家有没有便利，不要因为这样来影响牺牲你的生活品质。
1: 对。嗯嗯，所以这个是我们邱明邦老师从四大面向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跟这个分析齁，特别是对年轻人想要到宜兰当这个新宜兰人的一些必须要特别用心的一个地方齁。那我们邱明邦老师还是有给大家另外的一个彩蛋齁，就是对于不同人生阶段，哎，在买卖房地产的需求上面也有一些不同的规划。那这个我们请明邦老师也是利用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
0: 啊，因为我最近都受邀在讲年轻人贷款，嗯，做脑袋，因为自己也有儿子啊，我儿子女儿是比较幸福啦，因为就房子。
1: 都帮他们准备好了。
0: 对呀、
1: 啊，
0: 所以他们只要负责哈、哦，平安健康哈、哦，那个不要有不良习性、啊，就好了。
1: 对，
0: 只要有去领基本工资就好了。可是不是每个人的家庭都有父母亲都已经提早牺牲自己哈、哦，提早牺牲自己的享乐，把那个房子都准备好。嗯、哦，所以。尤其在双北哈、哦、工作的年轻人特别辛苦、啊、现在的宜兰房价是这样，它虽然是房价涨了、嗯，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获利。
1: 是，
0: 因为我之前老师有问说啊，高铁来宜兰人高不高兴？那我就回答说，拥有不动产，人生不会长，因为你有不动产，房地产你就不会长啊。如果你没有财产，那些人
1: 对
0: 高铁来，只是让价格又涨，
1: 又更高了，这样
0: 不代表建设很多，你的有些人收入低的人就受益、哦、但是还是要买房子，
1: 对，
0: 买房子才是让你脱贫专案，
1: 对，
0: 而强迫储蓄。所以我认为说，每个年纪的角色都不一样。
1: 好，
0: 那你年轻的时候财务站岗啊，中年的时候是你房子是你的避风港啊，最后晚年被你保障或现金流，也可以以房屋来养老啊。这个是人生是阶段购物、嗯。如果你没买房子，
1: 对，
0: 一直租，那你跟人家的那个资产差距就越拖
1: 越大，对，越拉越大。
0: 对，嗯、所以30岁就要加长去买房子，
1: 强迫储蓄
0: 有一个储蓄的好处跟卡位，嗯、
1: 对，
0: 因为。钱会通膨嘛？
1: 对
0: 啊，那我借的钱也会通膨变薄了。嗯、啊，所以未来之后，你现在年轻苦一下，以后那个钱就变通膨后，你的债务也会通膨。
1: 是啊，没错、嗯啊。
0: 所以你就先买那个蛋白区小平数、嗯、低总价啊，再看未来的发展性。嗯，啊，一般40岁左以内就大部分会有成家立业。
1: 对，
0: 你就考虑结婚或生小孩子的需求。还有居住品质跟增值的效益，大家都要买会赚钱的房子，没有人会买贬值的房子啊，所以要特别注意。
1: 好，
0: 大概就买2-3房啊，你40岁以内买就要重视交通、学区、生活机能。嗯，那50岁就要看风险跟风化。
1: 哦，
0: 啊，你60岁以后就是你退休的生活品质跟未来要怎么传承给人啊，后代子孙或。最爱的至亲好友来为年纪老后做准备，
1: 老后生活做准备。
0: 嗯，啊，当然你要考虑年纪大那个电梯大楼啊，医疗那个医疗水准要
1: 这个无障碍设施。嗯，
0: 所以你从年轻买房子是你的财务杠杆工具，嗯，到中年的时候是人生避风港，
1: 对，
0: 最后变晚年的保障跟现金流 来源，因为可以以房屋

0: 屋养老，你贷款付清了嘛？以房屋养老，
1: 以房养老。
0: 嗯，所以我们青年人在宜兰买房子啊、哦，不要买便宜就好了，要看好产权啊、哦，跟政府的政策来精算财务跟通勤的负担。
1: 嗯，
0: 最后透过那个宜兰爱下雨，那、啊、你怎么看那个下雨跟淹水的状况来确认房屋品质？啊，记这四大原则，才该宜兰买到真正可以兼顾你生活品质跟房地产保值空间的理想家园。
1: 嗯 ，OK， 这个是邱明邦的邱老师哈、哦，今天带来的非常实用，而且也是这个非常精辟的一些观点跟看法。提醒年轻人，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当新宜兰人的话，在宜兰买房子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四个重点，四个面向哦。那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啊，如果真的有要自产的话，我们都蛮鼓励的哈、哦。这个也算是跟刚才特别提到的强迫储蓄哦。很多年轻人我们看到的都说做躺平族了、哦、大概也不想多努力，他觉得说啊，我这辈子也买不起房子了。可是呢，实际上买房子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辛苦度，不要说啊，我父执辈那时候买房子很轻松，实际上他们那时候只是房价相对比较便宜，可是是跟现在比较，那时候的赚的钱也是相对比较少啊、哦、所以这个大概也给各位这个年轻的这些朋友们呢来做参考了齁、哦。今天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齁、哦。非常感谢邱明邦邱老师每个月呢都会千里迢迢的从宜兰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做分享齁、哦。那今天非常感谢邱明邦老师，谢谢。
0: 谢谢张新民老师跟各位听众观众齁、哦。谢谢你们的收听跟收看。谢谢。
1: 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

0: 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

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8月28号礼拜五，然后也是八月份最后一个礼拜五，下礼拜就要开学啦。啊，很快八月份就过去了。我们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是来自于泰勒斯的作品《August》。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泰勒斯的作品，这首歌是 August， 也就是八月的意思哦。好，那现在八月份也快要结束了，那在今天呢，大家这礼拜非常关注的台风，目前看起来啦，其实真的是离台湾非常的远，然后在今天下午呢，中央气象署也解除了海上台风警报哦。好，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网站的这个预报来讲，台风沙德尔呢已经在今天早上的8点左右在中国浙江沿海已经登陆。那其实基本上对于台湾的影响就是它的外围云系还有西南风影响呢，像是马祖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而台湾中南部呢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北部地区跟东半部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跟中部山区那比较需要注意，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那尤其嘉义以南呢容易有短延时豪雨哦。那所以说请大家这些地区的朋友们呢，今天应该有感受到这个雨势的部分，不过整体看起来如果说以北部来讲啦，感觉我自己的感觉是天气还蛮好的，就是没有感受到太大的风雨哦。好，那所以说呢，其实基本上如果要特别注意一下大雨的部分啦，其实基本上还是又是南部地区。那所以说大家这个周末呢，如果你有一些要到中南部的行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好，那针对即将到来的周末天气，气象模式显示呢，从这个礼拜六，也就是明天到下周一，大气的环境会持续的不稳定，像是西南部地区呢会维持局部的降雨，而午后山区有强对流的发展活跃，并且呢会伴随所谓的瞬间强降雨，还有雷击或者是强风，而且降雨范围呢可能会扩展到部分的平地。那到了下个礼拜一呢，其实就会包括到北部跟东北部，也会转为有一些局部阵雨的天气形态。好，那就请大家啦，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出门的时候可能要带个伞哦。那再来呢如果说大家要关注是不是之后还有其他的台风

风或者是比较长远的天气状况呢？在远洋热带系统的部分哦，目前有一个新的台风叫做艾桃，然后它是第21号轻度台风。不过呢，这个台风啊，目前是在威克岛北方朝着北北西方向前进，那它的西南方呢有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尾随。只不过呢，这个台风啊，其实距离台湾的范围都是非常遥远的，所以说基本上对于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的影响。所以说暂时看起来啦，应该短期间至少这两周啦，是还没有其他的台风可能会直扑台湾哦。那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哦，最新模拟显示呢，下周的季风槽它会转趋活跃，而台湾东方海面跟南海还是有热带扰动酝酿发展的迹象。那这些气象系统之间的路径可能会相互的干扰。那反正呢，总之结论就是哦，整体大气环境呢，它还是具备了高度的不确定性。那如果说有影响的话，台湾届时呢会处于季风槽转为季风环流形态的环境当中，那看起来呢是会发展一些大气的对流，那可能就是会有降雨或者是一些不稳定的天气。那不过未来一周的确切变化呢，还是要视后续热带系统的演变来定哦。那就请大家还是持续关注气象相关的资讯，然后你要出门你要去户外的话，就还是先看一下这些资讯哦，再评估你出外的行程咯。

好的，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Olivia Rodrigo 的作品，这首歌曲叫 The Cure。 好的，那在下个礼拜呢，下周二啦，就正式的进入了九月份。那当然除了开学之外，在一些制度上也有一些更新哦。那不过呢，这个部分就下礼拜的时候会来跟大家详细的聊聊。那不过呢，要讲跟大家分享到一个9月1号开始的是这个正式营运的部分哦，那就是新北捷运的三莺线。好，那三莺线呢，从6月30号通车以来，它在试营运期间呢，累计的运量哦，突破了170万人次。那其中包括了顶埔站、莺歌车站、还有陶瓷老街站、台北大学站以及三峡站。那其实都还蛮多的游客，蛮多的乘客哦。那无论是通勤啊、通学，那在文化跟观光的部分呢，也是有一些有效的串联。好，那总之呢，在9月1号开始啊，新北捷运三莺线呢，它9月1号开始就会来正式的营运收费。那票价的部分呢，启程的票价是新台币20元，最高是35元，而新北捷运呢，也有同步贩售60元的一日票。那这个一日票呢，当日就是你可以无限次的进出新北市捷运沿线的各车站。那当然三莺沿线呢，也是可以来无限的畅游哦。所以说如果你刚好就是下礼拜开始，下礼拜周末啦，就放假的时候呢，我想要去莺歌，需要去莺歌三峡这边走走的话，那都可以考虑来购买60元的这个一日票，然后你可以不限次数的进出三莺线各个车站哦，就可以沿路的去参访各种的行程咯。好，那再来呢，除了这个9月1号开始三莺线会通车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是30号就会通车的哦，也就是这个礼拜天就会通车的，没有错，就是北捷的信义线东延段。那北捷信义线东延段呢，是接续到象山站的尾轨，从东延信义路六段延伸到广慈博爱园区。那反正捷运信义线啦，原本的头尾是淡水跟象山嘛，然后现在的头尾变成淡水，然后象山的另外一边呢，就变成广慈奉天宫站哦。在8月30号的时候呢，就会正式的来通车。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来感受一下这个捷运的北捷的新的站点呢，那你可以在这个礼拜天下午的1:50他们就会开放旅客进站，那开放的就是这个广慈奉天宫站，而在下午2的时候呢，就会发出首班列车。那考量到通车优惠期间呢，人潮众多，就这个部分呢是暂停开放携带自行车、还有大型的宠物车以及低音提琴等等来搭车。那不过9月29号就会正式的开放全部的这些进出站。好，那另外呢，8月30号到9月28号期间，北捷的这个沿线多出来的这一段呢，会有乘车优惠，只要你是行经象山站往返广慈奉天宫的话，就会就是有免费的部分哦。不过其他的里程呢，就是会正常的收费。好，那总之呢，大家如果想要体验一下这个新的站点呢，就可以在这个礼拜天到象山，象山的下一站就是广慈奉天宫站哦，来去体验一下新的捷运站点喽。好，那讲到这里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BTS 的作品 Swing。 听完之后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

0: 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

0: 间的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掌声跳平台。礼拜五的夜晚，想不想好好放松一下呢？来到欢乐生活通，随着旋律，听听音乐背后的浪漫故事。周五随身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了，那今天是礼拜五，继续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在这个礼拜五的夜晚呢，跟大家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咯。那现在还算是夏天，已经八月份快要结束了嘛，在这样子的夜晚呢，也快要迎接到暑假的结尾哦。今天就来听一些比较放松比较轻松的歌曲。在最近呢，其实还蛮多的活动嘛，那可能也是八月份快要开学前的结尾，所以说也有很多的，比如说音乐节啊，或者是像上上周有这个大稻埕的花火节嘛。那在这个礼拜的周末呢，有一场音乐节叫做 Jam Jam Asia， 那这个是由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它主要去举办的一个叫做都市型音乐盛会。那总之呢，在这一连串的活动当中啊，这个 Jam Jam Asia 呢，其实也是邀请了在亚洲非常优秀的各地的音乐人呢，一起来共同的开唱。那在今年的活动当中啊，邀请到了日本 City Pop 的传奇歌手，他叫做大冠妙子，来到了这次的音乐季当中，然后来演唱他经典的这一些作品哦。而大冠妙子呢，出现在1953年的东京，在动荡的时代之下，见证了日本东京的兴盛还有改变。而在多重融化的熔炉的影响之下呢，也让他培养了创新的视野。那以经典的 City Pop 风格唱出了爵士摇摆的都会流行氛围。所以说呢，他在 City Pop 这个曲风当中啊，其实也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歌手之一。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跟着大冠妙子的歌声来开启我们今天的周五随身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他的经典作品 4AM。

好的，听到这首如此摇摆的节奏，是来自于日本歌手大贯妙子的作品。这首歌曲也应该是要念 4AM 哦，那是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品。然后他在 City Pop 这个流行音乐的曲风当中呢，也像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好，那讲到 City Pop 这一个音乐风格，我不知道大家会联想到哪些歌手或者是哪些歌曲作品呢？啊，其实应该很多人都会先想到，感觉就很像是日本流行音乐里面会出现的一种曲风哦。那也没错啦，因为它算是从日本来自于这个地方的哦。那它是在1970年代后期的时候，因为日本受到了一些西方文化，就一些西洋的音乐文化影响，所渐渐衍生出来的一种音乐风格。那如果说要讲它的特色，就是你可以发现它的节奏是比较鲜明的，然后可以听到一些比较明显的 bass 或者是电吉他的声音，还有像是听起来的整个旋律呢，感觉都比较有一种摇摆然后轻松放松的感觉。而在台湾呢，其实也在20世纪中期到晚期哦，因为受到日本流行文化的影响，所以说在音乐的部分呢，也引入了很多日本歌手的曲目，那有的会翻成台语的翻唱或者是华语的翻唱版本。好的，那所以说呢，其实你可以听到很多早期的经典歌曲，它的音乐其实是改编自一些日本的歌手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蓝心湄在1997年所发行的作品《用你的吻接我的泪》。那它其实是改编自日本歌手竹内玛利亚的作品《Tell Me Tell Me》。那竹内玛利亚也是 City Pop 的代表人物之一哦，所以说你也可以从这首歌曲当中去听到那一种哇，很城市流行、很摇摆、轻松的感觉喽。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蓝心湄的作品《用你的吻接我的泪》，那它是改编自日本 City Pop 女王竹内玛利亚的作品《Tell Me Tell Me》啊，所以说它算是一首就是改编的作品哦。不过你也是能听到诶那种好像很复古，然后好像以前的日本音乐那种摇摆啊轻松的感觉。不过呢，当然台湾的 City Pop 音乐也不止这一些翻唱改编的作品哦，也是有很多非常好听的原创音乐。而且呢，在以前啊，其实有一支传奇一般的乐团，那他们在

1984年的时候创立，可是呢在1995年只发行了一张专辑，然后就算是正式的解散哦。那没有错，我讲的就是在1995年发行了唯一一张专辑无法度按耐的乐团 Why Not。那 Why Not 的乐团呢，其实它的成员们都非常的厉害哦，就是都是非常全能的音乐人。那除了其中一位成员，也就是五月天的鼓手冠佑，他现在还活跃在台面上之外，其实其他人呢大部分都是比较转到幕后去，但当然也是在各自的领域活跃着哦。那不过呢，其实对于很多台湾的乐迷来讲，他们的歌曲真的是非常的传奇哦。除了是当时还算是蛮创新、蛮独特的这个摇摆啊 City Pop 的曲风之外呢，其实它独特性之一啊，就是它是以台语来唱有点爵士风格的歌曲。那因为与众不同的关系哦，吸引到大家的目光。那除了是在台湾，在华人圈有很多的乐迷之外，其实连日本的音乐电台都有曾经放过他们的歌曲，就是表示说哇，台湾居然有这样子水准的唱片，所以说呢也成为华语音乐史上没有办法被抹灭的一支乐团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 Why Not 的作品，这首歌曲是无法度按耐。听完之后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每一首歌背后都有它的故事。现在就回到欢乐生活通，带你周五随身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为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是礼拜五，重新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那在这个八月份，虽然说不是8月31号啦，但在这个八月末的夜晚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些放松的 City Pop 风格歌曲。那刚才有跟大家稍微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哦、所谓的城市流行 City Pop 呢，它是在日本的大概1970年代然后80年代的时候所慢慢发展出来的一种音乐风格的特色哦。那作品当中呢，常会带有一种比较轻松的摇摆感，然后你会感受到那种好像在都会生活里面，然后那种很轻松啊放松，然后感觉可以看到夕阳，可以看到海边兜风的感觉哦。那当然呢，这一股音乐风格啊，也是吹到了台湾来，而且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乐团或者是音乐创作人呢，他们也会以这样子的风格为特色，来制作出许多好听的乐曲。不过呢，其实不只是现在啊，在90年代的时候呢，当时啊，就有一支非常重要的乐团，他们的音乐风格呢，常常被说是现在的 City Pop 这个氛围的先驱之一。那这支乐团呢，就是由主唱马念先所领军的糯米团。他们的作品呢，常常带有非常强烈的放克节奏，还有轻松的摇摆感，不仅融合了欧美派的调性，也融合了对于都市生活的观察。而且呢，其实团员们啊，在年少的时候也深受到日本80年代 City Pop 的一些代表人物，比如说山下达郎这些歌手们的影响，他们的创作当中呢，其实也自然的流露出浓厚的复古都会色彩。而比如说他们经典的一些作品当中呢，其实都可以听到那种有一点摇摆，有一点 funky 的感觉。所以说其实听到现在啊，我们即使把它拿出来播放呢，也不会有一种感觉像是以前的歌曲，反而有一种很像是现在的乐团会出现的作品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糯米团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曲是《巴黎草莓》。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乐团糯米团的作品《巴黎草莓》。那他的主唱马念先呢，其实后来啦也有出一些自己的算是 solo 的音乐作品。那其实有不少的歌曲呢听起来也有一种很复古，然后有那种都会节奏的感觉哦。而刚好呢介绍到了马念先他的乐团，那我就要讲到他其实呢之前有跟另外一位女歌手合作，就出了一首歌曲叫做你朝我的方向走来啊。那首歌呢也是有一种比较偏像是 City Pop 然后有一种复古的风格哦。那所以说呢接下来啦我们就来听一下是 9M88 的作品。那它跟 City Pop 这个曲风哦其实也有蛮独特的关系。那像是呢它在之前啊曾经和另外一支团队叫做 Too Many Sound 合作翻唱了日本 City Pop 传奇代表作竹内玛利亚的这一首歌曲叫做 Plastic Love。 那它用它非常浑厚而且它是进修过爵士乐，所以说呢用这样子爵士的嗓音哦把这首歌曲呢诠释得非常的完美。那将这一首作品呢重新编曲成梦幻的舞池风格，所以说啊听他的翻唱呢你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种回到以前80-90年代的感觉。那不只是翻唱哦，他自己的创作其实也柔和了流畅的都会节奏爵士的即兴，加上他慵懒感性的嗓音，所以说其实也完美呼应了 City Pop 在都市风格以及柔和了东方还有西方的这个浪漫灵魂。那所以说啊他的独特嗓音还有他我觉得他表演的时候其实也蛮好看的，因为他有时候表演就是会有那种比较慵懒嘛，就是轻轻摇摆的感觉哦。所以说你在听他的歌曲还有看他的现

场表演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的享受，然后非常的轻松跟放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由 9M88 和 Liu Wang 所合作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陪你过假日》。那它其实也是一首听起来非常轻松，然后你可以跟着旋律轻轻摇摆的作品，那气氛是相当随性自然的、哦、歌词描绘恋人在假日出门的时候所面临的小摩擦还有日常的心境。那歌词呢，其实是一些非常口语的对话、哦、那就像我们真实的生活写照一样，那是一首很轻松很可爱的小品情。

好的，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 9M88 他跟 Leo Wang 所合作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陪你过假日，然后就是一首非常我觉得应该真的是很轻松然后听了很放松的歌曲哦。好了，那在今天呢会选择 City Pop 这个主题，其实也是因为现在就八月份八月底了嘛，那我觉得呢每次到了八月底都会有一种哦天哪又要开学了，就感觉要面对另外一股就是进入新的一章的感觉吗？因为呢其实虽然说出社会之后我应该对开学这件事情就不会有太大的感觉，但我其实后来发现呢其实差别还蛮大的，就是呢虽然说开学基本上跟我没什么关系，而且我也没有小孩嘛，但是呢就是只要到了九月份开学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路上的车子啊就会明显变得比较塞车，而且人会变得比较多嘛，因为就是学生都开学了，所以说他们要重新回到学校，那尤其是早上的一些通勤时间呢，你就会发现哦诶无论是捷运啊公车上就是会挤满了穿制服的学生，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哦天哪，我的生活又变得好像又更繁忙起来了。好，那所以说呢，这几天应该有一些家里有学生的人就会发现哦，他们真的是开始要收心。然后这几天应该有一些学校，他们好像有这个返校日吧，那也算是为他们做一个开学前的收心准备啦。好，那总之呢就在这个晚上呢来就是跟大家听一些好听而且放松的歌曲，那就是陪大家收收心再重新面对我们的九月份哦，而且九月份呢也离今年的年底也剩下不久了啦，大概只剩三四个月哦，所以就会有一种哦天哪我今年要准备开始来收尾的感觉。好，那讲这个有一点小小沉重哦，我们还是来听一点歌曲放松一下吧。那今天呢听到了这些 City Pop 风格的歌曲，而在最后呢我们听到的是比较新的乐团，他们就是温蒂漫步。他们成立于2018年哦，以独立摇滚作为基底，融合了 Indie Pop 以及 Synth Pop， 也就是合成器流行元素，曲风呢给人一种轻柔梦幻而且律动的都会感。那这首歌曲呢是他们的代表作品我想和你一起，那就是有一种很充满复古而且日系 City Pop 的风格，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哦。好，那我们最后欣赏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温蒂漫步的我想和你一起，那就在这个轻柔的歌声当中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安田，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一也就是开学日的晚上我们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

0: 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木姐，大家好。
1: 对对对，大家好，好久不见了，好像真的好久不见，多久？
0: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1: 哎呀，你不要！
0: 哎呀，我们有几个秋没见了？
1: 五个月啊，整整五个月啊。
0: 哦，那还
1: 真的
2: 还好，
0: 对啊，
1: 还好，
0: 快啊！
1: 送你一朵玫瑰花。
0: 送你一朵。
1: 好。
2: 耶！
1: 也送给朋友们，祝福朋友们健康、平安、快乐。我们先首先唱一首比较热闹的歌。
0: 好。
1: 一开始啊。
0: 哎，
1: 就有电话来了，我们看谁的电话，好不好？喂，你好。
0: 喂。
1: 喂。喂。
0: 我为你歌唱。
1: 哇。啊，我们唱歌好了。
3: 吴老师，今天想点《白纱巾》。
1: 哦。
3: 我林锦霞，请吴老师唱。
1: 林锦霞。
3: 对。
1: 你好，你好，你好。
3: 我刚才我并没有来不及拨出去，我想用打电话的。
1: 太好了。
3: 钟老师啊，我要点唱《白纱巾》。
1: 好，《白纱巾》。
3: 谢
1: 谢，
3: 谢
1: 谢，
3: 谢
1: 谢。
3: 很好听。
1: 好，谢谢你啊。好，我们来唱这一首，什么歌？站在高岗上。

0: 青山呀、啊，
1: 哎，
0: 你看我们的老朋友都回来了，
1: 是吗？
0: 就用，
1: 哦，
0: 哎，是吗？就用
1: 鱼宝宝，
0: 就用是头香，鱼宝宝是二香。
1: 哦、
0: 李清贤，李清贤也来了，就用说，五个月没有直播时间，在网上看了吴老师的戏剧作品，是《养子不教谁是祸》，你看了没有？
1: 没有，
0: 你很真不够意思，你就说有嘛？
1: 什么的？这是什么？
0: 我演的戏叫《养子不教谁是祸》。
1: 什么时候？
0: 哎呀，
2: 重播的了。
0: 不和你说话。
2: 吴姐，麻烦你那个耳机给我声音给我大一点，我听不太到。
0: 好，这 OK 啊？
2: 可以吗？
0: 还有樊艳玲，新朋友。
1: 是是是。
0: 他说。还是脸书直播比较方便，再看我们脸书
1: 哦，是
0: 哎，方便。朱继平，好久不见，朱继平。吴生丽说：“谢谢健身广播公司直播，让我们又能看见，又能看见我们了。”
1: 哦，
0: 哎，
1: 是的。
0: 还有大雁，哇，片头改了，很有艺术美感。哎，片头有改？
1: 片头要改吗？
0: 我不想，我没看到。
1: 哦，因为我没给拿朵花。
0: 哦，他要演唱《不见你又想你》，你还会吗？
1: 不见你又想。
0: 不见你又想你，想想你就恨你。
1: 哦，这个是那个。
0: 小谱。
1: 同样一个旋律，好多词儿。
0: 陈云如，你说终于开播了，就又。不是吗？他问你呀、啊。
1: 问我什么？
0: 五个月时间没有直播，你在做什么？
1: 啊我啊、我忙得很嘞。
0: 你忙什么？
1: 我每天就是
0: 吃喝玩乐。
1: 没有，听广播
0: 啊，
1: 听唱片，听 CD， 然后看电视，然后看书、看杂志、看报纸。
0: 你怎么跟我一样呢？
1: 一样。
0: 我也是没有出去，我也是没出去。哎，这是马来西亚的杨帆来了。
1: 哦。
0: 哎，我们的好朋友。
1: 对对对。
0: 还有杨秀珠，你好。对，平安就是最大的财富。
1: 对对，
0: 的确啊、哦。
1: 对，
0: 还有，妙夏，好久不见，妙夏，谢谢朋友们，你们都回来了，非常感谢。哇，我们电话很多哎。好，来，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
3: 喂。
0: 啊。
3: 吴姐姐，你好。
0: 范荣雪，范荣雪。
1: 对，
3: 我李湘范。
0: 啊，换名字了，李湘。
3: 我跟我范荣雪。小荣回来了
0: 啊、哦！好好，你上线，下线。
3: 我是范荣雪，我跟我姐姐小荣回来了。
0: 啊，好的，你想
3: 我请青山唱了个《相思悠悠》
0: 啊，《相思悠悠》。
1: 相思悠悠，好。
0: 谢谢你上线。
3: 再见。
0: 好，拜拜。
1: 好，
0: 相思悠悠。我问你和尚，你好。喂。
4: 喂，吴小姐。
0: 啊，我们的好朋友。
4: 啊、
0: 哦、
4: 好。哎。哎，那个可以唱一个《泪的小雨》吗？
0: 啊，青山的歌。
4: 哎，邓丽君。
0: 对，好。
4: 啊，《泪的小雨》。
0: 你还记得会信吗？五个月不见你就忘了。
4: 好，姓梁。
0: 梁小姐吧，
1: 哦、
0: 梁小姐、
1: 哦哎。
0: 谢谢。好，我问你说唱，你好。喂。
5: 喂。
0: 是，你好。
5: 哎，吴老师你好，我是赖淑玲。
0: 啊，赖淑玲，好久不见。
5: 哎，好久不见。
0: 哎，你好。
5: 啊、祝你们大家身体健康，
0: 好，
5: 平安
0: 喜乐。谢
5: 谢。好，谢谢。
0: 谢谢赖淑玲，淑玲，谢谢。哇，今天电话很多哎。好，我问你一个唱，你好。喂。
6: 喂。
0: 你好。
6: 喂，大家好。吴姐你好，
0: 向先生，向先生，
6: 我是张先生。大家打疫苗没有？
0: 打了，
6: 都打了，我也打了两剂 A 的。
0: 不晓得什么感受哎。
6: 哎，好棒哦！
1: 你打了怎么样啊？好不好、啊？
6: 我觉得啊，
0: 你打了以后有没有反应？
6: 没有啊，我打第一针 A 的也不觉得怎么样。很多人说他什么，我们那个老板以前那个老板娘问我说你有没有感冒，有没有什么发烧？我说都没有啊。
1: 我也发烧，我烧了三天
6: 了。你也是打 A 的呀？金山大哥你也打 A 的？
1: 我打了什么针啊？
6: 你应该打莫德纳吧？
1: 我是打莫德纳，对，但是我烧了38度啊。
6: 莫德纳比较不用担心啦，因为他们大家他们比较担心的都是说打 AD 会 会不会有什么事情？
0: 砸了身就平安了啊！
6: 不要嘛，好，大家平安好。那我想点，我想听青山。
1: 哎，
6: 我一直很喜欢听你唱那首《一夜缠绵》呢。
0: 哎，我也喜欢，我也很喜欢。
6: 好吧，谢谢你了，
1: 谢谢，
6: 拜拜，
0: 拜拜。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歌哈。
1: 哎，
0: 这个枕畔留香，舒林，很喜欢这首歌，我请杨艳妮小姐来唱《枕畔留香》。

0: 李奇珍，我们老朋友李奇珍。
1: 李奇珍。
0: 哎，日裔马小姐，她说很高兴看到青山。庄建珍。
1: 高兴啊。
0: 庄建珍。
1: 庄建珍啊。
0: 庄建珍，你的老朋友。他说看到青山上课了，欢迎加入。九佑，大雁，你大雁，你问说，热烈欢迎青山老师，请问青山老师以后每周是不是都会来呀？
2: 会，
1: 我尽量，我尽量，一定会，一定会，一定会。
0: 他还哈哈，他还哈哈。李清贤，你好，李淑慧，你好，是好久不见了啊。庄建珍要听你唱《可爱人生》，在我上。
1: 可爱人生，
0: 好，在我上，
1: 好，
0: 在我上。现在我们现在听一首，
1: 嗯，
0: 一位王小姐点唱一首《秋夜》，我请董玉君小姐唱《秋夜》。

0: 们休息一下，开好戏。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五个月没有碰这个东西，呵呵，很陌生了，真的很陌生了，
5: 有点生疏了，
0: 有点生疏了哈。嗯，青山呀、啊，
5: 哎，
0: 庄稼人要听你可爱人生，我觉得不如给他改唱一首《夜夜茫茫》。
5: 啊，一样也是轻快的一首歌曲，
0: 哎，也是很好听一首歌，
5: 好，
0: 好不好？青山来唱《夜夜茫茫》，我最喜欢的歌。

0: 这首歌真的是很好听，哦，很好听，但是我找不到谱哎。
1: 嗯、因为这首歌不是台港的。
0: 哦，不是台港。
1: 原始的时候，这首歌应该是新加坡的一位男歌星叫苏云的。啊，他从一首好像是也是英文歌翻过来的，
0: 英文歌翻译的，
1: 对对对，
0: 好好好。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太老，
2: 我没有他找歌，
1: 他说不要找太老的歌。
0: 哦、陈玉如小姐要听一首《甜蜜的梦》，
1: 甜蜜的梦，
0: 哎、我来唱。美琴 ，F F，
2: OK， 好，
0: 甜蜜的梦。
1: 这首歌应该是谁唱的？
0: 谁？
1: 聂风。
0: 甜蜜的梦啊，甜蜜的梦是崔琴吧？

0: 这首歌是崔萍，崔萍唱的。
1: 是。
0: 啊，这个吴秋霞，吴秋霞，你好，对，好久不见了。还有陈玉茹《甜蜜的梦》帮你唱了，吴先丽，你好，也是好久，哎，都是好久不见了，
1: 都是好久不见，
0: 真好久不见。还有林凤贤来了
1: 啊，
0: 青山大哥，总有一天找到你。
1: 哎呀，林凤贤，
0: 林凤贤、啊，我们香港的朋友啊，
1: 对对对，
0: 还有，好，我们先听歌好了，
1: 好，
0: 我们来听金鹏啊。
2: 是，
0: 好久不见。
2: 对呀、啊，所以今天要唱《好久不见》。
0: 好，我们来听金鹏唱《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哎，青山，
1: 嘿，
0: 这边有鱼宝宝问啊，
1: 哎，
0: 吴老师为什么这么喜欢《夜茫茫》这首歌？
1: 嗯，
0: 第一，旋律好听；第二，歌词优美；第三，青山唱得好。
1: 没有没有，你
0: 这
1: 说
0: 就
1: 得
0: 是
1: 好，
0: 理由啊，这就是理由啊。
1: 你说得好。
0: 这个。吴秋霞啊，吴秋霞，谢谢。大雁，甜蜜的梦好听啊。哎，没后来了。陈丽华，你好，你说帮我们分享了，谢谢啊。好，王江雪，哎，王江雪来了。
1: 王家雪，
0: 哎，他说节目终于又复播了。对呀，5个月了，好久啊。那是什么？
1: 切身唱。
0: 切身唱。他说：“大家好久不见，戴口罩很难唱吗？可以脱掉吗？目前不行。
1: 因为
0: 第
1: 我
0: 一，
1: 们啊，你没有戴眼镜比较好，因为我有戴眼镜，它这个会有雾气的。
0: 你年轻时候看书看多了，我不看书，所以我眼睛比较好。这个政府规定要戴口罩，我
1: 是，
0: 们公司规定要戴口罩，我们自己也要戴口罩。”保护大家也保护自己，对不
1: 在
0: 对？
1: 家也没带，
0: 在家也在，
1: 没带啊。
0: 对呀、啊，要保护家人嘛。好，我们来听歌。
1: 嘿，
0: 陈曼芳，打过声没有？
2: 打了，
0: 打几针？
2: 一针。
1: 啊？你为什么只有打一针？
0: 人家年轻嘛。
1: 哦，对对对对对，
0: 还没有人肉。
1: 对不起，我把你想象的太老了。Sorry，Sorry
3: 看起来，看起来。
0: 马上要打第二针了吧？
3: 啊，对，
0: 好好，那好，
3: 下礼拜。
0: 好，那你来唱一首《不管你是谁》。
3: 对，我不管
0: 好，
3: 你是谁。
0: 咱曼芳小姐问我们唱《不管你是谁》。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一个上，我是吴敬贤，
7: 我是青山，
0: 陈瑞华你好 ，Joanna 吴
7: 啊 ，Joanna，
0: 他说好久不见了，
7: 对，
0: 过了一个疫情风暴以后，怎么大家都变美了，变帅了，变年轻了？哎，为什么你变年轻了？
7: 我？
0: 哎，他说的嘛，
7: 我没有变年轻的。我只是说睡够了，
0: 睡饱了，睡饱了，
7: 睡饱了。
0: 金瑞，你说天涯若比邻，表示他不在台湾，
7: 是吗？
0: 天涯若比邻啊。
7: 哦，
0: 哎，是看到直播好开心，看到你上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很开心。陈勇师，谢谢你，谢谢你，你说看到青山大河很高兴，看到我们都很高兴，谢谢。
7: 哦，文熙
0: 啊，
7: 阿麦，
0: 什么文熙？
7: 阿麦雷啊，文熙，
0: 陈勇师，
7: 对，这个勇师，广东话念文熙，
0: 文熙啊，文熙 啊，文熙啊，你好啊，文熙，我们来听一首，
7: 嘿，
0: 李美琴唱的很拿手的歌，
7: 好，来听。
0: 李美琴还没咋接呢，她太年轻了，还没有轮到她，
7: 还没轮到她，
0: 好，我们来听《梦一般的爱》。

谁那么像我梦一般爱你？我对你从来也不想

我陪你从来也不想。

0: 任显霞，哎，你好，任显霞，还有任文显，你好，真的好久不见，庄建真也是啊，康淑云，你好，这个任显霞说青山大哥穿这件衣服很有精神，以后每次来都穿这件。
1: 哦，这是我女儿买给我的。
0: 不是你女朋友买给你的。
1: 哇！
0: 啊，
1: 我还有女朋友吧？
0: 哎呀，不要客气了你。
1: 我女朋友不是你吗？
2: 那就太好了。
0: 哎呀！
3: 太好了！哎呀！
1: 你看这么多人来吃你的豆腐啊。
0: 吃你豆腐啊。
1: 哎呦，我们那个老豆腐不好吃。
0: 任显霞要姓白纱巾。
1: 白纱巾。
0: 来，我们来帮他合上好不好？
1: 好。
0: 好，白纱巾。白纱巾。

0: 我们的老听众常建华，他要哎，他要新一首，这个家在山那边。
1: 家在山那边、哎、哦。
0: 请新鹏唱，好吧？
1: 好。
0: 新鹏啊，
2: 非他莫属。
0: 常建华是你的听众哎。
3: 是我们的听众，不是我的听众。
0: 好好，是我们的听众，我们来听《家在山那边》。

0: 哇，最后一句真的好听。
1: 戴口罩很辛苦
0: 啊。有朋友说啊，说我们的口罩很漂亮，这是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特别制造的口罩，让我们统一看起来都很漂亮。伊娃田，你好，田小姐你好，还有芬妮
2: 矿，
0: 芬妮矿，他说，各位台湾老师，就是我们在台湾嘛，对不对？
2: 啊，我知道。
0: 我妹妹苏西
2: 刚刚移民去英国。
0: 啊，在英国啊。
2: 对。
0: 对对，他说，何否剪一条桥，英国妹妹可以听。下一次我们唱，
2: 好
0: 不好？一条桥啊。
2: 好的。
0: 好，我们的经理演唱一首歌，《玫瑰玫瑰我爱你》，我们把我们的玫瑰花拿着，小心不要刺了。好，玫瑰玫瑰我爱你。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4: 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零二二五五三零八九九，零二二五五三零八九九，谢谢。

0: 啊，都这个人哦，在这出世来这世间哦，啊，滴滴答答的代志安尼真多安尼啦，包括囡仔到这个食老吼，老到呢，老到八九十、七八十，到了头七八了吼，迄阵拢戆戆啊啦，啊，囝孙啊，也是讲市长、县长是要来甲你孙娘，甲你足受欢喜吼，啊，都做点咩，互人甲你装装呢？诶，看甲你洗面、剪头毛，那大波的头毛叫来，叫一个理发师来甲你剪剪的，面甲你切切的，衫裤我甲你换一个新的，还着坐点名讲，
1: 阿祖啊，啊，是啊，
0: 迄个今仔日吼，市长要来甲你，讲要甲你接收啊。

0: 提红包来。
1: 是啊，你穿，有关今晚不穿，我处理了。
0: 迄一个108.8.2岁，拢差不多安尼啊。这个号做今日新妇，拢就尽早就传咯，或是脏就传啊。头毛来个渐渐呢，啊，就看那寒热天穿，热天来个洗吼，较袂要紧。寒天就爱热天要甲这个老的108.3岁，要甲洗头毛，这就爱功夫真大呢。搞不好你若冷水滴2点，为一个暗温落去。也是行情第3点落去，三更过了后，那等了后，我看到你扫啊。高康像吴清扬那扫帚型的，迄都根本都扫边了起啊，声甲细声就差不多扫声。我是讲今仔老的有听到讲歹势，你要加分一下，应该你扫那半暝夜起来扫就是冷掉啦。这家中那百几个这种报，迄阵就是报啦。你讲不好的人，不好囝哦，不好媳妇，伊嘛拢会友好。伊知影讲这不久偌久的迄啰会宝贝啊，啊真正宝贝这是种风胎，啊罗你用看古董哩。恁家中若有这报吼，县长、市长吼，啊总统要来看吼，你甲西装打扮，查某阿嬷吼，阿祖阿兄吼，迄当然吼，就爱费了一番的相当的功夫咯。伊无咧剪头毛啦，伊就是讲爱甲热热咧。那迄年代的人，你就迄粒头髪啊球吼，啊你甲安尼就甲热好热好圆圆，伊较等你手会去摸。哦啊，你就甲抹黑油，无啦，毋是抹黑油啦，毋是抹猪油啦，都抹迄个做荤油哩，古早都荤油地油啦，啊就甲抹抹咧吼，甲热热咧，啊你较等你就爱去提镜好看呢。迄个五宝诶，啊！你着爱洗洗咧，头毛甲热热咧，也着爱佮佮点一下胭脂咧。手环吼，古早诶手环摕来甲破破咧，哈哈，摕来甲挂挂咧，啊，破链完啊甲挂咧，吼，伊着欢喜啊，点啊伫咧摸，袂讲诶欢喜安尼啊，啊，伊着点啊伫咧想，
1: 这开就这是
0: 大汉好心吼。就较会知大汉男生都80几啊！
1: 迄个恁遐早讲啊，迄个较早伊个讲伊嫁娶较紧分个阵啊，
0: 迄大汉囝原来80外哩，讲话原来咧闹风啊呐，喜气洋洋啊，囝孙啊规阵拢踮边啊就对啦，啊踮边啊就咧等这个市长啊，等这个县长还是啥物长要来呢？喜头欢面，真正较等个都茶拢传好。准备讲，较等下毋知几个人拢通知，官府、市府的人、社工人员拢会讲啊，今仔日差不多因了这个八个来吼，啊，你这然后伊啊，这方便互阮坐坐吼。因跩囡仔囡孙哦，啊，都拢传啊。啊，即马这个老公啊飘吼，这个老公啊飘，就那热天哦，热天就安尼衫裤甲清气安尼，也那寒天无同款呢。就过一领迄个叫做棉袖、毯啊，啊，小可为身躯为这胸部甲破来到这个大腿安尼啦，我那惊叫干掉啊，叫寒到真吃力啦。哦，这袂堪的，这个宝贝的这袂使，你看你百外岁这样，迄根本拢胃拢嘛袂惊，啊，嘴也冒冒，袂情袂因迄个叫做孙娘，大汉新妇吼，拢知影讲袂情袂的先摕一个迄个做心啊平和感安尼啦，按猫的猫的，
1: 我
0: 安尼规定变就讲教育咯，我市场教育啊，这个老公啊，表姐点喵，伊目睭安尼笑啊，念的，这个老阿妈阿祖健康，这市场原来一片水俗，原来叫阿祖啊安尼啦，
1: 阿祖啊，你有快乐无？会寒未？有这回个这个，
0: 拢安尼讲欢喜个呢。啊，恁歪规定哦，甲恁个孙啊，恁个囡仔孙，大汉囝第二、第三新妇，当然使规定就甲迄内底机要秘书啦，甲跩吼，店长、市长就点仔咧开讲吼。啊，伊是安怎规下啊面？较早是安怎？较早哦，真粗粗哦，较早拢知道哦，迄孙伢拢食番薯、菜脯米啦，啊啥物啊，饮食啊啦，啊都人安尼啊都粗粗人哩吼。

0: 伊真罕咧破病啦，是甲这个四五年前吼、哦，啊，当都算讲老卡去哦，跋到楼顶，有一个吼、哦，有一个安尼，只海气，无吼、哦，啊，即马耳卡听无啦，老婆这老公啊飘到一点啊，几十两针，几十两点啊，安尼啦，爱目睭安捏者捏者安尼啦哈，这偌可爱咧，啊，翕相啊，切，啊，这切一个，这拢偌保守咧，市长安尼看吼、哦，吼、哦，手甲牵咧安尼。弟弟秀啊，较等的吼，就讲要加加祝贺吼，送一卡手指啦，一卡手指超600块尔嘿。伊这一个关系吼，原来走起来几百个咧，痴情干涉啦，啊，即卖拢扣无税金啦，啊，拢无钱啦，嗯，迄有当时啊定公所，啊，市政府都有动用要倒店啊，迄有当时啊周转用要不灵啊，嗯，迄内底员工有诶领欠钱呢。哎，业绩拢按原来豆豆啊拖呢，哇，这偌吃力嘞！这若要像这款的吼、哦，难得的机会，恁厝的闹一个这安尼几百下，这是宝，小可甲保守一下。像讲这是家门有风，这难得有百外下，老公啊飘这么在定点，啊你家门两枪，啊六曲兴旺，吼，迄拢足好个，啊这拢那宝贝，啊永远吼、哦、记在心肝内，家内有一个宝安尼，啊就是安尼啦哈。
1: 吴先生，
0: 哟。
1: 我要甲你请教一下。
0: 好好。
1: 我吼。
0: 嗯。
1: 我要顶个有卡哦，你讲咧讲阮头的生气的时阵、嗯，啊，阮大姐甲阮大哥吼，两准备三年啊，拢唔捌来到我家。
0: 您
1: 啊。啊，我即卖吼伊破病，
0: 嗯，
1: 去入院，
0: 嗯，
1: 我有去甲看，啊，我嘛要去食，
0: 嗯，
1: 啊，我敢有需要甲伊到处即个钱。
0: 到处
1: 评论看嘛，
0: 到处什么钱？大便宜的钱，几个兄弟？
1: 一个也剩两个，
0: 剩两个。
1: 嘿，
0: 啊，你算
1: 我大，
0: 大。
1: 嗯，
0: 啊，恁头家，
1: 转去
0: 啊。当初你冇弟弟的财产嘛？吼，
1: 无，
0: 拢无。吼、哦，啊，你生活的地位？
1: 家庭负债。
0: 啊。
1: 本
0: 户籍
1: 啦，
0: 本户籍。嘿
1: 啦，我无要财产。
0: 较早恁大家啊，大家官唔捌去你遐。
1: 嘿。
0: 哦。
1: 像阮头转去的时阵。
0: 哦。
1: 伊拢唔捌来。
0: 哦啊。
1: 啊，这。
0: 即马换伊，你有去甲看？啊，即马。
1: 破病，伊破病住院。
0: 哦，啊，即马。
1: 甲看阿毛叔叫食。
0: 嗯，阿徊兄弟啊，敢有甲你要求？
1: 伊无啦，我是讲吼。
0: 嗯。
1: 你叫你甲评论，我敢有需要甲出到出。
0: 即马这是安尼啦，吼。
1: 嘿。
0: 你是新妇就属于本主啦，即卖伊迄条你若做得到，你这也是种义务。啊，你若生活都真困苦，
1: 不过我嘛无咧趁钱
0: 咧。啊，无咧趁钱啊，你都家己本身凡事自身难保，都真困难啊。当然伊也阁有囝咧，还要互囝去负担。哦，啊，我的看法就是讲做得到，你是属本主。哦，啊，伊过去安怎？袂
1: 去。安怎我无甲扣薪
0: 啊？唔免甲扣薪。
1: 无。
0: 啊，你。
1: 我倒来去甲看，啊，嘛煮起个食，我嘛去
0: 食。安尼真好。都我听了，安尼我就是讲啊，安尼你这原来真有这个伦理道德。
1: 无甲
0: 扣薪。嘿，袂要紧。后半人生你无咧谈，你将来万不如咱人无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万不如辛苦平添，咱嘛要用着所费。
1: 对。
0: 哦，啊，伊都有囝呢，伊要其他。
1: 爱家己嘛有存钱。
0: 啊，安尼唔是你应该爱负担的，你爱去看咧看咧，这是合情、哦。这个讲是较现实的，讲日头请伊安尼啦，安尼啦。
1: 好
0: 好。哦，好吧。
1: 好好
0: 我来看下先吼。哦

0: 田玉光哎，我怕跑啊，笑眯眯的丢丢了，这条不是啊，这要做笑眯眯丢了，哎，挂名哦，做笑眯眯了。伊讲这较轻松，忘掉老贵也收轻松的。啊，那迄个，伊讲这你若创来较急，你拢爱报歌名者啦。我有当时啊，都电脑扭都糊落去也知吼。好啦，尽量的顺啊，尽量的顺哦。我讲你台北港以后嘛，创业这歌去点样唱？有啦，迄慢慢啊，那迄要求反正这较简单是。这个 U 盘哦，佮扭落去电脑，佮以为 U 盘 ，U 盘都摔入来无 USB 的无。啊，咱遐都迄个哦，迄阵咧正大台，迄、那个音响，迄伴唱机遐大台吼、哦，来四颗铃铛，每一个所在啊，佮拆一台，啊，卖哦烧香和烧月头安尼吼，烧香那如今会烧冲突啦吼，声音会怕歹。啊，大家点啊帮唱，因为阮咧很古大嘛吼，啊大会当唱个台北港，啊吼，迄台北港一挂迄个叫做伊那经过海波吼，海传单吼，传去到迄边去安尼啦，看要传偌远，啊，吼，迄鱼仔听到吼，看会当点啊欢喜，咱唱一挂较欢喜的歌，可以跑跳安尼啦，那咧跳舞安尼嘛是袂歹呢吼。啊，好、那個，迄渔船呢有听到吼，讲哎呦，迄音波有出家来哦，嘿嘿，安尼啦，安尼想是不是吼？实在是，那好好来安排是真好啦，嗯。啊，叫一挂跩咱跩同行的来去遐唱哦，像讲这歌声，啊，唔过为了你做，像迄桂老师吼，我头阵佫看到迄个网络吼，伊这吼，伊讲啥呢？唔通俗语嫌臭铺啦。伊这继续咱看你听哦，伊这吼讲哦苹果，哎桂老师啊桂大雄，你得甲听一下吼，听这伊这来甲听看。
1: 朋友啊，你唔通俗米嫌臭母，俗番薯嫌飘菇，啊珍珠给我当作鸟鸡仔，我被恁俗恁作给我嫌歹。哦，我即摆换别行，换了换一领美国制48人份的房价。这个网站会用为灶卡，会用为泥巴，会用做希望啊，摕去大海趴，这个才148。来啊，画起锅，起锅就是起锅，你袂使当作油锅。起锅你若当作油锅，买等于香菇乌白烧，烧到太高，可能以为你是去外国。啊，迄阵你家己真啰嗦啊。来啊，今仔日起航箱。来个拼，敢那亲像关公走马城，变化变猪羊，啊你若欠命，就爱画家啦。
0: 哦，伊这七弟啊，这个讲叫做，算讲，你唔通当做迄条臭铺啦，袂歹吼，伊讲哦变衰，啊，即卖90岁啊，90岁较歹，伊拢会度孤呢，即卖度孤啊。啊，杜姑顶刚来家无？哦，来咱家，杜姑吼，伊安讲哈，哦，安遮厉害，伊安尼，因太太甲出来吼，因太太，迄个叫做啥呢？

0: 因太太嘛是安尼，目睭吼雾煞煞哦，啊，结果吼、哦，喷者烟火真好。你这段你甲听看麦，真的伊个就是好气滴嘛，好气滴。来，咱甲听者，啊，有音的声哦，好来，有音的声吼、哦，来。
1: 喂，嘿，吴老师，喂太太，
2: 哦，
1: 要感谢你啦，万人口音，
0: 我知。

0: 我过去看吼、我在这马街维修这边吴主任嘛，开刀，一看就甲讲啦，啊你再变0.9 0.9怎么这么好？
1: 哦、
0: 我反正开刀过吼，要比0.9的无几个啦。一头甲口口嗨呢，伊讲奇怪，因为心理上说，啊我的吴老师家在碰这個，我那在给你签，真的我自己也不相信呐。啊吴老师碰不了吼，你不能搞不弄的度过呢，所以人拢有这些情形。
1: 哎，什么呐？
0: 伊即摆嘛坐在外边啊，精神足好诶，没有那么疲劳啦。
1: 哦，
0: 应该困就困啦。
1: 啊，郭老师拢，
0: 你稍等，你稍等。
1: 好嘞，好嘞。
0: 嘿，来，郭老师，
1: 喂，哦，郭老师。
2: 嚯，佮喷落去佮清气。现在上面唔乜堵咯呢。
1: 唔得啦。
2: 好，感谢，感谢。
1: 好，谢谢。
2: 好，感谢，感谢。
1: 哦，这都谢，哈，这样呢，伊是90岁，哎，我因太太讲我计是92啦。九十岁，即马今年90岁，即今年讲诶，今年伊春潮二月，咱拄啊好记伫拄啊推出迄阵台北有来伫咧服务迄工啦，哈啦，诶，迄工伊来看几工了吼，几工了后，我讲我那遐心情安尼，啊，咱即好记伫诶都，对嘛都等吹，九月吹要去彰化店，9月初2到6。9月初3接要台南，迄90几岁我要送哦，我有通知你，迄90几岁你袂当出门诶吼，啊你伫咧真需要吼，我有今日下晡有通知台南店啊，台南店可能会卡电互你吼，安尼吼，讲到9月初3要台南，啊前你诶爷甲报到讲当作你有去台南安尼啦，因为这算较特别啦吼，无是袂使。啊，9月初4要到高雄啊，9月初8，咱就等下台北嘅新庄。啊，9月初9只桃园店，9月初10只草屯店，11只新竹店，15只台北。好、哦，安尼些私密路加一条做好基地嘅，安尼。我恁那一边困2553-8999，即马即条做哎玻尿酸，伊通常拜五来嘅啦。啊，拜五来，你甲看遐尼久吼。拢玻尿酸，拢唔敢唱唱呢。哇、哦，我讲你真清，真挑人诶！你最近伊讲无啦，歹势啦，惊你妈呢？惊我袂是甲你妈啦，我乃妈，我物件遐做，伊意思是讲哦，伊安拢无法度好优惠啦，啊少啦，因为即马物价波动吼，啊拢豆豆啊做较少，因为啊我家个。时机歹，大家拢歹啦。下晡迄个钱来呀，文宏啊，钱来呀，讲伊经过家进来家姐姐只讲诶，怎样？啊，真歹呢，讲你拜阮嘛歹，大家拢歹呢。哦，有迄伫电视台神来之笔，哦，迄足厉害诶无？哦，好朋友啦，啊，伊都惊为啥假讲啊？到家无来青阳家看看呢？啊，迄阵拄啊，朝几点？八九点，我啊，拄啊，我有，几点？但迄阵是对啊，我会记得对啦，差不多安尼。啊，所以吼、哦，真歹啦，时机歹啦。啊，但即物资原物价拢直直压起来，看是要啥做。啊，毋只玻尿酸吼、哦，伊讲实在是吼、哦，足歹经营诶啦。啊，讲经营嘛是咱已经大家拢习惯啦呢。你无优待吼，无人要买呢。啊，要优待吼。伊讲要优待都无钱，但我讲啊未了钱就好啦。等下以后等下时机啦，等下时机若有改变吼，咱看有当回复伊就这个战争哩，诶人遐外口因遐咧，迄个洪水啊，你惊死人啊，地动啊，战争到处拢足凄惨的都无讲呢。啊，咱也佫病情真万幸呢吼，安尼啦。啊伊咧讲，伊啰我讲袂紧啦，咱最少吼。较袂歹势啦，较袂安尼定来防疫咯吼。玻尿酸伊人伫遮，啊等下吼，你甲听伊玻尿酸实在是真特殊真好啦。伊若晓用啊拍开吼，一盒10罐啦，啊你一工甲食一罐啦就可以啊，就已经真累到啊，真的累到的时阵吼，坦白讲吼，伊些效果吼吸收较紧。伊个酸痛啥物，你甲听啦。来，我报一挂人较早的见证，互你听。来，吼、哦，按听听咱遮来讲嘿。 有我有甲伊讲过。

0: 来，你好。
1: 经理哈，
0: 哎呦呦，
1: 哎，你个玻尿酸哦，
0: 嗯，
1: 食正经有效啦。
0: 为啦，
1: 今仔来咧扫吼，哎，肝吼拢会疼。
0: 哦，
1: 嗯，啊，今仔食食真好，
0: 对哈，肝都较袂疼啦。
1: 哎，
0: 哦好，好好，安尼有效吼，好啦，好，谢谢。好，
2: 啊，这玻尿酸真有效哦。
0: 你安怎？
2: 阮离地迄个囡仔吼，
0: 好
2: 车。弄到骨啊飞起来，啊，肩胛头煞断三十去。伫双河病院开刀，啊，开刀了，我就想讲啊，玻尿酸我怎提三啊？剩三组互伊食，啊，人即嘛吼，我叫食炸鸭。人一倒转去双河病院，迄个医生吼，主治医生讲，问讲啊，呾阿嬷，你互伊食啥物？啊，这囡仔那好只紧。这我甲讲，我有。买迄个玻尿酸，伊讲我没有给他打玻尿酸呐。
0: 啊，迄种爱打。
2: 唔对，我讲啊，我皮包我有一罐，我啊早上啊未食。我总一迄罐摕互伊看。迄人迄个主治医生讲，啊，你这是甲将买那才有效。我甲讲啊，我到电台吴清扬。啊，我讲足好用诶，这款诶玻尿酸，嘿，我家己诶囡仔有深深体会啊。好 ，OK。
3: 喂，
4: 喂，吴老师
3: 哦，哟，
4: 吴老师你好，
3: 哟，
4: 我报一个药很红，讲听，
3: 好听，
4: 种讲那腰椎病吼，
3: 哦，
4: 腰椎病，啊，食迄种药健，要用迄种药健消火的头吼，
3: 嗯，
4: 哟，健消火的头，啊，佮含甘蔗头，
3: 嗯，
4: 安尼就会控，哟，
3: 哦。好啊，
4: 有几瓶哈？
3: 哦好，
4: 有安尼啊，
3: 好哈，好谢谢，好，来，这个玻尿酸哦，你搁听给听贵呀哈，也这效果哦，啊，安怎啉喝来？喂
5: 喂
3: 喂，
5: 老师你好，
3: 啊，
5: 哎，我跟你讲哈，我哈，食你的玻尿酸哈，我都卡不到，
3: 好，
5: 啊，卡头有骨不起，
3: 哎，
5: 是惊狂就高，
3: 哦，
5: 啊，我早暗食一罐，
3: 哦。
5: 甘要出来底，甘一时啊，才吞落去。
3: 嗯，
5: 都有效。我即马离今仔倒二十四天，我当免牙关啊，行路都好势。我早暗食，甘要出来底，甘着你人啊，要买你甲讲，我叫出来底
3: 甘着，
5: 效果足好诶。
3: 哦，好好好好好，我再叫，好
5: 好
3: 好，谢谢。反正啦，反正免甘，反正爱甘啦。我看是甘蔗吼，温哦，烧者烧烧轮啊，烧轮。啊，伊一罐一罐嘛，一罐一罐吼。伊即马人伫遮，啊，等下再卡来问。你看我三空八九九，我伊即马吼少啦，数量少吼。伊即马讲爱等个迄、那个过年啦，过年才算讲伊都拢整，伊都传较侪嘛。过年的时阵，大家拢开始买嘛，出外啦，在家拢开始买。啊，伊阵只伊讲安尼，即马虽然未赚的嘛，是爱安尼唔吼。啊，我等下我搁再讲互恁听。来，你给我听，喂喂
6: 喂
3: 喂喂，
6: 吴老师啊，
3: 有，
6: 啊你好你好，
3: 好，
6: 我宜兰哦，
3: 好，
6: 我想问去帮去看药剂哦，
3: 好，
6: 我是四十名，
3: 好，
6: 啊四十了，啊我膀胱有发炎哦，
3: 还
6: 疼安尼哦，啊你矿泉水吃不下啦，
3: 好，
6: 啊你安尼哦，
3: 嘿嘿。四十万啊，较快。
6: 四十，我顶摆有甲你有食一百块啊。
3: 好。
6: 啊，食一百块吼，但七百吼。
3: 好。
6: 才输啊，尔啦，
3: 要
6: 分四十啦。
3: 啊，你要去加加回落啦。你
6: 啊。
3: 爱去加这款的加贵冻掉嘞，无嘛，上无买甲你冻掉嘞，啊无嘛，佫恢复吼。
6: 无七百，七百安尼，我敢来加。
3: 哎呦，你等你伊甲你讲，啊你咪甲好心。
6: 佮要甲加了哦。
3: 我你点，啊咪诚心诚意，甲讲。他是真实的讲讲，哦，好来，啊来，玻尿酸搁听一下哦，这真正特殊哦，
0: 是嘿。喂，听。
7: 是，你讲玻尿酸哦。我家诊所有一个人卖迄个玻尿酸哦，用啉的，一罐一百块。
3: 好。
7: 我要一盒三十罐，等着啊，哎呦，坐沙发的神经对着啊。
3: 好。
7: 啊，就要加注射。哎，迄个我个骨科三十几遍无效，骨头发也打无效。

0: 我七成个月食拢无拢无无准嘛，玻尿酸我才食三罐啊四罐，
1: 哦，
0: 啊，即下就较下咯。
1: 安尼哦，
0: 嘿，
1: 哦好，好，好。哎呀，
2: 我玻尿酸我当然讲啊，啊，我现在食，我食效果都好呀。
1: 什么？
2: 玻尿酸。
1: 哦，你食安怎好？
2: 哦，我本来开我做一个去注射嘛，
1: 迄
2: 工迄暗都吃到，我听你咧讲，我开咧。
1: 嗯。
2: 啊，食几罐了，我就知影。
1: 哦，系。
2: 我不过电，我不定时啊。
1: 哦好。
2: 我有甲伊讲啊，我
1: 都。哦，讲讲吼。
2: 系啊。
1: 哦，安尼你安尼食入真有效，安就对啦。
2: 哦，我本来还佫煮啊，我半年大概。
1: 哦，而且较单纯。
2: 好
1: 啊，好啊。好啦，啊，这方便好，喂，好，多谢谢哦。
2: 好。
1: 好好好。

0: 家迄个是伊嘛，佫买几盒吼。安尼啦，伊即马都三盒吼，因为三盒是减900啦，安尼啦，优惠是减900啦。一盒是1300，三盒都3900，安尼提3000啦，三盒提3000啦。哦，伊即马原则上吼，玻尿酸伊老人订吼，头家娘都较忍耐呢吼，三盒3000啦吼。咱剩的这个等过年啦，安尼啦，这艺术艺术啦。哦，趁钱你都来啊，较袂点啊疲劳，较袂点啊闲啦。哦，啊那几件啊买一下，等下哦，这个中秋节啊呢，看有通好买中秋饼，有通中秋饼通去赏月啦，哈、啊，卖安尼啦吼、哦。这无趁钱买啦，卖了啦，你若卖做嘛是会好啦，是讲都较无趁钱安尼尔啦吼。好嘞，啊，即马开始玻尿酸。你讲玻尿酸25530899，台北电话25530899，我关系要卡头前加控制，我才是吴清娘家吼，来啊，来，电话拢直直来啊，直直来哦。来1234，龙凤师，哟，来，
1: 我要叫你了。
0: 叫啥？
1: 玻尿酸。
0: 好来，好来，那个要叫玻尿酸哦。电话在试的那东西哦，吼。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嗯，好。玻尿酸。
0: 好来，玻尿酸。好来。

0: 为人讲要来提笼欢迎吼，要来提笼欢迎嘿，葡萄酸，伊你一天差不多吃一罐就可以啦。啊，若较严重，较袂惊，较会酸，较会迄落吼，你就早唔各一罐，袂要紧啦，因为钱啦经济上会得过吼，身体较重要，你点啊袂惊袂叮当吼，艰苦。人阮那些物件拢特殊，我即摆有当时啊，拢分期付款的，安尼咧促销呢。像昨暝，真暗真暗吼，长寿金，我这都今年都有咧犹太奈，伊讲真衰，听拢袂记咧，爱食食嘛煞袂记咧，啊即摆想讲哦，咧讲啊经过较紧咧，昨暝干啊几分钟，二十，较无二十分嘛是好，消有够多，好消有够多，等下等下可以，互阮外母送上去。送出来啊！即马个迄个电风已经，那骑奥多摩咧送吼，一摆干那一台啦。哎呦，忝忝，这足忝的。阮咧其中一个送三波吼，安尼一下波吼，送五六台真厉害哦，超六七台哦。伊下波是我底下坐咧看咯，我讲你几台啊？用四台啊？我按是袂钱，伊不会啦。嗯，也是蛮快的。伊电话约好，噗，我就去呢。迄台电脑啊，实在有影，品质是真好啦，用啦，迄真用吼。啊，不过问题就是安尼，啊，真麻烦，伊统一的价钱吼。好啦，啊，咱这个合作少得好，伊物件嘛是爱个蛋哦，爱个蛋，啊，脑零售买个蛋吼。啊，个这个合作咱最近吼，迄个这种会当代替尖针灸的遐，针灸贴布，伊是唔是贴布啦，伊。贴片啦，伊贴的吼啊，中间一个晶片，啊，晶片内底有差不多一百二十亿的迄、那个，迄渗透迄头做啥物？啊，伊没有侵入性，我迄嘛真心灵，迄原来特别加减买来甲搞一堆，我遮拢是寡特殊的，后面啊过来，过来咱这个合作中秋月饼，中秋月饼差不多。我看吼，我明仔传好势，明仔载吼，凡是对来先互各位预约，按来上班吼，因为今仔明仔载二九，今仔二八，三十一，哦，即位有三十一人吼，上班就初一，就因为即摆，即、這个合作，阮这迄落中秋月饼吼。三盒啦，三种哦。伊绿豆椪的蛋黄酥啦吼，啊加杏仁酥，足好食的杏仁酥。啊，迄个凤梨酥无同款哦，有种土黄梨，啊加普通黄梨，黄梨兼冬瓜，安尼合作两种，伊的两种黄梨夹一盒安尼。啊，杏仁一盒，绿豆椪一盒，拄啊三盒。啊，咱个其他，佫有粉光粉，啊佫有迄、那个。多功能的迄个台灯哦，啊，佮有迄、那个两斤吼，因为八月十五吼，你我即摆想讲呢，佮加入去迄个多功能的充电头哦，爱当热点，你去当吊个树啊，热点锁爱，啊，贴点涂骹啊，热点迄个裤头，你能半暝要爬起来嘛，真方便。伊充电充个三段，啊，真光，吼吼，真方便呢。啊，来去烤肉吼，点样佮会当。三五个位点遐拢有光啊，有光线吼。啊，这甲加入去，啊，过迄个叫做冰凉菌，那是真伫咧烤肉真热吼，冰凉菌伫切哦，真方便，过凉。啊，过那万不拄着火烧啊，啊，过迄个叫做迷你的火衣吼，第一落第一哦，一领细领，第一落第一。啊，过要加币等等，哦，足侪项的，啊，互恁夹夹咧嘿。到时我若决定落去，才甲恁讲吼。好来，啊，今仔是玻尿酸，2553-8999。来，我搁听电话。我关是要卡头前加空哩。喂，
1: 喂，
0: 吴
1: 老师啊，
0: 有、
1: 哦，我来讲，
0: 好讲。
1: 我有买你的迄个补钙。
0: 补钙哦。
1: 啊，补钙是较有效，还是玻尿酸较有效？
0: 你有吃无？你吃看。还
1: 未吃。
0: 要不吃买就对。先，你补钙买就对啊。先吃补钙。
1: 台南打电话甲我讲，寄出来明仔载到。
0: 好，
1: 我想讲玻尿酸也较有效，
0: 无啦，
1: 就买唔到啊。
0: 买啦，你补钙是补钙质啦，钙质你先一枪，唔免去考虑两项。哦，
1: 玻尿酸
0: 两项买晒啦，但是加我看加开啦，你先一项了吼，寄出一条啊，吼。
1: 补钙，
0: 哎呀，补钙人诶。
1: 补钙早唔吃呢。
0: 因拢会使，嘿，早唔食较紧吼。
1: 啊，食康巴面。
0: 袂紧，迄拢袂紧，伊个唔是西药，无白。
1: 台南讲讲

0: 出来。
1: 好，安啦，夹出就好，吼，好，啊，迄唔能过换，你迄不一定这较好，不一定迄较不好，这不一定个人的体质来管的。啊，人补钙嘛，下下叫你讲落去就变变叫啊，哦，啊，所以唔能安尼换来换去，你加添的，你会计维护迄个人的迄个缘呐。反正你适合啥，啊，你听着啥。迄位讲，哎呦，啊，我都拢无咧注意吼，啊，那忽然间转下去注意，听到吴清扬什么咧长生经哦，什么叫做长生经的沙婆啊，滴都解释了，伊才讲，哎呦，医生咧甲讲叫伊就要注意，讲伊个药剂已经问题啊，啊，果然滴落哦，安尼达每摆去都落一挂，落个用要水哦，结果伊是讲，哎呀，你嘛，哦，水得忝啊。人伊安尼哦，无讲真熟悉，伊坐计程车哦，啊坐计程车，伊讲啊，这人有请人都不听呢，啊这。

想是倒来，佮甲因一个虾米人咧讲，伊讲好，吴清扬遐，有影你来去邮局伊个顾好，安尼人个都严嘛。啊，遮就较即嘛吼，已经一年通啊，一年外拢升甲真好，升甲毋知哦，讲毋知偌济呢，升甲偌好。迄日迄天佮甲阮内底咧讲啊，我阿姐好严啊，无伊本来无咧听节目啊，就即摆食着阮个，食着阮个，阮个长生金呢，就好咧吼，煞。感谢的心哦，所以大家在听，大家在听节目，这就是，这就是吼、哦、信息啦，安尼信息安尼，所以吼、哦，所以吼、哦，这好啦，这都就安尼有一个缘啦吼，后来啊，即马已经42分啦，啊，2553-8999，你都南北地玻尿酸，伊都照人讲的，我会阁播几个啊，互你听吼。哦啊，2553-8999，啊那迄个叫做新疆过啥呢？迄、那个中秋月饼，你爱等我下啦嘿，等我袂甲你提真贵。哦，啊无人迄饭店大饭店的，拢每年拢有咧，拢会做迄个月饼吼，伊是袂歹食，无影无唔对啦。伊料是真多，伊安尼一袋讲380块，安尼三一袋哦。哦，你甲想看卖？啊，一盒就1-2000块呢，一盒啊，一盒就1-2000块呢。你甲看讲六袋啊，4×6=2000，1-2000块，2000几块，一盒无。啊，咱哦，三盒哦，你若子孙啊吼，真方便。若来吼，一人一盒可以。啊，我到时再甲恁报去哦，特别准备啊。啊，你就注意听嘿。好来，啊！你看我3-8999，即卖是玻尿酸，3盒3000块，好哩，来。开源滚滚自然来。

0: 来，嘿嘿，特别忘掉哈，快快乐乐，幸福自然来哈，啊，咱都那心境放下较轻松嘞，拢真好，啊，唔免去小心八百吼，有当时啊该来就来啦，啊，小心八百嘛是多余的呢，咱真侪事物吼，拢是家己积伫个心头吼，啊，乱糟糟，啊，郁闷，啊，就愈积愈忝，愈负担吼。迄、那个对咱人诶，迄啰恐惊会造成了足唔好、足唔好诶迄啰吼。啊，所以我咧看是内当内当吼，甲放较轻松咧，放较轻松嘿，安尼有好无歹。后来啊，咱即马都阿弥长生经底下，那无了解详细，则搁卡来甲问嘿，卡来甲问者安尼，2553-0899来玻尿酸的好处吼，个人听者嘿，来你好。
1: 吴老师啊，
0: 啊哟，
1: 哦，这玻尿酸，我早起同我先个加一罐哦，啊同我这肩痛三年外安尼哦，可能开10多万去啊，肩加都未好，加就煞短未痛嘞，
0: 啊你好，
1: 在足好个
0: 嘞，好啊好啊，
1: 早起未痛，啊我同我 AM 我加一罐嘞，
0: 嘿嘿，
1: 哎呦，啊就叫我老未痛，啊我马上就公司要提哦，哎，好啦，谢谢，
0: 好，谢谢。

0: 娘酸，
1: 好
0: 嘞，两组，两组，那个，那个玻尿酸分两组包酸，喂，
1: 喂，
0: 啊，不行
1: 嘞，
0: 玻尿酸咯，好嘞。

0: 做走音的时阵哦，唱歌真好听，记录下。九十几岁呢，无简单，也过咧教学生哦。真侪人迄个社区的团队吼，啊，拢组团，啊，拢叫伊去教，十外个安尼吼，啊，人教教不亦乐乎，啊，愈教愈少年，啊，人伊参过大声音吼，因太太规定咯，我定了说的。听讲啊，老师你有滴啊，我要来你遐泡咖啡啉茶，安尼，真好。所以说人就是爱安尼快乐啦，哦，快乐安尼。伊就是你讲，偏伊讲即摆要食要穿，奈无有啊？伊个妇女也毋免开啥物钱啊？啊伊，因这做秀去趁的哦，未歹呢，哦，算讲安尼了，就真会好啊，比咧做工搁较好，啊，人伊个身体健康。九十外，过大成拄啊九十，过大成九十，所以那宝贝呢，即种对我足照顾的，因为用这小老弟哦，拢会讲，哎呀，这安尼，下晡像讲阮两位啦，阮咧电视台神来之笔有无挂目镜个，啊，足搞笑，你若甲讲些啥，讲名好，哎，就好，这边啊，西谷，这边啊，西谷，哦，迄不简单，啊，伊安尼哦。伊下晡嘛就讲啊，兄弟啊，啊，就生理时期拢真歹。我，伊讲你有较好，我同款啦，拢差真多啦，行到倒嘛拢差，逐位拢差啦。我晓英文啊，啊，这实在来哦，好啦，啊，打即马51分啦，啊，你那电风哦，阮即台电风2700，啊，两台5000，伊就是因公司的规定安尼啦，哦。啊！你后来吼现场，比如讲我遮台北，即马已经拢到各地啊啦，各地点头，凡是也阁有剩一台半台吼。啊！你若甲问新卡店的甲讲，啊，你还有在看无？啊，叫因互你看一下呢。吼，即台电脑，那要操作，因为一定爱也要会晓操作。我有迄伊咧操作的迄个视频的表，我有互因，应该爱会晓，啊，袂晓就来拍卡屁股啊咧。伊若阁袂晓吼，即各店啊拖出来吼，拍下皮，安尼啦，啊，无多吼，所以来，波浪双哥听起来，好过好。
1: 喂，吴董你好。
0: 你好。
1: 嘿，要来请教讲你迄玻尿酸无？
0: 哦，
1: 行路用我脚头吼，
0: 哦，
1: 我行路足够走的，啊，脚头就较袂疼。
0: 哦，
1: 啊，意思出足侪该车祸嘛？
0: 哦。
1: 啊，我感觉面较水啊。啊，我一个就吃完啊，我无我过吃了，唔要再接再厉。啊，所以讲你若有，就尽量拜托做。
0: 好，啊，你再听讲。好嘞，尽量拜托。这路即马拄啊趁钱嘛，今这去阵嘞，这唔是即卖吼。来，你我三公八九，即马53分。来，这讲我说难忘心上的人，难忘心上人来。

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个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外观区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在农业时代吼，有一个先生五十几岁，伊专门伫咧教迄个私塾就对啦。哦，迄个年代算日本断了后，啊又佫加减啊教一挂私塾。这人知书达理，也会使讲是真敦厚、诚实、性情真好。诶，这个学做私塾的老师，太太也真贤德安尼，家庭和睦。啊，可是呢，伊教了五十外吼。也无一注灌注入，拢无得着。因这太太呢，为了袂当甲伊这翁生是传统接待，日日定定感觉呢非常的内疚啊呢。可能想讲啊，家庭生活遮好，可惜都干那将来阮这头家都无香火，唔知要怎样安尼啦。干那因这太太真贤惠啊，就定定咧甲注意，是讲。要来去抱一下，也是要来安怎？啊，唔过抱吼，年纪到这来啊，还有一天就安尼去注意着一下吼，拄啊，人迄个叫做报纸吼，伫咧刊讲哇，某某一个所在吼，因的四大人酒量当兵，也欠了医药费啊，三餐不给安尼，这个噪音啊吼，一个噪音啊娘娘，足可怜的吼。这查某囝吼，上班啊暗时，就爱搁当爱顾四大人，赚无几个钱就对啦吼。啊，感觉讲这个家庭安尼破碎吼，两个四大人爸母拢总有心念当病安尼。啊，这侪医药费去到病院已经人要催缴伊的这个医药费，啊嘛无法度。之后呢，先啊就甲四大人请当爱厝的。那么这查某囝啊吼。二十几岁啊，年年啊，算讲足有效呀呢。这报纸是刊出的，因这个报就暗中原来去甲偷探。早因啊吼，实在是原来真足朴实啦吼，真足朴实。伊个心内是讲，都有一个念头咧。甲因老爸老母参考，伊讲啊，大都安尼无法度。征求因四大人的同意吼，就将这早因啊吼，甲伊赎身来啊呢，大家讲好。讲了，他无你就来阮先生吼，啊，做第二个吼，啊，这个因为伊原因就是无生吼，伊绝对袂食醋吼安尼。啊，咱就征求滴四大人的同意，佮这噪音啊嘛，高中无奈啦吼，这个二十外岁来嫁五十外吼，是原来高中无奈安尼，做这个切切安尼。那么一讲因这个太太吼，他就将这噪音啊佮抓倒来。就叫这噪音拢店内底，这间房间内底点啊整理，啊来点我无啦，伊都吼夫婿吼，伊讲吼，起码是安尼啦吼，伊店家以后就咱家的人啊，啊，咱家的人啊，伊厝的不啦，伊讲无啦，伊起码以后吼，厝的我都提一挂钱甲安搭吼，等于甲伊有甲因熟来熟心。啊！伊要来陪伴，先生你吼、哦、啊！因为我吼、哦、啊，都老帮无力生猪啦，无多个生产为你下代的这个着想，所以惊恐惊后摆断了咱后代。啊！这早因啊，先做清秀，搁知书达理，家庭贫穷啊！我吼、哦、替你来自足，为着咱以后的幸福，所以我甲小心倒转来，要和咱传统接代。啊，即嘛吼，咱就三人共一家啦吼。啊，相信我无甲你参详，啊，你也莫责怪我，我这是好意。啊，哎呦，等安尼，再三讲唔通安尼，伊讲唔是，既然来啊。

0: 啊，叫人紧转去，紧转去。咱已经人是大人讲好，人钱好人人，人迄边医药费会当去拿，哦，啊啊，人安尼唔就有一个安搭。啊，人伊既然来到这，讲啊哟，太太，你的好意我知，你的好意我知，但是这囡仔吼，这早囡仔是这么少岁，人伊吼生侪美貌，伊将来有一个好的归宿。如今如果我来讲操蛋吼，我来讲操蛋，后摆我念伊年老，伊阵嘛是会过一个过艰苦安尼，伊就过来话我受酒馆，吼、哦，咱唔通为着咱家己要好，结果要防安怎？啊，这我是唔通安尼做，唔通唔通。那太太你吼，卖去想遐多。伊讲啊，但如果来好意安尼，哎呀，唔通糟蹋人迄个青春啦、啊，吼、哦，咱反正。有子有子命，无子天注定，强求不得啦。呀，因这个夫人是讲啊，你啊，咱这个丈夫吼、哦，实在是足敦厚、忠厚老实的人，既然唔肯，阿婆就将家留点家。唔过因翁吼，因翁伊讲袂使，人是大人，心念当边，人爱照顾在妻。这是做人的子女的一种孝义，咱爱互伊转的。伊讲啊，若互伊转的，互伊转的啊，唔过咱原来摕遐侪钱，伊钱刚发大通退予咱。伊讲袂要紧，当做咱助人一臂之力，吼、哦、啊，互伊解决困难，啊，咱就欢喜。伊讲要安尼哦，嘿嘿嘿，这个噪音啊呢，再三磕头感谢无限咱一张，啊，就先转去。回去讲给因师大人听，因师大人，吼吼吼，世间哪有这么慈悲的人啦、啊？安尼啦，无限的感谢呢，伊安尼哭哭叫，哭哭叫，经过正十天吼，安尼迄心烦快意吼，直直讲要去共要共答谢，本来爬袂起来，讲讲有迄个勇气吼，煞真正真正会叮当啦，啊会叮当就专程前去到遮吼，煞会行路啦。本来讲拢一段路吼，爱行差不多半点钟距离吼，啊哪行哦，看到迄、那个哦做后。迄、那个半溪啊水啦，后迄半山坪啦，青翠的草木啦，真久唔捌出门哦，看到到底真欢喜。前坐点咧树啊卡那凉，哦，微微的清风凉凉，真好困，真困起安尼，困起无形中呢，也煞因只早起啊煞无去啦，哈，啊得侥幸咯。迄无去的时阵呢，等啊醒来已经困两点外真久，算讲年纪较的老大人，原来真半眠，醒起来煞稀无人啦，稀无人吼。我搭一个白面书生，徛在面头前讲：“啊，迄、那个阿伯阿姆，你免看烦，恁的早囝离开三工就搁倒转来，吼、哦，离开三工就搁倒转来。安尼，你吼、哦，等下吼，恁两个吼、哦，我甲你带转来，我甲恁带转来。哈、啊，你是不是派人陪？你看我的面嘛，你嘛知影吼。”我伫遮咧做即个山区的管理员，你放心。啊，阮早囝去倒，伊讲我咧讲吼，因为恁早囝即马就是有人一个老阿伯吼，甲带去即个搁较山内到底吼，一挂迄真好诶，迄个会当治病诶药草。伊讲你咩知影我嘛？伊讲知啦，知啦，你放心嘛。来，我紧带恁倒，带倒诶吼，三工了后，因即早囝真正提了几啊包诶即个药草倒倒来。安尼前开始吼，人讲孝义感动天，这药草转半个月，一人吃半个月，果然老爸老母前好起来。哎呀，好起来煞会做事啦，叫做孝义感动天。这噪音啊，即马反倒转来过来讲，这个叫做无囝的这对翁仔某吼，无形中啦。讲到年尾讲，因这某已经得要过五十个，啊，伊五十五，讲巴肚煞大起来啦。那安尼，嘿。十个月了后呢，生了两个白白胖胖，多相信啊！意思讲，咱人啊最好自然天就会甲你安排得到啦。安尼煞变成讲，这对吼，这么好的人，人伊嘛煞会生啦。这无形中就是安尼，所以我
1: 到最在哪里？

0: 到底是在哪里？哦，在家，在这台北市林，叫做凉州街六号店，然后这伫咧播音吼。啊，即阵因在伫遮咧服务，2553-0899，然后需要阮要啥物，要唔知吼？看一道彩虹，精力宝，是要扫得好啊，扫得好欠未，脑磷酸嘛欠未吼。啊，起码都是迄个玻尿酸，玻尿酸都虽然拢拜五，伊拢拜五会来啦吼，啊拜五会来拢无动于衷呢。啊，我讲啊，那会甜点点吼，那会你来，伊讲啊都无下少哩，会较少啦。伊讲等啊晚年去站啦吼。啊，这暗时咱就尽量节俭诶，我卖啦。人真侪人过咧催啦，人真侪人过咧催吼。讲伊落欠，啊都有得可以，啊那应按报者吼，啊咱接过来等差不多，伊讲春节啦，春节迄一栋迄、那个咱的生产较侪啦，生产较侪吼，啊玻尿酸袂紧，即阵那赶快都有得可以，哦啊那无够咱就搁拖，无够就搁等安尼吼，好来，啊2553-0899，玻尿酸3罐减900，3罐减900，啊咱。即几工最近吼，咱迄个做中秋月饼要三种哦，你得爱注意听哦，哦注意听。喂喂喂，
1: 怪哥的，
0: 哎哎哎，好，我要播歌你听呢。
1: 你六点半吼，你放一条迄个日本歌，日本歌大波唱的
0: 了。对，
1: 啊不是了吼，我拢常常听到你唱的。
0: 啊，
1: 常常听个是你的声，你唱的声音呢。
0: 唔是怪事，
1: 你去做日本人哦，
0: 我来做日本人哦。
1: 哦，你唱日本歌有够好听呢。
0: 啊，日本歌啊，唔来来带一个日本歌啊。
1: 上班啦啦。
0: 上班啦吼。
1: 嗯，那袂哦，一个少年。
0: 对，来去吼，人因日本人较早来遮听歌，足爱甲我开讲呢。啊，我袂晓讲，我袂晓讲拢。
1: 你有日本人呢？
0: 经过翻译啦，我迄阵哦。伫金融酒店较侪日本人拢伫遐，凹车头嘛，车头底下
1: 搭
0: 落来就够啊。
1: 哦，那外无办法抓到个小三。
0: 哦，哎阵哦，真侪因咧拢，迄制作人拢会来。迄阵随机啊，足好交配哦。阮咧电台就是随机，唔随机啊。
1: 啊，你讲安尼，那无少拍电。
0: 袂啦，我都唔是，我真专心事业。我这个人较无同款，
1: 足奇怪，
0: 你啊！我都无用，大家嘛知，因为我刷都爱，迄阵桥倒卖年嘞，初期呀，初期桥倒卖噗，光紧紧扑登来，初期是哦不，初期是
1: 第二，
0: 无，迄阵那都就爱徛登来散步，安尼呢？
1: 哦，
0: 啊，登来就爱过去播音呢，无啦，迄阵

0: 啊，美金有啊，有啊，有啊。
1: 啊，这单没有在家不？
0: 我都你讲的迄罐呀？
1: 哎呀哎呀，
0: 哎呀对呀。
1: 爱食啦，特工爱食啦。
0: 好啦好啦。
1: 你个神经系统啊，爱食个健康啦。
0: 好 ，OK。
1: 好，我讲了，我点一条迄个，嗯，糖豆白米。
0: 哦，糖豆白米。
1: 拜拜。
0: 拜拜。好，来，来，我听一个阮这个诶效果吼，来，这玻尿酸的效果来。来，
2: 我伫邦桥李金莲，迄、个玻尿酸确实足好用。我顶下阮迄查某孙啊，我有讲阮迄李伯迄个囡仔，迄手断三过迄个啊，即届吼，因过去互倒转去双河病院，伊讲外口好啊，剩内底一啊个一点啊，我伊即届阁叫两组互食，叫伊早起一罐，暗一罐。因为我过迄个正经去当着店老二遐个买三盒，我叫阮的这个孙媳妇，这个早因啊吼，甲提转去吼，用外家妈妈食。因为伊妈妈脚嘛无脚路无够外好嘛。我讲你囡仔人都爱友好，这提转去吼食，因为咱这个孙都食了足好诶。台湾遮侪人吼，真啊有需要诶人吼，真正食这真正好呢。
0: 好啦。
2: 啊，我去。我都拜去下着哦，我脚吼有天啦吼，但是我脚嘛爬楼梯，我住五楼啊，嘛爬无遮济，我食嘛有效呢。
0: 有啦，这拢会效有效啦。
2: 嘿啊，所以这爱推广出去，
0: 好，好，好，感谢。
2: 老人吼，
0: 好，
2: 唔好欠，唔好欠，爱食，爱食。
0: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安尼和您在一起吼，这玻尿酸呐、啊，玻尿酸浓一度可不单，要单新正个过年数量较侪啦，啊不紧，即摆都加减减啦吼。既然伊都来伫遮，较袂迄啰，你能卡卡来甲问，啊即摆就是3000块，伊一盒吼十罐安尼，一摆啉一罐就可以吼，嗯。安尼吼，好来啊2553-0899，进23分啊。23分啊，好啊！你那方便要卡吼，趁钱嘛，趁钱嘛嘿！来，我吴清扬家，来，我即马经过这一挂迄个音乐的歌声吼，拢会使烟雨斜阳，烟雨斜阳人点的来。

0: 高，
1: 玻尿酸，
0: 哎，
1: 好，你就讲那几组，那超过两组，你讲两组、三组，哟，来，
0: 我要叫伊
1: 来，啊叫啥？我来，我来，那个要叫玻尿酸哦，电话在试的，那东西哦，吼、哦。

0: 是哦，八线。
1: 哎，
0: 喂，你好，好，好。
1: 哎，你玻尿酸。
0: 好来，啊，玻尿酸，喂，喂。好来，玻尿酸。喂喂喂
1: 喂。

0: 你好，
1: 吴老师，
0: 有
1: 我要买玻尿酸。
0: 哦，玻尿酸，好来来。哎、欸，哎、欸，外口是的，是的，拢是哦，有这样。
1: 我买玻尿酸。
0: 哦，你买不玻尿酸？

0: 迄军人吼，伫迄、那个尼泊尔呀、甲广东遐，迄水灾惊死人，你甲听者，看到惊死，听干那声嘛惊死。哦哟！
1: 我操！这你妈！我操！
0: 大爷！
1: 马路全他妈淹了！我操！
0: 天爷！老去年呢，那车呢，规个老去了，所有车嘛，几十万台啊，

干那阴干的，你看影像哩，哦哟，上部的车，规老了了，伊这几啊段吼，我搁看一段看麦，看搁看一段，哦，这段嘛是同款，来啊，搁看麦，看麦，桥嘛冲，桥嘛冲登去呢。野猪啊，拢多了了，规个老老去呢。山平的迄条拢嘛翻翻落去，因为看到惊死的。这天灾吼、哦、是非常的恐怖。他们会不会？我都估计，你看电视台咧播，也是播一点一点，到无通情况咱看到安尼惊死人。这吼、哦，这可能。大家知影就好安尼，因为这伤过大吼、哦，啊，拢看到到底吼、哦，哎呦，惊心动魄，哎，惊死啊！嘿吼、哦，看到到底讲啊，这是要怎？这是要怎过日？来，佫有当时啊，一寡这是情形哦，伊就讲伫垃圾桶捡到发票吼，啊嘛袂用的哦。你听一下，看伊有咧讲无？伊若无讲，我才翻译互恁听。我看伊有咧，伊无讲诶。伊这一件吼，伫个垃圾桶捡到迄个发票吼，啊，伊个有监视器录着吼，啊，迄个做刑事机关吼，都甲检举啊，啊，就算讲。监视器比对车牌，安尼甲提起侵占罪，扣一张纸讲话做侵占罪，笔录啊就去做安尼，符合着三个条件，侵占遗失物罪就成立。小弟咧注意听者，这老大人咱我你，你若有当时啊有咧扣发票的习惯哦，这吼、哦，这讲安尼冇罪呢。伊这底下有做底下缴费旁边要有垃圾袋吼，因为底下那种店的边啊遐吼，啊，这有人废弃，有当时啊当作粪扫不掉的吼，啊，人看到吼，顺手想讲这啊这发票吼，这扣起吼，安尼俩就爱去警察局做笔录。感叹说这个年头连垃圾袋的东西都不能乱捡。鲁师傅在说哦，我问你听哦，伊这确实是可以提告侵占，不过没有人因为一张发票哦，虽然告上法庭，甚至是被告，但是到尾啊吼。原来拢是讲吼，变成讲一种

一种无起诉啦。啊，伊这吼、哦，伊这个问题吼、哦，这个、问题伫超商的边啊遐，啊都遐靠有这个人，靠有一挂问题吼、哦，啊这要监视器啊呢。啊呢，伊这就讲，即马律师伫咧讲吼，伊讲这是有价证券啦，因为迄张发票吼、哦。那对着迄就是有价证券，啊，印出发票不是一般的废纸，而是一有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即使发票没有中奖，仍然是属于购买者的财产。比如讲，你买啊，你迄张你等伫啊，你卖滴，安尼就是你的。啊，你的要无证无据啊，你若无本身，你去提告吼。而且想也可以提高这，啊，这实在是不要小事大做，无必要吼。因为虽然个性在这法律上吼，因为伊讲这会当你若对得奖吼，有对价嘛吼，啊，所以我的看法是安尼啦，因为这若该你有就有，啊，若该无就无。这不既然法律都有这条。这条虽然有较笼统淡薄啊，嘛是有伊个道理啦吼。啊，因为真侪人即嘛吼，诶发票诶记录要丢着记录着足少诶哩，大家拢嘛为个啦，不爱滴啊，滴怎么啥少啦？几分之、千分之，你若定来扣嘛有啦，会丢啦150要滴，就创诶都，即政府创这吼，应该你唔得买买着创较有意义诶。哦啊！结果这人是迄啰较无注重，啊，有个人是买提前单调的，哦啊，就当作笨手嘛吼，啊，这无虾米，啊，有个是讲啊，我一张要我填啊，我嘛不安尼呢，我讲啊，但这个迄啰凊彩我转来，我第二六第啊有当时啊，我家己去买物件，啊，唔知调偌久啊，迄嘛是时间也未到啦，我大部分拢会调阮吴昌仪啦，伊靠咧扣，啊，无我拢。就垃圾桶给弹掉啊！因为吼、哦，要对的机会率啊，足少的，所以人拢较无兴趣啊。我所以我咧感觉讲，这条你嘛要注意，因为伊闹监视器录着吼，伊这使甲你叫去做笔录，虽然唔是窃盗，唔是侵占罪，啊，你都捡到那就讲路头，捡到金钱，捡到迄个钻石，捡到手指。这你袂使占为家己私有的呢，你爱再提去派出所，提去寄存。啊，当当偌久了后，你爱去做笔录。啊，伊若无人认领，哦，啊，这是属于你的。啊，想要去，大家咧无用器材，想要去布置，啊，这东西足无意思的。你这个路不拾遗是有这个美德啦吼，啊，但是想去。想计造成了和社会这种时间上的负担，无一点意义啦，没有意义吼、哦。应该咱来朝向有意义的地方。像讲我昨伫咧讲批评讲一挂大官啊、政府官员啊、民意代表、艺人等等，讲男欢女爱啊、偷情之类的吼、哦，啊，突然引起安尼大惊小怪。这那外国人先进的国家，这稀松平凡嘛，哦，以前这都、就是啊，你来看情形，像遐讲讲哦，我选股都无人要选落去，啊，有影大家都唔选落去呢，你这文化奈怎？人伊也毋是，这你换灯你，我唔只讲啊，换灯你，我的意思是讲，你那长官不能对下属来引诱侵害，哦，啊，你那讲这个合作。有红帽的哦，就较卖吼、哦。啊，你若讲这个叫做，迄、那个年纪差太多，你袂使讲，这个才18岁，啊，你50岁、60岁啊，啊，你过来讲迄啰，安就较唔好吼、哦，较唔好。这都爱有种社会迄个公共道德啦吼，互、哦、人知影讲啊，你这袂平。虽然是嘛有人安尼计娶，伊成年就会使，你要80岁要娶，卖会使呢？这卖使，这条应该就是爱控制。那这条你讲70岁、80岁娶18岁，伊虽然成长，这嘛是
法律起码可以，嘛是不应该，这条是不应该，不应该允许的啦。不过我看是安尼，啊，所以像讲因呢，因呢男欢女爱，啊都无翁无某，啊无伊青春期你要叫伊安怎？我讲，你叫，我唔知怎，我就讲要叫伊去开查某，啊叫伊去路边去甲救啊，找伊那要去救啊，啊伊嘛是有需要，有生理需要呢，哦，是不是？啊，这人因有一个感情迄落安尼男欢子啊，这。大家彼此快乐，这都袂遐紧的代志，啊唔是哦啊，报纸刊落去哦，不知啊就害啊，伊声势就落去啊，这叫做台湾的文化水准啦，哦啊，我一讲安尼哦，有个人来讲哦，吴老师你的分析这足有道理，我有道理无道理吼、哦，是爱正人爱认定啦吼，袂使讲咱家己想讲呀，啊想讲。足侪无道理诶，吼，足侪啦，爱落去迄落，落去吼，像讲即马因一寡，像这大连吼，大连党吼，李廷辉创造这大连党，因为前后任诶理事长，迄个党主席拢定来找我，啊，找我我是有当时也较不爱插甲伤侪啦吼，啊，因即马就是一个外劳迄代志，诶，对咱足不利诶呢。也足不利的，哦，这拢会使捅出来。啊，你闹什么真大的什么问题，咪使提供。以后我会使，哦，透过我的这关系，叫人都去惹这块代志，这代志去调查清楚，啊，大家掀起有一撮社会的人注意，哦，安尼，啊，这唔是干哪呢？一挂医疗的啦，吼，啊，一挂什么当中改良有需要改革的吼，拢足水，哦，来。啊，咱即马拄只咧讲，迄就是玻尿酸，本来是无啦，加减的吼。暗时咱凉凉啊讲，啊，你若欠用，你若买，我趁即马。如果讲加减啊，互咱有听到的人都有机会，吼、哦。啊，都三罐减900，吼、哦，安尼三罐吼，伊、哦、三盒来，伊是一盒内底十罐，一摆食一罐了，一工那一罐应该可以啦。安尼真严重，才两罐，都头阵咱拢咧讲迄安尼吼。讲宏听下啊，做玻尿酸哦，啊个安眠长生菌，真特殊哦，啊个迄个哦做咱即马我咧讲咱即马迄个特别推出来哦，迄、那个中秋月饼，这中秋月饼哦，我即马这中秋月饼无同款哦，中秋月饼哦是真特殊哦，我这中秋月饼哦，有三种，你唔免讲去买有三种来讲吼，三种三盒啦，有迄绿豆椪、蛋黄酥，啊个杏仁酥，啊个土王来，伊土王来无同款味啦，啊个一般叫王来兼当归酥，啊土王来酥，安尼，这两项夹做一盒，啊杏仁酥一盒，啊绿豆椪一盒，拢超六粒至八粒左右安尼吼。啊，咱这夹几套啦，咱夹几套，到时再佫甲恁讲互恁听嘿。啊，你就要注意听哦，注意听。差不多即两天就会要准备要来，互恁先预约伊呢。因为二月二五，后个月二五就是，出没一个二五就是，中秋节嘛吼、哦。啊，中秋节，咱大家爱提早要敬上嘛，为人拢两早要敬上。啊，阮这是甲因订的啦，甲迄个叫做食品工，就专门咧做中秋饼，因咧做到到第几啊项，做到到第，因为拿手的吼，啊，咱先煞甲讲，我要做偌济安尼吼，新鲜以外，佫较有迄个可吃性啦，因为要食这吼、個，较有迄落啦吼，啊，你都注意听，到时你咪。惊孙啊要来啦！你要送人，伊会提好你，啊，你嘛先说安尼吼。好，啊，关于这面吼，面我叫伊寄，即马就是在下晡有发一注啊。因为面的冠军面啦，两罐吼2000块，啊，2000块我要加送一罐桂圆枸杞红枣面，啊，但是伊要拜一才会当寄，拜寄吼，买拜二拜三才会到位，所以咱后礼拜面接过来报，啊，无袂赴。啊，这迄个做冠军米保证纯的，啊，比吼，哎哦，我有查过，然后糖分的人会使食，你若讲糖分的人甜的啦，一块面包，一块什么较卖食，
因为迄都

掺一款糖，哎、啊，这不是天然的，就是蜜吼，蜜是真营养的物件。那像迄黄大姐直直叫我，我下晡就开始过咧切我的蜜啦，切我几啊种的蜜蜜，我就过咧切啊呢，切看要多一项较香味。来，听海上良宵，来海上良宵。

啦，吼、哦，我真都去咧看，看看伊落新进入啊者，因为因设一个车，设一个往来啦，叫我紧食食，安尼啦，啊，我就讲往来我真爱食呢，爱这袂讲真酸，啊嘛袂讲真甜，安尼，嗯。即卖若要讲到，如果收集一寡资料吼，那讲这甜吼，这水果的问题吼，水果因为。为啥即摆咱水果遐尼甜吼？即嘛俗食啦呢？即一种假肥啦，假肥啊！甘蔗啊，你即摆吼，啊，迄个人刚才讲，因为即摆时间。

这种假肥啦，假肥啊，甘蔗啊，你即摆吼，啊，迄个林刚才讲，因为即摆时间到啊，时间这一寡常识吼，你拢爱加点啊知着。哦，我若要讲，拢讲一寡迄较对咱大家有这个启示的作用，吼、哦，安尼，啊，恁都有注意听，较袂拍算，因为讲者有当时啊，讲着过去吼，啊。无过讲恁听不着，啊，唔知影加了嘿，安尼，我来即马51分啊，咱今年的这个叫做中秋月饼。

0: 即马都小可有讲吼，做绿豆椪，诶，一般滴大家拢最爱食绿豆椪，伊个蛋黄，吼，每一粒拢有啦吼，啊个杏仁酥，啊个诶王来酥，啊王来酥两种，一种一般滴王来掺冬瓜酥，啊一种土王来安尼，诶，因为工厂诶拢袂使恶别讲诶吼，诶，下头就是爱照安尼行去，哦啊，所以较新鲜，啊三盒吼。三阿伯呢？啊，中秋的时阵要在老大人吼、哦，你老大人要送个孙啊啦，后生啦，早囝去吼，送个孙啊上好啦，后生为免啦，后生爱送个你唔接到吼、哦，啊，你这个叫做厝边隔壁有当时啊人去甲你斗三工的吼，坏人，有当时啊一挂甲你斗拼笨水啦。啊，外劳啥？迄啊，唔免买遐多啦，唔免讲哦，一压着爱一两千块，千七百块，唔免买遐多。咱这季节，过年季节，一个意思意思的，计是付不完啦。啊，我多哦，安尼啊，我讲你听，你才注意听。啊，因为阮新鲜，阮就含迄多些日子才要出炉。啊，出炉吼，阿爸已经拢阮阿爸爱家己找，这已经差不多一两工就会去到伊工厂遐，先煞互因包包咧安尼，我新鲜啦。即回即路，啊，过来加过价吼，加过价，啊，过来加过价嘛，爱紧要来过来切，啊，我一卡迄个台灯吼，即个台灯加灯会当夹咧，会当插咧，会当夹咧，会当拆咧，会当吊咧，伊个有一个迄个叫做铁钉啊空安尼会当吊咧吼，像理想啦，插裤头，哦，啊那。八个十个吼，啊，平常时你踮厝诶，真方便。我未甲你骗，我这物件拢是足，互你想未到诶特殊。哦，啊，你注意啊，这个叫做雨说雨，迄、那个迷你雨衣哦，迷你雨衣迄天也是落雨，你通好吼，通好地点落地啊，啊，都摕起来就穿咧，较袂去啊，甲淡你落一感冒咧，加添诶，吼、哦，啊，佫有其他咧，也佫有其他咧，哦，你足放心。啊，粉光粉来啉，人我即摆逐工。倡议哦，进前是泡迄个粉红参，拢泡粉红参我啉。即两天伊个叫做黄金姜，伊就去泡黄金姜我啉。伊讲最爱啉，伊知影黄金姜是大家听友反应真好，嘛即两天要推出呢，即两天要推出。啊，将迄个日本的，是将迄日本的不会侵入性的迄个针针灸贴布啦，针灸贴布吼，唔是贴布哦。伊无同款，伊是有一个镜片，每一地拢有一个镜片安尼，是报告互各位听。啊，阿弥长生经伫遮，一道彩虹吼，啊，玻尿酸探针嘛，即马几点几分啊？来哦，
1: 23:56。
0: 哦，差不多啊。好来，啊，你讲讲3:99，你讲我要玻尿酸，你讲我要滴玻尿酸，安遮紧贵嘿，吼，安尼较袂拍算嘿，好来。是的，安的，是的。

0: 酸，我来，我来，可以，可以啊。
1: 要
0: 来玻尿酸，玻尿酸，来，这东西哦。可以。
2: 本気で惚れて尽くし。
0: 要结束啊！要结束啊！吼，你若要零五五三空白机构空卡卡。十二点十五分，来得吼，十二点十五分，好嘞。

0: 大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做。

0: 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FM 104.1 音乐三三风。
1: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大来宾，今天呢，我们欢迎七零。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七零 ，A.K.A. Nike 老师。
1: 是的，大家呢，对于他的印象，可能有些人是 Nike 老师，但如果你是从大嘻哈时代认识他的话，应该会知道他是七零。
2: 嗯，
1: 那 Nike 老师跟七零，我们要怎么去做一个分别啊？
2: 其实因为大家耳熟能详的 Nike 身份，是因为我跳舞很多年。那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跟熊仔一起做一个节目，然后才开启我这个饶舌之路。
1: 哦，真的、哦？
2: 熊吉掰了那个时候、哦，对，就是他很鼓励我做这个饶舌的东西。那我就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应该要用一个我自己的名字的身份来做一个歌手、原因是因为可能有时候也是大家会觉得说啊，你是Nike 品牌赞助吗还是什么，就是还是可能有一点点品牌疑虑啊。
1: 哦，是这样子、哦、
2: 我也会担心，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就是虽然是 Nike 老师，但我会打名字会打 Nike Chain 嘛，因为我姓陈，
1: 对对对，
2: 都会打 Nike Chain。 那时候就有一个刚开始饶舌的时候、然后我还没有去做七零这个名字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那个 Reebok 的品牌邀请我去演出、然后主持人就说我们欢迎 Nike，
1: 有多尴尬耶、
2: 不好意思，
1: 哎呦喂、
2: 对，但那可是刚好其实在这件事之前我就有想过我应该要用另外一个名字、那我那时候就更确定说其实我应该用我自己的本名。
1: 好，
2: 本来一直以来 Nike 老师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舞蹈老师的身份，那我其实后来也觉得写饶舌这件事情是比较在想讲我的故事、关于我这个人的事情、所以我很想要回到真正就是很多面向的我，因为我觉得 Nike 老师这个名字其实是要带给学生一个很正面的能量、然后可能比如说学生家长都会看，然后而且我今天作为老师我就应该要有个什么样榜样，可是我觉得七零就是可能他有时候会生气，有时候会负面，会沮丧，会骂脏话，那这个就是 Nike 老师比较不能够呈现出来的、我自己认为啦，
1: 因为毕竟 Nike 老师在那个舞蹈圈这边你所教授的年龄层很广，对不对？
2: 对，从可能两三岁，然后到最年纪最大教到五十几岁，
1: 哇，
2: 对，五十对，快六十的都有。
1: 所以你还是要去以教育层面这一块去先设想，
2: 没错。所以很像说有一个隐藏角色，但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很喜欢JoJo，对，那JoJo里面就是有一个叫替身能力，所以我就会常常讲说，哦，
1: 七零就是这个
2: 替身
1: 能力。好，那七零这个名字就是你的本名的，算是英文的

0: 谐音，
1: 对，就是我本名叫陈姿琳，圈七零，
0: 然后就七零，
1: 七零。那因为本来一开始想要直接七零嘛，但是我觉得我本来想要叫 chilling， 就是刚、
0: chilling，
1: 好我很 chill，对，我觉得我个性也是蛮 chill 的。但是如果 chilling 的话，就会变成打在 YouTube 上面一堆一模一样的。但如果把七换成七，就没有人跟我一样。
0: 诶，讲到七零这个名字，我那时候在 YouTube 上面听到你的歌曲，其实我们那时候应该还不认识，因为你是在大嘻哈之前就先发歌了嘛，对不对？
1: 对。
0: 我那时候就先听到像大姐大姐这个，
1: 对，
0: 我
1: 记得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你就跟我讲说你很喜欢大姐这首歌，
0: 对。我那时候想说，哇，这个，因为其实你的声音辨识度很高，你的声音算是有点低频，
1: 对，
0: 然后有点小小的沙哑那个声音，哇，我那个听唱饶舌。超性感的，
1: 谢谢。
0: 然后我就想说，这台湾的饶舌，你知道我那时候还一直找
1: 不到我
0: 是
1: 谁，
0: 对。然后再就是那时候七零的，就是你那首歌曲的MV 还是什么，好像人也没有出现，
1: 对，
0: 你是刻意在搞神秘感的这件事吗？
1: 其实纯粹是没钱吧。然后就请人就是帮我设计了一个封面，其实有时候饶舌歌手也会流行那种就是请人画一张画，
0: 对，
1: 然后就这样就当这首歌的封面了。
0: 我以为是刻意要保持一个神秘感的，
1: 没有，不是每一首歌都有办法
0: 拍
1: MV。
0: 哎呀，
1: 哎
0: 啊，
1: 也蛮可惜。
0: 你那时候去上大嘻哈的时候是他们问你说，哎，有没有这个兴趣来，还是说
1: 没有，我自己报名的。因为我自己那时候会觉得我在饶舌圈是完全零开始的菜鸟，
0: 对，
1: 所以我很想要透过节目去认识更多歌手跟厉害的角色，然后我也希望我可以进步。我自己那时候觉得我很菜，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节目的关系，可能会 push 我在短时间以内去写很多歌。我想要透过这个来磨练自己，所以我就自己去报名了。
0: 但是你那时候真的有那么热衷在就是饶舌这件事情
1: 上？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想要认真走这条路。
0: 哎，不好意思，打个岔，
1: 是，
0: 毕竟你有一个很知名的前饶舌前男友，
1: 对对对，
0: 对，你那时候有被他受到他影响吗？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中间其实有一个小故事，那不是很多人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本来有一个事件是什么满人汉人的，我不知道这大众可能不太会知道。总之就是有一个
0: beef 的、那个、
1: 有一个 beef 的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很生气，对方就是讲我男友，因为他说什么他会打老婆、打女友什么的，那我就没有啊，他根本不会打我。然后我还写了一首 diss 歌，
0: 哎，等等，这个是 S 开头的那个吗？
1: 对对对对，
0: okay，
1: 当然当然。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从来没有写过饶舌，但是其实我从小是很喜欢写东西的
0: 哦，
1: 我是拿很多作文比赛，然后我会写一些很像歌词的东西，然后有押韵，但是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其实不知道我到底是写诗还是歌词还是什么，然后我又不会谱曲，但我从小其实会写一些这个东西在我的笔记本里面的，然后说我觉得那时候是第一次尝试用饶舌的方式去 diss， 然后我那时候还给迪拉胖看，然后他还说什么这发了啊，管他的什么的，然后是那时候我前男友说不要闹，就是叫我不要淌这个浑水，因为我不是真正饶舌歌手嘛，万一我写的对方又 diss 回来，我也没有能力再写回去，然后又搞得很复杂，所以其实那个词就是这样放在那边就没有对，没有真的出来。
0: 但是那是你第一次写
1: 出来，那是我第一次，然后我也感觉到我好像对这件事情有一点兴趣，但是因为他太厉害，所以我不敢想这件事，
0: 他光芒实在是太大了，
1: 对，就等于很像那种他太厉害啊，我觉得我如果没有很厉害好像会丢他的脸的那种心情，所以我其实有跟他讲过，但是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你不要闹，
0: 只是你好好的在舞蹈这边
1: 对
0: 发展就好了。
1: 对，可是后来是因为我腰有一个很严重的伤，在我有一年是我最辉煌但是也是最辛苦的一年，就是我那一年拿了很多就是各式各样比赛的冠军，但就因为这样我就把身体超爆，然后我就暂时可能必须要休息。那我自己那时候就想说天哪，这个休息的时间
0: 要干嘛，
1: 我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那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来试试看写饶舌，然后就刚好这个时候又认识熊心宽，然后他又想要说可不可以我教他跳舞，
0: 然後我想說
1: 一种互相那不要收钱，因为我就觉得
0: okay，
1: 欸，那么熟了
0: 就是互惠了，
1: 就互惠然后就写着写着就觉得我好像真的是有这个兴趣，跟他是说他觉得我有天分了，所以我就想说 可不可以试试看走这条路？而且我自己认为饶舌歌手是没有年龄的限制的，因为以前会觉得我其实我小时候是想先想当歌手的。

0: 那你那时候的偶像是谁？哎，你那时候不是还有什么张惠妹？
1: 对，我小时候是很喜欢张惠妹，我还上电视模仿她，然后很喜欢唱歌，然后我妈妈也是歌手，爸爸是鼓手，所以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当歌星，可是我长相可能不是歌星那么漂亮的那种，所以我小时候去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是歌声有进去决赛，可是长相被毒舌
0: 啊，
1: 真的是这样
0: 的。
1: 那个年代就会直接这样讲。
0: 可你那时候年纪很小哎、欸，
1: 那时候大概二十一还是十九，
0: 很小，反正就是
1: 对，反正就是刚毕业，高中刚毕业，然后也没有很会打扮。
0: 哎、欸，可是你那时候想要进演艺圈这件事，你爸，我知道你妈妈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你了，
1: 对
0: 不对？
1: 对，啊、爸爸是鼓手，他不会、
0: 啊，爸爸不会觉得说应该不要进来这个地方啦。
1: 没有，他完全没有限制我要做什么事。
0: 哦、
1: 嗯，我觉得他说还算蛮支持我的、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因为被毒舌的关系，我就有点像是把这个故事，欸、这个梦想压在内心、嗯，就想说啊，可能我的长相就是没办法当艺人吧，那我就好好跳舞。嗯、然后我刚好跳舞这条路又很顺，就一直这样走到后面。
0: 欸、到现在多久了、
1: 啊？我跳23、24年吧。
0: 那你一开始就是流行舞蹈？
1: 一开始就是 hip hop
0: 哦，一开始就是哦，
1: 一开始就是 hip hop
0: 哇，那你好强哦！
1: 没有，我就是自己摸索，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 LA Boys 对，然后我就是哦，觉得很喜欢那种美式，然后宽宽大大，然后又喜欢就是我个性比较打扮什么都比较中性，然后反正就是因为到那个受伤了，
0: 嗯，
1: 就才想说要不要把这个多年的梦想拿出来，反正我现在不是当偶像歌手，我现在是饶舌，嗯、所以应该没有。这个年龄或者是外表的限制，当时是这样想，哦、就觉得要冲
0: 啊！哎、欸，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先来听一首你的歌曲好不好？
1: 对，《Queen of Late》，
0: 《Queen of Late》，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

0: OK， 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曲是 Chilling 在大夏之前就已经创作完的一首歌 Queen of the Late。 那这首歌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哦， Queen of Late 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迟到天后
0: 这很会迟到的
1: 对，其实我自己认为我算是各种方面脾气或是什么都很好，但我就自己觉得很大的缺点就是我有点拖延症，然后我时间管理不太好，连这个我爸都会常常骂我。
0: 到现在还是吗？
1: 现在我觉得有在改善，但是我没有把握说十次真的十次不迟到。对，像还好像刚刚就没有
0: 迟到，就没有，刚没有，你很
1: 棒。就是我真的有在努力这个部分。然后这首歌其实里面的歌词是在讲说，我为什么常常会迟到啊？然后就有一些什么出门东摸西摸，然后想本来想穿裙子，哎呦换成裤子这种事情，然后再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当 Queen of Late，所以副歌才会说不想当 Queen of Late， 但晚上盯着不睡，就是你晚上盯着不睡，那你就会起不来嘛，起不来才导致整个行程，所以就有点像是警惕自己，然后希望自己可以变好。
0: 都用得很好
1: 哦，旋律我自己想的
0: 哦，真的哦
1: 对啊，可是我自己没有觉得我旋律很强，就是我可能觉得我会比较大概类似那几个很像的和弦，所以我有时候写一写想一想都会觉得说哎呦怎么都很像，就是像我觉得我自己会认为像 Karen CC 这种，我觉得他旋律就超级厉害，所以我是想要往这方面，但是
0: 变化性，
1: 但是我觉得我的旋律应该是走舒服，
0: 对，很秀的感觉。
1: 对，
0: 不过你的这次带来新歌，让人觉得与众不同，就是你是听 Boom Bay 长大的，
1: 对。其实 Boom Bay 就是很多大众可能不太知道这个词，
0: 这个是比较专业一点的，
1: 对，比较专业一点的，就是曲风比较再细分一点的。
0: 对，
1: 那 Boom Bay 就是那种鼓比较重，对，其实知道 Boom Bay 就知道那个鼓是怎么样打点，对，然后它就是算是应该就是说 old school hip hop 的意思。

0: 那我在讲这首歌，其实是里面有致敬很多我小时候的偶像，对，包括不管是 Tupac 或是KRS-One， 那中文也包括就是阿妹张惠妹。然后我有一句歌词，就是我把 Queen Latifah 摆在张惠妹的上面。那其实这个意思不是贬低张惠妹的意思，是其实我小时候从小就是最最最喜欢的就是阿妹。嗯，那可是我认识 Hip Hop 之后，我竟然把 Queen Latifah 的 CD 放在张惠妹上面，就代表着当我接触 Hip Hop 之后，它完全取代了我原本中文音乐的生活。等于说它直接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到我的生活。本来我可能都是听中文歌，
1: 对，
0: 但是我接触到 hiphop 之后，我就哇，我就等于是每天都在钻研这件事情，然后我就一直想要去唱片行，然后想知道还有哪些歌手，就整个人是掉进去那个 hiphop 里面。
1: 你会开始去去了解这些像是国外的嘻哈他们的歌词是怎么去写的那一种吗？
0: 比较大才有。其实我小时候因为那时候真的
1: 资源还没那么多嘛，
0: 而且英文也没有那么好。对，然后也不是说我们那年代是真的要上网在那边查，就是不是手机可以说查就查的英文。所以一直到可能国高中才开始比较知道怎么样去查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像我小时候那个 LA Boys 歌词我都乱唱，就是一个大概，然后到大一点才说原来我小时候根本就唱错。
1: 你后来 LA Boys， 你后来应该还有遇过像是什么 Maggie？
0: Maggie， 对 对，后来就是有认识他们，他们都知道我很崇拜他们啊。
1: 他们知道说你们就是从小就是他的
0: 偶像，对对对，其实他们都知道大家都是受他们影响。
1: 那你有跟阿妹合作过吗？
0: 有，其实我后来长大之后就圆梦，各种圆梦。所以我跟你讲，大家，我真的是显化大师，
1: 真的哎！
0: 我真的把我小时候梦想的事情几乎都完成了。
1: 你是怎么样？好，显化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什么要透露的？
0: 我觉得显化其实是一种，因为很多人会以为显化是吸引力法则，但是吸引力法则有点像是你一直许愿，一直比如说我想要赚什么2000万，然后你想要这样子就是把它吸过来。但我觉得显化比较像是你把自己的磁场调到好，然后你把你的运气养好，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运气是老天给的，可是运气其实是你自己可以养的。比如说你很爱自己，然后你很专注在你喜欢的事情上面。那比如说好，我有些人可能，我先不要讲喜欢的事情，我先讲爱自己。
1: 好，
0: 比如说我今天把自己状态都用得很好，那头发也弄得漂漂亮亮，然后我整个人比如说香香的，然后怎么状态很好的状态的下，对不对？就是气色很好的状态下，那是不是别人看到你也会
1: 心
0: 情
1: 好，
0: 然后也会联想到你，然后也会觉得说，那我这个工作感觉找你的样子，然后你的表现都很好，那我就会想要找你来工作。所以其实我从小我就很认真练舞，然后我每接到一个工作，我都小心翼翼，然后很认真的完成，那别人就会想，找他工作态度不错，表现也不错，那我下次再找他。所以我就跳舞的路就很顺，那我就一直这样子，但我在这个跳舞的过程，我其实也还是很喜欢唱歌，我没有放弃这件事情，所以我后来把唱歌这件事情显化，可是我在跳舞的过程里面一直在显化跳舞的，比如说我后来就去比赛，然后比赛也获得不错的成绩，开始有人找我教课，然后他后来就变成老师，然后在当老师的时候，我也没有一刻去说瞧不起学生或对学生有散发不好的磁场，所以学生们也都很喜欢我，所以我就可能慢慢成为一个业界还算不错的老师，然后
1: 有口碑啦，
0: 对，有口碑，然后再来就是别人开始说有一些商业案子可以找我跳，然后我就不管什么我都接，我就是一些可能大家不想接的我也接，庙会我也跳，
1: 真的
0: 什么电脑展，然后夜店，各种各式各样。
1: 可是你已经到了一个算是大师级的，你知道你的成绩已经算很高了，你 level 那么高，你为什么还会觉得说
0: 没有？我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就是什么都接，对，然后刚开始当老师的时候就没有觉得自己是多高的位置，当然因为大家觉得我是业界知名那是很后面了，但是我前面几年一定
1: 是
0: 耕耘嘛，
1: 还是自己拼
0: 起来的，对对对，所以我在耕耘的时候我想要大家都认识我啊，然后而且重点是我那时候有一个目标，是我想要存钱出国学舞。
1: 哦，你那时候的目标是这个、
0: 我要去想要去日本学舞，那我想要干嘛嘞？我那个时候的梦想是我想要见到那些我在影片里面看到的日本老师，所以我显化，我想要 亲自见到他们，然后后来包括美国老师，然后也都显化到，就是就要见到他们，然后真正看到他们本人多厉害，不是只是看影片，
1: 哇，起鸡皮疙瘩，
0: 对，然后追他们去各种的演出，嗯，这样子，然后所以就为了赚这个钱，我就很努力。然后所以后来大家就诶这 case 找这个人可以哦，嗯，然后后来就因此这样就第一次就开始接到一些比如说可能那时候跳到罗志祥
1: 哦，
0: 对，那也是因为你前面有累积一些工作声誉是不错的，
1: 啊，
0: 对，
1: 啊，对，
0: 然后诶这个人名声 OK 这样子，然后就才有办法一步一步接到这样子的工作，哦，嗯，所以其实要每一刻都很认真面对你的工作，
1: 嗯嗯，那你这样子一路走来，像刚才其实你讲的是很顺利的，但是我们身边人知道你在前两年的事，
0: 嗯，对，
1: 是前年吧，
0: 对，
1: 前年的时候，
0: 嗯，
1: 发生一件超级无敌严重的事情，
0: 嗯，
1: 而且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其实有跟你讲一些，就是说什么，诶，我那时候跟你说什么，啊，是不是可以什么什么方式然后去报案
0: 什么
1: 之类，对，法律的东西，
0: 大家都来关心我，
1: 对，然后，嗯，因为你其实不会有人知道说自己会发生诈骗这件事，而且那时候好像也算是你身边的朋友。
0: 对，
1: 你要不要跟大家？我觉得
0: 简单聊。嗯，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嗯，真的还是要讲的，我觉得要细一点，因为毕竟有些人会，嗯，也会
0: 被骗，
1: 对，被骗，你知道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欸，嗯，对啊，欸，麒麟，你趁这个机会赶快呼吁一下，到底那时候发生什么事？
0: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蛮精明的人，所以我从来都不会什么。大家都会什么误点网址，
1: 对，
0: 就我完全不是这样子被骗的，我是被认识的人骗，所以我觉得够聪明，大家很聪明的人其实都会小心这些不认识的，
1: 对啊，
0: 但难防的是认识的朋友。那这个朋友是因为他也是跳舞的人，嗯，那
1: 认识很久吗？
0: 认识很久，但是不是不熟，应该是说就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是做音乐的，那我们也不知道彼此嘛，嗯，那可能诶也许我跟 Multiverse 没有到很熟，嗯，可是有些场合会遇到，
1: 对对对，
0: 然后诶看他们作品什么也觉得就是大家都是正派，类似这种感觉、
1: okay.
0: 就是他们是中部，那我那个跳舞朋友他就是台中人，那我们有时候比赛 battle 都会遇到啊，那他也有办比赛，然后他也是两个小孩的爸爸，嗯，所以就会觉得一切迹象会以为是正常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这一些东西我觉得我先简单讲怎么被骗，反正就是他跟我说可以做一些球鞋的投资去帮助我存钱，我想要出专辑，
1: 嗯，
0: 所以如果说今天不是说我特别要去存什么东西，我其实不会想要投资。
1: 那他那时候有问你说你有没有自己理想的一个预计赚到多少钱的那个？
0: 没有，他只是跟我讲说因为他一开始是邀请我去他的比赛唱，然后就跟我说他们台中或者是他跟他老婆都很支持我的歌，然后问我音乐的事业还顺利吗，就是像那种平常的嘘寒问暖，嗯，然后我就说哦，其实也蛮辛苦的，因为那时候其实大嘻哈一之后就马上疫情
1: 对啊，
0: 疫情完之后一堆表演都结束，就是被取消，然后等到恢复的时候又大嘻哈二了，那我又没有去二，嗯，所以那个等于是声量都有掉下来，
1: 嗯，
0: 那我就跟他说其实有点辛苦，我想要出自己的专辑，但是补助也没有办法拿到，嗯，不好拿，然后他就说诶，其实他有在做球鞋投资，然后他说他办那些比赛都是他做球鞋投资赚的，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像蛮可靠的，
1: 嗯，
0: 然后而且球鞋就很清楚的成本在那边，就比较不会有那种你说不是虚拟货币或者是一些什么期货，或是那种你可以推给说哦它跌就跌了，我也没办法，
1: 对，
0: 就是，对，所以他就跟你讲说诶我成本就是可能因为那时候都很流行那个倒钩鞋嘛，
1: 嗯，
0: 就一些比较限量贵的鞋，那可能外面都炒到27,000，他可能就说诶我成本给你21,000，那中间你就可以赚，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诶那这个没有什么风险，
1: 对，
0: 就没有想到风险是人
1: 那

0: 给他之后他就会给我钱。
1: 对，
0: 然后一开始就是先说在给要给我钱的日期没有给，然后我就觉得诶怎么
1: 第一次的时候就没给了吗？还是是前面几次有
0: 前面有给过一次，有给过几次
1: 哦？所以就你那时候也是信任的，就是诶他会给钱，
0: 而且他也有真的寄出鞋，因为本来一开始我只是一双两双，可能有一些粉丝想要买，然后也大家有真的有跟我订鞋子，然后鞋子真的有出货，然后我觉得是真的这样，然后到后面那个很大的单子的时候，就最大笔的那个就没有给钱。然后没有给钱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哎，怎么会没给？”然后他就骗我说：“那个人在加拿大，然后可能突然要出差，可能要等他回国。”那我就想说：“不是可以用网银吗？”
1: 对啊。
0: 那他就说什么：“他是就是中年人啊，说没有网银。”然后我想说：“你一个大公司怎么可能没有网银？”我就开始觉得怪怪的。但当我觉得怪怪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1: 所以你总共被骗多少啊？
0: 110几万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剩户头里面其实。就剩不到2万，2万出头的那种。
1: 好扯哦。
0: 对。
1: 那些钱是你先垫出去的钱。
0: 对，而且我就一直想说反正下个月就回来
1: 了。啊，货有出来吗？
0: 没有啊，就是
1: 就
0: 我那时候一直说你，我说我开始怀疑的时候，我就说诶、欸、我觉得他这样拖，我开始觉得不太，我还不好意思跟我朋友说我在怀疑他。哼。就是一切的一切已经是破绽百出了。
1: 对。
0: 是我现在可能要让他强制执行，但他脱产也是没办法还。
1: 什么天哪、
0: 对，但是会继续，对啊，继续看，努力看看。
1: 正义有一天会到来的。
0: 对，但我跟你讲，我的磁场就是要把它调整成，我就不要去想这件事情，我要往前看，我要继续去赚。我现在是损失100万，我就要继续去赚未来的400-500万、就不要去 care 这件事情。
1: 坏人还没进监狱，
0: 对，
1: 麒麟老师
0: 先去
1: 监狱了。哎、欸，我这个接的有没有顺呢、啊？哎呦，
0: 不愧是金钟主持人。
1: 好啦，这麒麟老师呢，最近呢、很红哦。这大家看到他都说他是这个票房破亿的女明星，
0: 没有没有。
1: 哎呦，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我也去看了，我是因为麒麟才进去看的。啊，拍电影这件事情是麒麟你第一次的演出吗？还是这是之前有过经验啊？
0: 之前有过一些小客串，像是演舞蹈老师，然后我就觉得根本没在演，然后而且没台词，然后也是闪过一下，所以我严格来讲对我来说不是真正的电影演出，但是就是参与过。OK， 那这一次是真的，我觉得非常感谢孝谦导演，因为孝谦导演他。我在跟他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就是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所以也曾经就是也参加过这个、那个也破亿吧、
1: 对啊对啊、
0: 对，所以我也是曾经就参加过他之前破亿的哇的这个作品了，
1: 还是因为有你在诶、没有诶诶诶诶
0: 诶，还有陈意涵
1: 结合在一起都是票房的保证，对不对？好啦，真的我还是在这里就是祝福这个麒麟老师一切都非常顺利。
0: 谢谢。
1: 那我这样子今天这样访谈完，其实我也想到一件事情，我觉得你的生命当中音乐影响到你非常非常多，不管是舞蹈嘛，然后或者是后来的音乐创作，然后甚至像拍电影跟合唱团，那也跟音乐有关系，
0: 对对，也是唱歌跳舞，
1: 然后爸爸跟你的妈妈其实也都是跟音乐相关的。
0: 对，
1: 我最后呢这一题是想要问麒麟，音乐对你来说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0: 我觉得音乐我以前人家会问我说 ,hip-hop 对我来说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跟音乐是一样意思。我的回答就是它其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像呼吸一样。我真的认为它像呼吸。如果你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音乐，你的生活你可以想象有多么的枯燥。就算你没有对音乐有任何兴趣，你没有喜欢听任何曲风，但是你的生活不可能没有音乐。你音乐盒也会有音乐，你就算垃圾车也会有音乐，就是你电话铃响也是一种音乐，音符、声音、音色这些东西在你的生活中是不断的会出现的，其实你是不能没有它的。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就是但我觉得也不是说鼓励，因为其实大家应该现在都是喜欢听音乐的啦，可能也许世界上真的有他以为自己不喜欢音乐的人，但是其实我觉得音乐是跟空气、水一样重要的存在。
1: 而且因为麒麟老师就是你自己在音乐这部分，你可能以前都听嘻哈饶舌这些，但是你最近去听了翁倩玉的演唱会。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我其实一直都我有听蛮多音乐的，小时候就是听华语音乐嘛，然后我爸爸他是鼓手嘛，所以我也听很多一些西洋歌， 然后

0: 我曾经有一任男友他是摇滚
1: 哦，
0: 他是听摇滚的
1: 哦，
0: 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认识超多摇滚音乐、
1: 哦、OK
0: 嗯，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那时候去听翁倩玉演唱奶奶的演唱会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歌是小时候很像听过的，然后或者是有些歌你现在听也不觉得老，
1: 嗯，
0: 就有些歌它其实是可以就是一直隽永下去的、嗯、那这就是音乐神奇的地方。
1: 是，
0: 所以那时候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很开心，就能够受到巨星的邀约，然后也很荣幸。那我觉得他到现在他是80出头、哦、他唱歌还是非常有力量，所以你看不管是音乐或舞蹈都可以使人年轻、欸嗯、因为它会促使你想要保持那个状态。
1: 你爸爸也是啊，你爸爸今年几岁了？
0: 82。
1: 哇，82。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旋律，陪您共赏撼动人心的生命乐章。

现在请您轻轻地闭上眼睛，随着轻柔的音乐进入您心灵深处的世外桃源，一个非常美丽宁静的湖畔，湖水清澈湛蓝，湖面晨雾弥漫，群山山峦叠起，快乐的小鸟们在湖面上玩耍嬉戏。面对这一户空灵

0: 这是来自瑞士班德瑞乐团的 The Wind of Change， 呼啸的风声与拍笛交错，空灵飘渺。各位听众朋友好，你曾经有借由音乐进行冥想的经验吗？刚刚的一小段冥想导引是作家和田老师所带领的，他在心灵修养的领域上有很深刻的体验，他认为冥想可以为我们的身心带来好处，感受天人合一的奥妙，
1: 可以让我们长期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那么细胞得到滋养，身体会自动启动治愈的修复机制，心灵得到平安喜悦，让你体会万物一体甚至天人合一的那种感觉。
0: 和田老师讲的可是有科学印证的，根据研究，冥想可以让我们的左脑平静下来，让意识听听右脑的声音，这样我们的脑波会自然地转成阿法波，当脑波呈现为阿法波的时候，身心就会变得安定愉快，心旷神怡，具有稳定情绪安抚人心的功能。这样的陈述其实跟音乐治疗的概念是相通的。提到音乐治疗，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代，毕拉格斯就用音乐来提振精神，改善健康，之后就有医师、哲学家、音乐家开始探索音乐对人体的影响。但是音乐治疗成为一项专门学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次大战期间，联军出现了许多的伤兵，不但身体受残，心灵也饱受冲击，医护人员尝试在音乐活动之下进行治疗，结果发现医疗效果增加了，并且也缩短了疗程。这些发现成为战后音乐治疗的研究开端，美国更在1950年成立了第一个音乐治疗组织，也就是全美音乐治疗协会。之后全球就有更多的机构陆陆续续投入了这方面的研究。音乐治疗在国内的发展还算是起步的阶段，目前国内大概有40-50位音乐治疗师，都是由国外的相关单位所认证的。而究竟什么是音乐治疗，长庚医院音乐治疗师陈玉玲哼唱着颁奖乐，引导我们了解专业上的定义。
2: 当当叮当叮当当叮叮当当当，哎，我又看到你的手指在动了，对，你
3: 就会熟悉的旋律，
2: 对，一方面熟悉，而且你会觉得它，哎，节奏很强，速度轻快，然后感觉很活泼，你是不是就会有一首动作，你就跟它同步，你就开始想要打拍子，然后哎，你熟悉，你可能会回想到，哎，这首在什么时候听过？哦，它是一个颁奖乐，我可能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好多这样子的心理上的、生理上的反应，马上听音乐就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就发现，其实音乐它在我们生活中就是这样子。在不断的影响我们，即使我们没有发现。所以其实音乐治疗就是把这个它这个音乐的声音的刺激到我们脑部之后，会影响到我们的生理的反应、心理的反应，还有我们行为的表现，透过系统化、有目的化的去计划这个音乐的元素啊的安排啊，然后不同的音乐介入，然后我们来帮助不管是一般人还是有病痛的人，能够达到他的身心的健康、行为的改变。
0: 基本上音乐治疗是需要透过专业设计疗程的，经常运用在自闭、过动、发展迟缓、忧郁症、失智老人以及癌症末期病患等等，借由音乐的感应还有表达来加强病患语言、逻辑整合、情绪管控等能力。至于它的运用原理，陈玉玲老师从音乐属性来做相关的说明。
2: 音乐我们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特性的音乐哦，一个就是使人振奋的，然后一个是比较使人和缓的。那大概这两种有不同的特性哦，使人振奋的就像我刚刚唱的进行曲，它会有一些元素，就是速度比较快，然后节奏也是比较活泼的，然后旋律也是比较短的，然后可能音量也是比较大的，然后音色是比较锐利的哈、那这样子的音乐呢，自然就可以带动，比如说你心跳就会跟它同步，然后你的呼吸可能也会跟它同步，那这样子很可能就会带你到比较振奋的一个感觉。那如果 相反，反过来说，哎，旋律比较和缓，速度比较慢，那这样子就会使人和缓，所以就会令人放松。
0: 音乐节奏的快或者是慢，影响到身心的结果也有所不同。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试试看，首先是轻快的节奏。

0: 舒缓的节奏让你心情更平静吧。相信这快或慢的节奏，一时之间就在你的身上得到了真实的体验。至于音乐治疗又透过哪些形式来规划课程呢？陈雨玲老师提供了他的专业经验。
1: 其实只要我们能够想象音乐它可以产生的任何的活动都可以哦，所以我们就可以聆听，我们可以歌唱，然后我们可以用乐器来发出声音，我们可以合奏，然后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肢体跟音乐产生关系，像舞蹈，其实这些都可以。可是这些就是要靠规划啦，就是然后还有目的，比如说诶，你要练习你的说话跟呼吸，那当然我们就用歌唱这个媒介。那如果你要练习一些肢体上的动作，那我们可能就会用乐器。
0: 听了陈玉玲老师的解说，或许还不够身临其境，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访长庚医院桃园分院的音乐治疗教室，这也是陈玉玲老师平常工作的地方。
1: 音乐教室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打击的乐器，那为什么我们用这些打击敲击的乐器呢？就是因为它非常的容易，它不需要任何的这个专业的训练。比如说小提琴、长笛，我一定要需要专业的训练。可是今天又像我现在拿了一个沙铃，我只要轻轻拿起来，我只要能够抓，我只要能够稍微摇，它就会有声音。那譬如说我们很常见的铃鼓也是一样，我们拿起来，另外一只手拍，或者是我把它拍在我的腿上，就马上会有声音。所以那个很直接的回馈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来摸，然后它就有给我回馈，对，响板，然后我就觉得很棒。而且这个声音你会发现沙铃的声音材质的不同，然后木头
2: 的声音完全都不一样，
1: 那这就给你我们很丰富很丰富的声音的刺激。它就是各式各样给你的听觉的刺激、视觉的刺激、触觉的刺激，然后所以个案进来都会觉得很有动机，我好想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说这个复健很枯燥。那不管是对小朋友来说，或是对生病的老人、大人来说，就是这个就会很不就没有负担，就是他进来就会觉得，哎，他只是来尝试，然后他就其实就有复健的效果。
2: 老师，你在复健的过程当中，你会也弹琴，他们也使用乐器来跟你像合奏啊之类的吗？
1: 对，做一些互动。那其实如果是治疗师的话，我们本身有两个主要的所谓的治疗师的乐器，就是键盘、钢琴跟吉他。那这些乐器就是它提供比较多丰富的音域，比如说钢琴我们可以提供伴奏，我们就可以给病人有所支持哦。然后还有它有旋律啊，丰富的变化。那这些都是提供它一个治疗的一个规划这样子。
2: 老师，那你大概都会怎么弹呢？
1: 其实我们很多真的都是即时的
2: 即兴的
1: 对，即兴的音乐。那我们常常说我们要配合一个人的身心的状况，比如说现在我们如果很开心啊，我们可能就会配合这个小朋友很开心，说好开心好开心，今天你来上课了，你好吗我好吗，一起上课了。
2: 老师，你的歌声很好听。
1: 谢谢。那如果说，今天这个小朋友进来，他可能前面，上什么课发生什么挫折，好像有点心情不是很好，我们可能马上就不一样。

0: 类似这样子。所以你看，你是不是就觉得被支持，然后你就会想要跟我说那种感觉？
1: 对，所以音乐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种被理解的感觉。
0: 对，而且好像是非语言的，譬如说他今天进来，我也不用跟他说话，可是他。

0: 听到这个声音，他就有所感触，因为 我不是随便弹或是随便播放音乐，我是因为看到他的状况，身心的状况，然后我模拟，我理解同理，然后我用我的音乐表达出来，这样子。
1: 是，
0: 对，
1: 老师，你也会弹弹吉他？
0: 就是吉他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移动啦，因为说钢琴就是在那个角落，那有时候过动的小朋友要跑动啊的时候，你就追不上它，因为它可以跟你非常的靠近。还有就是吉他，你会看到你在拨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弦是你视觉看到它会波动的，这个给很多的病人一个很好的支持，就是他看到这个声音真的发生。

0: 所以如果说会对这种台语歌曲很有感觉的话，那也许在他过去很熟悉，可是后来可能因为生病不熟悉，但是这会有对他来讲勾引起他一些记忆。
1: 对，通常他们就会马上跟唱了。
0: 哦，
1: 对，通常如果是他以前听过的，他就会马上跟唱了。

0: 走访了长庚医院音乐治疗教室之后，很难得的在陈玉玲老师的安排之下，我们得分享音乐治疗个案的宝贵经验。其中因为中风左大脑受损失去语言能力的吴爷爷，在接受音乐治疗之后，他的女儿吴小姐感受到父亲明显的转变。
1: 早期从头不愿意抬起来到慢慢抬起来，然后与病友之间的互动，然后再来就是说跟其他不认识的人也会有慢慢增加一些互动。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眼睛早期是一个视力是完全不行的，包括你就是用一些刺激物去刺激他是完全没有反应的。对，那我们早期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可是他在慢慢做治疗之后他可能听随着旋律，或者是说老师把乐器这边放那边放，那他的注意力就会慢慢转移到那边去，视觉也我觉得也恢复得非常好。
0: 长期照顾父亲的吴小姐表示，父亲个性传统但很有威严，生病之后变得更忧郁而且易怒，但是在接受音乐治疗之后让父女间有更多亲密的互动。
1: 早期的时候我们虽然每个礼拜六带他回去，可是只要我们开他的房门进去的时候他就会装睡，就是没办法，我们想跟他互动也没办法。可是慢慢的就是说透过这个音乐治疗，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然后他的心房也慢慢解开之后，事实上像我们现在可以牵手他也会给你礼貌性这样亲一下，甚至头顶着头，这个说实在都是以前没有得到的。

0: 除了吴爷爷的个案分享之外，本身有位自闭儿的庄小姐表示，儿子两岁时被诊断是严重自闭症的患者，她目睹儿子接受音乐治疗的过程，从抗拒哭闹到能够专注地和老师配合，特别是到了幼稚园入学时，适应力超乎了他的想象，让他松了一口气。
1: 后来我们再去上，比如说在职能治疗啦，或者是在认知启蒙啊，甚至在就是语言这个方面就很 OK 了，因为就适应期就变得很短，包括上幼稚园的适应期就只剩下一个礼拜，他就已经就适应了。
0: 对于自闭儿，陈玉林老师鼓励家长让孩子接受音乐治疗，因为透过音乐治疗会让孩子有被关心、被了解、被关爱的感受。
2: 其实在这个音乐的空间里面，他很多创造力跟他自我的一个表达，那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说我都一直被批判，那他的那个信心也比较建立，那这样他就也就会觉得他被了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很多自闭症，其实我很鼓励他们来接受像音乐或者艺术这样的治疗，就是他们只有在这个环境里面，他觉得他被听到，他被了解，他被支持，然后他才愿意打开他的心门，那就是说他也变得哎，你好像不错，就是他原本他躲在里面是因为觉得反正你不了解我，我就要做我的，哎，可是你试图的来了解我之后，我也觉得哎，那我跟你来做的事情也不错。
0: 谈到音乐治疗，我们知道在国外发展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但是相信大家有所不知，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在千百年前就有音乐治疗的智慧了。多次来台湾发表演说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吴慎教授，就从文字学、易经以及黄帝内经中的宫商角徵羽，对应五脏心肝脾肺肾等理论基础，提倡月先药后的概念。
3: 月呢，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个医学方面的一个文字，古人从五音治病在先，从《黄帝内经》和《易经》五音八声和《黄帝内经》五音治五脏，就有这个药字对应人体的心肝脾肺肾。那么在这个音乐上面，古人又发现加个草字头，草药五味也能治疗人体的心肝脾肺肾。所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字，它的哲学和医学思想就形成了，就是月先药后。那我们现代人呢，在繁忙的世间中掌握中国这种传统的音乐疗养和医学文化，能减轻你身心脏腑里边的或者是病气啊、浊气或者不健康，那提高你的免疫体，去而达到养生延年之效果。
0: 吴慎教授所说的你都听懂了吗？吴教授认为说，五音跟五脏其实是相对应的，是音乐治疗疾病的重要原理，而擅长中西乐器的吴教授更以此原理结合了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和各种乐器的属性，亲自编曲演奏录制成一套理疗养生音乐专辑，其中分为金音、木音、水音、火音还有土音。我们就先来听金音好了。金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商，乐器是以编钟、磬、锣为主，入肺经与大肠经，主理的是肺肠的健康。
3: 有肺脏功能不好，呼吸道传染啊、肺结核啊、肺心病啊，和大肠功能不好，牙痛等等，那就要听

0: 接着来听的是木音，木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角，乐器是以鼓箫、竹笛为主的，助肝胆之精，主理肝脏以及胆囊的健康。
1: 肝主头啊，头疼病啊，神经性头疼啊，啊，那肝又主筋，对筋骨痛啊、背痛啊、腰酸啊、肩痛啊等等。

0: 再来我们听的是水音，水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羽，乐器是以鼓为主要，之外呢像是大自然的水声也是包含在内的。水音入肾经和膀胱经，主理的是肾脏和膀胱的健康，
1: 它可以使你的肾脏在短时间得到生发啊！大家知道锣鼓喧天通你的先天之肾，所以说你听着鼓音呢、会振发你精神。

0: 好，接着我们听的是火音，火音对应的是工商绝徵语当中的徵。
1: 火音呢，四弦类的，像二胡啊、扬琴呐、啊，还有古筝，包括西方的小提琴，都属于火音。对应的心脏功能、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等等，还有小肠方面的疾病，都有治疗作用。

0: 来，最后我们听的是土音，土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宫，乐器是以古埙、笙竽、葫芦笙为主，入脾经和胃经，主理的是脾胃的健康。
1: 脾胃的吸收功能不好了，胃下垂，十二指肠溃疡，胃痛，胃穿孔，脾湿和脾脏有毛病了，有炎症，有肿块，都会有理疗价值。

好，金木水火土五音我们都听过了。聆听这样的音乐，无非是要从音乐当中接受声波的能量，调动体能的和谐气场，利用声频刺激分泌出质量俱佳的有机物来平衡免疫功能，唤醒身体的自我疗愈机制，进而治疗或者是预防疾病上身。听音乐就有这样的好处，你当然要试试看了。

0: 你喜欢现在听到的这音乐吗？这是目前非常流行的心灵音乐。随着音乐治疗的发展，它不只运用在各项疾病的治疗或者是复健专业领域，它的层面扩及到管理压力、疏解疼痛、增加记忆、抒发情感等等。特别是现代人每天都得要面对沉重的压力，非常需要利用音乐来舒压解劳。长期推广心灵音乐的音乐心灵推广协会梁秀婷执行长表示，轻柔优美的旋律，平稳和谐的节奏，可以让身心平衡的幸福感无限的延伸，更加的容光焕发。因此梁秀婷执行长也特别提醒大家，要多多的给自己一个整理情绪以及善待自己的机会。
1: 自己啊，都有很强的疗愈力，那你只要能够给自己一点点的空间啊，那这个空间你自己让自己静下来，去感受一下自己的情绪，那我觉得你自己每个人都有能力抓回哦，那个所谓的生命力哦。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可能只要3分钟跟5分钟，就可以做到哈。但是我们常常会太忙了，忙到居然连3、5分钟都不愿意给自己哦。那透过一首音乐，事实上很快你就会发现说，哎，你似乎又整个充满能量。

这是悦耳动听的水晶音乐，不知道听众朋友是否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舒压音乐。宗庆在节目的最后就要把特别具有安定神经和情绪功能的水晶音乐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根据研究，听水晶音乐的时候很容易刺激人脑产生阿尔法波，当脑中的阿尔法波大量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刺激人脑迅速分泌多种快感的荷尔蒙，简称脑内吗啡。这种脑内吗啡可以解除我们的压力，使我们的心情愉快，有幸福感。希望大家都可以从音乐或者是歌曲当中找到专属自己的幸福感，让美丽的乐音抚慰我们的身心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下回见，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快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0: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走一条安心上学的路，从难走的人行道一直到会呼吸的绿色通学廊道。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到了呢也是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我们的马路好行，我们要非常的恭喜呢，这一次由我们新北市养护工程处得了特优，而且我们要特别介绍今天这一条呢是新北市三重区的新北高中，这是周遭哦我们的人行跟通学环境的改善工程。那么当然让我们的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呢，那也让大家知道说哦，怎么样来让我们的师生一起来共同打造这个安全无障碍会呼吸的城市。那么也认识呢跟我们生活中很相关的，也就是在新北高中周边的人行通学环境的改善工程。那么当然在这里面，如果你有来过这个地方呢，你会发现了这个地方呢人行径宽了，诶还有哦，原本的老树呢，老树的树根去哪里了呢？好的，当然呢这项工程呢是以我们的新北高中为一个核心，所以呢这时候要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我们也赶快来让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郑丽辉我们处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在百忙之中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的，当然今天呢我们要来让处长哦在百忙之中呢来陪伴我们大家来认识我们这一条会呼吸的绿色通学廊道。那当然这一条呢非常特别，就是我们的新北高中了。说到这项工程呢，它串联了周边有四所学校，是真的还假的啊？
2: 是的，没错，我们这个案子它周边有四所学校，那包含碧华国中、碧华国小，还有五华国小跟新北高中。
0: 哇，这个四所这样子连在一起，等于呢这边就是一个学区，对不对？
2: 没错，它是一个很完整的学区。
0: 不过呢，到底呢这么完整的学区为什么还要这样子的一个大改造？而且呢，一条路既然可以从一个很不好走，现在呢变成是一个大家都愿意走，而且是安心走，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啦，都非常喜爱的。不过先要恭喜我们养工处啦，因为我们这一次拿到了特优啊，尤其是在这项工程里面呢，它的核心精神在这个高中来讲哦，为什么这么多它会脱颖而出，你知道吗？300多个这样子的一个入围哦，可以拿到特优真的很不简单，一定有它的一个特性在。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2: 谢谢悠悠，那也谢谢所有关心新北人行环境的市民哦。那当然也很感谢内政部国土署啊，那这一次举办这个活动好、啊、给我们有机会好、啊、得到这个奖项。那我想这项工程能够得到今年马路好行的特优啊，我想最重要的不是单纯只有把这个人行道啊铺设的漂亮啊，而且是我们真正能够从啊以人为本的这个角度啊重新思考整个空间啊。那以这一次得奖的这个新北高中啊人行道为例啊，那这边原有的人行道是非常老旧破损的，那净宽也不足 1.5 公尺，那更重要的是原来它的人行道是机车还有学生交织的一个状况啊，因为我们过去的这个人行道啊，它有一些这个机车啊它是停在人行道上面的，那这个学校它的机车还是停在最内侧、啊、那因此这个机车在上人行道的时候常常跟啊这个学生的动线啊有这样的交织，
0: 然后重叠，对不对？
2: 对，
0: 我看他们常常就是你来挤过来，我挤过去，我包含了脚踏车，因为我有常去这个地方。后来真的让大家有点，我觉得变以前好像变是一个习以为常，对不对？应该这样讲。
2: 对，过去大家是习以为常，互相忍耐啊。不过因为现在随时代的进步嘛，那我们整个观念都要有所调整。那当然除了人行的动线调整之外，我们针对这个花圃还有这个绿带 还有这个街道家具的部分啊，景观一起来做一个改善，那把整个学校周边的人行道都做了一个大幅景观的一个调整啊，那也让它的绿覆率还有保水量啊都做一个提升。那所以我们就这个案子来看，我们达到了一个安全、永续还有舒适的一个有特色的一个通学廊道啊。那我想因此才能够有这个机会，有这个荣幸啊，在这一次马路好行的活动得到特优。
0: 不过倒是可以请教处长哦，因为我们常在讲到了，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也是四所学校里面哦，它是以它为一个核心哦，而且我说过，我常常会来到这边，它这边有一棵老松树，我跟你讲，那个树根真的很多。好，那个如果去骑脚踏车的真的是要考技术，对。然后学生呢是因为常走呢，所以他也很厉害。好，因为呢你也知道学生现在很喜欢玩手机电动。哦，那个他都不会怕的。不熟的人哦真的是会摔跤的。诶，后来发现哦，诶，大改造，而且呢不只是大改造，还换了地砖，而且呢从上我们早，应该是说从上面。

0: 脚在走的，一直到地底下的哦，整个大换呢、欸，这个花了多久时间呐、啊？而且呢，这个不是只有跟学校沟通哦，这还要把周边的，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人行环境，因为你的净宽不宽，然后呢，另外一个你的人行道又不够，然后你旁边还要再串其他的通学步道，怎么做到的、啊？
1: 其实改善通学廊道一直是我们侯市长哦。多年以来的一个政策了、嗯、那因此我们针对学校周边、哦、在施作的时候会先做盘点啊，针对有缺失的地方或者我们认为可以改进的地方啊、哦，我们来做一个改善、哦、那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从这个新北高中开始、哦、
0: 嗯，
1: 那其实这个跟它的时代的脉络也有一个关系啦、
0: 哦、
1: 那因为过去我们其实比较着重在啊，其实早期啊大概三四十年前之前、哦
0: 嗯、
1: 我们比较关心的是这个校舍数量足不足够、哦、因为当时学生人数
0: 多
1: 嘛,
0: 多嘛对不对
1: 对对、嗯、所以我们要先盖足够的教室那、让满足学生基本的需求、
0: 嗯、
1: 那后来因为台湾历经了一些比方说921地震、
0: 嗯
1: 这些大地震之后哎，大家开始比较关心这个学校耐震的强度是不是足够、
0: 嗯、
1: 那因此我刚刚有提到我们这个碧华的国中、哦、国小这些、嗯啊，都有这个照这个行政部行政院当时比较早期的这个校舍补强的方案呢、啊，
0: 嗯，
1: 重新做了一个整建呢、啊
0: 嗯，
1: 那差不多到2022年呢、啊，整个周边的学校啊都已经完成整建了。那因此我们下一步啊就要思考说，哎，周边的这个学生通学的廊道的环境啊，是不是完善，啊，让学生能够更安心的这个来走路上下学了、
0: 嗯。
1: 那因此我们才开始这个来，整理啊，盘点这个学校周边的一个环境啊。
0: 嗯、
1: 哦，那当然，除了这个安全的这个通学廊道之外，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路树、行道树、绿带的部分啊，
0: 那
1: 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关心的啊、嗯，所以我们也一并做了一个整理啊。
0: 可是树要怎么样去处理啊？那边老人很多哎、欸，你不要忘记哦。
1: 嗯、
0: 你要去处理这个树木，我就觉得它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不大能够去乱动的，因为这个它的树根够深。
1: 对。
0: 对啊，这个如果大家有去知道这个地方的话，然后再来一个，这边不是只有学生喜欢，学生下课之后长辈也很喜欢在这边，对。
1: 这个路树跟悠悠说明一下，就是其实过去人行道的这个状况、
0: 嗯、
1: 我们对于路树比方说树种、或者树木生长的状况、或者种植的这个方式啊、大家并没有特别讲究，那因此我们看到比较老旧，比方说甚至有过去还有在人行道上面种这个榕树的、
0: 哦、
1: 榕树特别容易有这个串根，然后会把这个人行道让它有隆起不平的状况、那这些哦，随着时代的演进啊，我们都有做一个逐步的研究，
0: 有替换是不是？
1: 跟这个改良啊，
0: 嗯，
1: 那我们这一次在新北高中有特别采用这个所谓的树穴的结构模组啊，就是我们利用这个 HDP，、嗯、就是这个高强度的塑胶管构成的一个这个结构啊，先把它预埋在人行道下面、
0: 嗯，
1: 那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让这个路树啊，它的根啊有充分发展的空间。那另外我们也会让这个结构有通气管、啊、来连到人行道的上方、那这个路树如果它的根获得足够的空气的话、它就不会一直想要冒到地面上来了，因为树其实它也是需要呼吸的啦。
0: 对，
1: 那所以我们如果有提供它水、有提供它空气、它就可以比较好的生长在这个地面下、那这样子它就不会任意的串根了、那因此我们这一次有采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工法、那目前观察起来整个效果都还蛮良好的
0: 哦。是现在是它是一个示范，在学校只有这一所在示范吗？还是其他所，还是其他周边的道路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形？
1: 这种树穴的结构模组是我们第一次啊用在人行道上、那我们以前公园曾经用过啊、但是用在人行道这是第一次。但是我们后续也有用在其他的案例上了，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一次在新北高中的效果还算不错。
0: 不过原本你知道它这个周边有四个，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因为有些是离学校很近， 啊，因为它旁边有住家，对吧？
1: 对。
0: 然后旁边又有河滨自行车道。
1: 对。
0: 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它这边的车子很多。
1: 是。
0: 好，你怎么样来把它做一个整应该说整顿了？因为它这次工程不是只是在学校哦，因为我发现你这个工程里面呢，它要重新去整理哦，而且还要把一些设计，譬如说他们跟我讲说，诶，你知道吗，新北高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碰杆吗？我还想说什么东西啊，碰杆。然后嘉欣跟我讲说，你不懂碰杆吗？我说碰杆干嘛吗？他说干嘛跟碰杆不一样哦，长得不一样哦。我说诶，那个图我再看一下好了。好，这个真的要来请教处长，这真的是而且总会有冒出这个名词来，这个可以让大家长知识一下，以后大家就会知道哦，原来有一些东西的术语啊，哦，也是用在我们的工程上面的。嗯。
1: 我先讲这个路宽的部分哦，就是现在因为比较强调以人为本嘛，那所以哦，特别是在学校周边啊，学校的这个学生同学的这个权益啊，我们是放在第一位。那因此我们这一次在做人行道的时候，有把人行道的宽度再加宽，然后呢把学校前面的这个车道的这个宽度啊略微缩减，好，让学生过马路的时候这个距离更短，那当然也就直接提升这个学生啊同学的这个安全性了。好，这是第一个部分。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确实是把这个学生的安全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我们就把车道缩减。
0: 嗯，
1: 那第二个是刚才又有问到这个碰杆的部分啊，那这也是幸亏我们在规划初期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设计团队啊，我们的顾问公司，它里面啊，这个设计师他本身就是新北高中的校友。
0: 哦，那
1: 这样子他在设计上其实就很容易跟学校做一个对话，因为他本身就是校友嘛。
0: 嗯，
1: 那这个碰杆刚好就是这个新北高中啊他们自己学校的一个类似吉祥物啊象征物。哦，那因此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利用这个碰杆啊作为我们的主题啊，不管是街道家具或者是啊这个人行道的色系啊，或者是我们在校门口有做这个彩色沥青啊，
0: 嗯，
1: 我们都用这个碰杆的。
0: 哎，这个可爱耶，就很像那个，就很像我们每个学校都有他自己的吉祥物。我们像这样，像我们自己新北也有，对不对？
1: 哎，对。
0: 哎呦，这个好，这个好。
1: 哎，
0: 这而且它已经变成是一个象征性，对吧？
1: 对，这是他们学校的一个象征了，啊。他们就自诩为，就这个就自认为是有一个碰杆的一个精神了，啊。
0: 嗯，
1: 不过因为这是学校他们的一个文化，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是尊重学校，就用他们学校的这个精神象征物。那我刚才也是提到，哎，如果说您在就是我们在规划的这个阶段，能够充分的跟需求单位跟学校做一个对话的话，
0: 嗯，
1: 那这样子的话会让这个设计出来的这个工程啊更符合地方的需要。
0: 嗯，而且我觉得把校园的元素啦，然后你又加入了有很多的，就是旁边的人行环境，旁边的一些所谓的街道家具哦。哎呦，那其他三所学校会不会想要学一下？会，你会不会有造成这样的困扰？
1: 目前因为我们两公处啊，做这个人行道，在这个区域是只有做新北高中，那为什么其他的没有做？我也跟悠悠报告一下，因为我刚刚一开始提到啊，就是，
0: 嗯，
1: 行政院他之前有一个校园整建耐震补强的一个计划嘛。
0: 嗯，
1: 哦，那像碧华国中，它是整个迁校，因为它原来的学校是我印象中是这个高氯离子的建筑物，
0: 嗯，
1: 所以整个学校它就没办法再补强了，它就直接迁到新的学校去。
0: 哦，
1: 那碧华国小呢？是有盖新的学校，
0: 嗯，
1: 哦，那五华国小也是，那因此在盖新学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市府，就已经利用这个机会把周边的人行道重新做一个整理了，
0: 哦，
1: 那就只剩新北高中，因为新北高中它是稍微比较晚期的这个，就是稍微比较新的一个校舍，
0: 嗯，
1: 那因此之前它就没有参与这个校园耐震补强的这个计划，那因此就由我们两公处来整理他的这个校园的这个人行道。
0: 嗯，是，而且我觉得啊，这个我相信呢，在这边念书过的哦，不是只是来念书，将来呢，当他 再走回来，或者是说当他在跟朋友同学在分享的时候，都会有他的故事跟共同的记忆啊，我觉得这很重要。不过工程最重要的还

0: 还有就是要让民众也要有那个参与感，齁，尤其是刚刚呢处长特别讲到了就是树根那个串根的问题，齁，很多人都会想说哎呀这个树移走嘛，啊，不然就给它砍掉啦。但是呢刚刚处长呢也有讲到，不，这个我们已经有做了另外一项哦，诶，这样子的一个防护，也让这个树根呢不会再往上爬，也不会让它造成困扰，让人家摔跤。我觉得就是变成是一个团队里面去从别的地方我们已经有这样做的这样的一个实验，然后现在放在这个学校，那变成是一个很重要，也让他们有一个生长的空间，对吧？
1: 哎，没错，因为人行道，当然我们目前首要的要务是让这个人行道哦能够让学生或者是民众哦能够走得安心啊，走得通畅，
0: 嗯，
1: 但是我们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它的绿覆率，
0: 嗯，
1: 还有这个保水性，好，哦，就是人行道它其实还是有具有其他的功能，那我们在规划施作的时候都要一并啊来做一个考虑。
0: 嗯，是，不过还有一个渗透管跟渗透水面哦，就是那个透水铺面的部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呢有时候下雨就很可怕。好，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处长就是用很就是说让大家比较易懂的方式哦，让大家知道说诶，我们现在用这样子其他的方式来透过排水，透过哦整个渗透管，甚至呢如何跟地面跟地下哦，让它不会有这个所谓的保水跟透水哦超过那个我们知道有那个水量嘛。然后有很多的民众他真的不了解，当我们在做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就只是在挖挖挖挖补补洞洞，其实不是哦，其实我们一直正在做一些改良，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1: 这个人行道它除了让人可以行走之外，其实它还可以这个达到部分的，就是我们讲这个都市保水的功能。
0: 嗯，
1: 那过去的这个我们在做公共建设的这个观念呢，就是赶快把水啊，利用这个排水沟啊，把它排掉。
0: 对，
1: 那它会造成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它会造成下游的这个抽水站的负担，因为大家同时都把水往下排嘛。
0: 嗯，
1: 哦，这会造成下游抽水站的一个负担。那第二个呢，就是万一当中呢有发生这个堵塞的地方的时候，这马上就会造成淹水。
0: 嗯，
1: 好，哦，那第三个就是针对目前我们越来越强调的这个都市的微气候调整的部分的话，如果没有保有适当的水分的话，啊，那对于我们这个都市，大家最近应该都会觉得这夏天好像越来越热。
0: 热啊，嗯。
1: 那因此我们透过一些手法啊，尽量想办法让水啊，能够稍微的保留在我们的市区内。那人行道是一个好方法。那当然，这个市区保水的这个功法也是随着时代一直不断在演进了，啊。
0: 嗯。
1: 像这个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前，哦，那时候人行道保水，哦，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把，哦，人行道下方的这个硬铺面啊，
0: 嗯，
1: 啊改成软铺面，
0: 哦，
1: 比方说用沙子或者土壤
0: 就把它焊掉，嗯，
1: 啊，但是这样子虽然它有保水的功能，哦，但是它的缺点就是
0: 它没有办法排掉，欸，你知道吗？
1: 可以排掉，它就是往下排，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因为下面太软了，
0: 哦，
1: 那我们人在上面走，甚至像台湾有一些车子它会开上去，
0: 哦，就软软的，对不对？
1: 那这个很容易造成这个人行道的砖面破损，然后甚至是差异呈现。
0: 嗯，
1: 哦，那因此过去这种工法常常导致一些失败的案例啊。
0: 嗯，
1: 那因此经过逐年的调整呢，啊，我们发现其实硬底就是让下面还是要维持一定的强度，还是蛮重要的。
0: 嗯，
1: 那因此我们这个案子是用一部分是用透水混凝土，
0: 嗯，
1: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用我刚刚提到的我们这个树穴模组，它下面是有一定的空间的，嗯，
0: 对，
1: 哦，所以我们这个水啊，那个透过我们的人行道往下渗流的时候，是先储存在我们这个预留的空间里面，那等到这个空间满了之后，哦，它才会这个慢慢的流到旁边的水沟啊，这个排到下游去，哦，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保有部分的这个水啊留在原地，一方面是供这个树木使用，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让这个水暂时留在原地啊，然后呢，它也可以达到部分的这个气候调节的作用。当然，它或许不是很大，但是它就我们大家就是透过这种方式一步一步的来做一些逐步的改良啊。
0: 嗯，是，所以哦，大家不是看到哈，只是漂亮的地砖，而是会呼吸、会保水，而且我觉得会绿化，
1: 是，
0: 不会那么热。 你也知道，就道路。

上面就是这样，然后又可以照顾到我们的树木的一个系统，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在那个工程里面哦，会有运用大量的一些所谓的铸造模组的工法哦，还有那种弧形区域扇形切割，哈、哦，这都是后来我才学到的，而且呢，我发现这些都是有一些难度诶，但是呢，难度没有关系。

0: 所以确实就是不同，它等于说是也是政府的部门，但是只是另外一个部门嘛。
1: 嗯、
0: 那像我们不同部门，比方说公务跟水利，或者是公务跟交通，
1: 嗯，嗯
0: 有时候我们的这个利益是冲突的、
1: 嗯，
0: 就是比方说我想要做人行道，哎，但是这个水利局他想要做排水，
1: 哎，
0: 这有时候在公法上面会有一些冲突。
1: 嗯、
0: 那我们跟学校，当然大我们的大方向是为了让学生。有这个良好的通学环境，但是确实校长好、但是我们在做人行道的时候，有时候会希望这个校地啊要稍微退缩一点，
1: 嗯、
0: 啊，或者做怎么样一个调整，
1: 嗯，
0: 但是校长有时候基于他自己经营学校的考量啊，那跟我们想的不一定会一样，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做一个
1: 沟通，
0: 妥善的沟通啊，
1: 嗯，
0: 那这个沟通，有时候是。在沟通的过程中啊，有时候意见不一定能收敛，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不同的学校哦，在做不同的这个人行道改造的时候，哦，有时候我们会碰到困难，甚至最极端的，甚至有时候会没有办法做这个状况、
1: 嗯、
0: 啊，确实也有这个状况啊。不过这个、
1: 嗯、
0: 回应一下刚才悠悠提到的这个预铸模组化工法、
1: 嗯、
0: 那现在工程其实讲求的这个手艺啊。工艺啊，越来越精细、啊。
1: 对，
0: 那过去我们在做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人行道或者是道路啊，在做这个转角的时候，会碰到圆弧的这个线段嘛。
1: 对，
0: 那过去大概十几年前、二十年前，那时候工人做的方式啊，是把一块一块，比方正方形或长方形的这个一块一块的把它拼成这个圆弧形。
1: 嗯，
0: 哦，悠悠可以想说，哎，我用一块四方形的这个。积木啊，要把它拼成这个圆弧形，
1: 就在切一下嘛、
0: 哦。那会有一些缺点的、啊。第一个就是你这个方块跟方块中间一定有缝隙，三角形的缝隙、
1: 嗯，
0: 因为这个正方形绝对不可能拼成圆形嘛。
1: 对。
0: 那因此过去的做法就是我尽量拼成一个圆形，然后中间用水泥砂浆啊，把它
1: 灌起来就好了。
0: 对，但是它的缺点呢、啊，就是它第一个它不耐久，那车子一压、
1: 哦、
0: 或者是。这个摩托车一上下它就坏掉、
1: 啊、
0: 第二个就是水泥砂浆的部分、哦
1: 嗯、
0: 它会随着时间的风化逐渐的流掉、
1: 嗯
0: 哦、就变成这个块状跟块状之间、啊、有这个缺口、
1: 嗯
0: 哦、所以很容易坏掉。那我们如果有去看有去日本或美国甚至是美国，因为我之前是在美国念书的、
1: 嗯、对，
0: 那美国他们的接口的这个转角一定是一整块
1: 嗯，它没有切块哦，
0: 它对它没有切块，它是一
1: 整块，对，它是一大片。
0: 对对对对，那当然因为美国地大，
1: 嗯、
0: 所以它可以用预铸的方式哦，
1: 嗯，
0: 做好，然后放了几百块、上千块哦，找一个随便找一个这个沙漠或哪里啊，
1: 嗯，
0: 堆好，然后要用的时候再拿。
1: 在哪？嗯，
0: 但台湾因为地很小，好、哦，所以我们过去就是用我讲的、哦，就一小块一小块接起来。那这个我们最近这几年已经有大幅改善了，
1: 嗯，
0: 哦、就是我们。在圆角的地方啊，如果大家有去注意啊，我们近期这几年做的新的啊人行道、
1: 嗯、
0: 啊，尤其是我们养工处做的，
1: 嗯、
0: 啊，我们一定不管是这个圆弧的转角、啊、或者是花圃的转角，我们都是用预铸的方式，哦、啊，做好了之后再拿去现场铸起来，
1: 哦、
0: 啊，因此你们可以看到它的收边或者是弧线的部分啊，是相当的美观。那当然，现在我们。这个还没有办法像美国一样整个一大块做好再放到现场，但是因为我们是一块一块好、哦、用这个弧形的方式先做好把它
1: 拼
0: 接
1: 起来、嗯、
0: 所以中间就不会像我刚才讲的、
1: 嗯、
0: 就是有这个水泥砂浆、
1: 嗯
0: 哎、这个会随着时间流失的这种状况就比较不会发生了、
1: 嗯、
0: 那现在的美观确实是比这个十年前要进步非常多，
1: 真的，所以哦，大家就知道，这困难的不是工程做完，是工程进行中。尤其是刚刚在讲到一块地砖，国外它真的就是一大片的。问题是我们的地小啊，这不可能。所以你在工程专业来讲，漂亮的弧度、弧形的背后，其实它就是要有经验的累积，还有我们常去国外看的一些实例哦，要用在我们自己本身，在这个学校啦，这个通学的啦，或者是在我们的用地啦，在这个通路的部分，所以让大家可以更多了解。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关系哦，我们也要非常谢谢呢，也是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郑立辉处长陪伴我们大家，我们先让。

0: 那处长休息，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1: 拜拜。
0: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是一个小周末，来给大家踏深深吸。哎，我们来拉个长音好不好？我来拉个三分钟，然后变一首歌，啊，就是了深深吸。好，我们大家来一起吸。OK， 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也来关心一下大家哦，比较关心的问题。要来提醒大家，好，不只是提醒大家，还有呢，有些朋友哦，他们想要参与的这些活动啊，我们也一并的哦，让大家比较清楚时间点。好，先来关心的就是在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那么这一次要跟着瑶瑶一起骑单车漫游在我们的北海岸的朋友，这是一个自主认证。好，通常呢都会有所谓的这个报名啦，或者是所谓的竞赛型啦，一般亲子型啦，或者是幼幼班，我都会常常说骑不动的就跟我一起报幼幼班齁，那个太厉害的或者是有点强的，就是有可以自己去挑战一下的。那这一次这个呢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可以自主抓时间自主认证，这是仲夏北海岸采风自由式的一个登场。那么总共有四大自行车道，先让大家知道在哪里，然后自己规划好时间。那这是一个系列的仲夏北海岸的采风自由式跟线上大富翁的挑战，这两种呢就是希望大家用漫游的方式来骑北海岸。主要呢就是我们会把双湾还有湾塔，包含了万金跟万木山，我们这四条自行车道呢，来把它结合，让大家可以打卡之外呢，还有合作的店家，我们还有一个隐藏版的任务玩法。那么从海湾一直到灯塔，一直到渔港，一直到海岸地质景观哦，相信大家呢可以一路骑进到北海岸。那么说到这个活动是持续到8月30号。之外哦，还有在接下来，好，接下来的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的大富翁，线上大富翁，所以你要把握好时间。万金金山石门三支啊，只要你骑乘在这几个地方的沿线景点，你只要记得有拍照上传在北观粉丝团的幸福北海岸，我们有一个这个专业哦，在最上面，好，你只要用一个景字标注下仲夏北海岸，然后或者是采风自由式，然后再一个景字标示说，譬如说你是在双湾，你是在富贵角灯塔。好，就是你在哪里，你把它标示清楚，那个地点就可以参加抽奖。

0: 而且我们是每个月抽有十名获得500元的礼券。好，这个是让大家呢一起共享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自行骑车。因为我们今年比较特别，是我们强调的是自由式的骑游法，就是我们不要给你规定你一定要骑到哪里，或者是一定要在哪里搭卡，但是你可以自己有目标，不管你是专业的自行车手，甚至呢亲子型的，或者是你喜欢吹海风骑自行车的，好，你喜爱拍照的，你喜欢骑自行车去咖啡厅坐下来慢慢品尝咖啡的都可以 ,OK? 好，就你只要抓住海湾、灯塔、渔港、海岸，好，一直从地质景观你喜爱拍的 ,OK, 没问题。那富贵角灯塔，喜爱灯塔的朋友，我们的灯塔迷也没有问题，好。这是9月1号到9月30号线上大富翁。好，你只要在我们这四大的自行车化身为大型的这个游戏地图来去挖宝一下。然后呢，你只要找到了这个地点，然后你就可以来累积点数进行我们的游戏。好，你只要呢到每一站都有新的任务，新的惊喜会给大家，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啊。一个叫做采风自由式，一个叫做线上大富翁，这是我们在今年的2026极点慢旅哦，富贵奇迹，希望大家呢把这个门槛降低之外哦，我们把自己的这个骑自行车的变成是一种轻松旅游型，哈，骑多少算多少，骑多快都可以，好，但是不可以超过时速。我相信大家不大可能超过时速啊，除非你是变速，变速也不大可能，因为那边蛮多车的，好，所以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好，来关心一下天气喽。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早上哦，这个有发布了大雷雨特报，在这个气象署这个地方，那特别提醒的就是在中南部，尤其是在南部地区，譬如说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哦，都已经有发布路上警戒的一个区域范围。那么在屏东呢，还有这个暴雨的发生，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包含了屏东县的沙漠溪这边有一个海神宫、牛角湾溪，还有义寮北溪，这就是所谓的飞龙瀑布群哦，都有发出了所谓的灾害警告。那提醒大家，溪流河川附近的朋友，你一定要提高警觉，好，不要从事所谓的比如说溯溪啦，哈，而这个时间呢，可以随时不管在哪里都可以捞到这个鱼啦，哈，或者是喜欢钓鱼的朋友，就是现在的这个鱼货会很多等等，或戏水，真的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要慎防就是积水跟落石，好，摊方的部分，尤其是再次的提醒，在山区还有溪流附近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最新的这个天气动态。要出游玩的朋友也麻烦注意一下哦，可以直接上气象署的网站去查询你行经的路线，好，是不是有下大雨，甚至他现在都算已经 80% 蛮准了下雨率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了。好，马上又带大家来到了阿里山咯。

0: 又有告示牌，
1: 跟着大家进入今天的悠悠告示牌，带大家来到阿里山走透透，在这个四季茶旅去寻找自己喜爱的那个茶香味哦，邀大家走进我们的茶乡，这是在我们的瑞丰1314的观景台。哇，你还可以顺着茶乡，顺着那道光哦，没错，现在的白鹿山蓝起哦。

0: 这个茶香正是迷人中哦，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走进呢我们的瑞丰1314，爱你一生一世哦。哎呀，好的，喝高山茶，玩茶席，吃风土味，哇，这个真的是哦，秋日茶旅现在正发生，所以要走到一个秋天会让大家舍不得离开的地方，就是阿里山了。好的，当然呢也要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伍哲宏副处长，我们赶快来让副座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0: 哇，进入了秋季，现在是白露时节，哇，这个下午有其实那个山岚，对不对？
1: 嗯，
0: 哇，很美，真的。而且呢，这个秋季的茶会哦，也要正式哦，跟大家一起分享。尤其今年有三大茶席，简单的来讲，我们今年的这些主题内容哦，大家赶快借耳朵给瑶瑶，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座了。
1: 好的，那阿里山的四季茶旅基本上就是用24节气来规划发想的一个主题。
0: 嗯，
1: 那。一听到那个24节气，我们想到的就是四季嘛，哈，
0: 嗯，
1: 四季要春夏秋冬。那春天啊，我们当时也办过了，就是谷雨茶润微光，
0: 对，
1: 啊，那夏至茶蔓鸾翠，那现在是到了白露秋天的，
0: 嗯，
1: 就是茶转知性，紫绝药引。那这个是我们这一个啊秋天的一个主题。那当然冬天还没到，那未来的冬天就是大雪啊，茶藏入心。的云瀑仙境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0: 嗯，
1: 那我们就是要用阿里山的地景美学来诠释定义啊，阿里山的四季茶旅的一个形态，来创造我们四季专属的一种啊文化艺术的质感。
0: 嗯，是。首先问说，请问一下，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1: 我们现在的报名的时间是先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们只有13席。
0: 哦，啊，很少哦。
1: 对，非常的少。那我们是9月5号到9月6号，啊，星期六到星期天。
0: 嗯，
1: 那在瑞丰，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一生一生一世，
0: 哎呦，那讲得好，
1: 一生一世啦，啊，就是一生一世，
0: 这样啊，这样子一生一世比较好听啊。
1: 对，
0: 嗯，
1: 对，就是那个概念嘛，哈，在茶园来举办这样的一个茶会，嗯，那所以茶席其实并不多。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就可以。啊，来到我们的官网这边啊，去了解一下他的报名的一个
0: 方式，
1: 对方式，嗯，然后再去报，因为真的茶席不多，我也
0: 不敢保证，
1: 对。
0: 也真的耶，因为我们今年哦真的比较特别，除了这个茶席之外，就是第一个我们把那个主题哦，譬如说今年那个旭光入席啊，是在瑞丰的茶园，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很漂亮耶，
1: 很漂亮，但是也很早。
0: 到底多早，啊？
1: 第一场是5点半到，就早上哦，早上5点半到7点半。
0: 我觉得有个好方法，欸，
1: 是
0: 你不要让我睡觉了。
1: 哎，那当然他
0: 坐在那里，对，啊，
1: 他的活动规划了，这个时间其实就是要融合高山茶花艺古器山景跟现场的音乐，然后在旭日东升的时候，
0: 嗯，
1: 打造一场充满仪式感的一个茶席。那旅人就可以在晨雾云海里面，还有森林环抱中，用这样的一个以茶入境，以花入席，感受白露节气的最纯粹的山林诗意。这个是当时的活动的一个，
0: 嗯，
1: 想象啊，也是我们的，哦，哎，想要提供给游客感受的这样的一个情境。
0: 嗯，黄先生说现在还来得及吗？他说这一场，这是第一场，是不是？
1: 对，第一场。
0: 好，哦，这是在凌晨5点多哦，哈，哦，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1: 对，
0: 时间不大一样。
1: 那因为只有13席哦，听众朋友就尽快就到我们的官网这边哦，就是去了解报名的一个机制。
0: 嗯，
1: 那第二场，紫绝流光，
0: 嗯，
1: 哦，就是早上的9点半到11点。那当然，它的情境设计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我们就是以大型的悬吊紫绝艺术装置为核心。
0: 嗯，
1: 让这种光。哦，穿透层层的紫绝，
0: 嗯，
1: 那绝这绝烈的绝啊，我待会再介绍这位老师哈，哦。
0: 嗯，
1: 那在茶席间啊，哦，洒落流动的光影，搭配阿里山的冷泡茶的啊饮品，
0: 嗯，
1: 然后让这样的一个艺术导览跟森林无感的体验，让游客可以在光影变化之中感受啊自然艺术跟茶文化交融的一个森林茶境。

0: 而且呢，我觉得是蕨类的蕨，听到这个字眼就跟以往我们听的，或者是主题不大同，对不对？
1: 是，这个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一位是杨老师啊、那他本身哈、就是喜欢剪纸
0: 哦，
1: 那他非常
0: 难怪
1: 对、那他对于蕨类的部分，他有他的一个
0: 研究就对
1: 了，对研究，所以他在2017年开始用台湾蕨类为灵感。来回应台湾哦，有蕨类王国美称。那其实阿里山为什么会用蕨类？是因为阿里山的蕨类非常的多。对，所以我们这次特地选用这样的一个主题哦来打造。那因此，如果游客来体验的时候，就会啊见证到我们这一位杨老师他的一个艺术的手法啊、那也能够感受到现场这样的一个意境。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他的一个报名的一个方法啊。来，第三场是11:30到1:30，那这个是茶梗时光，食是食物的食，那听众朋友听到应该就了解了，这个就有美食在里面了，所以我们这一场活动就会在茶园田埂，那或茶园步道旁哦席地而坐。那以阿里山在地食材制作限定茶便当，那重现茶农采茶期间最真实的用餐的一个情境，那在山峰茶香跟山景的陪伴下，用最质朴的一个方式感受阿里山的人情跟风土。
0: 是哦，黄先问说，请问一下，您这三场啊，时间点哦，点他知道了。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时间都是每隔一个礼拜吗？
1: 不是，他就是2天，2026年9月5号到9月6号，星期六到星期一天，哈、在瑞丰
0: 1314
1: 茶园举办。那这个部分当然一生一世就是刚刚讲到那个一生一世的谐音嘛。对。
0: 这边真的很好拍，
1: 是。
0: 然后呢，他选定，你看从早上那个凌晨5:30，我那个真的蛮吸引我的。那也还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山峦，然后跟山岚哦不一样哦，峦跟岚是不大一样。而且呢，如果说你喜欢这样子的，你可以呢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或者是直接上阿里山 Easy Go。好，这也可以，而且这个时节来到阿里山喝茶是最棒的，而且不可错过的，尤其这边的茶很重要，好，因为这边的茶香啊，还有包含了秋茶不大同，还有就是现在这个时节可以吃到哪一些的，这个应该说乡土味的这个野菜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1: 是，那其实阿里山有很多的野菜嘛，哈，我们一般都会知道。以前啊哈，我们这边有那个高丽菜嘛，
0: 对
1: 啊、那也会有一些像之前的竹笋的部分也都会有、那另外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些我们的农民啊，他其实还有种植咖啡啦，那有一些能够用咖啡入菜的这样的概念。那现在这次的四季茶旅，我们就有合作到以餐酒馆的那个概念，用以茶入菜对，以茶入菜。那以茶入菜的部分，其实也是希望说，让我们的那个透过一些训练，例如我们有办理在地共创的培训，那就包含了茶席的布置、茶美学的涵养，接待礼仪啊，还有那些食物操作，然后透过系列的培训，那能够让他们的研习成果融入到茶会里面，来呈现阿里山独特的茶旅魅力。那所以刚刚提到有一个杨老师，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培训老师叫做杜老师，这个要特别特别要介绍一下。那杜老师他当然他就擅长的专业就是在于说整个情境的布置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就是包含美学的呈现啊、那还有一些实务操作的培训，那就是希望这些被训练的我们的在地的一个青农，然后透过这样的培训，还有咀嚼艺术的一个呈现，能够分享文人花柳百跟自然之美，以及咀嚼流光创作空间光影的这样的一个创作。所以茶席不是只有品茶啦，那也是在融合自然艺术跟生活美学的一个独特体验。那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场域，其实 我们阿里山之前都有跟同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嘛，我们分三条路线嘛。
0: 嗯。
1: 那这一次的一三零四就是在我们西北廊道的路线。
0: 嗯。
1: 那所以这个地方呢，就会有茶园、山林、观景、美食。好、
0: 嗯。
1: 那美食的部分，我们就会那个我们在地有很多美食，但是还是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稍微搜寻一下。那因为毕竟每一个人他的喜欢的味道、喜欢的蔬菜其实不一样，其实我们这边野菜也很多啦。
0: 对，
1: 所以有一些像我们文峰游客中心那边也有人在卖野菜。
0: 嗯，
1: 那听众朋友如果顺路上去的时候，也就可以在文峰管理站那边稍微停留买一些野菜哦，回家能够料理。
0: 嗯，
1: 那另外我们这边还有很特别的，就是之前不是在讲说哈。我们的那个油的部分，
0: 对，
1: 那我们
0: 苦茶油，
1: 对，苦茶油、嗯、我们农民自己
0: 榨的，嗯，
1: 对，那所以这些安全性的部分都是由农民他们自己去做手做的、
0: 嗯、
1: 那其实也都能够让听众朋友有一些选择。
0: 嗯，是潘先生，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就是他想请教一下，以前都有山葵，就是那个山那什么，那写什么，那个瓦沙米，对，
1: 瓦沙米就山葵，
0: 对，
1: 没错，
0: 没错、哦、
1: 那山葵的部分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它是在台十八县，
0: 所以不是在这里，
1: 不是在这边，但是种植的区位其实都
0: 差不多，
1: 对，都没有。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台十八线这边、
0: 哦，
1: 它就是在我们那个二延平步道周边、
0: 哦
1: 就有农民在种植、
0: 嗯，
1: 对，所以它的区位是不大一样的。那但是还是有人在做了，只是那、路线不同。
0: 嗯，
1: 对，
0: 是。所以他说这个时节买得到吗？
1: 这个时节买得到瓦萨比吗？应该是说我们这边有一道料理，就是用瓦萨比做豆腐了。
0: 哦，
1: 瓦萨比豆腐、
0: 嗯，
1: 那其实这个时间都有瓦萨比豆腐，应该都买得到。
0: 嗯，
1: 你如果是要买制作完成的瓦萨比，那应该都没问题的。
0: 他说要现磨的，就是带回家
1: 现磨的，
0: 就是要带一整根回去磨的那种。
1: 现磨的这个部分，可能就要请听众朋友你们到产地的时候再去了解一下。对，
0: 嗯，不是在这一区哦，哈，刚刚有讲了，
1: 嗯，不同区，
0: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呢也是伍哲宏副处长，邀请大家一生一世爱你一生一世哈、哦，陪伴大家一生一世这三场的茶会哦，请大家哈、哦、要赶快，现在拿起你手机点下去哦，我们等着大家，那我们就一起相约在我们瑞林，也是我们在这边哦，我们的一山不能不是一山，一三一四，什么一山，一三一三一四，好，一生一世这个地方呢，这个等着大家一起来体验茶旅，我们就相约在阿里山见哦。
1: 好，谢谢，
0: 嗯，
1: 拜
0: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该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
7: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15: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Hello， 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不好意思哦，今天鼻音比较重一点哦，不小心感冒了。在这样的一个气候当中，请大家呢也要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好，我现在也是很努力的，有按时吃药，然后呢多吃一些健康的食物，还有营养补充品呢，我也是不断的在补充。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不停的在喝水啊。每天一直喝水，一直喝水。其实我真的有感觉到，一直喝水，虽然说你会觉得身体好像有点稍微水肿，可是过了之后你会发现，诶，我整个人的脸是变比较瘦一些耶。这多喝水是有助于减重这件事情，我慢慢的有感受到了。今天的时事好心情，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新闻资讯，还有生活话题。接下来呢，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张信哲所演唱的《最初》。

来关心一下哦，这个天气状况。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台风沙德尔呢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了。不过受到这个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嘉义以南应防大雨或者是豪雨的发生哦。啊，这个台风呢，怎么还没走啊？影响性还是很大的。那也希望中南部地区哦，尤其是南部地区，不要再有灾情发生了。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小雨所演唱的《就站在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这首歌来自萧何说 Lonely 远距离恋爱。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时事好心情，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想跟大家分享一件我自己觉得还蛮温馨的故事哦。他是一位台湾新生代的演员，叫做宋伟恩。如果你有看过《熟女养成记》的话，你对里面的弟弟有印象吗？没错，他就是演女主角的弟弟的宋伟恩。那宋伟恩呢，他前阵子到京都做一个短期的游学，他在飞往日本的班机上呢，有一个相当体贴的举动，然后意外在日本的社群平台掀起热议哦。好，那他就是发现哦，有两位日本的女乘客虽然同行，但座位是分开的。她主动向其中一个人提议主动换位，让他们两个能够并肩而坐。那突如其来的一个善意，让对方就感到。

手递上了铜锣烧跟感谢的字条，然后呢，他就很开心，那我也就很开心啊，就觉得说，诶，其实他就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善意的举动，然后没有想到对方是如此的感激。后来这个段插曲哦，就被这位日本网友分享到 X 平台哦，然后他就说这个说这高个儿的台湾帅哥是谁？没有想到呢，就是我们台湾的男演员，那曾经有入围过金钟奖，宋伟恩。然后这个贴文哦，迅速的在日本的社群发酵，流量呢，短时间内是突破了200万哦。然后大家就说这个人品真的是很好。其实宋伟恩一开始并不知情哦，是经由朋友转告之后才知道自己在日本爆红了，然后随后呢，亲自现身留言道谢。好，其实啊，我自己平常很少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些明星啊，他们的一些私人的事情。可是因为呢，宋伟恩，他有跟我的好朋友有工作上的合作，那我的朋友就有跟我说，其实宋伟恩私底下真的是个性非常非常好的一位男演员。然后呢，他呢的作品哦，之前有拍过一部叫做《写实人生》，是在讲血癌的。他当时也以这部。这个电视节目呢，夺得了亚洲影视内容大奖最佳男主角奖。他当时为了这个呢，就是还把头发整个剃掉哦。啊，那他自己私底下也是一个非常有礼貌，而且呢很谦虚的一个男生。然后我想，人会红哦，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当然也是希望他未来在演艺之路啦，在演艺圈这条路上都可以越来越顺利，然后呢越来越有名，越来越红。然后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更认识他，他叫宋伟恩。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了，来，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籍呢叫做《容貌焦虑》。那今天呢，与我们连线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这本书籍的作者，同时也是一位咨商心理师，我们的艾比王玉云。你好，艾比，你好。
1: Hello， 思安好，大家好，我是艾比。
0: 刚才我问艾比说，诶，我有看到。

0: 书中提到一个症状叫做身体异形症，那缩写叫 BDD， 这是一个心理健康问题。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到底是如何形成，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问题，或者我身边有人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协助他呢？
1: 好呀，那我们一样翻开我们课本21页，就是容貌焦虑症书店。
0: 是的，老师。
1: 对，哎，我那时候真的是立志，就是要写一本教科书等级的容貌焦虑的书。哎，
0: 你做到了，你做到了。
1: 谢谢。好，然后那个异是异特的异，就是一个肉，然后再一个意念。那当我们在讲身体异形症的时候，就是他所说的，我觉得他翻译的非常好，就是异是异特嘛。
0: 对，
1: 然后形状，所以我好像会去预测说，哎，我的形状是不是跟我自己想的，是不是跟别人看我是不一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总是会觉得，哦，我看起来哪里不对劲，但别人可能完全没有这种感觉，这就是身体异形症的症状。好，那细节来讲，什么样的人就是可能他就完全符合所谓的身体异形症？第一个就是他会非常在意一些脸上或身体上的小缺陷。比如说，哎，哪里不对称，或者是哎，我眼睛是不一样大，大小不一样。那这些东西，如果他过度放大，放太多注意力的话，可能就会产生第二个病症，是他花过度的时间在 checking 上面，就一直不断的去确认说，哎，自己是不是 OK 的，自己是不是状态是好的。那他会透过什么方式呢？可能会透过反复照镜子，或有些人是回避镜子。或有些人他可能是透过人际相关的，比如说，哎，虽然我今天看起来还好吗？我是不是哪里怎么样？然后我是不是眼睛怎么样特别肿还是什么？然后或者是，哎，我这是不是穿起来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会有很多的人际或他自己的行为会有一些重复。那即便呢，在刚刚提到的这些情况之中，就即便他照了镜子，即便他问了别人，他都不相信他所看到的，也不相信他所听到的。
0: 对，
1: 所以就会衍生出第三个，是他可能会因为这个样子而没有办法去好好的执行他的生活功能。那以学生来讲的话，他的生活功能是什么？就是学业。
0: 对，
1: 他有没有办法就是准时出席上下课？那他有没有办法就是按时交作业？他有没有办法去不同的，有些可能是要跑堂的那种课程，他有没有办法去？那假设说这些东西他已经影响到他的学业或出缺勤等等的，那这个情况就会完全符合我们刚刚讲到的身体异形症。那以上班族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他影响到人际，或者是人际，就是我比方好了，打个比方，比如说像那个 Demi Moore， 他之前在一个得奖电影是剧烈，然后他因为是 The Substance 这部电影里面，他有一个桥段，其实是他跟他的高中同学约好了要出门吃饭，就后来他在那个化妆镜前面一直不断的涂涂抹抹，然后就怎么看都觉得自己很奇怪，然后他就把那个妆卸了之后再化，然后化了之后再卸，然后这整个动作大概持续了5-6次左右，后来他就不出门了。那这个情况就是完全影响到人际社交，就他最后就跟他朋友讲说他没办法去，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传，然后别人就觉得很奇怪，他是被拒绝了，如此之类。那这个就会让一个人失去很多机会啊，对不对？因为他很失去学习的机会，或他失去的是认识一个贵人的机会，不一定是一个感情的对象，但说不定是一个不错的工作机会也有可能。所以就是这种情况就会被归类在身体异形症。那这样的人群其实占了大概总人群的2%左右，所以就是它是属于比较极端的情况。可是为什么我们扣回到前面讲的，为什么我们好像会觉得周遭在谈论容貌焦虑的人越来越多了呢？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用容貌焦虑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点像是泛称的在使用，就我们在使用现在使用这个词汇的时候，像是一个行销词汇一样，我们并不完全去指明说，哦，这是一个严重的身体异形症，或者是这个只是一个负面的身体异象。所谓负面的身体异象又是什么呢？就是说，哎，我其实有一点不满意我的身体，我觉得我怎么样还可以更好，这种就是所谓的负面的身体异象，就可能包含了我们前面讲到那所有的东西，比如说要白，然后可能要丰唇等等的那些想法，都可能包含在负面的身体异象里面，或是觉得，哎，我这样会觉得对自己看起来

比较自信或更不满意等等。所以其实在这本书出之前，就是大家不会去特别区分说，哎，容貌焦虑它有一个层次。那广泛来讲的话，是所谓的负面的身体意向，对，他不满意自己身体。可是狭义来讲的话，就2%的人群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身体异形症的困扰，然后会影响到生活功能，影响到人际功能的。那到底为什么就是会出现这些事呢？就是我们如果扣掉社会的部分，我们不检讨，假设不检讨社会，那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一个人是可能是有这么严重的容貌焦虑到出现所谓的身体异形症？好，第一个就是生理的因素。那一样这样的教科书，在我们容貌焦虑书籍里面，就是119页里面有提到，就是容貌焦虑者他是比较容易会有一个注意力的缺失的，他比较容易会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在意的部位。比如说他如果很在意牙齿，他就会一直不断关注别人的牙齿，然后想要去跟别人做一个对照跟比较，想要确认自己是更好或者更糟。那如果大家是韩剧迷或者是漫画迷，可能你有印象，就是有看过一部漫画跟韩剧叫做《我的 ID 是江南美人》。他在对他第一集的时候，就是他要去整形，然后他就把脸全部遮起来，但他走在路上一直在帮别人的脸打分数。对，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可以被理解成他的大脑其实感知上面已经失调了，他视觉注意都在他心里面在意的部位。然后另外是有一些研究指出，就是研究者他们是用那个 fMRI 的那个磁振造影的技术去扫描一个人的大脑，然后他去给一般人还有容貌焦虑者两种照片，那这两种照片一种是高清版，一种是模糊版，然后我们会发现说，就是容貌焦虑的人他们在看比较模糊的照片的时候会启动更多左脑的认知能力，比如说他会想要去分析一些细节，然后跟注意力有关的都会被启动，比如说他的前额叶皮质区啊、颞叶皮质区啊都会被启动。对，所以就是研究者有发现说，哦，原来他看一个图像的时候，他看一个人的脸的图像的时候，他不是以右脑在思考，不是以一个整体的观点来思考，他是把它拆成各种各种小小的零件、小小的部分，然后用一个逻辑思维来思考。可是这个部分就也有趣了，因为最漂亮、最完美的，假设最漂亮、最完美的五官，可能鼻子可能长成什么样子，但是放在一张脸里面，也要考虑它的协调性。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蛮值得，就是也带小孩做一下，我觉得是好玩的。就是这个是我们刚 brainstorm 的时候突然想出来的一个 idea， 这样。所以如果没有思安，我可能做不到。就是我会想到的事情是，可以带着你的小孩去观察，比如说哦，我喜欢谁谁谁的眼睛，然后我喜欢谁谁谁的脸，然后我喜欢谁谁谁的鼻子。但是如果把他们全部都融合在一张脸里面的时候，它看起来会像是什么样？对，我觉得这个部分未来就是应该还蛮值得尝试。然后可能，AI 我觉得会有点失真啊，所以我觉得还是用，比如说就是用我们手做的方式，然后让他们有对有一点剪贴的部分，然后让他们去思考感觉，说哎，如果这样子的一张脸出现，会有什么？对我来说会有什么？会有什么冲击？我以为最好看的摆在一起，其实不一定是最好看的。那我需要让这个东西存在我的脸上吗？那它存在我的脸上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这个部分可能可以跟孩子有更多讨论。就是刚刚突然 brainstorm 想到的事情，感谢思安。然后也会发现到，就是也有一些实验者哦，就是他去给就是容貌焦虑者跟一般人去看看自己的照片，他就会发现说哦，就是一般人啊，他会很持平的去评分自己的状态，就是他如果觉得他自己诶还不错，他就评还不错，那我一般就一般。但是呢，他发现说诶，容貌焦虑者哦，就是无论说他在外界的眼光看起来是好看或不好看，他就是永远都会把自己 ranking 就是评分在我是难看的这个部分，所以即便他长得就是再怎么像明星脸，但是他就是不满意自己的样子，然后也会导致就是他们脑区里面也会导就是启动那些
比较容易导致强迫行为的区域，比如说伪装

0: 盒啊，或者是鹅框皮子，眶额皮子区，就是眶额叶的皮子区，在我们的就是也是那个前额叶跟我们的眼睛附近这样。对，所以这些部分其实都会跟情绪反应啊，或者是自我检视有一点相关。那这个部分就会好像会回过头来影响到一个人怎么认定自己是好看或不好看的，因为有这些生理机制同时在运作的人。
1: 而且艾比，你在这书中就是也有趁章节进行一些小练习，对不对？去做一个探讨。那这些练习都是从这个内在，算内在价值探索这些事情。
0: 说真的，就是如果我自己试了没有用的东西，就是我通常就不会推荐任何人使用。所以，真的真的，因为就是我怎么发想的吗？
1: 对。
0: 我可能要推个源头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当时啊，我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同时也参考很多不一样的书籍跟课程这样。然后我就发现说，很多人都会去谈所谓的数位排毒，或者是数位戒断，那这个到底有没有效果？所以我就自己亲自实验了一下。然后对，然后我不知道思安有没有试过诶，思安有试过吗？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哦，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蛮值得尝试的，然后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自己就是那时候抱着一个半信半疑的情绪来尝试。这个真的做得到吗？首先是我可能不一定愿意做，这是第一件事，因为我可能要戒断一个礼拜，然后我可能要不看某些内容嘛，所以我就觉得那很困难。然后我首先不一定有意愿，然后第二个是，如果我真的做，我会得到什么效果？然后我就好吧，我就尝试了一下，因为我看到步骤其实也不难，他就是写说，哦，那你就是要，你就是要。去觉察你自己看到某一些社群内容的时候，你的想法跟感觉是什么？你第一个跳出来的是批判自己吗？比如说，就会立刻跳到我们刚刚所谓的那个负面的身体意向吗？你就会觉得我好像吃太多了吗？你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太胖了吗？或者是各式各样不满意自己的身体？如果会，那你就把这个屏蔽掉，你就把这个内容就是先 block 起来，就是都不要看。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是有就想说要尝试一下，然后我就半信半疑的尝试了。我试了大概一个礼拜，那也不是完全不看哦，就是我仍旧滑社群媒体，我仍旧看一些资讯，但是我只是屏蔽掉一些我觉得我看了之后会心情不好的内容，会自我批判的内容。然后这样执行了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发现到哦，我会很有意识的去看。慎选我自己看的东西，甚至会发现到是有一些我本来觉得很平凡，然后好像很也不值得一提的画面，就是会不知不觉的，就是被我注意到。比如说我那时候就是在看《金装律师》，这是一部美剧，然后有一点就是年龄了这样。然后那部美剧里面其实有个特别之处是，就是哈利王子的那时候还未婚的那个。就是梅根王妃嘛，她现在是梅根王妃，那时候只是演员而已。那时候她在里面有个角色是，就是她是很努力想要成为律师的，算是助理吧，对，的一个助理的角色，女性的助理角色。然后在里面就她就会常常露出一些就很奇怪的镜头，就明明这跟剧情完全无关哦，就是这跟剧情真的没有。八竿子打不着一点关系，这样，可是就会一直 take 每个人身材有多好，然后我就很讶异，我就想说，哎，我之前也看啊，我之前在做这个数位排毒之前，我也看这部影剧，然后同时之间我做这个练习，然后为什么在戒断期间我才发现原来有这些影像，然后是非常物化一个人的，那同时之间我也去看到说，哦，原来如此，就是。在物化女性的同时，就是好像女性价值只有就是外表，但是她同时也在物化男性。那部是真的，就是很物化。然后她把男性就是各种价值都挂钩在，就比如说事业成就，比如说我赚多少钱，比如说我开什么车，有没有人接送我等等。对，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可能如果没有跟她保持一些距离，如果没有跟我们。每天吸收到这些资讯，保持一些距离，你是没有办法，你是没有办法觉察，你是没有办法再往后想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以及

0: 这些东西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还是有什么坏处的，我们就只是被动的接受讯息而已。然后当我这么做一阵子之后，我就发现啊，其实我的注意焦点可以转移到我真的有兴趣的事上了，因为社群会开始推播一些不一样的元素给我，
1: 对，
0: 我不会一直看到相同的内容，对，然后这些对，真的，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很听起来有一点基础吗，就是有一点，就是我们会说好像是悠悠班在做的事情，但是我最近在实务上面就越来越发现说，那些越基础的东西如果你越能够掌握，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会回复到他更有主控权的状态耶。
1: 哇，
0: 嗯，对，
1: 好有力量的一句话。嗯，
0: 对对，所以你说那些练习是从哪里而来的，我必须要很诚实的说，就是因为我开始做这个社群媒体的阶段来的，各种媒体的阶段来的，然后那时候开始可以把焦点放在我真的关注的事情，然后可以真的去发想这些书的内容，那我的时间就省下来了，我就不用一直在去那一个自己批判自己。哎，我说真的，我一开始真的不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议题耶。
1: 嗯，你说容貌焦虑这件事情吗？
0: 对，我写这本书跟就是我的学生来找我之前，我其实有一阵子都会觉得说，就是有点像我前面写到的那个状态，就是会觉得说，嗯，容貌有什么好谈的？
1: 嗯 嗯，
0: 然后你的生活还有更重要的事吧？然后就是会，就是真的有一点，就是有一点，我自己是过来人心态，所以才会觉得，哦，我写这本书是也是一个。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8: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歌是来自江蕙所演唱的《再会啦，心爱的梦》。

好了，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关于穿搭好了。穿搭这件事情，各年龄层应该都有一套自己的喜欢的方式，甚至呢有一些长辈呢穿的呢比我们年轻一辈的还要好看。我认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哦，这个穿搭这件事情哦，就是会越来越进步。那当然你也是可能会参考一些国内外啊一些穿搭的方式哦。那你也会发现最近好多银发族群也越来越注重穿搭了，因为他们追求时尚舒适兼具的风格。像我自己出国的时候，尤其是日本哦，我最喜欢看他们的长辈穿衣服的感觉了。他们每个人的那个细节，哇，就觉得好精致。然后呢，我很少看到，真的很少看到有年长的女性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都还脚踩着高跟鞋，这一点让我非常的佩服，因为连我自己都没办法做到了。他们真的是出去逛街啊都会穿一点点有跟的鞋子，但他们表示已经习惯了。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他们就算是去便利超市哦买东西，或是只是去倒个垃圾，也都会化妆哦。这一点也是我们台湾女生很少可以做得到的。好，总而言之啊，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关于穿搭吧。好，那在这里呢提供给大家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主要是在跟这个英法族提到的穿搭建议哦，简约舒适的时尚选择。在这个简约跟个性风格上的平衡，怎么去选择合适的材质啦、色彩以及配件，这些都是可以打造出个人形象的。所以今天呢有以下这几点呢提供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去作为一个参考了。第一个是穿着舒适的材质，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皮肤啊会变得相对比较敏感，那选择舒适的材质呢就非常重要了。棉麻丝质等天然的面丝既透气又柔软甚至可以呢减少摩擦，让穿着更加的轻松自在，避免过于紧绷的材质。选择合身但不束缚的衣物，可保有日常活动的安全感跟灵活性哦。那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是简约舒适的剪裁。选择简约舒适的线条剪裁，可以修饰身材，还能够展现优雅气质。那像是略微修身的上衣啦、直筒裤或 A 字裙都是不错的选择，让人觉得呢精致又有精神，也不会过于拘束。颜色搭配也有技巧哦。年龄增长并不代表着只能穿着沉闷的颜色哦，适当的一些颜色可以为整体穿搭注入活力哦。那中性颜色呢，像是灰色、驼色、米色是非常适合银发族的基础色系，可以营造出一种稳重的气质。那如果想要再加亮一点点呢，我们可以选择那种淡蓝色或是柔和的紫色、淡粉色，这些颜色既不过于鲜艳，又能够提升你的气色哦。接下来还有哪些的建议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这首歌曲来自告五人，就说你想说的。我觉得在穿衣服这件事情穿搭上，我越来越能够体会一件事情，就是就穿你想穿的，只要呢不要去影响到其他人，其实我真的觉得都没有关系。比如说因为我小时候我只要出门的时候就一定会，我妈就会看到嘛，那她就会跟我说，哎，你不要穿这个啦，你这个穿这个看起来很胖，或者是你穿这个看起来这样脚很短，然后我就会对自己很没有自信，我就会不断的一直去换衣服，一直去换衣服，直到现在我已经33岁了，我穿完这衣服就要出门之前还是会问一下我妈说，哎，我这样穿起来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不要想太多，也不要太在意哦，因为穿衣服这件事情就是你喜欢最重要。那当然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也不是说要照着大家自己去做，而是如果你真的有想要改变一下自己的风格，可以依照这几个比较大的方向去着手。好，那刚才呢有提到一个是呢，第一个是穿着舒适的材质啦，第二个是简约舒适的剪裁，颜色搭配有技巧，第四点就是多层次的穿搭哈。好，这多层次穿搭在冬天比较适合啦，夏天真的会有点太热了。以及第五个，我觉得这个真的相当不错，它只要一点点的点缀就可以提升你整体造型的时尚度哦，像是项链、耳环、手表、丝巾、眼镜、帽子等等，这些呢都可以为穿搭呢增色不少。那这个大方向我们就说选择一个经典的配件吧，包包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哦。那第六个是舒适安全的鞋子哦，对于长辈来讲啊，英发族来说，舒适鞋子舒适是很重要的。那接下来呢是选择适合身形的衣物，那当然我知道随着年龄增长身材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诶，你知道吗，我为你歌唱那些老师们哦，身材呢他们的身材真的保养太好了，他们年轻就是这样的腰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腰围，我真的觉得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啦，好想知道哦。好，那总而言之，同样的衣服穿在不同人的身上会有不同的样貌，不同的气质，那穿搭呢可以反映出我们个人的特色。那所以呢选择适合自己的东西哦，还有自己生活态度性格的服装还有一些装饰啊等等的，在穿搭上面可以让自己呢展现自我的魅力，也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接下来的这一段内容呢，我们要来专访一位呢，他的名字叫内衣教母，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女性的内在美。我们时间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

0: 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位呢，我觉得他非常特别，同时呢，他也是我们乐龄广播班的学员。我们欢迎是我们台湾内衣教母廖明真，明真姐姐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内衣教母，你的贴身衣物我都可以帮你分享到，让你变漂亮哦。
0: 诶，内衣教母这个名称大家都这样叫你，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称号的？
1: 哇，我这个称号大概快20年了耶。在2009年的时候，有购物专家，他让他吓一跳。他说：“你怎么懂内衣懂这么多？”
0: 对，
1: 我说：“那本来就是一种专业，而且我做了快那个时候应该做了十几年嘛。”那我就说：“那本来就很简单，因为我热爱我这份工作，因为我觉得女生把内衣穿好，让胸部变漂亮。”那也因为这样子穿的外衣看起来是漂亮的
0: 哦，
1: 我就觉得我好开心啊！所以我这30年来，我真的把内衣当成使命在做。
0: 那这样，明真姐姐是自己创业吗？
1: 我是自己创业。
0: 在创业之前，你是在什么样的领域工作的呢？
1: 也没当过什么大老板呢哈，现在比较大，因为我也负债过这么多了，所以不大也不行了。那我是在民国88年的时候，说起来不好意思哦，我真的是打麻将邻居他跟我讲说，民国88年的时候 ，Hanten 门市还有大概200-300家嘛，那他签了一个 Hanten 的内着类的代理，那他缺资金，那他想我可不可以赞助他资金一起做？我说，钱让我管嘛，因为我是金牛座，我很怕人家不清不楚，所以我就说好啊，可以啊，我就拿2000万给他。
0: 哦，
1: 就这样。
0: 那时候2000万很多
1: 哎。对，那真的我就记得这句话叫做“误入丛林的小白兔”。我觉得内衣裤很简单啊 ，Hanten 也很那么大品牌嘛，结果想不到2000万，大概只买了7-8款的内衣裤。就没了，因为内衣裤哦，你想想看哦，内裤的用布量就是那个面料是不是很少？
0: 很少，对啊，
1: 对，所以你不可能订10件内裤，人家帮你做吧？
0: 哦，
1: 所以内裤的起订量基本上就是12000件，最起码的起订量，所以你这样的起订量，当然就会把你的钱很容易就烧完了嘛，哈。
0: 那明真姐姐问一个问题，在这个之前，你对于就是可能制作服装啊或是内裤这些是有概念的吗？
1: 完全没概念。
0: 那你就敢把2000万这样投出去了？
1: 这个里面哈，就跟大家分享，我很相信专业。那当然你要相信的这个专业就真的是能帮助你的专业，还是要骗你的专业的人很重要。
0: 怎么办啦？你那时候
1: 那我就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说人家会骗我。我们不想说他是骗我们好了。那就2000万买了大概将近8组的内衣裤嘛，那还不错。8组的话，只有3组不能卖，因为偏小。
0: 偏小。
1: 小件的。那小件的时候，因为内衣裤哦，你想想看是口碑耶。你今天穿了我的内衣裤好穿，或者你的老公穿了好穿，他一定跟你
0: 讲，回购率就高。
1: 对，他就会跟你讲啊，我上次买的那一件，你再去帮我买。
0: 对，
1: 就这么简单。
0: 没错。
1: 对，那我们那时候就是大型的超市啊，就像大润发、家乐福、万客隆。那你想想看，那么大的超市，你进去的铺。

0: 货量，
1: 嗯，
0: 因为你要创造业绩给采购嘛，给卖场，那你的铺货量也要很大，所以我那个时候好可怕哦，最高的时候我跟银行贷款贷到8000多万，啊、哦，真的是，但是我也很开心呢、欸。这个里面有一句话哈、哦，还好我那时候欠的钱多，
1: 为什么？
0: 你想想看啊，你那个时候如果欠1000万。
1: 嗯、
0: 你大不了你也就是赚个2-3千万，哦，还好哎、欸，我那时候赚欠银行8000多万，那你要8000多万能产生的利润当然就会更大咯。
1: 天哪，你是这样子思考的？你会不会太乐观了一点？
0: 那因为是怎么样？你记不记得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就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在懊恼有用吗？你就真的是只能正面的去面对，当然说起来这个时候很容易了哈。那当下、我记得应该是在民国89年的时候，那个压力太大了。
1: 你88年投入了2000万进去，然后89年就负债8000万
0: 啊，大概到90几年、91、92年的开始、一直堆累下来，那个时候就真的会觉得说好可怕啊、哦。那我们的心理跟生理是相对的。结果那个时候我大概在八九九十的时候我就得了忧郁症。但我得了忧郁症齁，现在讲起来又觉得很开心。我告诉自己我不能疯掉。
1: 嗯，
0: 因为我疯掉的话我的儿子怎么办，我的老公怎么办、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我就是有一根弦完全。

0: 六年的时候，我们的生意就很平顺，因为我们会帮卖场创造业绩，他需要我们的业绩，他需要这些商品卖给消费者，而且你是这么负责任的厂商，所以我们的生意就是一帆风顺，一直做一直做这样子。而且内衣裤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完全没有流行的趋势
1: 啊！
0: 你知不知道最古老的内裤可能已经做50年，到现在还有在做，叫螺纹三角裤。
1: 为什么啊？为什么是
0: 因为内裤的东西它跟不上流行，但是只要舒服好穿，
1: 而且我们穿在里面的，
0: 对，所以说它的那个流行性可以讲说跟外衣是完全不同属性的。
1: 哦，确实，欸，
0: 是，所以说这是因为我们入这一行才懂这一些。
1: 但是当年那个小白兔，然后踏入了这一行之后，不断去学习，那同时当然也应该也要去了解到很多市场的趋势嘛，
0: 是的，
1: 对不对？我很好奇，因为以我现在哦，因为我现在这个以内衣女性来说，我们就是那种钢圈内衣，可是我发现你们这个内衣叫我们的内衣是其实是没有钢圈的，
0: 是没有钢圈的内衣，这是一个时代的发展产物啦。我记得我民国88年的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还是有钢圈的内衣。到了2008年，就是99年的时候，就慢慢取代了无钢圈内衣，但是这样汰换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就会变成有一个阶段性，大概在民国100几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无钢圈内衣，他没有办法帮我们女生的聚拢跟上提跟美背做得很到位。但是我很佩服我们台湾的这些中小企业的老板，我们不辞辛苦到了大陆的工厂教他们怎么做内衣，那去把我们的真正对女性内衣的熟悉，那去把它用人体工学的方式去把它调制到现在无钢圈内衣可以基本上讲起来，就是说你不会因为穿无钢圈内衣那你的胸部是下垂
1: 变形，人家会说变形，
0: 不会，但是如果你一直在穿运动型内衣，那你就会因为压胸的问题让胸部那个弧度不够漂亮。
1: 哦，真的，
0: 所以我们女生不能用一件内衣打天下，是必须你今天我穿衬衫，我穿什么内衣，我今天要去运动我要穿什么内衣，
1: 还是要适合的。
0: 对，我今天可能要穿洋装比较合身的，我又要穿什么样的内衣，那你外衣可以挑选这么多，为什么你内衣不给他那么多的机会呢？所以说我乐在其中，我会觉得我一讲到内衣我就是神采飞扬，对不对？神采飞扬这样子，对。
1: 小时候呢，妈妈都会说什么，女生就一定要穿那种有钢圈的内衣。其实讲真的，对我们来讲是，有一些女生其实一点都不喜欢，因为你会觉得好像被束缚了，会有一点有压力，然后甚至。我觉得到后期为什么开始无钢圈内衣呢，开始慢慢的盛行，除了刚才像那个明真姐姐你说到现在剪裁越来越多元化之外，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台湾天气越来越热，大家那个钢圈内衣已经快穿不住了，
0: 穿不住，
1: 然后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女性思维的提升，
0: 是的，
1: 对，现在会觉得说我们要穿内衣这件事要穿的舒服才是最重要的。
0: 对，所以我强调的就是我的内衣第一点一定是要先舒服，要漂亮，那再来就是性价比要高。对，因为内衣漂亮你穿不住，
1: 对，
0: 那你也是不会再继续买我的内衣。
1: 对啊，有些好看可是不好穿，啊，
0: 对，但是我大概基本上也蛮好玩的哦。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你买内衣要买好多种嘛，有一些是要性感用的啊，有一些是要好穿的啊，有一些是要聚拢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内衣啊，你真正的去好好的去善待它的话，它可以帮你创造出很舒服的生活。
1: 对，那请问你们品牌的当时那个姐姐，你的定位客群的定位是几岁到年龄层？
0: 我内衣做的大概就是从20岁到80岁。
1: 哦，到八十岁。
0: 对，因为我大概在去年在电视购物的时候，在卖我的那个内衣的时候，他们的MD 就是商品开发也吓一跳，他说哦，竟然有80多岁的阿嬷打电话来问说这款内衣适不适合他穿。
1: 哦，
0: 对，那当然我一定跟他讲说 只要他

0: 愿意买，他穿了一定会爱上我的内衣。
1: 嗯，就舒适度的部
0: 分，舒适度真的是很重要的。
1: 嗯、因为我相信，这长辈有些姐姐们可能已经不会在意说他那个外在那个花纹什么，可是他觉得那个舒适度是最重要，而且他会持续的回购，对不对？
0: 对，哦、还有现在。最近也一直很流行的叫前扣式内衣
1: 哦，有哎、欸，
0: 对，因为现在女生不管你可能是三四十岁，她会做美甲嘛，
1: 对，
0: 那她扣内衣就舒服，好、哦，或者年纪五六十岁的时候，她要提起来扣后面，她也不舒服，
1: 确实，
0: 所以现在前扣式内衣也是很流行的。
1: 哦哇，你没有讲到这个，我还没有想到哎、欸，确实，你看像我就做美甲，有时候会扣扣不到嘛，然后想算了啦，直接穿到一件事这样套上去的。哇，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学到了很多跟内衣相关的一些知识哦。嗯、那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位来宾呢，他是他。

哇，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学到了很多跟内衣相关的一些知识哦。嗯、那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位来宾呢，他是台湾内衣教母廖明真。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台湾内衣教母廖明珍。那会认识到明珍姐姐，是因为她当时有这个报名我们的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班。姐姐，你那时候怎么知道我们的讯息的啊？
1: 因为我会开车嘛，哈，那我就会听 104.1。哦，那我就说，哎，这个广播到底在教什么？那我很，其实我很喜欢学习的人，那我就报名。哎呦，才8000块哦，
0: 对啊，
1: 这太便宜了吧？而且还有几堂，
0: 10堂啊，
1: 对啊，太划算了。我就想说，哦，那我可以让自己休息半天的时间去学习不同领域的东西。那我进来上课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太棒了，这半天的时间比你去喝下午茶那边东家长西家短都还要有意义，因为你才知道说，哦，怎么广播怎么呈现，那声音里面还有他的那个表情，还有什么广告的时候声音的样，怎么让人家听起来心动想要买东西的那个，哇，我就觉得好棒。而且正声是好
0: 老字号了，
1: 好老，我记得我好年轻的时候就有知道这个公司，而且很棒。我进来学习的时候，我都觉得真的太超值了。
0: 而且我觉得很开心的一点是，因为我看到姐姐你自己在粉专，你们的那个台湾内衣在我们的粉丝专页的时候都会有不定期的会直播，然后让我知道说你对自媒体这一块其实也是有研究，对不对？不管是上我们广播课，或者是你之前去上那个自媒体的课程，我感受得到你是一个不断在学习跟进步的。
1: 对，学自媒体是在2022年，那个时候刚刚好疫情快要开始的时候，那也不是因为疫情我才去学啦，就我知道自媒体，因为大陆的这个自媒体的短视频其实
0: 比较早，对。
1: 那因为我有在大陆大概10年的时间，那我就觉得说，哦，这个我不会，我要来学。因为我觉得当一个老板，你要是什么都要你员工来学的话，你员工永远都跟你讲啊，那个没有用啦。为什么？啊，他要做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不是又要花时间花脑筋，他一定不会那么轻易的去接受。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来学吧。但是不行诶，因为我是电脑白痴诶，所以我没有办法剪片子。对，
0: 是
1: 诶，那我就开始学。原来其实我只要学会那个头脑就好啦，所以只要把我的这个个人 IP 的头脑是用真诚的展现出来，就这样子啊，很容易啊。我就真的是第一支影片我就10万流量。
0: 哇，你还记得第一支影片是跟大家说什么，消费者说什么？
1: 我跟大家讲说，结婚要不要钱？
0: 要
1: 啊。哪需要钱？
0: 结婚欸。
1: 对啊，你结婚你要花好100万1000万，然后对不对？
0: 婚礼，
1: 婚礼嘛。那你真的，你真的有心要结婚，要为你的人生负责的时候，你去户政事务所是不要钱嘛？所以我就说，结婚要钱吗？不是到户政事务所一登记就结婚了吗？对，因为我儿子上个礼拜
0: 结婚，订婚还是结婚？
1: 结婚，
0: 结婚。
1: 对，他们也是去户政事务所就去登记了，但是因为他们很恩爱很开心，我就问他说要不要请客，他说不用，有钱给我就好了，对不对？那我觉得是有时候我对这很多事情的看法是这样。如果这个婚礼呢，妈妈爸爸的好朋友来给你们小孩祝福的时候，其实我都不知道是在祝福妈妈还是在祝福小孩。所以婚礼冷暖自知嘛，你怎么好好的去经营婚姻其实是不容易，但是也是你们自己要去负责任的地方。
0: 恭喜恭喜，娶媳妇了。
1: 对对对。
0: 就上个月的事情而已。
1: 这个啊，对对对对，6月26日。对，
0: 恭喜恭喜。我那时候也有看到那个粉专有那个好消息的出现了。好，那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个自媒体这一块，我那时候是看到常常因为我按赞嘛，然后就不定时可能会跳出来说你们有直播啊等等的。然后除了直播之外还有那种短的影片，然后那影片我有看到你有带着大家直接深入到制作的工厂内部欸。
1: 对。因为我起心动念，因为其实我这些在大陆的工厂其实都配合到20年以上的。那我本来当然对 你今天跟任何人做生意能做到20年，表示大家都是很守信用的。我也没想过要去拍。后来我觉得说啊，我那一教母本来就有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我就要去展现我告诉人家我的专业，
0: 嗯，
1: 所以我就去拍了这些影片。那这些影片其实事实上就是来告诉我们说，内裤它的形成，内衣它的形成，其实有很多的制程是消费者不知道的，但是都是因为每一个关卡去把一件好的内裤或者好内衣去做出来啊，让人家对我更加的信任，愿意买单。
0: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用直播的方式，就是几乎每两天都会有一次的直播，甚至每天的感觉？
1: 我直播是一个礼拜两天。
0: 哦，
1: 那直播是现在消费的领域的一个改变。譬如讲说，现在在大润发家乐买东西的人，说真的，全联他本来就是会越来有一些部分消费者他会喜欢在直播买东西。那有时候你在直播好像也在看戏，
0: 看戏
1: 好像也在看戏。所以说直播要留住观众，你也要像演戏一样，但是你的戏又要让人家说看到拿到东西它不是假的或是烂的，这个还是更重要的。所以很多直播主里面的粉丝其实他们每一天都会等待着我们去直播、
0: 哦、
1: 所以我们直播的前端大概15分钟我们一定会送礼
0: 哦，真的哦，
1: 当然一定要送礼嘛、哦、这就是
0: 吸引大家，
1: 对
0: 啊，
1: 就跟那个蔡奇亚的旧灰感官嘛就是
0: 喝康道修补，
1: 对对对对，那因为这样吸引 啊大家对你的信任度啊、哦、就会慢慢累积这样子、嗯、而我觉得直播对我来讲，我其实是想要把这个新的这种商业模式去让想要跟我一样来做直播赚钱的年轻人，他可以来找我。
0: 嗯，
1: 或者有一些直播主，他不可能天天去卖他的服装啊、冷冻食品嘛，所以他

0: 一定要穿插的内衣，所以我得去散播说我那一酱母有在做直播、哦、所以你们可以跟我配合。事实上其实直播下来三个小时、嗯、其实是蛮累的嘞。
1: 对啊对啊
0: 对啊，你就对着那个手机
1: 一直讲 话
0: 这样子、
1: 啊、
0: 其实还蛮费力，很伤
1: 力。对对对、嗯、你们一次开播就是
0: 三个小时。对
1: 啊，会轮流上场吗？
0: 会对，大概就会有两个人嘛，一个主一个副这样子、嗯、就两个这样，而且演起来也比较好玩一点。
1: 那你会很在意那个流量跟数据吗？
0: 流量跟数据是这样子，事实上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成交最重要、
1: 哦、
0: 对，但是你当下一定会看到流量多的时候你会更开心。
1: 是，
0: 那但是也要学会说没有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时候
1: 你也要很开心。
0: 对、
1: 嗯、那像现在那个明正姐姐，你现在就自己是个大老板，你其实你会怎么跟你的员工们说这个工作上的态度啊等等？因为我相信我看了一下那个直播，有很多都很年轻、欸、
0: 对，直播都很年轻、
1: 啊、
0: 其实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调整自己。
1: 哦，怎么说？
0: 要调整自己、嗯、因为我现在的员工可能有20岁，有30，有40，但50就不用讲，因为50跟我们很痛调很相同、嗯、我就不会担心这个事。
1: 在沟通上比较容易一点。
0: 但到十几岁的小孩子，他十几二十几，他们很需要情绪价值。好、哦、譬如讲说他做了一件事情很好，你可能就要跟他讲，哦，你很棒哦。嗯，但我心里想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像没人跟我们讲你很棒，所以用起来还没那么顺手了。但是我还是会时时刻刻的去提醒自己说，哦，在这么小的一件事情，我本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也要告诉自己说，啊，赶快给我员工点赞一下。
1: 哦，
0: 嘿，我就说，哦，你很棒哦，我给你点赞。那他们都很开心、欸嗯、因为我有一个18岁的员工、哦、他跟我讲说，你给我鼓励我好开心，但是你念我的时候我不开心。
1: 他那么直接
0: 啊？对啊，他18岁，他社会经历少嘛，對對對，那18岁就说起来也像我的孙女了嘛。所以我就跟他聊，他就跟我讲这样，我说，哦，好，那我下次哦就多赞美你哦、嗯、但是你也不能同样的事情导师犯错，那阿嬷怎么一直赞美你呢？
1: 在说自己是阿嬷了。
0: 因为我都差不多今年68嘛、所以我常常都觉得我就像一个阿嬷了。
1: 你完全看不出来68、欸、哦，所以你可以领敬老卡了。
0: 我已经坐车办票了。
1: 到现在还在东南亚各个国家这样飞来飞去，不管是这个带货直播啦、啊、我真的非常佩服。因为有时候那个姐姐真的是忙到都可能就要请假、啊、或什么的，我们同学们都很想你，说哎，今天一叫我们要飞出去，我们还会看你直播这样子。那我相信呢，其实女性创业这件事情是相当不容易的，尤其是当你又有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身份，你是妈妈，你是太太、媳妇啦等等的。你自己个人觉得女性创业者的优势跟遇到困难的部分又是哪些呢？
0: 我碰到过，
1: 嗯，
0: 有一种是自我感觉良好。就是说譬如讲说我可能身上有个300-500万，
1: 嗯，
0: 那人家就说，啊，你皮肤好好哦，啊，你去做美容啊，就你去生产了一堆商品出来，很棒的面膜啦或者什么精华液呀、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怎么卖它，
1: 嗯，
0: 你的行销包装要怎么做，你的商业模式要怎么做。这个就是我常常碰到很多漂亮的女生、
1: 嗯、
0: 她创业的时候拿东西来跟我聊天的时候、嗯、都一直跟我讲，我这商品有多好有多好，多漂亮多漂亮、嗯、弄了会多好。我都问她说，那你怎么传播出去你的商品、
1: 嗯、
0: 你的商业模式要怎么做，你个人的 IP 谁认识你，你总不能一直去打广告吧。
1: 对、
0: 嗯、所以说我跟年轻人分享就是说，诶，这个毛病我以前好像也犯了嘛。我就说人家说，啊，这内裤很好卖，我就真的相信了，我就做了。但我那个时候的市场在哪里，竟然没有人买单，大润发家乐福后面才跟我买单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一样的问题就是说，先想好，这个商品好不用讲，
1: 嗯，
0: 把商品做出来，没有一个人说他商品不好的。
1: 嗯，
0: 你要想想看你怎么卖这个商品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那碰到困难是一定会，那我会跟我常常在聊天的时候

0: 人家都会问我说：“哎，你怎么常常讲一句话？哎，这个很简单。”我常常会讲话的啊，这个很简单呐、啊，啊，这个很简单
1: 啊，真的有那么简单吗？
0: 那当然哦，其实我也知道不简单。但是如果说我把这个困难先拿起来说，哦，这很难，你可能下一个动作你就退缩了。
1: 哦，
0: 那你如果你的耳朵听到嘛，因为我们是耳朵在跟我们聊天的嘛，我都常常告诉自己啊，这很简单，
1: 嗯嗯嗯，
0: 哪有简单？事情本来就没有简单，但是我一定是告诉自己很简单，我才会在很复杂的事情工作里面找到简单的方法，不然的话我就会打退堂鼓说啊，卖折啊啦，嘿，这困难的呀，对不对？就像做短视频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想做的时候也是碰到这个问题，都说哦，那很难诶，拍片很难。
1: 嗯嗯，
0: 当然很难啊，你知不知道我看荧幕拍片看了一个礼拜，对着那个手机讲话讲了一个礼拜才拍出第一支片子。
1: 就练习，就再次的练习，这样子。
0: 对对对，没错。
1: 但我觉得，真是光是这样听起来，就姐姐你应该蛮相信，就是一个人说话的力量吧。当你这个力量话说出去的时候，这个可以带给自己一些不同的感受。
0: 因为我有上身心灵课程，但我不会，我没办法讲那么好听，这么完整。
1: 不会，你还上国关之后，你就会这样讲。
0: 记得，声音是可以改变我们的。
1: 哦，
0: 对，你要用正面来改变我们还是用负面来改变我们，都取决于你自己怎么告诉自己。我就记得我好像很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就会常常跟自己讲话，会常常跟自己讲话
1: 讲话哦。
0: 对，就譬如讲说国中的时候老师讲退一步海阔天空，什么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诶，现在小孩都不会。
1: 对。
0: 但是我国中的时候就好多老师那个时候跟我们讲的很多的名言，我都觉得这好有道理。
1: 哦，确实。
0: 对，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就是说我们身边有两三个朋友，那个你不喜欢的那个朋友他身上的缺点不要变成你的缺点。那个很喜欢的你朋友他那身上的优点要变成你的优点，那叫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我是一个蛮可爱的，
1: 确实。很多很多时候我真的有时候看到那个明真姐姐，虽然很忙碌，但是每次来上，我知道你真的很忙，可是每次来上课的时候都看起来精神很好，然后都笑笑眯眯的，让人感受到那一种你的正向，你可以感染到身边的人。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哦，可以去看看那个明真姐姐的品牌内衣酵母。那如果要粉专要怎么去搜寻呢？要打什么？
0: 我只知道说内衣酵母廖明珍，明天的明，珍珠的珍。那怎么用电脑我真的不会、啊、
1: 可是内衣它最在行哦。那欢迎大家呢可以上脸书搜寻台湾内衣酵母廖明珍，应该就可以看到姐姐的粉丝专页了。那如果大家尤其现在正在收听一些听众朋友姐姐们在内衣上有什么样问题，内衣裤上的问题的话，也都欢迎可以问一下我们的明珍姐姐。
0: 可以，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讲赶快来上正声的乐龄广播，因为我觉得我们不管现在几岁嘛，真的不要停止学习，一直学习的时候让你自己就是很年轻化
1: 啊，开心、哦、
0: 而且你今天如果来上这十堂课哈，你会觉得收获满满的，
1: 确实，而且我们可以认识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同学们。好，那我们今天相当谢谢明真姐姐，除了一方面我很好奇您自己的这故事之外呢，也谢谢你为我们宣传了这个我们乐龄广播班。是的，我们第八期呢即将要开课了，那请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内容还有我们的广告，那到时候有计划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那今天也相当谢谢我们内衣教母廖明真姐姐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再见。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该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1: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向舒扬。
2: 一日不动，一日不死，自己要鼓励自己，那一定能使得健康。
3: 这个咨询顾问。

0: 方面沟通，这是双向的。我也了解了别人很多的想法。
1: 像你要出国踏上的路就是我们走的，回来的时候也是要经过我们的路，我们的路是我们走的。
2: 哎，我好像真的 I can do anything。
3: 年龄不设限，精彩无极限，让我们一起探索第三人生新滋味。
4: 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乐活新鲜人单元当中邀请到50岁之后从人力资源主管转职成为谘商心理师的九小平，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怎么会在中年之后有这么大的跨域呢？工作的历程到底又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工作的意义又是什么呢？今天邀请到九小平谘商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人生还有职涯的选择。 Hello 你好。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平心理师。
4: 对，邀请到心理师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本身呢，以前做的工作内容好像我都觉得看那个介绍啊，就觉得哎，好像跟心理师有点类似的感觉，又好像有点乍听又觉得跨域也蛮大的。想请这个我们一开始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以前的工作历程大概是长什么样子，还蛮有趣的哦。一开始呢好像读的科系跟后来工作的选择也不太一样，我们先来从学生时代说起好了。因为这个小平心理师以前是读辅大的学校，对不对？
5: 对，辅大食品营养系。
4: 对，
5: 那其实当初的跟很多人一样，就是其实就是分数到了我们就上这个学校，上这个科系。所以其实那时候毕业之后呢，我都告诉人家说我主修社团，副修食品营养。然后离开学校的时候呢，就大概心里有个想法说我大概是不会走食品营养相关的这个领域。那只是因为也是非常的迷茫啊，虽然学校有上过气管概论，但其实还是非常的迷茫。但我觉得很棒的是，我的同学因为他在大四的时候有在实习国内的食品企业实习，然后也是在我待业一段时间之后，他就问说小平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工作哈？那所以当然就是一方面就很迷茫，然后另外是因为我们朋友介绍想说他能够做，我应该也可以试试看，所以就进去了这家公司，就知名的食品公司，但是做的呢是业务跟行销工作。所以其实学了食品营养，但做的是销售跟服务的工作。那也是一样，就能做嘛就尽量做，有一份薪水，第一次的工作就开始感受一下。那我觉得公司也非常好，两三年之后他有些机会就问说那你有没有想要学行销呢？好，就往后端的企划方面走。那我觉得好像也很有兴趣，我们就看看。那也是因为这样的经验呢，在这公司待了一段时间，我第一个工作待了8年9个月。
4: 很久第一份还蛮久的，
5: 是唯一最长的8年9个月。非常感谢这一家公司，因为待得够久，所以其实好像有些机会会接受一些训练，比如说我可以知道不同的业务部门，然后知道说他有些训练课程，他们很棒的，这家公司非常棒，是因为即便我们不是主管，他们都会让我们上一个主管的课程，有点类似先修的课程。那你表现得不错，有机会他就可以再提升你，
4: 算培训课程。
5: 对，他算是培训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公司里面就很好，所以我有机会也许透过工作业务的关系，然后也透过训练的关系，我去了解不同的功能跟组织。然后我就发现我好想做训练人员好棒啊！
4: 是哦，
5: 因为我觉得很好，在那边上课大家很开心嘛，因为学习的时候有充电，然后老师开心，学生开心，而且承办人员应该也蛮好，很有成就感，而且还可以领薪水，就觉得蛮好的。只是后来因为公司内部没有机会，就只缺刚好有人，就是刚好这个缺不多，所以我就到了外部去找工作。那所以我后来就找了一个有个机构，他就都征满版在征教育训练人员，那我就试试看啊。后来呢，他就是中国生产力中心。那其实他做的事情，从我的理解来说，他的产品是教育训练，但是其实也是有点类似企划跟销售服务，所以其实他就是有业务，然后有点教育训练两个领域。
4: 所以从以前像至少在学生时候的社团是什么样的社团？
5: 我参加了几个社团，一个是学会嘛，那一个是另外主要的就是服务性的社团。我们是叫港岸山里友团，就是到山上去服务小朋友。
4: 所以其实从学生时代或说本身的个性就算是蛮喜欢跟人做接触的嘛。
5: 对，好像也是慢慢，我也非常感谢，我就觉得大学这个领域里面也许学的是你的专业学科，但其实有更多的其实在拓展你的生活领域，所以参加社团我觉得是一个尝试。
4: 后来工作之后接触到其他不同的工作类型，就发现

0: 自己好像蛮喜欢做那个人员培训类型的工作，
1: 对对对，
0: 哦，所以才接触，才毅然决然说好，那我就换个工作，也没有任何犹豫吗？
1: 当然也有啊，但我觉得第一个是，就是刚才陈如刚才说，我们当然会看内部有没有机会，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工作了8年9个月，然后周围都是你非常好的同事，
0: 嗯，
1: 然后也熟悉这个环境，
0: 对，
1: 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所以第一个看是内部有没有这个机会，
0: 嗯，
1: 哦，那就后来哎也没有，那当然就是思考，我在等这个机会吗？还是我愿意试试看别的机会哈，
0: 嗯？
1: 那反正就刚好时间到了，那也是一些机缘啊，哦。所以我觉得有内部的一些动力，但有些外部的一些机缘，
0: 嗯，
1: 那刚好就哎投这个履历，然后就上了。好，那我就去尝试看看。所以也经过一些转换的过程，所以后来才真正到我后来到了某家寿险公司，
0: 嗯，
1: 才真正转职成为我们叫做人力资源领域，
0: 嗯，
1: 就从业人员。所以它里面除了训练，我才知道，就是那时候比较拓展自己的想法，就哎，它除了训练之外，嗯，还有员工关系，还有招募，
0: 嗯，
1: 那当然还有薪资那一块哈，就大概我做的比较少的，所以它的领域就会比较多。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就是一段时间我才真正转成人资，所以后来我对我自己的身份认同，我会说哎，我其实做过销售跟业务做行销，
0: 嗯，
1: 但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身份认同反而是人力资源的从业人员。
0: 嗯，那可是因为本身也不是相关背景出身，会觉得说哎，好像在转职之后就觉得哎，好像卡卡的之类这种状况发生吗？
1: 嗯，会有卡卡的，可是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谈到一些职务的迷思，就是我觉得我有蛮多的迷思哦，就是哎，我觉得我做了学了 HR， 我到了 HR 马上能够上手，
0: 对啊，
1: 其实也不一定，
0: 嗯，
1: 其实每个工作都需要一段适应的过程，
0: 嗯，
1: 所以我觉得那个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第一次做 HR 是在保险金融公司，
0: 嗯，
1: 那我就要学保险法规，我就很累这样，
0: 嗯，
1: 可是哎，因为是新的，还很觉得还蛮有趣。后来我转到一个运输产业，我想，嗯，没关系，都是 HR， 应该很应该差不多。哦，差很多，
0: 啊，是哦，领域不一样，完全不同。
1: 对，这法规就不同啊，管理的法规不同。
0: 哦，
1: 然后比如说，哎，一家公司就是你是讲服务，就是哎非常的客制化，很细心啊，然后就弹性很大。
0: 嗯，
1: 可是如果你是安全事业的，非常的注重规矩，就哎什么时候该到班，嗯，什么你的所有东西就该归照章程，对，按部就班章程。然后一个是上下班，一个就是24小时都有。
0: 嗯，
1: 那所以其实就很多的服务的想法都不一样，
0: 哦，
1: 不一定是在所谓的人力资源的知识，
0: 嗯，
1: 但是因为产业的不同，或者这个组织的生命周期不一样，
0: 嗯，
1: 所以你所知道的知识内涵你要做一些调整。
0: 哦，
1: 所以即便是我知道了，我 HR 已经做了，我第二个工作做了6年多了，
0: 嗯，
1: 我想，我应该算是有经验的，但我觉得好像回到那个地方都要从头来，
0: 嗯，
1: 那个从头来并不是完全没有的来，而是可能都要调整这个思维，认识这个公司，
0: 嗯，
1: 认识这个文化，认识这些人，然后知道这些知识，你学到的知识跟你的生命的经验，哎，你的 HR 的资历怎么在这个在这个公司里面运用。
0: 嗯，
1: 所以我后来就说，哦，那后来就说，哦，那我就去产险业好了，
0: 嗯，
1: 那也是保险业啊，
0: 嗯，
1: 或者我又去了一个寿险公司，
0: 嗯，
1: 我想那应该差不多吧，
0: 嗯，
1: 哎呀也是差很多，
0: 它是哦，
1: 因为组织生命周期不同，
0: 哦，
1: 然后他们的策略
0: 公司的体制或什么又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嗯，策略不同，
0: 嗯，
1: 然后文化也不一样，那组织面临的议题跟挑战也不一样，
0: 嗯，
1: 好，然后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本土的公司，你是一个跨国的公司，那在本土的经营策略也很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我就发现说，就刚刚说的，哎，其实我们好像都要把自己归零，
0: 嗯，
1: 好，归零之后，我觉得，哎，也许你有些知识能力哈，这些都是你的资源，但是可能先看一下这个现在环境，那你全身的一些技术跟知识怎么样弹性的应用，
0: 嗯，
1: 好，它可以帮助你，但我会觉得不要成为限制啊，或者是进去会有些挫折，我觉得都难免，
0: 嗯，
1: 那我觉得也不瞒玉轩说，有时候就很想要离职，好，刚去 HR 领域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因为以前办过活动，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做第一个 HR 领域的工作的时候，他是做叫员工关系的主管，
0: 嗯，
1: 副理，那他要办很多的课程啊，
0: 嗯，
1: 那我想办课程不就是这样吗？那课程办一办啊，然后大家上上课就回去了，
0: 嗯，
1: 那我的主管就要求很多了，他就说我们做的不只是一个课程，我们是文化活动，
0: 嗯，
1: 我心想这什么东西，什么叫文化活动，
0: 什么叫文化活动，
1: 对，就是，欸，其实就可能我们的思维不只是行为嘛，
0: 嗯，
1: 可能是思维还有心态的部分，嗯，那他在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就是每个周末啊那一段时间，因为企业的整并，所以每个周末都要去上课，就要到offsite， 就是到 外面去拉到外面去上课，那一次上课可能就三五班，所以就几百人这样。

0: 那我觉得我好累哦，就好想要离职。
1: 嗯，
0: 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就是我就心里在想说，哦，我是可以放弃嘛，因为其实有很多时候就觉得啊，反正就不要做了也没关系。但那时候我就会在想说，哎，我真的我有没有真的很想要做这个工作，因为我大概转过 HR 一两次，就是觉得很想要转，然后我就觉得都没有很顺利跟很成功，所以那时候我在想说，哎，我有没有真的很想做 HR？
1: 嗯，
0: 那这已经第三次的机会了嘛。那后来我想，哎，对，我真的蛮想做的，这个压力似乎告诉我是说我想把它做好，因为我可以摆烂，但我没有嘛，但我好像很想把它做好，那个焦虑都在告诉我说，哎，我希望把事情做好，所以那时候我就去听一下自己的声音说，哦，对，我真的很想做好，那我可以怎么做呢？或者是我这时候就思想一下，以前呢，就是因为比较没有经验，我都觉得老板告诉我什么，我就怎么做就好了。但是老板可能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哎，你已经是主管，你是不是该自己想清楚？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静下来，心里想说，哎，对，如果我是我的老板，我对我的期待是什么？
1: 嗯。
0: 然后我就想，那我可以怎么做？那我就发现说，其实我可以轻松一点做，
1: 嗯，
0: 因为我有很多个角色，啊，我可能有承办人，那我可能是一个主管，那我又是一个讲师，
1: 嗯，
0: 啊，然后我又可能要负责什么很多事情，还要做这一堆。那我就心里想说，哎，我可不可以就先单纯从一两个角色开始，
1: 嗯，
0: 可能很关键的角色，那可以轻松一点做。然后所以那一段时间呢，就是一样，大家去上课，所以我不做讲师了，
1: 嗯，
0: 好，那我就做营主任，然后再来就是，哎，我就做策划人员。所以主管就是我们有各部门的主管会来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讨论他们有什么问题。那晚上他们去就是要夜谈的时候，因为每个部门都会要跟他们做一些对话，那我也可以轻松一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晚上我就去游泳跟运动，
1: 哦，是，嗯，
0: 所以后来就我就发现，哎，我的那个抗压性明显的增加，
1: 嗯，
0: 那我自己情绪的稳定性也增加了很多，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营队已经就是大概已经运作过一两个月之后，我就发现，哎，我的能耐已经增加了，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担任讲师，
1: 嗯，
0: 好，那我就开始来授课，那也包含就是听过其他的讲师授课之后，我觉得我的信心也比较好一点，
1: 嗯，
0: 所以我就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焦虑跟紧张的时候可以静下来听一下你的心，你有没有想要做这件事情，
1: 嗯，
0: 那你的目标是什么，
1: 嗯，
0: 什么叫做好，或你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诚如玉轩刚刚说，嗯，就是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静下来思考一下，我想要什么，我有什么，那我可以怎么样往我的目标迈进？
1: 嗯，那觉得这种思考的模式跟路径，是因为自己有接触到，就例如说，人资的训练之后，然后对于自己的职涯道路会思考得更清楚吗？因为我每次都很好奇说，啊，我们有一些职涯问题，可能会跑去问人资啊，或问主管。那如果我人资本身他自己也有一些职涯上面的困扰，要怎么样自己来去做？改变呢？
0: 哦，这是很好的问题啊，哦，那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部分啊，哦，那也是一个机缘啊，哦，就是我那时候不当志工嘛，那其实那时候有听过义务张老师这个名字，但我也没有想太多，
1: 嗯，
0: 那只是有一次我从辅大的那个公车站我要出门的时候，我遇到我们一个住校的同学，
1: 嗯，
0: 那大部分住宿舍嘛，所以他要搭公车回台北，我
1: 就还是大学的时候，
0: 对，大学的时候，嗯，我就问他，哎，你要去哪里，他就说，哎，我要去参加义务张老师的训练，我说，嗯，哦，是这样哦，那你看我都是这样，我都是靠我的朋友，他们有经验告诉我，我就说，哦，那我也可以试试看，
1: 嗯，
0: 那我就报名了张老师，所以是我从大学就开始，大四的时候进入义务张老师的训练，
1: 嗯，
0: 所以一路都来，所以你刚刚说，所以张老师训练有的时候就是他其实说是助人，但你在助人之前你可能就要学一些諮商理论的技巧，
1: 哦，
0: 那他其实就是了解自己嘛，哎，你的需要是什么，嗯，那这个过程你怎么聆听，那聆听别人之前你有机会也要聆听自己，所以我们有些自我探索的一个课程训练，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训练，
1: 嗯，
0: 所以当焦虑跟担心的时候，当然我觉得自己的反思能力跟觉察就还不错，
1: 嗯，
0: 另外一个是有的时候你的朋友也会帮你，哦，你会跟他聊天呢，啊，好，
1: 嗯，
0: 所以义务张老师训练这些老师们，这些我的朋友们，大概也都是义务张老师的伙伴，
1: 嗯，
0: 所以他也帮你做一些探索跟了解，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帮助自己的，
1: 哦，
0: 一个是长期训练的一个能力，
1: 嗯，
0: 另外周围有些伙伴，
1: 嗯，
0: 那目前很多企业呢也有 EAP 的服务，就员工协助方案的服务，
1: 嗯，
0: 所以可能公司付费可能3到6次的部分，你可以找个心理师聊一聊，
1: 嗯，
0: 好，所以当然如果职务上遇到问题，职场上遇到问题，当然我觉得，哎，第一个是自己梳理整理很重要，
1: 嗯，
0: 跟你的主管聊一聊也很重要，那如果有需要可以使用公司的 EAP 的资源，或者也可以打1980、1925，或者使用一些其实諮商服务的方案，
1: 嗯，
0: 我觉得都可以，
1: 嗯，
0: 因为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很紧张很焦虑的时候，有可能我们的脑袋很容易断线。

0: 对，
1: 那我也在生命当中有种很焦虑的，我只有一种选择，我只能晋升，我只能往前，不能有其他的弹性。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惶恐，就是我们人生只有一种选择。可是其实静下来的时候，哎，其实有很多的路啊。那包含我觉得离职的时候，当然有害怕的，可是会知道说，哎，我可以赌一把。那赌一把的是说，啊，就算我不在这一条路走。那我其实去上了课或学了这些东西，我的知识跟技能应该都会比以前更好。好，所以其实我觉得待业也没关系，那待业的时间我觉得是一个沉淀，或是一个学习，或是丰富自己。那我觉得停下来可以找到更多的路。
0: 刚才有提到说大学的时候就有在就是张老师这边担任志工，然后毕业之后也是做这个人资的一些工作，所以其实长期下来，像对内的探索跟对外探索都还蛮丰富的。那关于这个转职的部分呢，时间关系，我们在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来请小平心理师来跟大家做分享。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FM 106.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欢迎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邀请到的乐活新鲜人是心理师九小平，小平心理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50岁之后才转职当心理师的一些人生历程。前面说到了一些以前工作的经验嘛，那另外呢，其实到后来可能大家乍听会觉得，哎，怎么又突然转到变成就是咨商师这个部分，好像会觉得哦，跨域很大，但其实好像每一步都是有一点关联性的。
1: 对，我其实整理一下我的那个历程哦，就是比如说，为什么从做业务，就因为我学了食品营养，所以有食品的营养的业务，我学了一些销售的技能。嗯，那学了销售技能也是在食品营养的领域里面。嗯，然后后来我想到，我从事顾问业的时候，其实就是把我销售服务的这个技术再加上知识领域，因为那时候顾问业它的销售的产品是知识，是课程。所以它有一些演进。然后之后我在做 HR 的时候，因为我最做 HR 最开始是做训练跟员工关系。所以做训练它其实也是做了一个，除了做活动的规划之外，它其实也在思考，就是我们这些员工，就那个对象是我们的员工，他需要什么样的知识，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所以他觉得，我觉得他是一个迁移的过程。然后等到做HR 的，做HR 这个领域，大家也是慢慢的，从训练开始，员工活动开始，或员工关系开始，然后之后再做更多哈。那到了心理咨商领域，我就觉得也是一样，就是把我在做义工义务长老师的一些资源，再放跟 HR 的领域做一点结合。那好像都有一些连结，因为包含现在很多员工协助方案或员工心理。

0: 健康的部分，有些公司它是放在职业安全卫生，
1: 嗯，
0: 但有很多也是跟员工关系有关，
1: 嗯，
0: 所以它好像也是有些连结，
1: 嗯。
0: 但我觉得也不瞒玉轩说，当时就很犹豫说，哎，我去做心理师的话，我以前企业的知识是不是都没有了，都用不上啊？的确也非常的犹豫。那后来我发现也不会，也不会，就是说，好像有的时候反而会变成一个叫做个人的特色。
1: 嗯，对。
0: 好，因为我觉得我在念谘商所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一些想法，那时候有一些叫做企业教练这样的一个主题出来了，我就发现哎，这好像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市场，那所以我觉得我进入这个领域也发现，就的确就是如果是一些企业领域的一些问题咨询哈，也许是主管，也许员工哈，遇到一些企业的议题的时候，好像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比较能够自在的回应他们，他们的感受啊，他们的压力啊，或者有的时候我也知道这个时候公司可以提供什么样的资源来帮助你，
1: 因为自己曾经也有经历过这一段经验，然后那个共感力是也更加的强一些些。
0: 对，
1: 然后但是因为在台湾要当谘商师是要特别去考研究所，然后要通过国家考试，
0: 对，
1: 才能当的。当时怎么会觉得说我好像要做一个这么大的改变呢？因为到了人资主管嘛，已经到了主管，然后当时不会觉得说啊，还是我就继续这样子做就好了，我好像也不太需要，也是跟人的工作啊，但为什么还要特地绕了一大圈去考研究所，去考国考，然后来当谘商师？
0: 嗯，对，我觉得玉轩讲到一个蛮重要的哈，就我们觉得在生涯历程里面，其实有一个不断评估的历程。
1: 嗯，
0: 比如说我当义工的时候，我觉得蛮开心的。那的确就是看到很多人，他们那时候有普考，有特考嘛，
1: 嗯，
0: 就说哎，好像也可以考哈，就会去试试看。可是我觉得那时候有这样的想法，但还没有准备好。就比如说哦，我觉得我的知识啊、技术啊跟心态，我觉得还没有准备好要做这样的转换，因为毕竟有两条路嘛，一个是心理师，那一个是现在在企业里面担任人资的人员，所以我觉得这时候都有些评估，一个是没有准备好，那另外也没有去考试，资格学历好像可能也不符，所以评估完之后，我觉得好像在企业领域这一条好像是一个我觉得我相对起来比较有优势，或是如果我们算起来比较得分比较高的一个选择。
1: 嗯。
0: 那我觉得时间会转换，比如说我在企业也磨了一段时间，那我也从事了 HR， 然后我也感觉说哎，好像 HR 对我而言好像到了一个顶点，
1: 嗯，
0: 就说我现在做训练主管是我的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我还蛮喜欢的一个位置，可是再往上如果我要更多的就是HR 更相关的领域，比如说你刚刚说哎，可能要跟薪资有关，
1: 嗯，
0: 那有很多策略有关的，这可能并不是我能够胜任的，或是也不是我渴望的一个，渴望的一个目标，那包含里面可能有些跟权力，因为我本身对权力并没有那么的，我觉得我跟他比较陌生，
1: 嗯，
0: 那我觉得我可能也不太那么熟悉，所以我会评估哎，这往上的可能性或承担的压力，
1: 嗯，
0: 或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这是一个选择，嗯，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一路上这个声音就是哎，你要不要成为一个心理师啊，这是不是一个选择啊，是不是一个弹性，其实常常在我生涯当中有犹豫的时候，
1: 是哦，
0: 或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嗯，都想哎，这是不是一条路这样，
1: 嗯，所以其实他这个算是一个潜伏在心里很久的一个想法嘛，就是还一直都没有去做，
0: 对对对，
1: 但一直有想，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也是长期就是在张老师那边担任志工也有点关系？
0: 对啊，因为周围都是这样的人，
1: 哦，
0: 很多这样的人的。那所以到了50岁的时候，就会评估一下，就说第一个是到好像这个地方就是如果企业跟心理师两条路里面，嗯，就哎这企业的路我好像觉得哎差不多了，我已经熟悉了。嗯，那在心理师的时候我也评估一下，哎，刚刚有说到说哎，第一个现在企业的环境有企业教练这个路，
1: 嗯，
0: 然后包含心理健康已经大家都越来越重视了，
1: 对，
0: 然后包含很多的学校哈，包含研究所，嗯，也鼓励就是像我们这样有些工作资历的人去考试，
1: 嗯，
0: 那当然周围有些伙伴非常的好，就包含我周围有一两个他也是义务张老师，
1: 嗯，
0: 那也在企业工作一段时间，那他们就是哎，可能是退休啊也是转职，然后去考了谘商所，
1: 嗯，
0: 也非常的顺利，
1: 嗯，
0: 那我就想哎，好像就会评估一下，最重要一个关键是说哎，50岁我觉得是不是要去试试看，
1: 哦，
0: 因为我想说50岁读书我觉得已经很辛苦了，
1: 哦，
0: 但我想

0: 职在中年之后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哦。
1: 对啊，是很难啊，就是也是很挑战啊。可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跟我自己个人的个性有关，就比如说工作的时候我就会拖啊，就忙啊，就没有办法准备，所以后来其实也是有一个契机的，我就先离职了，然后就有些时间就准备考试，然后所以大概有一段时间是比较待业的情况，
0: 就专心备考的阶段，
1: 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也很顺利，我觉得好像冥冥当中有一些路就是引着你哈，就比如说哎，其实张老师训练就遇到一个朋友他就来了，然后我觉得张老师我也很顺利，是第二年我就受力的训练，就团体催化员的训练，所以就会带领团体，所以就比较从直接的接线再做一些训练的角色，然后之后我又受督导训练，諮商辅导的路上我觉得是蛮顺利的。
0: 嗯，
1: 那包含我考研究所的时候也很顺利，是其实我的资历没有很好，然后包含是我的书审的分数没有很高，我的面试的分数也不太好，是因为我的朋友同学们一起考试的同学们都非常的优秀，我吓坏了，我想说我是 HR 主管，我面试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可是就是我们的演练当中他是做一个案例，然后就让每个人说他们的看法，然后我觉得我也是张老师的督导，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我就听到我的同组的就是同竞争的伙伴们一个人就非常的年轻，他们都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0: 对，有可能大学刚毕业这样，
1: 可能差不多大学就是差不多或者有两三年的经验，我都讲得头头是道啊，这个案怎样子做怎样怎样，我就傻眼，然后我想要死了，就是我想死了，然后那时候最后呢我们有四分钟就自己做一个结论了，然后我就说哦，很谢谢今天的面试，然后我觉得我的印象很深刻，然后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优秀这样，然后我就完全就讲不出任何的话，就我也想不出我怎样怎样都讲不出来，那我想我死了，就想说此生应该完蛋了，对，
0: 没机会这样，
1: 对，我想一定没有机会，因为他们很优秀，然后我完全也没有掌握哈，就后来我是那个甄试的第十名，就最后一名，然后我就跟他讲这样的经验，那我觉得当然我觉得跟我们面试的主管有关系，就那个三个面试的主管，我觉得他们是可以非常接受不一样的或真实的自己，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聊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哦，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你很棒，因为你做了真实的自己，那我就觉得哎，其实很多时候很多学校要收的是优秀的学生，那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但相对起来我可能是一个真实的学生或真实的人，那刚好这个学校也收这样子的学生，所以我觉得我运气很好，所以我好像也明明看到就是说在生涯的路上也许我们有些转折，有些像波折，你刚刚说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坡度，可是如果你明明的看起来就好像这个是明的路，可是暗暗的有一条小路让我走上了这一条路，
0: 那是因为刚才有提到说去面试的时候旁边都是那个年轻的同学嘛，然后当时年纪会是自己很重要的考量吗？
1: 会有担心啊，因为本来就
0: 还是会担心，
1: 对，因为我本来就不爱念书啊，
0: 哦，
1: 然后其实也是说觉得好像考上去就会很开心嘛，就也没有想太多，然后就是看这么多小朋友，而且跟我们家小朋友都一样大的，但我觉得也还蛮好，是后来我觉得读资商所也蛮好的，是因为比如说我们那时候老师就说哎，你们来练习啊，一硕一的时候老师说你们就练习啊，跟你们同学啊就聊天这样哈，那我们班也比较特别，就大概有几个，大概有七可能有五六个跟我差不多，就四五十岁，有些人是提早退休，那有些人也是做一个生涯转换的，那然后他们的背景呢，有些人的背景当然有相关科系的，但也有非相关科系都有，所以我读的学校基本上是比较多元的一个环境，那我进去的时候练习的时候老师说哎，你们就练习一下就讲讲话这样，然后我就跟我的同学来练习，然后在练习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有一些隐形的压力，就是我
0: 说
1: 对，就因为那时候我就背很痛啊，我就想五十肩了，我吓坏了，五十肩的很痛这样。那后来我就在跟我的同学聊一聊，就我才发现其实呢，看似好像很顺遂哦，就是我一张做这么久了，然后企业的资历很丰富，可是我觉得跨领域还是会有担心跟害怕，因为你要实习，你要完成你的论文，那也包含你即便拿了这张还有国考嘛，你国考拿了证照你能不能执业其实都会有很多的一些问号，那其实在那个聊天无意识没有很清楚的问题意识的十五分钟的聊天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我面对的理智上叫做知道，合理的评估，理智上应该没有问题，你这样这样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心里真的非常的担心跟害怕，

0: 但是也很奇怪，就那天讲完话之后15分钟，我理解了，我其实非常的担心跟害怕，嗯，就平常很忙都没感觉，都在这里，嗯，可那天谈完之后呢，我觉得我，哦，知道的害怕，
1: 哦，
0: 我知道我有担心跟害怕，
1: 哦，
0: 但是也很特别，是那天晚上回去就睡好了觉，
1: 嗯，
0: 就睡了，难得就睡得比较好，
1: 嗯，
0: 然后背当然有持续的治疗，嗯，但我觉得那个背痛就慢慢的缓解了，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好像有一个感觉说其实一定会有害怕，只是我们不知道，嗯，他这个不知道有时候会变身体的症状出来，所以有人说心里的伤，
1: 嗯，
0: 身体会知道，
1: 嗯，
0: 所以也许你可能会哪里痛啊，哪里不舒服，我觉得都可能身体有些讯号告诉你，
1: 嗯，
0: 那还是一样，就理解我担心跟害怕的时候，我就比较轻松一点，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也觉得很好，是因为我们那些年轻的学生我觉得都非常好，非常的友善，
1: 嗯，
0: 当然还是有努力啊，就做这个功课啊，做了很久很久，所以还是不行，我就跟我同学，哎，就跟我某某同学，哎，同学我做不出来，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同学就很阿萨里说没关系，小平姐我来，他就把它做完了，
1: 嗯，
0: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嗯，我们看到那个世代的不同，但我也看到很多年轻人愿意承担，
1: 嗯，
0: 然后愿意一起帮着别人一起完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諮商所或者我的諮商所的经验，其实我感觉到是大家可以很多元，但是可以互相合作，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很棒。当然我觉得没有办法跟他成为很好的朋友，那个很好的朋友比如说他们要去聊天啊喝酒啊，那我可能没有办法，但偶尔有时候需要可以的时候我可以聊一聊，
1: 嗯，
0: 或有时候因为我常常在研究室里面就是写功课啊，
1: 嗯，
0: 做作业啊，那有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些讨论跟一些对话，
1: 或是问一些什么人生经历之类的，
0: 嗯，当然也
1: 有时候一些特别的，嗯，
0: 对，有时候会问啊，当然会问啊，也问说哎，我们现在对这个课程怎么样啊，就讲一些想法，
1: 嗯，
0: 所以其实好像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个不错的学习环境，就会比如说我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
1: 哦，
0: 也不会觉得他们非常的遥远，
1: 哦，
0: 或者他们说，哦，现在年轻人不认真啊，什么草莓啊什么的，我就说我好像遇到的年轻人不是这样。
1: 其实没有一定啦，因为每个年纪都有各种不同个性的人嘛，就没有说每个年纪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0: 对对，
1: 嗯，
0: 所以我也喜欢玉轩说的，就是说也许我们可能对不同的世代会有一些既有的刻板印象，
1: 嗯，
0: 那这刻板印象有些帮助，就是你可以很快的哦建立大概的类型，但也不要忘记真的每个人都不同，
1: 嗯，
0: 所以那个所谓的草莓的后面，或觉得我很怕，我压力很大，我说不行的时候，可能内在都有一个是我很希望做好，
1: 嗯，
0: 所以当这个压力来的时候，我可能担心做不好，所以我可能会推，
1: 嗯，
0: 或是因为我很担心做不好，所以我可能情绪就会失控，
1: 嗯，
0: 好，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些机会去聆听那个压力下面啊，或那个情绪下面的一些更多的声音，
1: 嗯，所以本来就是还是会有点担心自己的年纪，但真的实际上踏入到研究所之后，然后跟同学相处发现，其实没有想象的这么的
0: 严重，
1: 对，没有想象这么严重，然后没有这么的有距离感，它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对对。
1: 那实际上之后，因为当然还要经历到国考啊，然后真的成为这个諮商心理师嘛，这个部分其实应该也是充满着考验，对不对？
0: 对啊对啊，我是觉得我运气真的是非常好，
1: 嗯，
0: 是因为我是。我那时候很希望我3年就毕业，因为还是有些年纪的压力嘛，跟年龄的压力。但我后来是4年才把论文快要写完、
1: 哦。
0: 然后那时候我应该是2019年的2月把论文的实验做完，所以如果我7月要赶着毕业，其实非常的赶啊，要把做完写好。那时候做的结果不太顺利啊，就是实验组跟对照组做出来没有差异，我就很害怕这样，
1: 嗯嗯，
0: 所以其实是我的指导教授就是帮着我最后把它完成，所以最后的那一个月我就是一边在赶我的论文，然后一边在准备国考。
1: 嗯，天哪，好赶哦。
0: 对，好赶，然后我都形容我是把书吞进去，
1: 嗯，
0: 就反正资料送出去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就开始一直看。然后我那时候也觉得啊，反正很糟糕，就是因为我去做了去做试题，模拟考的试题，就会，哎，都不会写，你知道，很紧张。然后后来那时候就心里就做了一个准备，万一不行就再来，
1: 明年再来，
0: 哎，对，就再来嘛，
1: 嗯，
0: 就只能这样，
1: 嗯。
0: 但一样啊，因为我不想再来了，
1: 嗯，
0: 所以我就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机会，所以我就拼命的写，拼命的考试，拼命的读书，这样就吞进去啊，然后拼命的做题啊，拼命的做啊，然后就推着老师，所以我就赶着就完成了，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也要分享大家，就是说，其实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
1: 嗯，
0: 那的确就是我那时候去考试的时候，我觉得我都还没有准备好，
1: 嗯，
0: 但我看到考题的时候才觉得说，哦，在这里呢，你看我的论文或者我平常就跟同学讨论的一些事情，其实都在考试当中，欸，
1: 嗯，
0: 就也许他不是这么的明白告诉你，我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叫1234，没有做过考古题，可是因为我带过团体，因为我做过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要开始把我的资料资讯

0: 的内在的资料整理一下，然后就尽量的写，拼命的写，努力的写，我就写好写满，写到时间到，就尽量努力。然后后来就是很顺利，就是当然分数有高有低，当然就是用我们国考60分就可以过了，所以我觉得也是刚好压线。所以我觉得好像有些很顺利，就是我不是准备的非常好或表现非常优秀，但我好像就是在那个及格的边缘，然后就刚好，因为你有了这张证照，没有人问你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也没有问你是几分通过国考，但你有这个资格可以执业。
1: 对，
0: 但所有的挑战都是在实务的现场。所以就像我们的老师说，你拿到了谘商心理师的证照，这只是一张门票。那进到这个门票，进到游乐园，你要怎么玩？或者你要怎么样在这个这个过程里面怎么存在，这都是很挑战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厉害。
2: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3: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3: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乐活新鲜人是九小平心理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50岁之后的转职经验谈呢。
1: 在拿到这个证照之后，执照之后，然后后面实际上的操作，就是实务经验来说，应该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充满挑战的道路。
2: 对对，但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就会想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有愿必成哈，就是如果你心里有这个愿望，你有一个渴望，那我觉得这个渴望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2: 那另外一个是，哎，当我说我要考研究所的时候，很多人都来帮我，所以我的朋友就是他就拿他的就给我他的申请资料，因为他非常个人化，但他就把申请资料给我，两三人都给我，然后还有一个学长，他就手把手告诉我说，如果你要申请这个学校，你要怎么看资料，你要怎么书写？
1: 哦，
2: 那我觉得都是一个，我觉得都是善缘。
1: 嗯，
2: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如果人家愿意，就是要申请研究所或者什么，我觉得我都会帮忙，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善的循环。
1: 嗯，
2: 那你帮了别人，你结了一个善缘，别人就会帮你。
1: 嗯，
2: 好，那进到这个挑战，我觉得真的也是很多的。
1: 嗯，但是我自己蛮好奇说，因为像以前长期都是担任这个张老师的志工嘛，然后其实也会很常接触到一些需要聊聊的个案吧。
2: 对，
1: 然后但是真的实际上当到这个心理师之后，跟个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跟在张老师这边沟通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好像差很多嘛。
2: 嗯，会有一些
1: 差异，
2: 还
1: 是会有的。
2: 嗯，我觉得应该要看一下张老师，义务张老师的个案他的服务模式。
1: 哦，
2: 第一个是义务张老师的训练基本上是用谘商的理论训练来做的，是没有错的。可是因为服务的模式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电话服务的时候，其实个案不用告诉你他的基本资料，好，资料不用太多。那他是主动来求助的，那他其实可以一次性谈完就算了。
1: 哦，
2: 那或者是说，包含就是他其实很多资料他可以隐匿，所以他在服务的形式跟内容，跟个案的种类其实会不太一样。
1: 嗯，
2: 那所以我觉得会需要一些的调整跟调试。
1: 哦，所以还是不太一样。那你觉得实际上面真的当谘商心理师之后，然后觉得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或是觉得最不适应的地方？
2: 嗯，哦，就讲一下，就是我以为就是心理师就坐在谘商室里面跟人家聊说话啊，然后帮助一个人啊，就好像就可以有收入这样哈。那我觉得第一个挑战是，当然我觉得专业的挑战一定都会有的，能不能帮助个案，这一定都是会有自己的，每次都会有，每次即便像我现在已经七八年的心理师，我觉得我自己还会有这个专业上面的一个不确定性跟惶恐也是。那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震撼是因为一开始我也很顺利就执登了，然后就执登之后呢，就开始要做收费的案子。那我第一个月呢，来玉璇猜猜，就是我第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有多少钱？你猜？
1: 第一个月应该有个大概20000吧。
2: Yeah,
1: 因为想说最低薪资应该要20000块。
2: 对，我也是差不多这样想嘛。我就想，大概最低薪资啊，或者以
1: 谘
2: 商辅导就专业人员大概多少，应该不会差这样。但实际上，行动心理师的收入是跟你接的案的多寡有关系。
1: 哦，
2: 那你接的案，你花了时间，但是不是花在接案上，这有关系。
1: 嗯，
2: 那你要不要，有没有人找你？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1: 嗯，
2: 所以可能就遇到说，你叫九小平，那你是心理师，但谁要找你谈话呢？
1: 啊，
2: 就没有个案嘛？
1: 知名度的部分吗？
2: 对，个案或者是就可能是这个机构的派案啊，或知名度啊，可能都有。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面临到一个问题，天哪，只有3000块，哇！我吓死了，3000块怎么过日子啊？
1: 对啊，一个月吗？
2: 对啊，一个月啊，就没有个案，因为没有接到案了，没有接到案，但有很多的原因，所以我就在想，对，原来这个生态模式是这样子。那后来我觉得我有一个就做过业务，所以做过业务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生命的挑战。我就告诉我所有的朋友说，我现在是心理师了，你可以帮我介绍工作吗？然后有没有什么资源可以给我？然后所以就有朋友他帮我介绍到，我现在还在授课，就在一个学校的领域里面，我就去教书，就持续的教这样，周末去假日去教。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就会 我就去问一个就上老师机构，他们带团体，因为我刚刚也受过团体催化员的训练，我就说我可以来帮你们这边带团体吗？他说可以啊，因为你是我们的义工都可以。所以我觉得当义工平常助人真的是有善缘。好，那我就很努力的说，如果我要让我自己的接案量比较增加，我可以怎么做？所以我就后来就你刚刚说到，我有去一些合作的单位，就说，其实我有心理师资格，那我也可以讲课，那可以吗？那我可以有。可以諮商吗？因为授课是一部分，因为諮商还是我想要做的部分嘛，就可不可以做，所以我就去问说有没有什么机会。那的确有些机构不太适合，所以可能就没有合作的机会，但我觉得也很感谢，就是在我一开始2019年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机构他愿意给我机会，然后我觉得我算也是幸运的，就是好像合作的经验还不错，所以会持续下来，所以我觉得也很感恩他们愿意给我那一个新手心理师一个尝试的机会。
1: 但是自己本身积极跟主动也是很重要啊，就是因为我相信小平本身也是充满这个动力的一个人，对不对？
2: 也是，当然可能有，但我也觉得很好的是说，因为之前做 HR 的训练里面有一个叫做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就是我是讲师，所以其实在我在当心理师之后，我把我心理领域的资料知识转成授课的讲师，我觉得我的转换虽然一开始也是觉得很惶恐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也从一个小时的短讲可以到2个小时3个小时甚至比较延续的像比较长期的带状的课程也可以，所以我觉得以前做的业务的经验做训练的经验或者说员工关系的经验好像都会延续在我心理师这样的一个角色里面，所以我觉得心理师其实也非常适合，就是如果你的生命经验是比较丰富的咨询师啊或心理师啊这种助人的，可能是义工，或者是如果你希望能够有一些专业的养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选择。
1: 那因为人生当中有换过很多的工作嘛，然后也有一些跨域的部分，现在会觉得工作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呢？或者说价值是什么呢？
2: 我也蛮喜欢这个问题啊，这也不太好回答。
1: 对啊，是一个算蛮大的问题。
2: 对，对，我觉得同样我也会遇到很多人问我说，你现在有在上班吗？你有在上班？我心想我怎么，你退休了吗？我心想说，这是什么定义呢？就看，但我觉得好像我们也不用，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名词的定义已经跟以前不同了哈。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斜杠啊、多元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但我会觉得生涯及生活，与其工作，我们就可能要做拆解。比如说收入是一部分，那所以我们钱的部分可能来自于工作，以前是主要的收入，但现在不一样，你可能是有些比如说副业的收入，你有投资理财的收入，所以你可能要规划，第一个你的生活的全面的规划，你的财务是怎么样，那你的朋友圈如何，你的健康状况如何。好，那另外一个是说，我觉得你刚刚谈到那个工作里面可能跟你的你喜欢做些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有意义感的，你会觉得有价值感的，你会觉得做了开心的时候，那我觉得你可以重新思考。所以像现在有很多是比如说妇女很擅长整理家务，所以整理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转职的一个部分。那我最近也带了一个团体，那他们其实是做月嫂的培育人员，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从妇女的角色来说，其实成为一个母亲照顾孩子跟照顾孕妇产妇，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专业，所以我觉得与其看工作的一个部分，当然你可以看意义跟价值感，那另外也可以整理一下你的生命经验里面有哪些你擅长的事情，你喜欢做的事情，你能做的事情，然后这个社会也需要你的，那如果他们愿意付一些钱，那就可能当你的职业，那如果他们不愿意或者现在没有办法收入，你就会当个志工，也是很好的，所以其实可以重新盘点一下你的人生的生活，工作是一部分，但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要看你的生活的全面，然后重点是如果像我们年纪大了，我们有些资源，我们有的就是资源嘛，我们就是精力跟经验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做一些整理，其实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位置可以让自己觉得活得开心，活得有意义跟有价值。
1: 那我自己也还蛮好奇说，那小平本身呢，就是现在工作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好像我觉得年龄不一样，对于工作的想法会不太一样。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好像那个諮商辅导工作，比如说我觉得也不瞒玉萱说，就工作很久，我就发现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心理师其实最好的就是时间是可以弹性调整的。
1: 对啊，
2: 但后来我就发现，哎，我怎么调整完之后我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了？
1: 是
2: 哦，因为比如说，哎，就是平常就是接案嘛，那个案都可能是时间会很片段嘛，早上晚上很零碎，然后有时候你要去上课啊或者什么，
1: 因为太弹性反而造成自己好像没有自己的时间这样子。
2: 对对对。然后又很爱做，比如说人家说，哎，老师，这个有个工作方，你要不要来？他就说啊，其实心里在告诉自己，我不要接，不要接，不要接，因为很累啊，就时间没有安排好。可是觉得很挑战，又很有趣，然后觉得有被需要的感觉，要不要接？这样都会在考虑。所以我觉得也会在思考说，哎，其实可能心理。諮商心理师可能是一个我的职业，或者我带来我的技术能力。那我也在思考，我除了接案之外，带团体在工作方之外，那有没有什么我更想要做的事情？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我跟我的指导教授，我们的指导教授有带一群优势的社群，我们在推广一些优势的想法跟概念。那我也在想说，除了从心理师的角度，我们有更多的方式可以把如何活得更幸福、更好、更有意义这一件事情更推广。所以也许是諮商是这样的角色，也许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角色，或者我觉得我们还有更多的角色可以去做一些发挥。所以我在思考说，对啊，那我可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跟价值，那我的工作跟生活如何去平衡我自己，或者我觉得回到一个自己内心的，你刚刚说，对啊，我还有什么样可能性，或者我也常常鼓励我的个案，我自己也常常在做愿望清单，我今天要做些什么事情。那如果我的生命现在就有一道尽头了，可能明天就是我最后一天，或今年就是我要有哪些事情我不会觉得遗憾的，那就可以去尝试看看。那我觉得这是如果我们是健康的，好，就算是我们的体力没有很，就现在都是亚健康，那我们有体力，台北市的小旅行也是很棒的。
1: 那小平有觉得自己要做到几岁然后要退休吗？有思考过这件事情吗？还是这个完全没有在选项当中？
2: 有啊，是常常被问啊。可是我一想到就是那时候以前你还记得可能玉萱没有这样的经验，早期我们的退休年龄可能是50岁。
1: 对啊，越来越晚了。
2: 对。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我还在做行销嘛，然后我们就去上课的时候，那时候是经济部长的就王部长，他说几岁退休呢？大家就说50啊60啊65啊什么什么之类，然后他就说如果能做为什么要退呢？所以我觉得

0: 我们倒不是说退休，但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思考我们的意义跟价值跟贡献，所以我们不一定讨论是，我觉得也不一定要想退休这一件事情，而是说，哎，你想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都好。好，那也许这一份工作有收入，那如果没有收入，我们当志工也挺好的。好，那我觉得我在生命的角色里面，刚刚说到我自己都会觉得我自己的很多的角色定位，我其实是一个人资人员，是一个行销业务的人员，是一个心理师，但我更喜欢我一个角色，我是志工。那我其实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发光发热，或者是我们尽好我们自己的本分，或者我们在每个跟人的互动的过程，我们就把握那个互动的一个过程。有的时候也许他们是进入咨商室，但有的时候我也从个案身上看到更多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就珍惜每一次相处的缘分。
1: 嗯，那最后啊，因为这个小平自己本身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想要对于就是如果他本身也是在一个算是职涯的转换期啊，或是说刚退休下来的长辈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样想对他们说或鼓励一下他们的话？
0: 我觉得有两个想法，两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说，我觉得看到自己是可以选择的。那我觉得也许焦虑跟惶恐或担心，这都是难免。
1: 对，
0: 所以停下来看一看自己有些什么，因为我们长者我觉得有很多丰富的生命经验，那也许是高峰经验，也许是低谷经验，都值得梳理一下，这些都是资源。然后看到了资源跟选择，好，那第二个部分我觉得我想说的是，如果真的觉得担心惶恐哈，也不一定真的有很有问题，就找个人聊一聊哈。所以包含有很多的付费的咨商或者1980，好，我觉得都可以看看。那找个人聊一聊，也许就是谈一谈自己的想法，我觉得都很好。
1: 就是要把自己想法说出来，其实它是一个管道。
0: 对，就是也许你在说的过程，脑袋想跟说出来，还有人回应之后，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共构的一个，或就像打球一样哈，就是可能很有趣，激出一些火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尝试，但我还是要说，不是每个心理师跟你都对盘，好，所以有时候就是，也许可能就是这个时机不适合也没关系，我们就会换一换。但我觉得找个人聊聊，愿意跟人家分享你的生命经验，我觉得都是很棒的。
1: 那今天呢，非常谢谢小平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人生经验啊，还有职涯的选择，谢谢喽。
0: 好，谢谢。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很多简短的小故事，而这小故事背后，相信你都可以体验到属于你自己不同的人生历练。

来听未来的歌声 Wind Beneath My Wings， 我双翼之下的风，这翅膀那个翼哈。FM 104.1 真声台北调频台，我们今天在很多的小故事当中呢，应来帮大家选几则听起来其实蛮轻松，但是在偶尔那么几刹那几秒钟之内，如果你有所感触的话，我相信它也会在人生不同阶段当中给你不一样的醒思哲学哟。刚才听到了 Wind Beneath My Wings， 我翅膀下的风，就先来讲一个振翅高飞的故事。

故事是说，有一天有一位生物学家，他无意间呢经过了一个乡下的农场，看到了一个非常令他奇怪的画面。有一只老鹰，它混杂在一大群的鸡群里面，而且呢它跟那些鸡哦和平共处，一起吃东西，一起东跑西跑，一起生活作息。诶，他觉得很奇怪哦，于是呢这个生物学家就跑进去问这个农场主人说，诶，请问一下，这老鹰原本是鸟类之王哦，而且是非常的有侵略性的，为什么你养的这只老鹰竟然可以跟鸡一起生活？它不会伤害鸡吗？它没有任何其他想飞走的欲望吗？嗯，这农场主人说，因为呢从小我捡到这只老鹰的时候呢，我就让它跟鸡一起生活，吃鸡的饲料，而且我从头到尾就把它当成是一只鸡来训练，完全跟其他的鸡过一模一样的生活。这只老鹰啊，大概不知道它自己不是鸡吧，它看着别人的一举一动也就跟着学咯，久而久之老鹰就觉得它是大家的一份子了，所以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这老鹰可能一辈子就是像个鸡一样吧。哦，这生物学家很好奇哦，因为呢在他过去所学到的理论还有学问当中，生物除了后天的环境影响之外，到底有没有本能的反应跟潜力存在呢？生物的天性到底是不是可被改变的？真的放到环境里面不一样，生物天性就变了吗？生物学家说，这样吧，我认为啊，这个动物的本能有一些呢是潜藏在身体里面的，它原本就是一只老鹰，我来教一教它，它一定会飞的。嗯，这个农场主人不太相信啊，他说不可能啊，它都已经长这么大了，嗯，不过你要是要试试看的话，我也不反对咯。于是他们就一起走到了农场的鸡舍里面，从那个大大农场里面找到了那只正在跟鸡群一起啄着鸡食的老鹰，看看它到底可不可能飞起来呢？这只老鹰会不会飞呀？你认为生物的本能跟潜能会不会被环境完全淹没、改变、退化，或者是去除呢？生物学家等一下会在后面当中呢，慢慢的训练这只老鹰，然后也许听众朋友你也可以想想看，你想这只老鹰如果代表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是不是也有好多好多自己没发现的能力隐藏在身体里面呢？

找了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生物学家再度来到了鸡舍，准备跟主人一起来看看到底谁的想法是对的。他们把那只老鹰从鸡群当中找了出来。一开始，这个被抓出来的老鹰满脸疑惑，甚至呢觉得有点害怕的在发抖。他搞不清楚，怎么别的鸡都好好的继续在那儿吃吃玩玩的，他怎么被抓起来了呢？他的翅膀动也没有动，只是呆呆的看着把他抓起来的生物学家。

生物学家开始轻轻地拍打老鹰的翅膀，然后对它说话。他说：哎呀，你看，你呀，是一只老鹰，应该翱翔在蓝天上面，而不是每天待在这个地面上。来试试看，张开你的翅膀，勇敢地飞吧。当然，这老鹰完全听不懂莫宰阳这个人类在说什么话，然后他就发呆了很久，一直就站在生物学家的手臂上，动也不动，也不敢跳下去。过了一阵子，生物学家就把他放回了鸡群当中，想说改天再试试看吧。又隔了一阵子，生物学家又把老鹰带到屋顶上面，这次爬得更高了。他又怂恿他说：你看，这是不是很高呢？你应该看到的世界是比这个视野还要高的，你可以飞到天空中，飞到青天里，你是一只老鹰，你可以飞的。老鹰看一看天空，看一看地面，再看看这个又在讲话的生物学家，还是无动于衷，而且一副很想要回到鸡群当中的样子。他当然没飞咯。后来生物学家又让他回到了鸡群里面去吃鸡的食物，跟其他的鸡一起去啄食了。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该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6: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6: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最后一次生物学家再来到了这个地方，他特别起了一大早，他想是不是需要更高的地方呢？是不是需要脱离这个环境呢？他征求了主人同意之后，就把老鹰带离了鸡舍，爬呀爬呀爬呀，走了好一段山路，爬到了一座高山的山顶，带老鹰站在山顶上俯视着这个小城镇。这时候山风吹来，老鹰头一次看到这么高的视野，这么样的宽广，原来这个世界是如此的不同，跟他过去在地面上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生物学家又开始对他说话了，你真的是一只老鹰，你真的有能力飞翔的，你动动的翅膀，拍一拍你的翅膀，你一定可以飞的。然后生物学家也试着帮助老鹰挪动一下它的翅膀，做一个拍打的动作，没想到这老鹰突然间看了一下生物学家之后，真的打开翅膀用力的扇啊扇，刚开始扇几下呢没什么作用，它还是没有动，但是试了一会儿之后它飞了，它慢慢的慢慢的可以开始移动，然后奇迹出现咯，它的身体开始颤抖，它慢慢的展开翅膀，它从低的地方开始往上飞，而且在往上飞的时候，它不自觉的发出了属于老鹰的一声叫响，那是老鹰在翱翔天空时会发出的声音。它是一只老鹰，它回到了天际，它找回了它本来完全不知道的本能，它离开了过去熟悉的被埋没的一个情境当中，然后它知道自己可以尝试更多的世界跟更多的方法。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也该帮自己换个环境，找找自己可能埋藏在心灵深处那更多更大想象不到的能量呢？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刚才讲的那个小故事，会有那么一天，老鹰可能不知道自己其实也可以飞到天上去。嗯，在人生当中有好多的不可能与可能，但是是由谁来决定不可能？又有谁可以决定这是可能的呢？你知道在这个明初时期哦，那时候的法治没有像现在这么民主，那时候的军阀权力可是很大的，军阀一声令下可以决定人民的生死。有一位军阀，每一次呢他在处决死刑犯之前，他都会做一件很特别的事，他让这个死刑犯来到他面前，然后他指着左边跟右边有两个不同的路，让犯人去选择。他告诉犯人说，这两条路其中一条是直接一枪毙命，反正你本来就该死，你是死刑犯。另外一条路走过去是从监狱的左墙一个黑洞爬进去，但往里头走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命运到底会怎么安排呢？奇怪的是，在他十几年当军阀的这个生活当中，所有的犯人都选择宁可一枪毙命，也不愿意进入那个完全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的黑洞。有人猜，哇，走到那里面的黑洞，如果一定是要我死，说不定里面有什么奇怪的鬼、野兽，或者怎么样惨不忍道的方法要折磨我、虐待我到死，我不如一枪还了断的快呢。真的没有人选择走那个黑洞，大家觉得算了，干脆一命呜呼，早死晚死都这么一枪咯。等到二三十年后，这个军阀年纪很大了，早就不当军阀，也不管军队了。有一天呢，他的这个六十大寿的时候，在酒酣耳热之际，有人终于问他说，大帅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以前你每一次都叫那个死刑犯选，那大家呢都选一枪毙命，从来没有人进过左边那条黑洞，究竟那个左边的黑洞爬出去里头有什么东西呀？大帅哈哈大笑，他说，左边那条黑洞啊，爬进去就是黑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不过如果有勇气再往前走个五分钟，那就是监狱的外面了，就得到自由了。不过似乎每个人面对不可知的未来，都觉得比死亡还要可怕，觉得干脆还是结束算了，放弃算了，天晓得那黑黑的未知里面有什么样不可知道的无可预测的结果呢？所以完全没有一个犯人选择走左边的洞，他们不知道用五分钟的时间度过一段黑暗就得到自由了。

0: 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0: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周志平所演唱的《苏三起解》。这个故事，大家如果曾经看过京剧的话，或者曾经听过这古代的中国古代的爱情传说故事，大概会知道这个苏三是谁，为什么当时呢会有这样一个典故哦。在以前呢，要上京城去考试的公子哥或者是苦读的这个书生，常常呢会遇见了一见钟情的女子，那女子经常是身世不相符合或者家庭背景不相符合，就会呢有一些凄美的爱情故事哦。好，来，现在听到这首呢是黄莺所唱的《面具》，莺要跟大家讲一些蛮好玩的由来，什么事情的由来，什么典故的由来，这些话我们常常说，可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说吗？为什么这个成语会用这样子形容这个意义呢？我们经常会说，哎呀，平时不烧香，然后呢，下一句是什么？对，临时抱佛脚。特别是我们在读书考试的时候，当学生的时候，常常会讲说，哎呀，临时抱佛脚，有的时候这个佛脚还真是不好抱，抱了也没啥用，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说临时抱佛脚？怎么不说临时抱牛脚，或者是临时抱谁的脚？为什么要说临时抱佛脚呢？它的典故啊，其实有两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呢是说，相传呢在以前南方有一个国家，这个举国上上下下都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那么当时呢，这个国内呢，他们的王国里面有一个规定，如果说呢有一个人呢犯了罪，犯了王法，要被判死刑了，那如果这个罪犯呢跑到寺庙前面去认真的抱着佛的脚，就是那个佛像的脚去忏悔，并且呢发誓表示说今生愿意要剃度出家为僧，然后要赎过去犯下的错误跟罪恶，下半辈子呢都好好的当出家人，然后吃斋念佛为大家来这个度众生哦，那就可以免掉他的死罪。这个法条呢跟这个习俗从这个国家后来慢慢因为有和尚呢到了中国内地来传经哦，就把这个习俗跟说法呢带过来了。于是呢后来中国人虽然没这么好康哦，说这个死刑犯去抱佛脚就可以这个免除刑责，不过大家就知道平时不烧

烧香临时抱佛脚是什么意思了？现在你临时抱佛脚，有的时候呢看事情，对不对？或者是看状况，很紧急的时候，如果抱对了佛脚，有的时候还是有点用啦，对不对？好，再听这首王志雷《流沙》。

接下来跟大家讲的这个典故由来其实还蛮有趣的，虽然故事有一点点长哦。现在的人呢，就算在结婚的时候呢，一切从简，或者很多呢已经采用西洋的方式，穿白纱啦，或者是到教堂结婚啦，或者是呢办各种的这个比较西化的做法。可是还是会有一些长辈说，诶，结婚的时候呢，这个家里面的大门呐、窗户上面都应该贴个喜字，而且这个喜呢不是平常喜欢的喜，会把两个喜欢的喜写在一起，对不对？大大的红色的双喜就要贴着，贴在这个大门上、窗台上，这样子呢才是吉祥。特别是女孩子的嫁妆上面呢，也都会贴上大大的喜字。为什么中国人在结婚的时候要贴个双喜呢？其实大家可能会以为大概是双喜临门的意思吧。其实也不尽然哦。这个喜字啊，据说是跟以前呢一个大文学家，大家都听过他的名字，

叫做王安石有关哦。这话说，当王安石很年轻的时候呢，他赴京赶考，途中呢到他的舅舅家去借住。就有一天呢，他吃完饭了，到那个镇上呢随便走走，就看到了一个马员外家的门上面呢贴了一副对联的上联，上联写说：走马灯，灯马走，灯熄马停步。可是没有下联哦，原来这个是马员外的独生女哦，要为自己挑选夫婿，写出的上联挂在那儿半年了，没有人能够对出下联来哦，所以呢就一直还放在那儿，叫做走马灯，灯马走，灯熄马停步。王安石那个时候因为要急着要赶考，赶考就也没多想啊，看了一会儿就走掉了。到了京城里面，他去赶考了，考的成绩非常的好，而且呢这个文笔啊什么都非常的这个受到欣赏。主考官呢见到了这个年轻而且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呢，就非常赏识他，后来就传他来面试。这个王安石对主考官所问的问题全部都胸有成竹，对答如流。最后一道最难的题目，主考官就手一指，指到厅前的飞虎旗，说：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对下联啊，哎，飞虎旗，旗飞虎，哦不对，飞虎旗，虎旗飞，旗卷虎藏身。哎，你看你连念都会念不好。王安石呢，立刻想起了当时看到的那个上联，在马员外家的上联，他立刻就接了下联，说：走马灯，灯马走，灯熄马停步。哎呀，主考官惊叹不已，非常的欣赏，啧啧称奇哦。考完之后呢，这王安石呢又回到了他的这个舅舅家，然后呢他想起这件事，就到马员外家把这个考试的过程呢想了一想，他决定把主考官的上联拿来对这个下联，他就把主考官当时考他的那句“飞虎旗，虎旗飞，旗卷虎藏身”就写上了，对上了马小姐的上联，似乎看起来非常的完美，对不对？这马员外看了之后啊，非常开心，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少年郎，于是呢，就把他的女儿要嫁给他。就在要结婚的那一天呢，哎，王安石春风得意，不但是要娶了一个这个有钱人家员外的女儿，而且刚好那一天呢，就从城里传出了最新的消息，告诉他说，他考中了这个高中进士，上次呢去考的试通过了，他已经成了进士。大家就说：哎呀，你真是双喜临门呐！王安石很高兴，一连就写了两个大大的红色的喜字呢，并贴在大门上，然后很高兴地说：对，巧对连成，双喜歌，马灯飞虎杰斯罗。很不白话文哈，没关系，反正意思就是说，因为呢一副很巧的对联，让他有今天好事成双，这个喜事成双的这个幸福，然后他把它写下，写了大大的喜字，写了两个喜。后来呢，哎，人们看着觉得两个喜并排在一起，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幸福的感觉哟。从此呢，要结婚的人在门上、在墙上就会贴上两个大红喜字。好，这个是古早的传说由来耶，原来是王安石。其实这样说来，王安石也有一点小小的聪明哈，他把人家的上联拿去当成了考试的答案，又把主考官的问题呢拿来娶了一个王员外家的女儿，其实这两句都没有一句是他自己想的耶。好，这到了结婚是双喜临门，就来听听这首《牵手》，苏芮的歌声。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7: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这个房地产的新闻信息啊非常的多齁、哦、所以我们待会儿会一一的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跟来解析这些新闻的一个意涵齁、哦。好，那我们这个正声广播电台推出的乐龄广播研习营齁、哦、这个下个月又有新的班次要开出来了、哦、有兴趣的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哦、特别是很多退休族啊，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进过啊这个广播电台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哦，可以让你活到老学到老，也知道就是说像张老师啊这些